0: 孩子，我自己也有孩子，我就感觉，哎，有青春期。我说我小时候怎么没有青春期呢？就是好像是很平稳的就过去了。
1: 所以从小听父母的话，然后进了这个专业队以后又听教练的话，
0: 是是，
1: 你一直都是等于是按部就班的一个听话训练的一个孩子，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吧？那是因为你这一年的一个基础训练，你就爱上了这个项目吗？
0: 其实也没有，就是好像是从射第一支箭开始。我才慢慢开始有兴趣，因为一开始光站那儿拉弓，你感觉不到兴趣，好像是射出第一支箭就感觉，哎，怎么速度这么快，就怎么出去了，就是好像都很多
1: 有
0: 未
1: 那种
0: 知
1: 好奇和那种兴奋感，
0: 是
1: 是
0: 的，
1: 不
0: 是的，
1: 是？
0: 是的。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这支箭射偏了，这支箭打到十环了，所以说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的加入很多思考了。
1: 等于你14岁开始，接触射箭，练习射箭。然后15岁就参加全省的比赛，当时一下子是射箭10个项目就拿了8个项目的冠军哈。
0: 有点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感觉，然后剩下的就是执行力，就教练说什么你就去做，训练水平就能展现出来。
1: 所以你15岁这次全省的比赛大放异彩之后就被选入省队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到入省队以后，然后就参加了成人的比赛，那场比赛打得一塌糊涂，就射的就是。还不如在业余队当时打的成绩，自己也稀里糊涂的，就感觉好像都是按照一样的要求去做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不上了。然后赛后就是我们教练就告诉我说：“你患黄心病了。
1: 黄心病，
0: 就是我们教练自己当时起的名字。这个靶心是黄色的嘛，我
1: 对。
0: 们长时间去瞄。”可能就是这个神经会产生疲劳，就是你的手啊，你的，包括眼睛啊，都是看在这个黄心里边的。但是它会在你发射那一瞬间，它自己就逃跑了，我自己都感受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就让自己很苦恼。其实就像一个脱敏，我们教练当时说是脱敏训练一样。所以在改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面对一个靶子，给你贴上很多个小靶点儿，然后让你每天对着它去瞄准，一定要在瞄好的时候才能发射，就是锻炼了很多的控弓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折磨的，就每天其实射不了几支箭，可能一天也就10几支，在不确定的时候都不敢射，然后就再拿下来，就感觉拉不动了再拿下来，
1: 而且它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
0: 一直重复这个过程，
1: 那你就完全。没有办法打比赛了，你那种状态的话。
0: 是的，是的，大约有2年多的时间吧。可能一到比赛，别人都出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那里。这个过程可能就没有资格参加比赛。
1: 你当中这2年左右没有想过放弃吗？
0: 有啊，那个时候好像是，特别是你感觉到，哎，有希望了，慢慢打好了，一经过考核，砰，又回到原点了。就是这种反反复复几次，你就感觉。真受不了，就好像不是我不努力，不是我不能吃苦，确实就是很难战胜，好像是精神上的一些折磨。那个时候睡觉经常是就是感觉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想着想着就天亮了，就是整个晚上就是一直沉浸在这种状态下，所以就是精神上的折磨是非常大的，也经常偷偷哭鼻子。
1: 那你有跟教练或者家里提过说，我是不是不练了？
0: 其实教练有时候也会刺激你，就感觉你能不能行，不行你就卷铺盖卷儿，就是走
1: 人回家。
0: 对对对，确实对于一个那时候15岁的小姑娘来讲，然后自己感觉去努力了，然后还是没有战胜她，要不算了吧？然后是就是好像是不会射了，一下子就是迈不过这个坎儿去了，就是要不然就不练了。我妈说：“那你回来能干嘛？”她说：“可能你现在就像。”推小车上山一样，你那个目标可能有10个台阶，你现在只走了1个台阶，你放弃直接就滑到山底了。那之前这1年多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其实家里边也承载着很多的压力，就大家都会笑话，就是父母，你能不能送个女孩子去吃苦？你说我现在练了1年再回去，就感觉好像是丢脸也丢不起，就是那种感觉，就好像逼着自己，就是没有退路，我必须 战胜这个困难，必须把这个坎儿迈过去。
1: 纯靠练。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应是非常大的。我们不是有个响片吗？就是正常的运动员是响片之后，就像一个发电器一样。

0: 响片发射，响片发射，但是在改正的过程当中，就是响片不能让它发射，你不能走，因为条件反射就是你听到这个声音，你就会去想着发射，然后让你又不去，不能发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多抽动，就是身体上，就是包括精神上去控制，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迈过这个坎儿以后，你再去回想，就是还真真切切要感谢这段经历。这段经历可能让我更多的控制功的能力增强了，控制自己的能力增强了，包括这种韧性增强了，耐心
1: 面对困难，
0: 对，可能感觉自己的这种坚持的力量还是就是因为有了这种信念了嘛，然后让自己迈过了这个坎儿。然后在参加了三四场比赛以后，哎，慢慢的就好像跟你的训练水平越来越接近了，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哎，我好像有把握了，有掌控力了，
1: 那个坎儿感觉迈过去了。
0: 对，然后到2001年，一直到自己取得了个人的冠军，就好像感觉自己终于走出来了。
1: 走出来了。
0: 其实一进国家队，那时候是自己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因为当时是面临的是世锦赛的选拔，然后一下子就好像让自己的信心上各个方面一下子就是提升了很多。
1: 所以那届世锦赛等于也是你第一次代表国家出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冠军好像也是创造了历史吧。而且在年底在香港的亚洲锦标赛，我又获得了个人的冠军，就好像2001年这一年是自己一下子迈过那个坎儿，然后又上到了一个顶峰一样。
1: 那2004年雅典奥运会，当时咱们在团体的决赛上是一环之差输给了韩国队哈。
0: 是的，是的。
1: 当时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0: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里边最小的，然后2004年能够参加上奥运会，自己就是特别兴奋、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当时可能除了开心以外，就感觉好像是离冠军也没有多远嘛。那个时候就想，哎，如果2008年再努努力，是不是还是有希望的？
2: 来自韩国的运动员尹玉姬呢，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二。那么中国选手张娟娟呢，之前在1/4决赛当中战胜了另外一位来自韩国的选手朱贤珍，进入到了四强，而且在四强当中呢，她是唯一的一名中国选手，每人12件，这12件呢分成4组，每组3件。尹玉姬第一发命中9环，看看张娟娟的第一发，漂亮，这是个10环。打一个比方来说呢，韩国的射箭他们的实力几乎就相当于中国乒乓球在世界上的地位。9环，韩国选手在第三发命中9环。张娟娟3发连续命中10环，打出30环满环的成绩。这样在进入最后一箭之前，张娟娟还领先5环，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9环，好的，尽管只需要一个5环，张娟娟就可以进入决赛，但是她不愿意用一个5环来结束比赛。
0: 其实那个时候韩国的3个人是排名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的，就像3堵墙一样。
1: 所以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你当时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了吗？
0: 其实我们包括团队里边设定的目标还是在团体上，毕竟感觉团体的希望更大一些。个人呢，感觉这种偶然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要想取得冠军，必须战胜6人，然后才能拿到这个金牌。就是有中间有一个闪失，你就没有机会了。其实当时我们的排名赛，奥运会的一开始并不顺利，一开始第一天是打排名，我的成绩就一下子少了20-30环。就是你想我的排位是第27名，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回去的那个车上大巴上，我就掐我自己，哎，我说，哎，这是就好像还没怎么地呢，就是排名赛结束了，就是感觉你快醒一醒，这是奥运会，你再不努力奥运会就结束了，就是那种感受。为什么说有时候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啊，就是好像是在当时比赛场上的那种氛围，

0: 就好像是自己感觉，哎，这场雨好像是为我下的，就好像一下雨吧，冲刷掉了这种比赛的紧张那种感觉，
1: 为你加油助威的这种感觉，
0: 就是自己会那样去想。好像让自己又进入了一个比赛的这种境界，嗯，然后一下子又找到了比赛的感觉，
1: 排除了很多的这种私心杂念哈。
0: 是的，是的，当时可能，因为经过了团体赛，对自己的把握性就感觉增强了，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嗯，我不管对手是谁，我就掌握好我手中的这支箭。
2: 今天张真真给人的感觉呢，他对于这样的不利的天气因素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对于这样恶劣的天气显然适应得更好一些，所以刚才在四分之一决赛还和半决赛当中呢，他是连续的淘汰了两名来自韩国的选手，其中包括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尹玉基。所以从心态上来说，可能张娟娟在两胜韩国选手之后，他有一些心理上的优势。调整前第一箭命中九环，看看张娟娟决赛的第一支箭，十环，漂亮。
0: 我打这场比赛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对手就是朴成贤，他是看我俩在这儿比赛的，
1: 对，
0: 他一看我的这种状态各个方面，所以说他的压力可能就是比我要大很多。 等待前面就是场地都弄完，我们俩再一块进场，是有一段距离的，而且我俩其实关系私下的关系还挺好啊。然后俺俩就在那等待的时候，我就经常会，我就会抬头看他呀，他就不敢看，就是眼神上就有点躲闪啊，
1: 不敢跟你交流。
0: 我就感觉我比他自信，嗯，所以那时候还是自己有一股向上拼、向上去争的这种力量，就是提醒自己，我后边每支箭都要盯住，因为你控制不了外边的环境，你控制只有控制自己。
2: 九环，八环，十环，十环。这是一个109环的成绩，张娟娟需要一个九环来创造中国射箭的历史。
0: 我当时想，我最后一箭我会不会特别狠的发射？因为你一狠，有时候力量一大，我们的箭会有偏差的。我还动了几下那个瞄准星，就很果断的发射出去。
1: 在以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说这枚金牌是属于所有中国射箭人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说法，这样一个想法？
0: 其实中国射箭在七八十年代，就是老一辈的当时的基础是非常好的，他们创造过很多很多的世界纪录，而且我可能就是代表着其中的一员，射箭人的基座越大，然后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我把我推到那个最高点，通过自己不断努力选拔各个方面，然后慢慢代表最后一个代表国家，然后取得这枚金牌，所以说我感觉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1: 而且是圆了所有中国射箭人的梦。
0: 确实是。
1: 但你刚才其实在聊天过程当中，你一直说自己一开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说你在进入射箭这个项目以后，其实野心一开始没有那么大。
0: 我的感觉就是要一步一个台阶的去努力，然后先看眼前的一个小目标，大的目标可能自己会去想一想，但是你要脚踏实地的去完成每一个这种小困难，完成每一个小目标，不断的进步才能离目标那个大目标越来越近。其实射箭我们都说要求就是三个静嘛，干净的静，头脑要干净，再一个就是静，静心的静，你要有让你的心安静下来，沉下来，然后再就是境界的境，就是你在比赛当中要进入到一个境界里边去，每个阶段可能这种技术和心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其实在关键的时候全是靠心态，是这种心理的调控，可能也是不断磨

0: 磨练的一个过程吧。你说，就别人说，哎，你是不是不紧张？我也紧张。2008年在赛场上，我的腿也是抖的，只不过是在这个就是把控自己的时候，你会让自己沉浸在一个舒适的，就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度上。
1: 你们对这个专注力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训练吗？
0: 我们可能会考一些就是适合我们的那种音乐，包括很多提示语，就是比如说让你从头到脚放松下来，你就跟着那个节奏去走，想象比赛的场景，然后想象你在比赛当中射出了一支很完美的箭，就是一直在重复这些正向的一些训练，会让你可能更快速的去在赛场上去做一些调整，而且要有一些积极的思维方式，要养成这些习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要靠平常的积累，就是你用起来才能更得心应手。
1: 你觉得孩子如果从小练射箭的话，能够对他的成长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0: 会让他静下来。你像现在的孩子，
1: 对，我觉得培养专注力应该非常非常
0: 有用。对，特别的浮躁。但是你要从事这个项目以后，你可能会专注自己怎么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各个方面就会向内求。现在的孩子都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怎么样？他们俩从来不会找自己的，
1: 怪别人啊。
0: 所以通过射箭的训练，他可能修身养性嘛，更多的去考虑自己是不是自己做的哪里不好，然后自己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更专注于自身。
1: 我看你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哈，就是说瞄准靶心，为国而战。
0: 为国而战，我就感觉好像是，其实咱中国的这种体制，这些运动员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这种体制里边。就是你的这种梦想和国家的荣誉可以联系到一起去，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作为运动员，我感觉在这一方面上，就是感觉是非常幸福的一个职业，所以这种感受，这种力量是不一样的。
1: 那你觉得对于现在这种所谓的物质条件比较优越的年轻人，他们应该可以通过运动啊，通过体育培养自己什么样的品质呢？
0: 我感觉可能首先要有理想信念。我感觉理想信念可能是一个人的这种精神支柱。可能作为现在的年轻人，你们要去为就是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己任，然后去担负起这种使命，去为未来祖国的发展然后贡献自己力量的。然后再一个，可能感觉一定要有吃苦的精神，虽然条件很优越了，但是面对未来的这种风险挑战，你们要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然后把自己的本领做强。然后再一个，可能就是这种自律的一个精神，因为现在的这种诱惑太大了，
1: 对，
0: 然后要排除这些干扰，抵住这些诱惑，然后扎扎实实的做好自己的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就像我们射箭，你可能每天比别人多射一支，你365天你就可以多365支，所以说这个累积很重要，可以把大的目标设为很多个小目标，你近10天有一个什么的进步，然后你只要是把每天都做好了，我相信结果应该都不会差。
1: 那你希望这些孩子们从你的经历当中能够获取到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0: 就是让这种坚持的力量更加的持久性，就是这种韧性更足一些。因为有时候可能我坚持了前半段，后半段我不坚持了，就是这种持久性要去加强，就是坚持信念以及这种磨练吧。有的时候你这种坚持的力量，你不是说在你顺风顺水的时候怎么样去坚持，可能就是遇到坎坷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迈过去它就是一个新的高度。不能光想要好的结果，你必须踏踏实实走好这个过程才会有好的结果。
2: 张娟娟的奥运金牌在我们看来是赛场上那石破天惊的一箭，但对于他而言却是成千上万个寂静的、重复的、甚至有些枯燥的日常。他的金牌不仅仅是那一刻他击败了多么强大的对手，而是在此前的无数个日夜里，他一次次地战胜了那个想要放弃的自己。理想与目标从来不是一座遥远的只是仰望的山峰，它需要被拆解成每一天每一个动作的具体实

践。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站上奥运赛场，但我们都有自己的弓要拉，都有自己的靶心要瞄准。希望大家能从他的故事里获得一种平静的力量，专注于你当下的这一件，做好你眼前的这一件事，因为所有的出发都源于这最朴素的起点。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告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好，对。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这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

0: 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个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1: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2: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0: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扬停，扬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人看他一下，看他化化淡妆，然后再等他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他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1: 哎，
2: 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得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

0: 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的声音。
1: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1: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很好的问题，
1: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得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他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如说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他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化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1: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吧。
0: 好好好，
1: 三二一，开始。
4: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

0: 何文与可阳春元池三十首是宋代苏轼的一首古诗，他把竹子视为生命，体现了他爱竹、种竹、养竹的喜爱之情。相反，竹子也成全了他一生的豁达精神。
1: 一日不可无此君，画面聚焦霜雪初消的冬日园林景致，着重刻画翠竹经霜历雪愈发挺拔苍劲的姿态，凸显寒竹不屈风雪坚韧昂扬的生命力。
0: 大家好，我是贾超然，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苏东坡的一首诗《何文与可阳春元池三十首》。这首诗是苏轼和他的表弟文与可的作品，清明时节选取了三十个景色寄诗给朋友。苏轼对竹子的喜爱不止于这首诗，他还提出了画竹必先胸有成竹，诗中借竹写志，突出了翠竹的精神，不畏严寒，不畏寒雪的一种气节，含蓄地描写了诗人自身的胸襟。我用草书来表达这件作品，更能体现诗中的快意恩仇、旷达清雅的意境。把秋字的左右部分拉开，形成了一种书法本身的张力。那么这种张力从古至今一直沿用，也是书法草书的精神的体现。它要有一种性格的张力，一种精神的张力。这也是我有意的把秋字变成左右两个部分。风这个字和草书当中的大草是完全吻合，它有很大一部分的飞白，还有点墨流墨，还有一种它在墨与字形当中的一种变化，这是大草给人以一种性情和文字上的视觉冲击力，既能表达书法的文字之美，也能表达作者的本身的性格特点。

作品的设计格局由草书书写上下两个部分，文人小楷书写他的空隙，中国艺术讲究黑白布局，那么用红色的朱墨刚好填充了白色的空余部分，那么把大量的留白留给秋天的天空，那么还有一部分留给了秋风。这件作品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吻合了国际的对中国艺术书法的一个设计的美感，那么这也是一种全新的一种脱离传统的一种当代的展厅的欣赏的角度。那么我这件作品与当代的风格展厅有所不同，主要是在落款当中又体现了文人小楷的一种风骨，那么还能够体现出中国艺术书法领域当中的一种美学与展厅形式的碰撞。

0: 今天我写的这件作品是《秋风》这两个字，也来源于苏东坡的一首诗。那么它主要的设计理念，有意的把秋字拉长，表示了秋天的广阔无垠；把风字写瘦，表示了苏东坡的清风瘦骨的一种精神。那么这件作品整体的设计理念主要是当代的展厅的风格，它与传统的书法不同，当代的展厅极具欣赏性，能够很好的表现作者本身的一种心情和意境。这也是我迎合苏东坡的这首诗歌颂竹子，以秋天为背景，又写了秋风的高骨和竹子的精神相匹配。
1: 大家好，我是画家吴慧元，今天根据宋代苏轼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手写意作品《一日不可无此君》。画面聚焦霜雪初消的冬日园林景致，着重刻画翠竹经霜沥雪愈发挺拔苍劲的姿态，凸显寒竹不屈风雪坚韧昂扬的生命力。虚实结合，勾勒婆娑竹影，清冷竹音铺满潭岸，动静相宜，营造出萧瑟静谧、清幽空灵的园林之景，让观者身临其境，感受霜君亭的雅致清冷。首先呢，我们画这个竹节部分，竹节部分我们以淡墨为主。我们在行笔过程当中呢，依然要保持它的一个书写性，用笔呢要沉着稳轻。

接下来呢，我们再画这个小的细枝节。在这里呢，我们依然是强调它这个用笔性，不要忽略，同时要有它这个节奏感在里面，把握竹节的这个小细枝的力度。

竹叶的部分呢，我们还是以强调用笔为主，把它叶子这个飘逆又有韧劲的这种状态把它呈现出来。我们在画这个竹叶部分呢，也要考虑到聚散和疏密，我们把前面部分呢把它画得密一点。

在这个整张作品当中呢，我们想呈现的一种状态呢，首先是强调以传统技法手法来呈现出竹子的面貌和精神状态，其次呢，再一个就是以用笔和整体大的构图的感觉呢，来呈现出竹子的这个动感，在这个我们要体现出这个竹子这种清气之感和不畏严寒的这种状态。

这张作品还原了诗中双后竹青，清音满堂，君子守节的诗意意境。整体画面呢是以清静洁雅为核心格调，诗画相融，托物言志，层层还原诗词韵味。首先呼应开篇那个雪霸霜鱼竹更强，画面聚焦霜雪初消的冬日园林景致，着重刻画竹子的经霜历雪，玉花挺拔着这种苍劲的姿态，摒弃了那种春花秋月的一种黄艳，以极简的水墨语言为凸显寒竹不屈风雪坚韧昂扬的生命力。整个呢画面是以精准的诠释诗中的竹更强的核心风骨。

0: 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董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二十以内的进位加法这一单元隶属于数以代数领域，是第一学段的重要学习内容，是学生在学习了十以内的加减法、二十以内数的认识、十加几、连加、连减、加减混合等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学习的，为后续学习更为复杂的四则运算奠定基础。本单元包含了九加几、八七六加几、五四三二加几以及解决问题的内容。同时，本单元以计数单位为核心，重点在于让学生经历探索二十以内的进位加法的算理和算法的过程，通过丰富的表征方式理解算理，掌握算法，同时运用进位加法的运算方法来解决生活中的简单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理解加法的含义，并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那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希望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推理意识、数感、模型意识以及应用意识。这是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聚焦本节课，我们今天学习的是解决问题，是本单元的第二课时。重点在于引导学生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同一幅图，提取不同的信息来解决同一个问题。学生在多角度观察的过程中，培养他们灵活解决问题的意识，同时巩固加法模型及部分加部分等于整体。那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走进今天的课程吧。先来进行口算小闯关，看谁能算得又快又准。九加二等于十一，五加六等于十一，七加七等于十四，十加八等于十八，十一加五等于十六，四加八等于十二，相信同学们都能算对。让我们继续走进运动赛场上，来看看拉拉操同学们的表现吧。请你仔细观察这幅图，从图中你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呢？能试着说一说吗？
1: 我来数一数，一、二、三、四、五，我知道了男生有五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女生有十人。要解决的问题是，一共有多少人？
0: 你是观察到了男生人数和女生人数，也就是从性别的角度来观察的信息。
2: 我也来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知道了前排有七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后排有八人。要解决的问题是，一共有多少人？
0: 你真善于观察，通过前排人数和后排人数，也就是位置的角度来观察到的数学信息。两位同学通过不同的角度提取了一些数学信息，那要想知道一共有多少人，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请你先想一想，想好了试着画一画，把你观察到的信息和问题都在图中表示出来，并列式计算。你想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的想法吧。
1: 我从性别的角度来观察，用蓝色圆片表示男生的五人，用红色圆片

0: 人片表示女生的十人，要求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把男生的五人和女生的十人这两部分合起来，用加法计算，算式是五加十等于十五，单位名称人。
1: 你是从性别的角度来观察的，运用男生有五人，女生有十人这两条信息来解决了问题。
0: 我从位置的角度来观察，大括号左边画的七个圆表示前排有七人，大括号右边画的八个圆表示后排有八人。要解决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把前排的七人和后排的八人这两部分合起来，用加法计算，算式是七加八等于十五，单位名称人。
1: 你是从位置的角度来观察的，运用前排有七人，后排有八人这两条信息来解决了问题。刚才同学们通过不同的角度都解决了这道数学问题，你有什么疑惑吗？
2: 我有个问题，这些信息都是和学生人数有关的，我能随便选两个数学信息来解决问题吗？比如男生有五人，前排有七人，行不行？
0: 不行，男生有五人在这里，前排有七人在这里，把他们合起来五加七等于十二人。有的人背数了两次，有的人一次都没数到，就不能表示出所有人，所以你这样做不对。
1: 是啊，刚才小明选择了男生人数和前排人数，这两条信息没有关系，所以合起来不能做到不重复、不遗漏地表示出所有的人数。看来我们在选择信息的时候，要选择有关联性的信息，把它们合起来，才能求出整体，也就是总人数。那请你再观察这幅图，你还能从不同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吗？请你先想一想，把你观察到的信息和问题用图表示出来，并列式计算。
0: 还可以从他们拿的花球的颜色来观察，拿红色花球的有九人，拿黄色花球的有六人。要解决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把拿红色花球的九人和拿黄色花球的六人这两部分合起来，用加法计算，算式是九加六等于十五，单位名称人。
1: 你太善于观察了，刚才同学们通过不同的角度都解决了这道数学问题。那请你想一想，我们解决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列的算式却不一样呢？
0: 因为观察的角度不同，找到的数学信息就不同，所以列出的算式不一样。
1: 是啊，虽然我们解决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观察的角度不同，得到的数学信息就不同，列的算式自然也就不同了。那这些算式中有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
2: 他们都是用加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0: 我还观察到算式的得数都相同，都是十五。
1: 你们思考得真全面。那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大家都用加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那这三个算式不同，结果为什么却相同呢？
2: 虽然观察的三个角度不同，但是都是把两部分合起来，五加十是把男生和女生这两部分合起来，七加八是把前排同学和后排同学合起来，九加六是把拿红色花球的同学和拿黄色花球的同学这两部分合起来，都是在求一共有多少人，所以算出来的结果都相同。
1: 你说的真清楚， 看来我们在解决一共有多少人

0: 这个数学问题时，可以从性别、位置、花球的颜色的不同角度来观察。我们观察的角度不同，得到的数学信息就不同，所以列的算式也不同。但是我们都是想把两部分合在一起，所以都用加法来解决，得到的结果就相同。那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这道题解答正确吗？你想怎样检查呢？
1: 我数了数，图中的人数正好是15人，解答正确。
2: 我刚才是从位置的角度来观察的，验证的时候我换个角度，从性别和花球的颜色角度观察，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一共有15人，解答正确。
0: 同学们太棒了，不仅能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解决同一个问题，还能在检查时想到用不同角度来相互验证，真是善于学习的孩子。其实在生活中，我们还有很多能够从不同角度来观察的信息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幅天鹅图。请你仔细观察这幅图，从图中你知道了什么数学信息？想一想，要解决水里有多少只天鹅，该怎样解答呢？你可以画一画，写一写，最后再说一说你的解答正确吗？你想好了吗？相信很多同学都有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2: 我是从左右的位置角度来观察的，左边有7只天鹅，右边有7只天鹅。要求水里有多少只天鹅，就要把两部分合起来，所以用加法，算式是7+7=14。单位名称只。
0: 你是从位置的角度来观察的，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3: 我是从颜色的角度观察的，白色的天鹅有8只，黑色的天鹅有6只，8+6=14，单位名称只，所以水里有14只天鹅。
2: 还可以从天鹅的姿态来观察，低头整理羽毛的天鹅有2只，直着脖子的天鹅有12只，2+12=14，也是有14只。
1: 检查的时候，我选择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我的解答是正确的。
0: 刚才同学们都在解决这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位置、颜色、天鹅的姿态来观察图片，得到了不同的数学信息，列出的算式也就不同了。但不论怎样观察，都是想把两部分合起来，求整体，所以都用加法来解答，算得的结果也相同。还有同学能够想到通过不同的角度来相互验证答案是否正确，学会了检查的好方法，真是太会学习了。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幅图，有一些立体图形，请你想一想，我们可以从哪些角度来观察这些立体图形呢？又该怎样解决一共有多少个立体图形这个问题呢？请你先想一想，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2: 我是从位置的角度来观察的，左边有5个立体图形，右边有7个立体图形，要解答的问题是一共有多少个立体图形，所以要把左右两部分合起来，用加法计算，算式是5+7=12，单位名称个。
0: 我们可以从位置的角度来观察解决问题，
3: 还可以从形状的角度观察，长方体有4。

0: 个，圆柱有八个，要求一共有多少个立体图形，就把长方体和圆柱加起来，算式是四加八等于十二，单位名称个。
1: 我们还可以从立体图形的形状来观察。
2: 我和你们观察的角度都不同，我是从颜色的角度来观察的。黄色的立体图形有六个，绿色的也有六个，合起来也是十二个。
1: 不论通过什么样的角度来观察，都是把两部分合起来，所以都用加法来解决。那我们再来看看英语话剧社，他们正在表演话剧呢。要想知道一共有多少人，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请你先仔细观察这幅图，尝试通过多种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先想一想吧。想好了吗？相信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好方法，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可以从性别的角度来观察，男生有九人，女生有五人。要想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就要把男生的人数和女生的人数这两部分合起来，所以算式是九加五等于十四人。还可以从位置的角度来观察，台上有九人，台下有五人。要想知道一共有多少人，我们可以把台上的人数加台下的人数合起来，所以算式是九加五等于十四人。除了这两个角度，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同学手中是否拿有乐器，头上是不是戴着头饰的角度去观察。最终只要求出一共有多少人就可以了。最后别忘了，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来相互验证自己的方法是否正确。我们最后再来看看这个图片，两位同学正在搭积木。男生说，我用了七块积木，你用了九块积木。女生说，我们用了八块黄色的，八块红色的。要想知道两位同学一共用了多少块积木，我们可以从男生的角度来解决问题，用七加九等于十六块。还可以用女生观察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八加八等于十六块。最后两种方法可以相互验证，知道我们的解答是正确的。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呢？你有哪些收获呢？
2: 我们先阅读理解，找到数学信息和要解决的问题，然后通过画图、运算式的方法分析解答，最后是回顾反思，进行检查。我知道了解决问题时，同一幅图有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找到不同的数学信息。
3: 你这姿势跟小老头一样。
4: 你这样驼背低头的姿势是不对的，头前伸，高低肩，圆肩，驼背， X 型腿， O 型腿，脚外八字等都是不良的体姿，这样会打破骨骼肌肉的平衡，不仅影响美观，长期下去更影响健康，家长和小朋友们要引起重视哦。看书时要将书本稍微抬高，略低于视线水平位置，而且每半个小时就要活动一下颈部和肩部呀。

Welcome to my English class.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倪老师，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同上一堂英语课。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二年级上册 Unit 3 Helpful Hands。 Lesson 3 Why do you help others? 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他人呢？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将能够在看、听、说、唱、读的活动中了解故事大意，能够用 I can 表达能承担的家务劳动、社区劳动及班级劳动，感受承担家务及帮助他人的重要意义。 Okay, are you ready for the class? Good, let's go. First, let's enjoy a song.About Gary. Can Gary help? Please enjoy it.

0: 是北京小学的杨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的是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本单元是习作单元，以留心观察为主题，学习作者观察周围事物的方法，培养学生细致观察的习惯，体会作者是如何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围绕这一主题，我们要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了解作者的观察方法，体会细致观察的好处，留心观察生活中的事物，积累习作素材，运用学到的方法对事物进行连续观察。观察时可以调动多种感官，也可以观察事物的不同方面，借助图表等方式记录观察所得。最后，我们要在班级中召开我们眼中的缤纷世界分享会，与同学们交流自己的观察所得，共同去发现生活中的美。上节课，我们和小作者一起共同走进了一片金色的草地，感受了兄弟俩在草地上玩耍的快乐。今天我们要继续走进这片美丽的草地，一起读课题《金色的草地》。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本课的生字词语，快来复习一下吧。窗前，蒲公英，盛开，玩耍，一本正经，绒毛，哈欠，钓鱼，观察，合拢，有趣，喜爱。复习了本课的生字词语，请同学们再次朗读课文，借助这些词语说一说课文的主要内容。开始吧。谁可以来分享？
1: 我家窗前有一片长满蒲公英的草地，当蒲公英盛开时，草地变成了金色。我和弟弟常在草地上玩耍，互相吹蒲公英的绒毛，逗得对方打哈欠。有一次，我早起去钓鱼，发现草地会变色，于是开始细心观察。原来蒲公英的花可以张开合拢，这真有趣。从此我更加喜爱这片草地和蒲公英了。
0: 很好，这位同学说得十分完整清楚。课文先写了兄弟俩在长满蒲公英的草地上玩耍的快乐，再写了我因为好奇草地颜色的变化而去探寻奥秘的过程。这节课就让我们和小作者一起去探寻草地颜色变化的秘密吧。课文第三自然段重点记录了作者观察的全过程，课后这道练习题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的好方法，借助它，我们不但能破解金色草地的秘密，还能领悟观察记录的方法呢。谁来给我们读读题？
2: 仔细读读第三自然段，把下面的内容补充完整，体会作者观察的细致。
0: 是啊，读懂题目所问，带着问题到文中找答案，方能回答准确。同学们，题目中的横线在问什么？你是怎样理解的？
3: 我觉得左边的三条横线在问草地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草地是什么颜色的。右边的三条横线在问蒲公英是什么样子的。
4: 我觉得蒲公英的样子应该可以解答草地颜色变化的秘密。
0: 你们分析的很有道理，那么就请大家仔细读一读课文第三自然段，自己把下面的内容补充完整。开始吧。同学们，你们写完了吗？让我们来看一看学习伙伴的分享。
1: 我是这样梳理的：早上草地是绿色的，因为蒲公英的花朵是合拢的。中午草地是金色的，因为蒲公英的花朵

0: 是张开的。傍晚，草地又变绿了，因为蒲公英的花朵是合拢的。
1: 这位同学梳理得十分清楚，同一片草地

0: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课文深入学习。同学们，作者首先发现了什么？能不能用自己的话来说一说？
1: 作者观察到，草地早上是绿色的，中午是金色的，傍晚又变成绿色的。
0: 很好，作者动用了视觉感官，发现了草地的颜色在不同的时间发生了变化。没错，观察时要细致，抓住变化才能有更多的收获。这么有趣的变化，作者是如何观察到的呢？
2: 早上，他起得很早去钓鱼，就观察到草地的颜色是绿色的。等中午回来的时候，他发现草地是金色的。到了傍晚，他又过来看了看，草地又变绿了。
3: 我来补充一下，作者一共观察了三次，才发现了草地颜色的变化。
0: 看来，有的时候想要发现大自然的奥秘，就得连续观察，多次长时间的观察，对比事物的不同，才能抓住变化，获得更多的收获。同学们，我们一起再来看后半部分，作者又发现了什么呢？
2: 早上和傍晚，草地是绿色的，因为蒲公英的花朵是合拢的。中午，草地是蒲公英是张开的。
0: 作者会观察，你们更会发现。通过细致观察，你们更会发现。通过细致观察，草地在你们的眼中不再是一成不变的绿色，这就是你们的收获。同学们，请跟老师一起想象一下金色草地发生的变化吧。从绿色变成金色，再变回绿色，你的脑海中有画面了吗？快用你的小手来学一学蒲公英花朵的变化吧。快看，这是一朵蒲公英。早上，蒲公英的花朵合拢了，露出绿色的苞片。此时，蒲公英是绿色的。这一朵蒲公英是绿色的，那这一片长满蒲公英的草地也是绿色的。中午时分，蒲公英的花朵缓缓张开了，露出金黄色的花瓣。想象一下，多漂亮的蒲公英啊！这一朵蒲公英是金色的，这一片长满蒲公英的草地又是什么颜色的呢？没错，也是金色的。快看，像不像一片金色的海洋？多美呀！到了傍晚，蒲公英的花朵缓缓合拢了，此时蒲公英和草地又变成了绿色的。同学们，你们看，作者不仅观察到草地的颜色，还发现了草地的颜色在不同的时间发生了变化，更进一步捕捉到草地颜色的变化与蒲公英花朵的张开合拢有关系。多么细致的观察呀！这带给你怎样的启发呢？
1: 我觉得特别神奇，蒲公英的花就像人的手掌，会张开合拢，它的张开合拢还会引起草地颜色的变化。我觉得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
2: 我觉得作者特别了不起，他居然能发现草地颜色的变化和蒲公英的张开合拢有关系，他观察的可真仔细。
0: 多么神奇的大自然，多么细致的观察，正是因为作者细致的观察，才捕捉到大自然的神奇。同学们，会观察还得会记录，作者是如何记录他的观察所得的呢？第三自然段中有一句话很重要，它衔接了段落前后两部分，让表达更清晰。你找到这句话了吗？我们先来读一读第三自然段。有一天，我起得很早去钓鱼，发现草地并不是金色的，而是绿色的。中午回家的时候，我看见

0: 草地是金色的，傍晚的时候草地又变绿了，这是为什么呢？我来到草地上仔细观察，发现蒲公英的花瓣是合拢的。原来蒲公英的花就像我们的手掌，可以张开合上，花朵张开时花瓣是金色的，草地也是金色的，花朵合拢时金色的花瓣被包住了，草地就变成绿色的了。同学们，你们找到这句话了吗？
1: 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呢？这句话很重要。在这句话之前，作者只是简单的观察，从这句话之后，作者开始一边思考一边观察，终于找到了草地颜色变化的原因。
0: 对了，作者关注这句话，就能把他观察记录的全过程了解清楚了。同学们，你们看，有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学会观察，还要在观察的同时伴随思考，从而引发我们更持续更细致的观察。留心观察生活，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作者把他的细致观察用文字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给了你怎样的启发呢？
1: 作者按照早上、中午、傍晚这样的时间顺序来写，写清了不同时间草地的样子，这让我们读起来很清楚。作者发现了草地颜色的变化后，立刻提出了疑问，带着问题进行了更细致的观察，发现了草地颜色变化的秘密。我明白了，在观察的同时要进行思考，才能有更多的收获。
0: 很好，掌握了细致观察与思考记录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观察身边的事物了。同学们，留心观察生活，我们就会发现身边许多事物都是变化着的。比如向日葵会随着太阳转动，含羞草被轻轻一触碰会害羞地低下头，你留意过它们吗？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2: 暑假我在内蒙古看过向日葵花海，早上坐车路过时，向日葵扬起了笑脸，花盘齐刷刷地朝向右边，等下午返程时，向日葵依然绽放，只是花盘都转向了左边。
0: 很好，你观察得十分细致，发现了向日葵花盘转动的秘密。
1: 我想给他补充，向日葵最喜欢阳光了，会随着太阳而转动。早上，太阳从东方升起，向日葵的花盘就朝向东方。中午，太阳移到了头顶，向日葵的花盘就转向上方。傍晚，太阳在西边落下，向日葵的花盘也跟着转向西方。
0: 真棒，你不仅会观察，还善于思考，破解了向日葵花盘转动的原因，为你点赞。我们再来看看，这是什么？你认识它吗？
3: 我认识，它是含羞草。
0: 没错，听了它的名字，你有什么疑问，想观察什么？
1: 我想仔细看看这株小草茎与叶的颜色和形状。
2: 既然叫含羞草，我觉得它一定十分害羞，若是触碰一下会怎么样呢？
0: 很会提问。含羞草就是一个害羞的小植物，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吧。同学们，你们观察到什么了？
1: 含羞草的叶子是绿色的，由许多对椭圆形的小叶片组成，排列在叶梗两边，像小鸟的羽毛。触碰以后，叶片合拢，叶片的背面是淡淡的绿色，和正面不太一样。
3: 太有趣了，只要轻轻一碰含羞草的叶片，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那对小叶片先是很快的合拢，紧接着整个叶梗也好像没了力气，慢慢的垂了下去。

0: 真的就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低下了头。
1: 你们观察得十分细致，发现了藏在视频中含羞草的秘密。如果你也有一盆含羞草，你还准备观察什么呢？
0: 我想知道含羞草被触碰以后是永远合拢了叶片，还是会变回来呢？
1: 你的想法很有趣，让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同学们，你们观察到什么了？
0: 真的和我想的一样，只要过一会儿不碰含羞草，它的叶片还会慢慢张开，恢复原来的样子。
2: 含羞草真的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好害羞啊！不过，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1: 真好，两段含羞草的视频激发了你们观察的好奇心。课后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一找含羞草继续观察，或者查一查资料，把你的观察所得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十分有趣的观察日记了。同学们，生活中还有许多事物也是变化着的，你留意过吗？让我们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0: 我留意过天空的月亮，它是最守时的魔术师。每个月初，月亮像一个弯弯的香蕉，然后一天天变得丰满起来，直到月中变成一轮圆圆的玉盘，之后它又悄悄地由圆变缺，慢慢瘦下去，周而复始，特别有规律。
1: 很好，你发现了月亮的阴晴圆缺，而且连续观察了一个月，怪不得你能破解月相变化的秘密。
2: 我还观察过风的变化，春天的风是温暖的，吹在身上可舒服了。夏天的风起初是凉快的，慢慢就变成一股热浪了。秋天的风十分凉爽，让我神清气爽。冬天的风十分寒冷，一刮风我就又要多穿厚衣服了。
1: 很好，你能回忆起一年之内风儿的变化，可见你是一个留心观察生活的好孩子。同学们，听了学习伙伴的分享，你一定有自己想观察的事物了。它可能是秋天的落叶，黄昏的落日，忙碌的蚂蚁，夜间的露珠。课后我们可以用上这张新的观察记录单，记录下你的观察与思考。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可以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事物进行连续观察，发现变化后展开更加细致的观察，思考变化的原因，把它们一起记录在观察记录单上。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和作者一起度过了一段神奇的观察之旅，我们一起发现了草地颜色的变化，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展开了细致的思考，最后破解了草地颜色变化的秘密。从中我们还领悟了观察记录的方法呢。观察时要抓住变化，把观察与思考结合在一起。课后请同学们继续思考，哪个事物让你印象最深刻，为后续的习作做准备。同学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葛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在第七单元的学习中，我们开启了去读儿歌，发现身边小奇妙的探索之旅。这趟旅程围绕三篇超有趣的儿歌展开。第一站，探秘小小的船。

0: 想象自己坐在月亮船上飘啊飘，感受了夜空的神奇美妙。第二站，让我们走进影子游乐园，玩转影子，感受影子的小秘密。第三站，读懂两件宝，明白手脑共用的大道理。在这趟旅途中，我们还会继续跟着儿歌认识新的生字朋友，提升自己的朗读能力。现在就请大家和老师继续开始吧。同学们，还记得小小的船吗？这首儿歌带着我们遨游了美丽的夜空。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一首非常有趣的儿歌《影子》。同学们，请你仔细看看这张图，你发现了什么？
1: 老师，我看到了一个太阳，
2: 我看到了几棵树，还有一座小亭子。老师，地上还有他们的影子。
0: 这几位同学观察得真仔细。没错，影子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新朋友。影子要读轻声，轻声读得又短又轻。跟着老师读一遍，影子。影是后鼻音，请大家注意老师的口型，和老师读两遍。影，影子。影，影子。这个字的演变也非常有趣呢。在过去是没有影这个字的，人们用井字来表示影子。井字的上边是日，表示太阳，下边是经，像高高的房子，两部分合起来表示太阳照在大房子上投下的黑影子。后来井字变盲了，又要用来表示阳光风景，就顾不上影子了。所以古人就想得给影子造个新字呀，于是聪明的人们就在井字的右边加上了三撇。三撇像光线，像好看的纹路，所以井加三撇就是影。同学们，影子是我们在生活中常见到的事物。现在我们来给影子交个朋友吧。比如倒和影交朋友就是倒影。看，我能看到树和山在水中的影子，这就是倒影。同学们，你们还能给影子找到什么朋友呢？
1: 电影、身影、
2: 黑影、摄影、
3: 影迷、剪影。
0: 同学们的词汇量可真丰富。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平时都在哪儿见过影子呀？
1: 太阳出来的时候，我见到过影子。
2: 晚上打开灯，我能看见影子。
3: 有一天，月亮很亮很亮，我也看见影子啦。
0: 同学们真是生活中的小观察家。原来，有光的地方就有影子。诗人把我们在生活中的这个发现写成了一首儿歌，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神奇的朋友吧。先认真听老师泛读课文。六，影子。影子在前，影子在后，影子常常跟着我，就像一条小黑狗。影子在左，影子在右，影子常常陪着我，它是我的好朋友。多么有趣的儿歌呀！同学们一定迫不及待地想认识这位朋友了吧？那么就请你打开语文书。

0: 自己读一读这首儿歌，借助拼音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难读的地方停下来多读两遍。同学们读得真认真，老师奖励大家玩一个摘星的小游戏吧。看，这是本课需要学习的生字，借助拼音，你能把它们读准确吗？
1: 影、前、长、黑、狗、左、右、他、好、朋友。
0: 这两位同学读得非常准确，接下来和老师一起读一读这课的词语吧。影子、前后、长长、左右、小黑狗、好朋友、跟着我、陪着我。请同学们注意这两个词，仔细观察，你有什么发现吗？没错，中间的这个遮要读轻声，再和老师读一遍。跟着我，陪着我。下面请同学们把词语带回到课文，再读一读这首儿歌吧。这回边读边想，影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同学们读得很认真，请同学们读一读这句话，再仔细观察一下这幅插图。看，同学们在玩跳房子，你能从图中看到哪些主要信息？他们的影子在哪里呢？
1: 老师，我找到了，穿着红衣服的小女孩，她的影子在她的前面。
2: 我发现那个穿着黄衣服的小男孩，他的影子在他的后面。
0: 这两位同学观察得真仔细。这是我们这节课需要认识的两个表示方位的朋友，跟着老师读一遍。前、后。现在你看看你的前面和后面，能不能说一说你的前面是谁，后面又是谁呢？
2: 我的前面是赵华，后面是李想。
1: 王双在我前面，李小明在我后面。
0: 这两位同学说得非常完整。再来看看这句话，仔细观察这幅插图，他们的影子又到哪里去了？
2: 影子在左边，影子在右边。
0: 是呀，这对双胞胎真是让人分不清楚。你们有好办法能够分清他们吗？
1: 老师，我们上下楼梯的时候都要靠右走。
2: 我还知道，我们的心脏在左边，摸一摸自己的胸口，能够感受到心跳的这边就是左。
0: 看来联系生活来实际真是个好方法。老师这里也有一个小口诀，请同学们和老师读一读吧。左是弓，右是口，分清左右不犯愁。同学们，你们能不能用这个句式说一说自己的前、后、左、右都是谁吗？
2: 我的前面是王明，我的后面是李红，我的左边是张强，我的右边是刘芳。
0: 这位同学说得非常完整，谁能换种说法？
1: 王明在我的前面，李红在我的后面，张强在我的左边，刘芳在我的右边。
0: 这位同学用了在字，把句子说得更流畅了。在是我们这节课需要学习的生字，跟着老师来读，在。

0: 我们接着来认识影子吧。影子不仅可以改变方向，还有很多的特点等着我们去发现呢。让我们再读课文，看看影子到底有哪些神奇的特点呢？同学们读得很认真。
1: 老师，我觉得影子常常跟着我，就像一条小黑狗。这句话最有趣。
0: 这位同学找的句子非常准确。这句话告诉我们影子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常常跟着我。那么诗人为什么把影子比作一条小黑狗呢？
2: 我发现影子是黑色的，特别像一只黑色的小花狗。
3: 还因为影子总是跟着我们，就像我家的小狗一样，总是黏着我。
0: 你们的发现真有趣。那么老师想问问大家，我能不能把文中的小黑狗变成小黄狗呀？
2: 不行不行，小黄狗是黄色的，可影子是黑色的。
0: 这位同学说的真有道理。
2: 我家有小狗，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
3: 我跑步的时候，小狗也会跟着我跑。
0: 原来影子就像小黑狗一样，跟我们形影不离。谁能再读一读这句话，读出你对影子的喜爱之情？
2: 影子常常跟着我，就像一条小黑狗。
0: 这位同学的朗读读出了他对影子的喜爱之情。我们接着来看。
2: 影子常常陪着我，他是我的好朋友。
0: 请大家注意这句话中的这个词语，在读的时候要读作轻声，请同学们和老师读一遍。好朋友。同学们，你们的生活中有好朋友吗？你的好朋友都会和你一起做些什么呢？
3: 我的好朋友陪我一起跳绳。
2: 我的好朋友陪我写作业。
4: 我的好朋友和我一起玩游戏。
0: 是啊，有朋友可真好。影子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和我们形影不离。今天我们要学习书写四个生字，它们分别是在、我、左、右。让我们运用三看法来学习在字。一、看结构，抓特点。
3: 在是独体字，写在田字格中间。
0: 这位同学抓住了独体字的结构特点。二、看笔画，找位置。
2: 第二笔撇，从竖中线起笔。第三笔竖，起笔位置在横中线。
0: 说到关键笔画，老师要提醒同学们，第三笔竖在书写的时候可千万不要丢掉它。三、看笔顺，记准确。
2: 请同学们和我一起伸出右手竖空，横、撇、竖、横、竖、横。
0: 这三位同学真会学习，不仅关注了独体字的结构特点，还发现了起笔位置和关键笔画，太会学习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三位同学运用三看法学习的这三个生字吧。
3: 我来介绍我字。一、看结构，我是独体字，要写在田字格中间。二、看笔画，第二笔横要压住横中线。第五笔是斜钩，从竖中线起笔。三、看笔顺，请大家和我一起竖空，撇、横、竖钩、

0: 提斜勾撇点。
1: 我来说说左这个字吧。一看结构，左是半包围结构，写在田字格中间。我还发现左和在特别像，再去掉第三笔竖，再把下面的土变成弓，就是左啦。二，看笔画，第二笔撇要从竖中选起笔，第三笔横和第四笔竖要压住横中线和竖中线。三，看笔顺，请大家跟我一起竖空，横撇横竖横。
2: 我是这样来记忆的。一，看结构，右也是半包围结构，要写在田字格中间，可以用左去掉下面的弓，再加上口，就是右。二，看笔画，第四笔横折，要写在横中线下面。三，看笔顺，请大家伸出手指和我竖空，横撇竖横折横。
3: 这三位同学真会学习，他们运用三看法关注到了字的结构特点，而且还注意了生字之间的联系，真高效。接下来请同学们端正书写姿势，打开语文书，找到课后的生字表，注意写字的三个一，自己试着书写一下本课的四个生字吧，争取每个字都做到规范、端正、整洁。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书写的生字，谁能来给他评一评？
4: 我来为这位同学评一评。这位同学写的在字很规范，写在了田字格的正中间，也没有涂改过，很整洁。要是中间的竖再写得直一点，就更端正了。左字写得特别端正，我要向他学习。我字的斜勾起笔要是再高一些就更好了，右字下面的口横折要是再往下一些就更端正了。
3: 请同学们修改自己的生字，看看自己是不是书写得很规范呀。这节课我们认识了影子这个神奇的朋友，内容完成练习。二，读一读，选一选，填一填。同学们，你们答对了吗？在生活中，影子还有很多神奇的奥秘需要我们去探索呢。比如，为什么早上的影子长，中午的影子短？为什么有时候影子很清楚，有时候却很模糊？这些问题都等着同学们在课下去探索。这是本课的预习提示，内容七，两件宝。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孙任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本单元的设计思路如下：设计思路一，借助点子图等方式，发现每组乘法口诀的排列规律，经历编制乘法口诀的过程，利用加法和乘法的意义编制二至

0: 五的乘法口诀，体验运用口诀计算的优越性，发展几何直观。设计思路二，结合圈一圈、数一数的活动，在观察比较中推理出乘法口诀的结果，并有理有据地表达推理的过程，说明推理的乘法口诀是否成立。设计思路三，能理解他人推理乘法口诀的方法，能提出自己的疑问或进行评价、补充，发展推理意识。设计思路四，能熟练地运用二至五的乘法口诀进行口算和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体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感受学习乘法口诀的乐趣。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北师大版教材二年级上册第四单元需要几个轮子。接下来请你准备好数学书和一个练习本儿，准备好了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开启数学学习之旅吧。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在文物中发现和探索了五的乘法口诀，在家务中我们编制了二的乘法口诀。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淘气和笑笑的劳动课，在拼装小汽车和三轮车的活动中，一起编制三和四的乘法口诀。淘气和笑笑要拼装一些小车，拼装相同数量的小车分别需要几个车轮呢？请你先来仔细观察这幅图，从图中你都获得了哪些信息呢？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1: 发现淘气拼装的三轮车，笑笑拼装的是小汽车。
2: 坐三轮车需要三个、六个、九个等等，数量是三个三个的增加。
3: 坐小汽车需要四个、八个、十二个等等，数量是四个四个的增加。
0: 同学们说的真清楚啊，那就请你来想一想，通过刚才的分析，小车的辆数与轮子数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2: 我发现三轮车需要的轮子数量与三相关，小汽车需要的轮子数量与四相关。
3: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小车的辆数和轮子数用乘法口诀来表示，它们都与三和四有关，可以用三和四的乘法口诀。
0: 同学们说的真好，在前边我们一起学习了五的乘法口诀，编制了二的乘法口诀，那前边的学习对你有什么启发呢？想一想，可以怎样编制三和四的乘法口诀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3: 我有想法了，我们可以先列乘法算式，算出需要的轮子数，再编乘法口诀。
4: 我来补充，我们还可以通过列表格的方式获得小车的辆数与轮子数的变化关系，再来编制乘法口诀。
2: 我继续补充，我们还可以圈画点子图，然后列出乘法算式，最后编制乘法口诀。
0: 是的，正像同学们所说的，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可以通过列乘法算式、列表格以及圈画点子图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编制乘法口诀。同时在列表的方式中得到辆数和轮子数之间的变化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上一句口诀推出下一句口诀。那么同学们，接下来就请你根据你想到的方法先来尝试编制一下三的乘法口诀吧。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3: 我先来说一说吧，我们可以用列乘法算式的方法，分别列出一辆三轮车、两辆三轮车、三辆三轮车等等所对应的轮子数量。
0: 是的，我们可以通过列乘法算式的方法来进行三的乘法口诀的编制。一辆三轮车所需要的轮

0: 次数可以用三乘一等于三来表示，编制的乘法口诀可以是一三得三。两辆三轮车可以用三乘二等于六来表示，所对应的口诀是二三得六。三辆三轮车可以用三乘三等于九来表示，所对应的口诀是三三得九。 4辆三轮车所对应的轮次数是三乘四等于十二，所编制的口诀是三四十二。5辆三轮车所对应的轮次数是三乘五等于十五，所对应的口诀是三五十五。6辆三轮车所对应的轮次数是三乘六等于十八，所对应的口诀是三六十八。 7辆三轮车所对应的轮次数是三乘七等于二十一，所对应的口诀是三七二十一。8辆三轮车所对应的轮次数是三乘八等于二十四，所对应的口诀是三八二十四。9辆三轮车所对应的轮次数是三乘九等于二十七，所对应的口诀是三九二十七。 刚刚我们一起通过列乘法算式的方法，可以编制乘法口诀。你还有不同的方法吗？
1: 我用的是列表格的方法解决的。第一行表示的是三轮车的辆数，第二行表示的是三轮车的轮子数，这样就分别能算出三轮车的辆数和轮子数之间的对应关系了。是的，
0: 淘气说的真清楚啊。 第一行我们可以用来表示三轮车的辆数，第二行来表示轮次数。1辆三轮车对应三个轮子，2辆三轮车对应六个轮子，3辆三轮车对应6个轮子，4辆三轮车对应12个轮子，5辆三轮车对应15个轮子，6辆三轮车对应18个轮子，7辆三轮车对应21个轮子。 8辆三轮车对应24个轮子，9辆三轮车对应27个轮子。表格已经列好了，你发现了什么？是的，我们发现随着三轮车的辆数在依次的增加一个，所对应的三轮车的轮次数在依次增加三个，所对应的数是3、6。 9、12、15、18、21、24和27，你还有不同的方法吗？是的，我们还可以通过圈画点子图的方式来进行编制乘法口诀。一行画三个点子，我们可以怎样编制呢？我圈出一行来，那么所对应的点子数是3乘1等于3。 所对应的口诀是一三得三，圈出两行点子，所对应的点子数是三乘二等于六，所对应的口诀是二三得六，圈出三行点子，所对应点子数是三乘三等于九，对应的口诀是三三得九，圈出四行点子，所对应的点子数是三乘四等于十二。 圈出四行点子，所对应的点子数是三乘五等于十五，所对应的口诀是三四十二。圈出五行点子，所对应的点子数是三乘六等于十八，所对应的口诀是三六十八。圈出七行点子，所对应的点子数是三乘七等于二十一，所对应的口诀是三七二十一。圈出八行点子，所对应的点子数是三乘八等于二十四，所对应的口诀是三八二十四。圈出九行点子，所对应的点子数是三九二十七。同学们，通过观察，你发现了什么？我们发现。 每多出来一行就会多出三个点子，你发现这样的规律了吗？根据刚才我们一起编制的三的乘法口诀，你先来尝试一下编制四的乘法口诀吧。请你先来试一试利用乘法算式编制乘法口诀。 好了，同学们。

0: 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拼装一辆小汽车所需要的轮子数是4×1=4，所对应的口诀是1/4=4。拼装两辆小汽车所对应的轮子数是4×2=8，所对应口诀是2/4=8。拼装三辆小汽车所需要轮子数是4×3=12，所对应口诀是3/4=12。拼装四辆小汽车所对应的轮子数是4×4=16，所对应的口诀是4/4=16。拼装五辆小汽车所需要轮子数是4×5=20，所对应口诀是4/5=20。拼装六辆小汽车所对应的轮子数是4×6=24，所对应口诀是4/6=24。拼装七辆小汽车所对应的轮子数是4×7=28，所对应的口诀是4/7=28。拼装八辆小汽车所对应轮子数是4×8=32，所对应口诀是4/8=32。拼装九辆小汽车所对应的轮子数是4×9=36，所对应口诀是4/9=36。同学们，我们一起再来试一试列表格的方法吧。第一行表示小汽车的辆数，第二行表示小汽车的轮子数。一辆小汽车对应四个轮子，两辆小汽车对应八个轮子，三辆小汽车对应12个轮子，四辆小汽车对应16个轮子，五辆小汽车对应20个轮子，六辆小汽车对应24个轮子，七辆小汽车对应28个轮子，八辆小汽车对应32个轮子，九辆小汽车对应36个轮子。你有什么发现吗？是的，随着我们小汽车的辆数在逐渐的增加一个，所对应的小汽车的轮子数在逐渐增加四个，所对应的轮子数是4、8、12、16、20、24、28、32、36。好了，同学们，我们一起再通过点子图再来编制一下四的乘法口诀吧。圈出一行点子，所对应的点子数是4×1=4，所对应口诀是1/4=4。圈出两行点子，所对应的点子数是4×2=8，所对应口诀是2/4=8。圈出三行点子，所对应点子数是4×3=12，所对应口诀是3/4=12。圈出四行点子，所对应的点子数是4×4=16，所对应口诀是4/4=16。圈出五行点子，所对应的点子数是4×5=20，所对应口诀是4/5=20。圈出六行点子，所对应点子数是4×6=24，所对应口诀是4/6=24。圈出七行点子，所对应的点子数是4×7=28，所对应口诀是4/7=28。圈出八行点子，所对应点子数是4×8=32，所对应口诀是4/8=32。圈出九行点子，所对应点子数是4×9=36，所对应的口诀是4/9=36。同学们，你发现了吗？我们每增加一行，所对应的点子数就增加了四个点子。好了，同学们，接下来就请你观察以上几种方法，你发现了什么呢？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1: 我发现三的乘法口诀就是在求几个三相加是几的问题，四的乘法口诀就是在求几个四相加是几的问题。我能通过乘法的意义加深对口诀的理解。
2: 横着看，二三和二四的结果相差一个二，三三和三四的结果相差一个三，等等，以此类推。
3: 我还发现了三的口诀和四的口诀里都有3/4=12这句口诀，真是太有意思了。
0: 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在记口诀的过程当中，你遇到困难了吗？

0: 你又是怎样解决的呢？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1: 当我忘记了结果是多少时，我可以画图数一数，比如三四十二，我就一行画四个点子，我画了三行，就是十二个点子。
2: 是啊，笑笑，你的方法真好。我们还可以根据三四十二，可以推出下一句四四十六呢。
0: 同学们，当我们忘记一句口诀的时候，可以由上一句口诀推出下一句口诀。好了，同学们，我们一起通过几个练习来巩固一下吧。第一个题，看一看，说一说，填一填，请你先来自己思考一下吧。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一个瓶子里边装着四朵花，四个瓶子里装了多少朵花呢？我们可以用四乘四等于十六来表示，也就是四四十六。一个长椅上坐着三个小朋友，三个长椅上坐着几个小朋友呢？我们可以用三乘三等于九来表示，所对应的口诀就是三三得九。一个盘子里装着三个桃，五个盘子里装着多少个桃呢？你能先来想一想口诀吗？是的，三五十五，所对应的乘法算式是三乘五等于十五，也可以是五乘三等于十五。第二个，找朋友，你能不能通过一句口诀找到两个乘法算式呢？请你先来独立思考一下吧。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二八十六所对应的乘法算式是八乘二和二乘八。三九二十七所对应的算式是九乘三和三乘九。四五二十所对应的算式是五乘四和四乘五。三六十八所对应的乘法算式是六乘三和三乘六。你做对了吗？我们再来一个挑战性的题目吧，找规律，填一填，说说对应的乘法口诀，请你先来自己试一试。你发现规律了吗？第一个问题，我们发现每一个数依次增加五个，所以应该想五的口诀。下一个数应该是二十五，所对应的口诀是五五二十五。又增加了五个，应该是三十，所对应的口诀是五六三十。下一个题，十八、十六、十四依次减少两个，所以我们应该想二的口诀，下一个数应该是十二，也就是二六十二，又减少两个是十，也就是二五一十。下一个问题，依次相加了四个，所以下一个数应该是三十二，四的口诀当中是四八三十二，接着是三十六，所以是四九三十六。下一个问题，我们发现依次减少三个，所以下一个数应该是十八，所对应口诀是三六十八，下一个数是十五，所对应口诀是三五十五。
3: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二十分钟，远眺二十英尺外二十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北京小学的石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继续走进第五单元的学习。本单元以留心观察为主题，我们在搭船的鸟和金色的草地中了解了作者的观察方法，体会了细致观察的好处。我们还在生活中留意观察身边的事物，

0: 积累了自己的习作素材。我们还会通过两篇习作例文，我家的小狗和我爱故乡的杨梅，试着把自己观察时印象深刻的事物写下来。最后，我们还准备在班级中召开我们眼中的缤纷世界分享会，和同学们交流自己的观察所得，共同去发现生活中的美。这段时间，同学们都观察了不少身边的事物，有了很多新的发现。那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习作，我们眼中的缤纷世界，试着把最近观察时印象最深刻的事物写下来，为我们的分享会做足准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前面的学习。在学习搭船的鸟和金色的草地时，我们跟随作者体会了细致观察的好处。在一次平常的探亲之旅中，因为作者的留心观察，结识了一位可爱的新朋友，一只会搭船的鸟。窗前那片再平常不过的草地，稍加留意，作者也有了奇妙的发现。这样的经历都告诉我们，只要留心观察周围的事物，就会有新的发现。而且细致的观察还能让我们对事物有更多更深的认识呢。那么同学们，你们还记得作者是怎样对这些事物进行细致观察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1: 在学习搭船的鸟时，我知道可以对动物的外貌按一定的顺序进行观察，还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观察，比如观察动物活动时的样子和动作的细节，这样在习作时，小动物的样子就活灵活现了。
0: 是呀，还有同学有补充吗？
2: 老师，我有补充。在学习搭船的鸟时，作者还对下雨这处场景做了细致的观察，写到了自己看到、听到的，在看到翠鸟后还加入了自己想到的，这样调动多种感官去细致观察，就能有更多的收获。
0: 是啊，
1: 在学习金色的草地时，我还知道了可以对一种事物进行持续的观察，这样就能够观察到事物的变化了。
0: 看来同学们已经掌握了不少的观察方法。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还学会了使用观察记录单去记录自己的观察所得。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学习伙伴向我们分享一下他最近观察的收获与发现吧。
3: 我观察了我家的一株植物，它叫白掌，人们也喜欢叫它一帆风顺。它的根茎从土中悄悄抽出，笔直挺拔，它的叶片呈长椭圆形，像一把把翠绿的小扇子，叶片摸起来厚实有韧性，表面光滑，深绿的颜色均匀饱满，清晰的叶脉顺着叶片纵向舒展，即使叶片很宽大，根茎也能将它们稳稳托住。在几根花茎的顶端还托着一朵白色的花，白色的部分像一艘小船，边缘光滑圆润，顶端微微向内卷曲。在花苞的中心还立着一根黄绿色的肉穗花絮，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细小花蕊，凑近了还能闻到一缕若有若无的清香。
0: 你的观察真细致，能够按照从下往上的顺序细致观察这株植物，不仅在观察的时候用眼睛去看，用手去摸，还用鼻子去闻，调动了多种感官进行观察，难怪会有这么多的发现呢。老师家中也有一株白掌，我还发现当它的叶片有些打卷的时候，

0: 是需要浇水了。这个时候只需要浇够足足的水，它的叶片就会慢慢舒展开来，可神奇了。接下来再让我们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吧。
1: 我观察了我家的小猫，它是一只三花猫，身上有黄、白、灰三种颜色的皮毛，摸起来

0: 昂扬着软乎乎的肉垫儿，平时只要用逗猫棒逗逗它，它就立马和我玩了起来。
1: 你们看，这位同学的观察就来源于家中的一位好伙伴——三花猫。那听了它的介绍，同学们，你们还有哪些方面想让它再多介绍一些的吗？
2: 平时你是怎么用逗猫棒和它玩耍的呢？你和这只三花猫之间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发生吗？
1: 相信很多同学都会有这样的好奇，那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对观察对象进行多方面的细致观察，观察的越细致，发现的就越多。在本单元中，同样为我们准备了这样一篇习作例文《我家的小狗》。那么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读一读这篇习作例文，同样是写小动物，看看能否给你一些启发呢？那接下来请同学们思考这个问题，作者都对我家的小狗做了怎样的细致观察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2: 在第一自然段中，作者对小狗的样子做了简单的介绍，说它是村里长得最花、毛色最漂亮的一只狗。虽然语言很简短，但还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出作者对它的喜爱。
1: 是呀，还有同学来补充吗？
0: 结合批注，我还知道作者重点观察的这只叫王子的小狗喜欢认字，在认狗这个字的时候叫得最欢，说明作者对它做了长时间的观察，又通过对比才有了这个发现。不仅如此，作者还观察到王子竟然敢和火车赛跑，跑不赢的时候还要汪汪叫上几声，太可爱了。
1: 你们看，王子和火车赛跑的这段经历就源于生活中发生的一段有趣的故事，作者便把它写了下来，这才让我们看到了这淘气又可爱的王子。在王子和火车赛跑的时候，跑累了，便朝着火车汪汪叫上几声，不知是允许火车开走呢，还是想要努力挽留火车呢？你们瞧，在作者观察时，不光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还融入了自己的想法，把观察对象写得更加清楚，更加有趣，让人印象深刻呢。那听了同学们的交流，刚刚那位同学对自己的三花猫有没有哪些补充呢？
0: 我家的三花猫因为身体胖胖的，所以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花山胖。花山胖的眼睛特别漂亮，随着周围环境的明暗，它的瞳孔会变成圆形或者一道竖线。
1: 那么听了你的补充啊，老师仿佛感受到了这花山胖的可爱，更感受到了你对它的喜爱。你对小猫的眼睛做了长时间的细致观察，发现了在不同时间里眼睛是会发生变化的，而且你还向大家分享了你和它之间的有趣故事。那么我手写我心，将我们观察到的内容连词成句，就能将我们眼中的缤纷世界展现给读者朋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读一读他的习作吧。我家的小猫花三胖。我家养了两只猫，其中一只是三花猫，它圆滚滚的身子像个小毛球，于是我给它取了个名字花三胖。花三胖裹着一身黄白灰相间的皮毛，摸起来柔软又顺滑，它的眼睛可神奇了，光线充足时，它的瞳孔会缩成一道细细的竖线，可到了昏暗的夜晚，或是被新奇事物吸引时，它的瞳孔就会放大。它还有个小巧的粉鼻子， 湿漉漉的，总

再嗅来嗅去，配上四只雪白的小爪子，那模样讨喜极了。别看它胖乎乎的，走路却十分轻盈，这全靠脚掌上那几块厚实的肉垫，才让它悄无声息地穿梭在屋里的各个角落。平日里，花三胖总爱四处溜达，或是蜷缩在沙发上睡觉，偶尔喵呜叫上几声。他最爱的是逗猫棒，只要我拿起逗猫棒轻轻一晃，他就立马来了精神。只见他弓起身子，尾巴高高竖起，像根小旗杆，前爪微微抬起，眼睛死死盯着逗猫棒。我把逗猫棒往上一挥，它就后腿蹬地，纵身一跃，用爪子奋力去抓那晃动的羽毛。我把逗猫棒往下一压，它又立刻俯身，蹑手蹑脚地匍匐前进，然后猛地扑上去，对着逗猫棒又啃又挠，小身子扭来扭去，可爱极了。不过花三胖也有淘气的一面，他常常偷偷打翻我的水杯，或是把纸巾撕得满地都是。有这只可爱又淘气的小家伙陪伴，家里总少不了

0: 卧室把纸巾撕得满地都是，有这只可爱又淘气的小家伙陪伴，家里总少不了欢声笑语。他早已是我们满心疼爱的家庭成员了。听了他的习作，他对小猫做了哪些细致的观察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吧。
1: 这位同学对小猫的外貌做了细致的观察，在写皮毛的时候，不仅用眼睛看，还用手摸，把皮毛的触感写得很清楚。而且他还对小猫的瞳孔做了细致的观察，白天和夜晚瞳孔的样子是不同的，可见他对小猫应该是进行了长时间的细致观察，才发现了这样的变化。
0: 是呀，让我们继续来补充。
2: 我来补充，这位同学写他和猫一起玩逗猫棒这个部分令我印象深刻。他对小猫玩逗猫棒的过程做了细致的观察，通过弓、竖、抬、钉等动作，把小猫玩耍前的样子写得活灵活现。蹬、跃、抓、抚、匍匐、扑、啃、挠、扭等动作，把小猫玩耍的样子写得有趣极了。
0: 就像同学们说的这样，我们在习作的时候，首先要做到语句通顺，意思连贯，才能将我们观察的内容写清楚。然后在观察的时候，对事物进行多方面的细致观察，注意事物的变化，甚至调动多种感官去进行观察，还能给读者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呢。掌握了这样的观察方法，那么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常的事物也能给我们带来不少的乐趣呢。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位同学的习作。柠檬，今天妈妈买了一袋柠檬，我赶紧拿起一个仔细瞧，它肚子圆滚滚的，两头各有一个小尖角，比我的拳头稍大一点儿。它的表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用力一捏还能感觉到它硬硬的，很结实。柠檬的颜色真好看，是那种亮亮的金黄色。我忍不住把它凑到鼻子前，一股酸酸甜甜的清香立刻钻了进来，清新极了，闻着就让人想流口水。妈妈准备切开一个柠檬，刀子刚一碰到柠檬的果皮，滋的一声，半空中飘起一小片细腻的水雾，闻起来香香的。妈妈手起刀落，饱满的果肉露了出来，晶莹的果汁顺着果肉往下滴。我好奇地伸出手指蘸了一点点，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哇，一股浓烈的酸味瞬间在舌尖炸开，酸得我立刻眯起眼睛，五官拧成了一团，忍不住嘶了一声，口水顺着嘴角流个不停。妈妈看我这副模样，笑得直不起腰，连忙去厨房冲了一杯蜂蜜水，切了两片柠檬放进去。我喝了一大口，甜甜的蜂蜜中和了柠檬的酸味，只剩下清爽的果香和淡淡的甜，润润的，香香的，别有一番滋味。你们瞧，这位同学选择了生活中的一样水果进行观察，在观察的时候不仅关注了柠檬果皮的样子，还关注到了果肉的样子。这位调皮的同学还用手指蘸了蘸柠檬汁，把柠檬酸酸的感觉写得生动又有趣。其实像观察这样的水果的时候，就可以用眼睛看，用手摸，用鼻子去闻，还可以用嘴巴尝一尝，尝一尝它的味道，尝一尝它的口感，让观察更加的细致。在本单元同样提供了这样一篇习作例文，我爱故乡的杨梅。那么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读一读这篇例文，思考作者

0: 是怎样把杨梅写清楚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吧。
1: 作者观察了杨梅的三个方面：外形、颜色、味道。通过文中的批注，我知道作者还观察了杨梅每一个方面的变化情况。杨梅圆圆的，变身生着小刺，成熟后刺会变软变平。杨梅的颜色先是淡红，随后深红，最后几乎变黑。它的果肉则是新鲜红嫩的，没有熟透时又酸又甜。熟透后的杨梅吃起来甜津津的，略带点酸味。
2: 作者对于杨梅味道的描写最为细致，把小时候杨梅吃得太多而让牙齿又酸又软的事情和大家分享，在其中还加入了作者的思考。原来熟透了的杨梅酸味还是有的，因为它太甜，吃起来就不觉得酸了。但是吃多了杨梅再吃别的东西，才能感觉到牙齿已经被它酸倒了。这样在观察中还加入自己的想法，能让习作内容更加丰富。
0: 是啊，同学们，我们眼中的缤纷世界各有各的美，只要大家留心观察身边的事物，用上本单元学习的方法，我手写我心就能写出精彩的习作。课后请同学们认真修改自己的习作，并在分享会中和大家交流。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高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在第七单元的学习中，我们开启了去读儿歌，发现身边小奇妙的探索之旅。这趟旅程围绕三篇超有趣的儿歌展开。第一站，探秘小小的船。想象自己坐在月亮船上飘呀飘，感受了夜空的神奇美妙。第二站，我们走进了影子游乐园，玩转影子，发现了影子形影不离的小秘密。第三站，我们要读懂两件宝，感悟手脑并用的大道理。探险路上，咱们还会随着儿歌去认识新的生字朋友，提升自己的朗读能力。不仅学知识，还会在生活中寻找乐趣。现在就请大家和老师继续出发吧。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两个好朋友，要想和他们见面，我们得先猜猜他们是谁，猜对了他们才肯出场呢。十个小伙伴分成两个班，大家齐努力，共同把事干。人类有个宝，用它来思考，我们看不见，智慧在里面。
1: 十个小伙伴分成两个班，我猜他是手，
2: 我们看不见，智慧在里面。这一定说的是脑吧？
0: 是呀，手和脑就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都要用到它们。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课文《两件宝》，注意读好“件”的三拼音节，鸡按件。和老师一起来读读课题，《两件宝》。

0: 好，请同学们翻开书第88页，自己试着读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借助拼音来帮忙。不熟练的地方就多读两遍。读书时，左手扶书，右手指字。下面听老师读课文，小眼睛认真看着字，小耳朵用心听，注意坐姿，头正，身直，脚放平。第七课，两件宝。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用手又用脑，才能有创造。同学们听得很认真，注意看这两个字，你们发现了什么？
1: 有和又的读音差不多，有读三声，又读四声。
0: 是的，我们一定要注意读准声调。再来读一读，人有两件宝，用手又用脑。细心的你们发现这个字读音的秘密了吗？
1: 我发现这个字有时读四声，不，有时读二声，不。
0: 我们在读的时候一定要读准字音。再来读读这两句，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在朗读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读准字音，还要读准停顿。仔细看，这首儿歌排列得很整齐，每一行都是五个字。在读的时候，我们在中间停一停，自己试着读读课文，争取做到读准停顿，读通句子。在这首儿歌中还藏着一个秘密呢，快看看这些字的读音，你们发现了吗？
1: 我发现宝、脑、考、好、到、造这些字的读音中都有韵母凹。
0: 太棒了，你发现了儿歌中隐藏的秘密。这些在句子末尾的字叫做韵脚，正是因为这些字的韵母相同，所以整首儿歌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节奏感。让我们一边拍着小手，一边来读读，感受这欢快的节奏吧。
2: 七，两件宝，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用手又用脑，才能有创造。
0: 课文我们已经读了这么多遍了，谁能来说一说，你都记住了哪几句话？
3: 我记住了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
4: 我还记住了用手又用脑，才能有创造。
0: 老师也想问问大家，课文中的两件宝指的是什么？
2: 双手和大脑。
0: 双手和大脑这两件宝能做什么呢？
2: 双手会做工，大

0: 脑会思考，
1: 两件宝作用不同，双手会做功，大脑会思考。再来读读这个词，做功，认做字，左边是单人旁，说明与人有关。看看课文插图，小朋友们在教室里做什么呢？
0: 小朋友们在教室里做手工呢。
1: 同学们，你们喜欢做手工吗？都做过什么呢？
2: 我会折纸飞机，飞得可高了。
3: 我用积木搭小汽车、小亭子。
4: 这是我用彩泥捏的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1: 除了做手工，你们的小手还能做哪些事呢？
5: 我的小手可以帮大人做家务，我能把自己的小书架收拾干净。
6: 我在班里帮老师收过作业，老师还表扬我了呢。
1: 你们的小手可真灵巧，快来看，工人用双手在装卸轮胎，这是做工。农民用双手在割稻子，这是做工。渔民用双手在捕鱼，这也是做工。原来做工就是干活、劳动的意思。联系生活实际说一说，你还知道哪些职业，他们是怎么用双手来做工的？
3: 厨师用双手能做出美味的饭菜，
6: 医生可以用双手帮病人治病，
5: 理发师可以用双手咔嚓咔嚓剪头发。
1: 看来双手能帮助人们做这么多的事情，作用可真大。再来读读课文，找一找我们的大脑又能做什么呢？
0: 大脑会思考。
1: 读读这个词，思考。看插图，仔细观察。谁能猜一猜，这几位同学在思考什么呢？
3: 小女孩在思考怎么做一个漂亮的笔筒。我看她手里拿着洗发液的瓶子，我猜她在思考怎么用这个瓶子做手工。我猜她正在想，用这个纸杯能不能做个小兔子。
1: 同学们认真思考，猜想的都很有道理。在日常生活中，你们还会在什么时候用大脑思考呢？
6: 我在做题的时候会思考答案。
5: 我在浇花时会思考给小苗浇多少水才合适。
1: 看来我们的大脑能帮助人们思考怎么把事情做得更好，作用真大。同学们，学到这里，我们知道了这两件宝是什么？
5: 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
1: 两件宝能做什么？
6: 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
1: 两件宝的作用真大，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那同学们，我们来想一想，双手和大脑谁更厉害呢？快读读课文，找找答案吧。
5: 我找到的句子是：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双手会做工，作用的确很大。但是如果只用手不用脑，事情就做不好。
1: 你能联系生活实际来说一说，为什么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吗？
3: 我用纸杯做小兔子，刚开始没动脑，没有想好就开始剪，剪坏了好几个纸杯呢。你看，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
1: 听了你的分享。

0: 还真是让我们感受到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谁还找到其他句子了？
1: 我找到的句子是：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大脑会思考，它的作用的确也很大，但是如果只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
0: 你说的对。谁来联系生活，再说一说你有没有过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的经历？
2: 我特别喜欢搭积木，大脑里想出了积木搭好的样子，可是我只是空想，不用双手做出来，想得再好也没用。
0: 是呀，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用手又用脑，才能有创造。快来看，这些手工作品都是同学们用手又用脑发明制造出来的新东西，这就是创造。再读读这个词，创造。同学们，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用手又用脑了吗？我们一起来朗读回答吧。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用手又用脑，才能有创造。随着朗读，这首儿歌也记到了我们的心里，我们来试着背一背吧。两件宝是什么？
3: 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
0: 两件宝能做什么？
3: 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
0: 为什么要用手又用脑呢？
3: 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用手又用脑，才能有创造。
0: 同学们，在生活中，你还会在什么时候用手又用脑呢？和小伙伴们来交流分享吧。
4: 我会一边挥动球拍，一边思考怎么能打得更好。
5: 我在画画的时候，脑中思考如何构图，手里就画出自己脑中想到的画面。
6: 我会用好手和脑，把字写得端正整洁。
0: 同学们，希望大家在生活中都能用好这两件宝，勤动脑思考，多动手实践，一定会有更多的创造。让我们用上自己的两件宝，运用三看法来学写今天的生字吧。一看结构抓特点，也、又、才这三个字都是独体字。书写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放在田字格的居中位置。二看笔画找位置，仔细观察，谁来说一说这三个字的哪些笔画很关键？
7: 野字横折钩，从左下格起笔，向右上方斜伸到右上格。
0: 老师还要做补充，野字的竖弯钩要写得舒展些才好看。
8: 右字上窄下宽，笔画要舒展，撇尖和捺角齐平。
9: 才字三个笔画都比较舒展，横在横中线上方，竖钩要写得直一些，撇写舒展，撇尖略高于钩。
0: 三位同学仔细观察，发现了汉字的关键笔画位置。三看笔顺既准确，伸出小手，我们一起来梳空。
3: 也，一笔横折钩，二笔竖，三笔竖。

0: 右，一笔横撇，二笔捺，共两笔。裁，一笔横，二笔竖钩，三笔撇，共三笔。
1: 请同学们拿起铅笔，检查握笔姿势，端正书写姿势，一拳一尺一寸，在书上认真地描一个写一个吧。写完之后，我们可以对照范字来做检查，争取把每个字都做到正确、整洁、规范。我们来给这位同学的字做点评。这位同学的三个字都做到了正确、整洁、规范，我们要向他学习。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课文，感悟了手脑并用才能有创造，还把课文都背了下来。这是下节课的预习提示。在下周的学习中，我们将开启语文园地七的学习，请同学们做好准备。同学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在生活中既会动脑思考，又会动手实践的好孩子。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夏老师，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五单元，我们一起回顾一下。第五单元以思维方法为人文主题，编排了三篇课文，结合单元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围绕思辨性阅读与表达任务群，我们设定了走进小剧场体会大道理的单元活动主题，通过开展辩论剧场、猜想剧场和醒悟剧场三个学习活动，借助联想想象、比较分析、归纳判断、联系生活实际等方式，帮助我们理解寓意，促进思维发展，完成故事道理探秘手册这一单元学习任务。第五单元第一课的学习目标是：一、认识官、盐等字，会写官、鸭等字，会写坐井观天、哪儿等词语。二、分角色朗读课文，读好小鸟和青蛙的对话。三、了解小鸟和青蛙争论的问题，知道他们说法不一致的原因，体会故事的寓意。这节课我们还要继续完成这章故事道理探秘手册辩论剧场篇的学习单呢，那就快让我们继续进入第五单元第一课的学习吧。齐读课题：十一，坐井观天。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许多生字，它们就藏在这些词语当中，你会读吗？快来试一试吧。井言、回答、口渴、大话、弄错、抬头、无边无际、坐井观天，词语同学们都读正确了。那上节课我们还通过朗读课文知道了青蛙和小鸟在争论天有多大，

请你打开语文书第54页，再来读读课文，找一找小鸟和青蛙眼中的天分别是什么样的。开始吧。课文读完了，谁来说一说青蛙眼中的天是什么样的？有同学说，青蛙认为天只有井口那么大。井口有多大呢？快用你的手比划比划。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井口也就这么大，确实不大。难怪青蛙会说，一起读读，天不过井口那么大，还用飞那么远吗？小鸟又是怎样认为的？有同学找到了这句话，天无边无际，大得很呢。再读读这个词，无边无际，这个词是我们上节课积累的四字词语，你还记得它是什么意思吗？对，就是形容范围很广阔，看不到边。天空在小鸟的眼中就是这样一望无际。再来读读小鸟的话吧，天无边无际，大得很呢。青蛙认为天只有井口那么大，小鸟却认为天无边无际。他们的观点为什么不一样呢？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请你再读读2-7自然段，用横线画出青蛙说的话，用波浪线画出小鸟说的话，注意提示语不用画。开始吧。同学们都画完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老师的大屏幕，对一对答案。青蛙说一次，小鸟答一次，这就是一次对话。那课文里青蛙和小鸟之间一共有几次对话呢？对，一共有三次对话。你都画全了吗？那我们先来看一看青蛙和小鸟的第一次对话吧。夏老师想和你们合作着读一读，我来读提示语，男生读青蛙的话，女生读小鸟的话，准备好了吗？青蛙问小鸟，你从哪儿来呀？小鸟回答说，我从天上来，飞了100多里，口渴了，下来找点水喝。小鸟说，它飞了100多里。100多里是多远呢？有同学知道吗？这位同学说，100多里就是50多公里。没错，50多公里，要是开车，得需要将近2个小时。如果是走路的话，要走上13个小时呢。这个距离可真是太远了。青蛙听了小鸟这样说，它有什么反应？快读读青蛙的话。青蛙说，朋友，别说大话了，天不过井口那么大，还用飞那么远吗？青蛙说小鸟在说大话。那什么是大话呢？请你联系上文猜一猜。有同学说，大话就是吹牛的话。是啊，青蛙觉得小鸟在吹牛呢，他可不相信。快带着质疑的语气再读读青蛙的话吧。青蛙说，朋友，别说大话了，天不过井口那么大，还用

飞那么远吗？听了青蛙这样说，小鸟又是怎么回答它的？我们来读读这两句话。天不过井口那么大，还用飞那么远吗？天不过井口那么大，不用飞那么远。读完，你有什么发现吗？有同学说，这两句话表达的意思相同，但是标点符号却不同。第一句话末尾是问号，第二句话的末尾是句号。那你觉得哪句话更能表达出青蛙的不相信？同学们都认为是第一句话。第一句话语气更加强烈，告诉我们不用飞那么远。我们再来读读青蛙的这句话。天不过井口那么大，还用飞那么远吗？听了青蛙这样说，小鸟又是怎样回答的？一起来读一读。你弄错了，天无边无际，大得很呢。小鸟有一双翅膀，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那它可能都去过哪些无边无际的地方呢？现在你们就是这只小鸟，快联系生活想一想，把你们去过的地方讲给青蛙听吧。这位同学说，我飞过了森林，飞过了大海，还没有看到天的边呢。另一位同学说，我飞过了日月潭，飞过了葡萄沟，还没有看到天的边呢。看来天空真是无边无际呀。小鸟和青蛙继续争论着，看看标点符号，都是叹号，那该怎么读呢？夏老师和你们分角色读一读，我来读旁白和青蛙的话，你们来当小鸟，我们可以加上表情和动作演一演。准备好了吗？青蛙说，朋友，别说大话了，天不过井口那么大，还用飞那么远吗？小鸟说，你弄错了，天无边无际，大得很呢。小鸟，你们劝说的可真有耐心。青蛙和小鸟一直在争论，他们又说了些什么呢？请你和同桌合作着读一读他们的第三次对话吧。青蛙笑了，说，朋友，我天天坐在井里，一抬头就能看见天，我不会弄错的。小鸟也笑了，说，朋友，你是弄错了，不信你跳出井来看一看吧。青蛙和小鸟各执一词，谁也没有说服谁。快看，他们都笑了，那这时他们的心里可能在想些什么呢？有同学说，青蛙可能在想，我天天坐在井里，一抬头就看见了天，天就是井口那么大呀，小鸟的话太可笑了。而小鸟的心里可能会在想，哎，真希望青蛙听听我的建议，跳出井来看一看呀，可是它太固执了，真是无奈呀。同样都是笑了，他们的心情却不一样。快带着你的感受再来读读六七两个自然段吧。青蛙笑了，说，朋友，我天天坐在井里。

里，一抬头就能看见天，我不会弄错的。小鸟也笑了，说：朋友，你是弄错了，不信你跳出井来看一看吧。现在我们了解了青蛙和小鸟的三次对话，你知道青蛙和小鸟的观点为什么不同了吗？有同学说，青蛙天天坐在井里，它看到的天就是井口那么大，而小鸟生活在广阔的大自然里，它见过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它会说天无边无际。它们所处的位置不同，眼界不同，说法自然也就不相同了。就像平时我们的学习，想要学到更多的知识，就要通过不断的学习，不能坐井观天，要跳出井来看一看。那现在我们都来当这只小鸟，劝一劝青蛙吧。朋友，你是弄错了，不信你跳出井来看一看吧。这次青蛙听了我们的劝告，终于决定跳出井来了。青蛙跳了出来，它会看到些什么，又会对小鸟说些什么呢？请你借助老师给出的提示，试着说一说吧。这位同学是这样说的：小青蛙真的从井里跳了出来，它看到无边无际的草原和花海，它对小鸟说：谢谢你，外面的世界真是太美好了。这位同学还用上了我们积累的四字词语无边无际，学以致用。那请你把你刚才说的也来写在我们的学习单上吧。写字要注意三个一：眼离书本一尺，胸离桌边一拳，手离笔尖一寸。开始吧。同学们请停笔，这节课还有一个需要我们会写的汉字，一起读读这个字。答，答这个字能组成哪些词语呢？有同学说回答、问答、对答如流。对答如流这个四字词语的意思是回答问话像流水一样快，形容口才好，反应快。还有同学说答这个字是一个多音字，他还念一声答，可以组词答应。让我们再来读读这四个词语吧：回答、问答、对答如流、答应。那现在请你再仔细观察这个字，在书写时你有什么要提示大家注意的吗？有同学说，我发现答这个字是上下结构的字，上窄下宽，在书写时竹字头要写得紧凑一些，下面合字的撇和捺要写舒展，托住上面的竹字头。这位同学观察得很仔细，提示的也非常到位。那现在就请你把这个字在语文书上描一遍，写两遍吧，不要忘记写字三个一哦。同学们请停笔，课文我们学完了，那现在就让我们分角色来读一读这篇课文吧。老师来当旁白，你和你的同桌，一个人来当青蛙，一个人当小鸟。

0: 一定要带上表情和动作哦。十一，坐井观天。青蛙坐在井里，小鸟飞来，落在井沿上。青蛙问小鸟：“你从哪儿来呀？”小鸟回答说：“我从天上来，飞了100多里，口渴了，下来找点水喝。”青蛙说：“朋友，别说大话了，天不过井口那么大，还用飞那么远吗？”小鸟说：“你弄错了，天无边无际，大得很呢。”青蛙笑了，说：“朋友，我天天坐在井里，一抬头就能看见天，我不会弄错的。”小鸟也笑了，说：“朋友，你是弄错了，不信你跳出井来看一看吧。”
1: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薛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为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认识图形的第二课，比一比。上节课我们认识了角，那么如何比较角的大小呢？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开始今天的学习之旅吧。这是本单元的学习目标，包括迁移目标、理解目标、知能目标和情感目标。一、迁移目标，能从现实生活物体上抽象出角、长方形、正方形，精力从实际物体中抽象出平面图形的过程，实现从三维实物到二维图形的转化，初步了解图形的特征，积累研究图形的经验，能将研究图形的经验迁移到后续平面图形的学习中。二、理解目标，能直观认识角、长方形和正方形，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图形的特征。三、知能目标，通过观察、操作等活动，直观比较角的大小，能借助三角板辨认直角、锐角和钝角，用学过的图形在方格纸上设计图案。四、情感目标，在探索活动中激发对图形研究的好奇心，通过设计图案感受图形之美。这是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一，在本单元的学习中，学生经历从生活实际物体抽象出角、长方形和正方形的过程。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二，通过直观比较理解角的大小，并认识直角、锐角和钝角，通过动

0: 动手操作，能从边和角两个要素认识角、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三，在学习过程中初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在正式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准备好以下学具：一、将书上第107页复页一中图一和图二中的四个角剪下来，准备好；二、准备好像这样一大一小两个三角板；三、准备好你的数学书、铅笔、橡皮等学习用具。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的学习之旅了。同学们，上节课我们认识了角，并帮助他们顺利地回到了角家族之中。今天这些淘气的角们又跑出去玩了，快看看他们都藏在哪里了。
1: 角藏在了树杈里，这儿就有一个，还藏在了小鸟的嘴巴里，妹妹嘴巴里的角在这儿，哥哥嘴巴里的角在这儿，弟弟嘴巴里的角在这儿。
2: 我同意小鸟的嘴巴更像一个角，但是树杈不像角，因为角要有两条直直的边，而树杈的两条边是弯弯的，所以不是角。
0: 真棒，通过上节课我们所学的角的特征，准确地找到了藏在小鸟嘴巴里的角。其他同学是不是也已经找到了呢？那我们将藏在妹妹嘴巴里的角记为角一，藏在哥哥嘴巴里的角记为角二，藏在弟弟嘴巴里的角记为角三。接下来请你仔细观察这三个角，你有什么发现吗？
3: 我觉得藏在妹妹嘴巴里角大，因为它又尖又长。
0: 还有吗？
4: 我和你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藏在哥哥嘴巴里的角大，因为它的开口大。
0: 看来大家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呢。那到底是藏在哥哥嘴巴里的角大，还是藏在弟弟嘴巴里的角大呢？请同学们拿出手中的学具，角一和角二，帮助他们比一比吧，然后说一说你是如何比较的。大家都比完了吗？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呀？
1: 我观察了一下角一和角二，角二的张口比角一大，

0: 里面，所以角二比角一大，所以藏在哥哥的嘴巴里的角大。
1: 我同意他的想法，但是将角一和角二的顶点对齐，再将它们其中的一条边也对齐，再比一比的话就更好了。这样我们就只用看哪个角的另外一条边在外面，哪个角就大了。
2: 重合这个方法真不错，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哪个角大，哪个角小。请同学们用这个方法再来比一比吧。大家都比好了吗？谁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在用重合的方法进行角的大小的比较的时候，都注意了些什么呀？
3: 我们要将两个角的顶点对齐，还要将其中的一条边也对齐。
2: 同学们，你们太厉害了，不仅准确地判断出了藏在哥哥嘴巴里的角更大一些，而且听得特别的认真，还对方法进行了改进呢，并且总结出了我们在使用重合的方法进行角的大小比较的时候，首先要将两个角的顶点对齐，然后将它们的其中的一条边也对齐，最后再看一看另外一条边的位置。那现在重合这个方法你学会了吗？那接下来请你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再来看一看，是藏在哥哥嘴巴里的角大，还是藏在弟弟嘴巴里的角大吧。请同学们拿出我们手中的学具，角二和角三比一比吧。大家都完成了吗？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呢？
4: 我是用观察的方法，我发现角二的两条边比角三的两条边长，所以角二比角三大，也就是藏在哥哥嘴巴里的角更大。
2: 还有吗？
0: 我也用的是观察的方法，但是我觉得角三的开口比角二的要大，所以藏在弟弟嘴巴里的角更大。
2: 同学们，这两位同学出现了不一样的想法。那到底藏在哥哥嘴巴里的角大，还是藏在弟弟嘴巴里的角大呢？你有更好的方法来说明一下吗？
5: 我是用重合的方法进行比较的。我先把这两个角的顶点对齐，然后让它们其中的一条边对齐，发现角三的另一条边在外面，所以角三比角二大，也就是藏在弟弟嘴巴里的角更大。
2: 这个方法不错，你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3: 我和他们的方法都不同。我们上节课做了活动角，我先让这个活动角和角二比一比，发现角二比活动角小，再让这个活动角和角三比一比，发现角三比活动角大，所以角三比角二大，所以鸟弟弟的嘴巴张得大。
2: 同学们，这位同学的方法你看明白了吗？他找到了一个标准，然后用这个标准去进行了比较。刚刚我们不管是用重合的方法，还是用标准角的方法，都准确地判断出了角三更大一些，也就是藏在弟弟嘴巴里的角更大一些。那通过这次比较，你有什么发现或者启发吗？
4: 我发现不是这个角的边越长，这个角就越大，角的大小和边的长短

0: 关系的。
1: 观察得真仔细。那脚的大小真的和边的长短无关吗？接下来请你拿出我们手中的学具，一大一小两个三角板，再来比一比吧，然后说一说你有什么发现。大家都比好了吗？谁来说一说呀？
2: 像这两个三角形这样摆放，这两个角的顶点对齐，再将这两条边对齐，我发现另外的两条边也对齐了。我发现边的长短不一样，但是两个角是一样大的。另外，我还用这种方式尝试了其他两个角。也是这样，说明角的大小和边的长短无关。
1: 真不错，用了多个角进行验证。那既然角的大小和边的长短无关，那它和什么有关呢？你有什么想法？
0: 我们上节课做了活动角，我用这个活动角就可以说明，这个角一开始这么大，开口这么大，但是当我向外转动这个活动角的两条边的时候，这个角的开口变大了，这个角也变大了。当我向内转动这个角的两条边，它的开口就变小了，角也变小了。所以我认为角的大小和开口大小是有关系的。
1: 同学们，你们同意吗？通过这位同学的分享，我们又发现了脚的大小和开口大小是有关系的。开口越大，脚越大；开口越小，脚也就越小。同学们，你们的小手真灵巧，思维也真敏捷。运用手中的小小工具，就发现了脚的大小的秘密。脚的大小和开口大小有关，和边的长短无关。同学们，脚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大大小小不同的脚构成了许多美丽的景物，同时许多景物也形成了大大小小不同的脚。同学们看，鳄鱼的嘴巴就形成了一个角。鳄鱼在岸上晒太阳的时候可喜欢张大嘴巴了。哪只鳄鱼嘴巴张得最大呢？请你在嘴巴张得最大的那只鳄鱼下面画勾。同学们，你们思考好了吗？谁来说一说呢？
3: 我觉得第二只鳄鱼的嘴巴张得最大，我是这样想的。我把第一只鳄鱼的嘴巴形成的角记为角一，第二只鳄鱼的嘴巴形成的角记为角二，第三只鳄鱼的嘴巴形成的角记为角三。然后我发现角二的开口比角一和角三的开口都要大，所以角二是最大的，也就是第二只鳄鱼的嘴巴张得最大。
1: 同学们，你们听明白了吗？看来大家现在都已经掌握了角的大小和开口大小有关，和边的长短无关了。我们再来看看，钟表也可以形成角。请大家仔细观察，比一比，填一填。图几中的角最大呢？
4: 我认为图三中的角最大，因为图一中时针和分针组成的角中间夹了三个格子，图二中时针和分针所组成的角中间夹了两个格子多一点，图三中的时针和分针组成的角中间夹了五个格子多一点，图四中的时针和分针组成的角中间夹了

0: 三个格子，所以图三中的角开口是最大的，角也就是最大的。
1: 真不错，分析的有理有据。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哪两幅图中的角是相等的呢？
2: 因为图一和图四中实针和分针形成的角中间都是夹了三个格子，所以开口大小是一样大的，角也一样大，所以图一和图四中的角一样大。
1: 同学们，你们同意吗？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图二中的角比图四中的角大还是小呢？
3: 我认为图二中的角比图四中的角小，因为图二中实针和分针所组成的角中间加了两个格子多一点，图四中的实针和分针组成的角中间加了三个格子，所以图二中角的开口比图四中角的开口要小，所以图二中的角比图四中的角小。
1: 真不错，现在大家对于角的认识一定更加深刻了，同时又知道了如何比较角的大小。老师这里还有一个小挑战，你们想不想再试一试呢？大家看，淘气和笑笑正在用放大镜看脚。笑笑说脚的大小不变，淘气说脚的大小有变化，变大了。那淘气和笑笑谁说的对呢？为什么呀？
4: 我认为笑笑说的对，因为虽然用了放大镜看这个角，但是角的开口大小是没有变的，只是边变长了，所以角的大小没有变化。
1: 同学们，你们听明白了吗？正像这位同学所说的一样，当我们在用放大镜看角的时候，只是将角的两条边变长了，角的开口大小是没有改变的。而角的大小是由开口大小决定的，所以我们在用放大镜看角的时候，角的大小是不会变的。

0: 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今天的科学领队叶雪玲。今天的科学课和以往的有所不同，将由我带领镜头前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一起来到美丽富春江畔的富春七小，来看看这里的学校是如何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科学教育的，这里的孩子们又是如何通过动手又动脑学习科学知识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 我们跟随着清华大学工程系的刘教授一起走进了机器人的世界，感受到了机器人世界的美妙。

0: 刘教授提出了很多的疑问，那刘教授啊，现在已经回复了我们的疑问，请邵可仁同学来读读看。刘教授立刻回复：
1: 邵可仁同学你好，首先机器人攻击人类这种事情是严格禁止发生的，严格规范机器人和 AI 的开发与应用，加强技术安全措施，确保人类能够随时控制或关闭机器人，同时促进国际合作，共享安全标准和应对策略，防止技术滥用。
0: 这节课啊，我们要走入一个新的世界，冰心世界。
2: 老师好。

0: 郭老师，特别荣幸也特别开心能够今天和您一起开启这趟宝藏的冰川科学之旅。我们都很好奇南极世界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那我也想先问问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南极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2: 大家快来说一说你们眼中的南极吧。
3: 我眼中的南极是一片白色，黑白色的企鹅在冰川上行走滑行。
4: 你眼中的南极是白色与黑色企鹅在冰川上行走和滑行，这个描述很生动，但可以更全面地描述南极的其他方面，如气候、动植物等。继续加油。
1: 第一站，冰芯库。那如果说要是研究冰川的话，那它的样本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样本储存在哪儿呢？就是在里边。我们可以从小窗里看一下，里边有很多一个一个柱状的冰芯。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温度计，温度就要保持在零下18度到24度之间。冰芯可以说是整个这种冰川的一个缩影，也通过实验能够反映过去这种气候环境变化。现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在升温，那冰川在融化，那事实上我们其实储存的可以说是这个已经开始融化之前的这些冰芯，所以呢它非常重要。
5: 感谢小虎啊，有信心接受我们的挑战。
6: 没问题。

0: 这节课马上就要结束了，一会儿要请孙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分享一下上完这节课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对于这种把科学节目引入课堂的方式，很受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迎。节目中的专家老师和我们学校的科学老师共同组成了双师课堂，让孩子们不出学校就能和宝藏科学课节目中的孩子一样，身临其境地体验国家重点实验室。这种方式给孩子们打开了科学探索的一扇窗。此外，能和线上老师互动的形式也非常吸引人。在上节课结束后啊，基本上每位同学都向刘教授提出了他们关于机器人的疑问，我们也通过邮件收到了刘教授的回复，这对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种鼓励。
2: 今天我们上的这节课和平常的科学课很不一样，之前我们的科学课都是在书本中寻找答案，今天我们跟着温老师一起来到大自然中找答案。
3: 我最感兴趣的过程就是他们进冰芯工厂看冰芯、取冰芯、分冰芯的过程。
4: 我在看到温老师在南极取得冰芯样本只为了让科研进步的样子，我想起了关于科学求知精神的那些内容。
3: 当我看到冰芯里面的白色颗粒和气泡时，我特别的兴奋，特别想亲手感受一下。
2: 科学的奥秘就藏在大自然的平常事物中，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就能找到。
5: 科学家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一种精神。
4: 他们的求知精神都是来源于生活的一点一滴，
5: 和他们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一种品质。
6: 这几年科学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我们区也以科学家的方式在推动科学教育的变革，例如以项目化和主题学习抓好校内的科学教育，加强学科知识和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解决真问题的能力。富春七小一直在坚持和探索科学教育的新的路径，如他们做好了基础加拓展的三餐课程，以国家课程为主餐，以校本课程为营养餐，以

0: 后服务为自助餐，为我们的富春七小的学子烹饪了一道科学课程的大餐。其次，他们构筑了三化的教学模式，如以多态化的项目化学习培养全体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以多态化的主题探究来培养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探究，以动态化的综合评价更关注于学生在探究过程当中的能力和行为的表现。同时，他们也引入各种资源，例如他们打通了校内场馆与校外场馆的融通，为学生的科学探究进行了场域的融通。其次，他们引入科学家项目，让学生能够跟着科学家一样一起探究和发现。他们也利用好了我们的各界的资源，例如科学家进校园、家长的专题讲座等多种方式来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兴趣。
1: 在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里，一节跨学科项目式探究系列课程为冬候鸟设计一个家正在展开。五年级二班的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携手合作，为冬候鸟构思并打造一个个温馨的栖息之所，以此助力这些生命的迁徙之旅。同学们精心设计完成了13个鸟窝作品，并将它们巧妙地安置在开心农场的各个角落。
2: 这里就是我们的开心农场，我们的同学还正在分享他们所做的创意鸟巢，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3: 这就是我们的鸟巢，它用粗树枝、细树枝、树叶和芦苇塑料盖编织而成，非常牢固，而且里面放了芦苇可以保暖，让鸟在里面住了很暖和。我们希望可以给鸟一个温暖舒适的家。
4: 我们的鸟窝是由树枝、棕榈、羽毛组成，用一个个树枝搭成了五边形，然后用一个个五边形搭成了这个鸟窝。我们的鸟窝十分的宽敞，可以让鸟儿尽情地住在里面。
5: 高，
4: 它
5: 够不着。
3: 姑姑，我们要工程。啊，
6: 太
3: 棒了。哦，
6: 高很多一点。
7: 我应该。
3: 太笨重了。OK。
1: 这些鸟窝不仅为校园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更成为了富春七小生态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8: 在制作鸟窝中，我们最喜欢的环节是设计内部。我们在内部放置了珍珠棉、树叶作为保暖，还放置了羽毛。羽毛既可以保暖，又可以装饰。我们希望鸟儿可以在鸟窝里面自由快乐地成长。
9: 制作最困难的环节就是粘贴树枝，我们粘了好几遍都没有成功。最后我们通过在网上查阅资料，对鸟窝进行了改进，又在鸟窝的底下加了一个底座，这样能让鸟窝更加牢固。我觉得虽然鸟窝的制作过程非常的艰辛，又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当看到制作好的鸟窝，我觉得心里非常的高兴和自豪。
1: 这亦是学校运用 AI 大模型和数字化手段来支撑跨学科项目活动的创新尝试。在教学平台上，丰富多样的可视化资源和虚拟实验资源将声音的原理生动地呈现出来。学生们在探究过程中若遇到疑惑，还可以利用 AI 大模型进行提问。这种方式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与想象力。AI 大模型平台的应用成效显著。2024年12月，富春七小的郎迪清老师在富阳区科学教育观摩会现场，结合 AI 大模型呈现了一节精彩的科学探究课。声音是如何产生的？
10: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1: 给杭州小学科学课程的开展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11: 什么叫声音的频率？
12: 声音的频率就像声音的音调开关，频率越高，声音就越尖细，就像小鸟的叫声；频率越低，声音就越低沉，就像大象的吼声。它决定了声音的高低，让我们能听到各种不同的音符和旋律。
13: 从今年9月开始，在 AR 的赋能下，我们做了

0: 劳动加科学这个项目。我们想通过劳动教育加科学，让孩子在生活中实践，生活中实验，把学校打造成为一个孩子可以探索的场域，让孩子有兴趣的参与学校有趣的事情，变成一种项目，变成一种实践。实践当中，通过研究，通过实验，通过讨论，真正变成学生的智慧和有用的知识，变成我们学生的一种科学素养、劳动素养、核心素养。我们阜阳的科学教育，我们也会孵化全国的一些我们的联盟校，和我们同仁们一起通过劳动、通过科学，为孩子培养全方位的素养，为做好立德树人的根本。特别是要体现我们总书记所说的，要在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的加法啊，培养孩子的好奇心、求知欲、探索力、创造力，特别是培养这种科学家献身的一种精神，为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今天我们看到了阜春七小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的科学教育探索和创新。在随后的节目中，我们宝藏科学课还会进入到更多的学校，了解更多学校的探索和实践。宝藏科学课。

欢迎大家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轻松老师。今天带大家来到巴中市巴州区第四小学，这里有许多妙趣横生的科学课。同学们，说起光，你会想到什么？它有哪些作用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中国工程院江慧林院士，一起去学习光学技术在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前端的科学领域等场景中的应用，聆听光的故事吧。同学们，今天我来给大家上一堂宝藏科学课，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胡鑫老师。本节课的课题是科技之光引领未来，光的故事。本节课我们将通过视频探访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两位在光学领域有着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江慧林院士和王大恒院士，探索光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聆听光的故事，传承科学家精神。今天的宝藏科学课正式开始。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宝藏科学家，著名的光学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春理工大学的原校长江慧林院士。
1: 刚才同学啊说到的还是很对，激光简单的说，如果说的形象一点的话，一个是激光最亮的光，第二个呢激光最准的尺，第三个呢激光它是一个最快的刀，切割呀打孔啊这都能做得很好。
2: 好，同学们，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光学在通信领域有着广泛的运用，那么在医疗领域也有着非常卓越的贡献，现在有哪些医用光学设备呢？我们一起来询问一下菲菲博士。
3: 你们都知道哪些医用光学设备吗？快来说一说吧。
4: B 超，它可以在孕妇怀孕的时候准确地检查出体内婴儿的健康情况。
3: 你提到了 B 超这一医用光学设备，并正确指出其在孕妇检查中的应用，但 B 超不属于光学设备，可在思考其他如内窥镜等光学设备。继续加油。
2: 好，那么我们跟随着视频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医用光学设备呢？
0: 那如果要是想了解更多的医用光学设备啊，那还是要请教我们的江院士了。

0: 光学用在医疗方面用得很广泛。我们今天请大家重点看的是叫做微创医学仪器，现在大家演示的就是所说的内窥镜做手术。
1: 请两名同学上来，让我来检测一下你们刚刚通过视频学习到了多少。

0: 好，请同学们再接再厉。我们刚才学到了光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发挥的作用，也感受到了科学家的精神力量。那么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当中要勇往直前，积极探索，有一颗热爱科学的心，探索科技奥秘，启迪未来梦想。本节宝藏科学课到此结束。
1: 他们的不同是双师互动，一个老师线上讲原理，一个老师辅导我们学习，像看科学直播一样有趣。
2: 双师课它的形式非常新鲜，两个老师配合的也很好，并且还有很多的互动环节，可以抢答，可以双人 PK， 并且比普通科学课更有参与感，我学得非常开心。
3: 我明白了，科学不仅仅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更需要我们动脑筋思考以及观察生活中现象。我以后会仔细留意生活中现象，比如为什么雨后会出现彩虹，影子为什么会变长。我以后会用科学的方法去思考这些问题。
0: 宝藏科学课在内容设计方面聚焦科学领域热点，有科学家现身说法，用科学问题引导探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素养。在内容呈现方面，采用了双师课堂，突破了师资瓶颈，实现了教育优质资源共享，推动了教育普惠和均衡发展。有编程、无人机、3D 打印、VR 虚拟课堂，还有极具特色的讯飞博士造物记。
4: 刚刚老师讲了许许多多有趣的课程，其中有一个课程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造物记。同学们，你们知道造物记讲了什么吗？接下来就跟随咱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5: 同学们，欢迎回到科创课堂。我们今天的学习任务是读一读
6: 智络水位监测仪。
5: 从4000多年前的大禹时代开始，我国的涪陵地区就有一道白鹤梁，这道白鹤梁被称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古人就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时的这个水面高度，把它确定为长江的枯水水位。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孕育着中华儿女成长的摇篮，但是在古时候，黄河却经常决口，淹没农田和村庄。每当黄河上游地区突降暴雨，河水上涨的时候，监测人员就会派人给下游地区送信，通知他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及时应对。电力产生之后，人们就尝试建立电路，也就是有了
6: 水位监测仪。
5: 当河水上涨的时候，水位监测仪就会发出警报。这个水位监测仪它是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呢？谁能猜一猜？
7: 我猜测它跟报警电路

0: 相似。当导线连接时，电路连通， LED 灯会亮起，蜂鸣器也会响起。当导线分开时，电路不通， LED 灯不会亮，蜂鸣器也不会响。
1: 嗯，好，请坐。那下面我们就要动手操作了。我们这一次的实践任务就是要制作一个什么？
2: 水位监测仪，
1: 并且要用水去测试一下它的功能。请大家打开你的工具包。

0: 哎，今天我们制作的水位监测仪，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家里的浴缸里面、水缸里面，是吧？嗯，什么时候水到达一定的高度，它就会发出警报，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便利。好，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了。当然需要。现在的教育越来越注重培养孩子的科技素养和创新能力，而传统的科学教学往往难以满足这一需求。而讯飞造物记这类课程不仅让学生接触到前沿科技，而且还锻炼了他们的逻辑思维、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我们学校一直在尝试多样化的科学教育活动，比如每年一次的科技节，学校还成立了创客社团，鼓励学生动手创造。在社团里，孩子们可以通过 3D 打印技术来制作模型。学校还开设了机器人编程课程，孩子们可以尝试，通过编写程序来控制机器人完成各种任务，看到他们的作品从想法变成现实，这种成就感是课堂上无法替代的。
1: 我了解水位监测仪了，我是通过实践的方法来了解的。在课堂上，老师先为我们介绍了水位监测仪的作用。水位监测仪的作用是在洪水来临前提醒人们做好准备。接着我打开工具包，发现水位监测仪的主要部分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报警电器，还有一个是水位传感器。我把所有的工具都组装好，把传感器放进水里，当水位达到一定高度时，蜂鸣器就会发出滴滴滴的声响。当我的水位监测仪发出声响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2: 我想学自然科学的实验课程，比如植物生长传感器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植物的生长过程和是否需要浇水和施肥，或者天气预测工具。
3: 如果说课程学习是学生进入探索科学奥秘的大门，那么动手实践就是打开宝藏的钥匙。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科学老师一起走进创客社团，在动手实践中挖掘出 3D 打印、机器人搭建以及无人机编程背后的宝藏吧。

于我们来说，科学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学科的教授，更是一份扬出大爱精神的责任感，对科教兴国战略的人才培养的使命担当。我们以科技为核心，融合学科、体育、家庭、情商、心灵等专题，致力于培养身强体健、思维活跃、自信阳光、充满善意、心怀家国、脚踏实地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未来接班人。我们致力培养

0: 美、既美、新美的阳光孩子，实施一加 X 的金字塔科学主题教育。首先是营造氛围，打造科技体验园、科技展览区，构建科创中心、VR 实验室等，举办科技节、亲子科创比赛等，让孩子们浸染在科学的世界里，营造科技在身边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其次是开发课程，覆盖全院的科创课程，小学300多次的科学实操课，让孩子们都能领略科技的魅力，特别是学业后进生能够找到乐趣和自信，形成创新的品质。再次是创建社团，成立了创客、无人机、3D 打印、VR 项目课、扎染等社团，让孩子们在深度思考中酝酿成长的种子，提升未来科学家的素养。
1: 我们将勇担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使命，与中科大合作开设阳初少年科学院，选拔优秀师生参与科学教育课题研究，共建无人机实验室和科创课程，创新科学教育模式，让前沿科技走进校园，同时探索城乡一体化科学教育机制，通过示范引领和创新路径，力争3年内成功创建为全国科学教育示范校，带动区域科学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我们构建了设施标准化、资源信息化、师资专业化、课程创新化、家校协同化的科学教育体系，将实验探究、虚拟探索和实践创新相融合，让孩子在科学世界里亲身感知体验，激发科学欲望，形成科学素养。师生荣获省级以上科创奖32项、国家专利4项，学校成为全国科学教育实验校。
2: 同学们，事事留心皆学问，让我们化身成生活里的每一个小小科学家，留心观察，仔细探索生活中的每一处奥秘，然后动手实践，小心求证，开启每一幕蒙着面纱的神秘宝藏。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3: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4: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3: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5: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6: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3: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7: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3: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8: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3: 以语越山海。
9: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3: 一语见天地。
10: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1: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3: 一语通文明，
12: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3: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3: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家收看我们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在这里会有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空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安全飞行了上万小时的资深飞行员，还有中国民航大学的教授，带着大家一起走进航空科学的小课堂，通过实地参观、动手实验、知识讲解，带着大家进一步揭开航空知识中航行灯、客舱呼叫系统，甚至飞机发动机的神秘面纱。话不多说，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小课堂吧。

0: 燃航空梦想，培养科学精神。大家好，我是张琪。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学习一系列跟飞机有关的航空知识，并且呢，我们会走进课堂，走进实验室，通过自己亲手做实验，了解每一个知识点。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中国民航博物馆，在这里呢，有很多的飞机模型，还有不少呢是真的退役的飞机。来到这儿呢，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对于我们的飞机，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知识点呢？哪位同学？
1: 老师，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在飞机里看不到其他的飞机，但机场总因为飞机太多而延误起飞呢？
2: 老师，我想知道的是飞机上的那些灯是做什么用的？
3: 老师，我想知道飞机在天上是不是就没有人管了？天上好像没有交警。

0: 那带着这些奇思妙想，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科学老师，有请郭老师。
1: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空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朱辉。那么刚刚同学们问的问题啊，都非常有意思，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呢，你们刚刚也听说了，我来自的单位叫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它是干什么的呢？你们可以理解为就是空中负责整个的交通管制指挥的一个中心，所以不是像你们说的飞机飞上天就没人管了哦。他们整个飞机的上升、巡航、下降、着陆的过程都有着我们的监管的。对于同学刚刚说的看不到飞机的问题，我们看不到飞机不代表没有飞机，因为我们虽然天空很大，但是我们飞机飞行要按照划定的固定的航路去飞的，那我们这个航路其实在整个空域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一部分，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恰巧能看到的地方航路离我们很远，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么其次的话，我们目力所能达到的范围其实是有限的，在高空中如果有云层的遮挡等等原因，我们也是看不到高空巡航的飞机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但其实飞机是在我们身边无时无刻在飞的。然后说到延误的问题，延误的原因其实有很多种，那么比如说你飞机的前续航班还没有到，或者说你现在这个航班要在机场去排队，还有可能说是我们刚刚说的航路上它的通行能力下降了，造成了堵车，所以导致我们现在还不能飞，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延误的原因。刚刚还有同学提到了飞机上的灯，其实飞机上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灯，那么有一种是我们的滑行着陆灯，它在我们飞机的起落架或者我们机翼的根部，它用来就是我们普通的照明，在我们飞机下降的时候着陆的时候照清前方的路。那么还有一种是我们近距离警示的灯，也就是我们的防撞爆闪灯，它在我们飞机的上下部分，每当发动机即将启动或者已经正在运转的时候，它就会一直爆闪，然后告诉我们赶紧远离我，然后我这边发动机启动了很危险。当然还有一种是远距离示警的灯，在我们飞机的翼尖上，我们叫平闪灯，这种白色的一闪一闪的灯光，它的穿透力非常的强，可以在我们穿越云层的时候或者能见度不好的时候来告诉远方的飞机或者是人员，哎，我在这儿，你请看到我。那么最后有一种是多种颜色组合的，我们叫航行灯。那么航行灯的话，其实在飞机的机翼上它是左红右绿，而且尾巴还有一个白色的灯，它是用来表征我们飞机飞行的方向和距离的，这个是我们的航行灯。
0: 好的，谢谢朱辉老师。通过朱老师的讲解呢，我们对航空的相关知识有了更深的了解。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2023年的5月28号，我国自主研发设计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了从上海虹桥到北京首都的首航，它也意味着 C919 正式投入到了民航运营。可能很多同学要问了啊，你看大飞机我也坐过，你看美国、法国还有俄罗斯他们都有，那为什么我们要自主研发属于我们自己的大飞机呢？
2: 老师，我觉得是因为当时别的国家已经做出很多飞机了，我们不想被别的国家落下。
1: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中国民航的发展史，以及我们当时要建造919大飞机的一个背景。只有了解这些以后，我们才能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怎么做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民航博物馆，来一起学习这段历史。好嘞，刚刚我们说到，如果想了解为什么要造飞机，那么就要了解我们中国民航的发展史。那么了解中国民航发展史，绕不开的就不得不说我们早期民航的特点。那么早期民航有几个特点，第一是航线非常少，第二是主要服务场景是政务和外交，那么第三是飞机多为国外引进的，这也决定了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平常是没有机会去坐我们的飞机的。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架飞机是我们的伊尔14型4208号飞机，这当年也是我们毛主 席曾经两次乘坐的专机，它是我们现在这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国家的一级保护文物。它是完整见证了我国公务航空的起步，也是见证我国民航的发展史和红色交通的发展史。那么下面请跟我一起去下一个场景。同学们现在看到的这款是我国首款自主研制的喷气式支线客机 ARJ-21。 那么 ARJ-21 其实是一个缩写，就是 Advanced Regional Jet for the 21st Century， 也就是21世纪新型支线客机。那么在我们商飞的 C919 正式服役之后，它也更名为了新的同系列，叫 C909。我们的 C909 其实也是一个单通道的布局，那么他们的座位的话大概是从78座到90座不等，它的航程也相对短一些，是从2200公里到3700公里的航程。那么这个航程就决定着它的主要的飞行的目标的话是在省内或者是跨省邻省之间的飞行。这个飞机目前填补了我们在支线飞机上的空白，也是我国首款自主研发的支线飞机，目前已有超过100架在各大航司在服役。
3: 支线飞机就是用来飞短途，小城市到小城市，小城市到枢纽大城市之间航线的客机，航程短，载客少，起降灵活，可以适应规模较小、跑道不长的机场，并且飞行速度略低于干线大客机，用来支线运输，相当于航空网里的毛细血管。支线飞机属于主干之外的分支线路，对于北京到上海、广州到成都这种大城市之间长途大航线，一般用波音737、空客 A320 这类大飞机及干线飞机。
1: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圆梦时刻 ，C919 国产大飞机研制成功。这款是我们中国按照国际民航组织标准要求的首款干线喷气式大飞机，那么它也是我国的大飞机项目的重大核心成果，被称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注意到我们 C919 具体的数据呢，我们 C919 的机身长度能达到 38.9 米，那么两个机翼之间的宽度能到 35.8 米，而至于它的机身的高度的话，其实可以达到将近12米之高。那么机身整个它的布局是单通道的布局，也就是一个通道两边有座位，那么它的整体的座位的数量呢，可以从158座到190座，根据我们的需求不同可以进行配置。那么它的航程其实也是多了很多，那我们的航程可以从最基础的4075公里，那么到我们的增程型最终可到我们的5550公里，这样一个范围足够覆盖我们的整个国内的航线，包括我们临近的国际的航线。我们刚刚说我们 C919 是我们近期才研制成功的，所以相比于国际上的其他的主体的载体客机的话，那么它有几个优势，那么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它采用了新的这种流体力学的动力学设计，所以它会更节能环保，更省油。那么第二点，因为它采用了新的技术，所以它整个的驾驶舱的操作性能，它的驾驶员的空间感，我们的四块玻璃，包括它的所有的航电系统都是更好的，比其他的飞机更智能化。那么第三，我们说到智能化，它整个我们的机载的这些所有的设备，它的60%以上都是高国产化率的。那么我们刚刚说的航电系统，我们的机身的复合材料，我们的起落架等等这些关键的设施也都是我们完全自主国产的，所以是我们都是中国的技术。那么当然最后从我们乘坐上来说的话，我们因为采用了新的材料，所以导致座舱的空间更大了，然后座椅之间的间距更宽了，所以我们乘坐起来也是更舒服了，
0: 舒适感更强了。
1: 对，舒适感更强了。那么小朋友们听到我们这个说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4: 老师，所以我们这么努力的坐飞机就是为了不看别人的脸色吗？
1: 小朋友们问得非常好，我们其实这么努力坐飞机就是为了不看别人的脸色，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科学技术它是买不来也是求不来的， 我们现在有能力成为继美国、俄罗斯、法国之后第四个能够独立自主制造我们大飞机的一个国家，那其实是离不开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而且我们现在的飞机制造，除了它本身的这个行业，它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全体上下游，包括我们的航空制造、我们的材料科学、我们的电子信息科学等等多方科学的一个产业的升级。我们目前中国的航空市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我们国内的这些机队的规模数已经达

到了4500家这样一个规模。截止到去年，我们颁发证件的机场正在运营的已经超过了2500个。那么这些其实都体现我们国家实力的一个象征。从我们购买飞机到我们能够自主制造飞机，这70年的风雨征程 ，C919 最终能够翱翔于蓝天，那其实更是我们中间自己科技进步的一个体现。那么除了科技进步，也是更加

0: 科学，做好我们未来的国家的发展强大，离不开你们要更好的努力学习，然后要学习航空知识，成为航空人才，才能为我们国家贡献我们自己一份力量。
1: 那刚才呢，我们也是了解了中国民航的发展史，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自主研发 C919 国产大飞机。朱老师呢，能不能再给我们讲几个关于飞行的一些航空知识？
0: 哎，好的。我们刚刚开头的时候跟小朋友们介绍了飞机上的灯，刚刚说了有航行灯啊、滑行灯啊、防撞灯等等。那么我们可以再具体说一下航行灯的小知识。我们小朋友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知道航行灯是做什么的呢？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1: 哎，航行灯是做什么的？谁知道？你说。
2: 老师，航行灯是让对面的飞机能看到我们，不使两个飞机相撞。
1: 哦，起到一个有指向避让的作用吗？
0: 对，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吧。我们飞机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目视飞行，飞机比较少，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不需要我们的航行灯。当然后来随着大家飞机越来越多，天空中需要涉及到避让的问题的时候，大家又在考虑我们做什么样的这个避让的标志。那么最开始也是从航海的经验借鉴过来的，所以在飞机上装一个灯。那么一开始其实装的是一个煤油灯，只是出一个警示的作用。那么后来随着我们技术发达，然后变成了白炽灯。然后再后来到现在，我们变成了我们现在这种亮度更高的，然后更持续性的一个 LED 灯，而且有了多种颜色。那我们 LED 灯现在是有这样的国际统一的标准，飞机的翅膀左边是红色的灯，飞机翅膀右边是绿色的灯，然后飞机的尾巴上是白色的灯。所有的飞机，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只要你飞上天，都要遵循这样的标准。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弄呢？其实很好理解，我们可以做一个演示。比如说假设我的手是我们的飞机，左边是红灯，右边是绿灯，上面是白灯。那么如果你能看到我的红灯和我的白灯，那就表示飞机在你前方是从右往左飞，你就不用跟他说话了，你知道还是从左飞。那么反过来，如果你看到的是绿灯和白灯，那飞机肯定就是从左往右飞。那么同样的，如果你看到了只有一个白灯，那就说明飞机在远离你往前飞。那最危险的情况，如果你看到了绿色的和红色的一起朝你飞来，那就表示
1: 赶紧躲，
0: 对，要相撞了。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很简单，也不用无线电通话，也不用去喊，因为飞机飞得很快。
1: 对，
0: 只要看到我们灯的颜色，你看到你的红绿同时发生，就赶紧跑。
1: 确实呢，通过老师的介绍呢，我们发现了航行灯的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它是经过无数的科学家工程师呢经过调整和实验，才有了现在的样子。刚才呢，其实我们是给大家简单的做了一个示范，接下来要跟大家做一个小游戏了。我们通过一个游戏，看看大家到底掌握没掌握我们航行灯的相关知识。
3: 游戏规则：一个小朋友左右手分别手持红色和绿色的灯棒，模拟飞机两翼上的航行灯。在航行灯位置固定的情况下，根据小朋友不同站位下见到的灯棒颜色，推测此时飞机的航行状态。
1: 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有一位同学呢已经拿了荧光棒，然后我们来模拟一下航行灯。好，3、2、1。好，我们现在看到了它的航行灯呢已经有非常明确的一个指令了。我想问问同学们，你们觉得它这个飞机是往哪儿飞呢？
2: 我觉得应该是往右飞。
4: 我觉得是往左飞。
5: 我也觉得是往右飞。
1: 哦，有人说往右飞，有人说往左飞。老师呢，您觉得？
0: 它其实应该是往右飞，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其实那个红灯在飞机左边的红灯是被飞机的身体是挡住的，
1: 对，
0: 所以实际上你只能看到它右边的绿灯。那么飞机的右边翅膀飞向你，就表示它正在往你的右边的方向去飞，所以往右飞是正确答案。
1: 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第二个方向。哎，这个是往哪儿飞呢？
2: 这个是飞机正在远离我们。
1: 哦，飞机正在远离。对，因为之前您说了，它后面应该是有一个白灯。
0: 白灯，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我能看到的是。
0: 你能看到只有一个白灯在它的身后，因为前面的绿灯和红灯是被飞机给挡住了，所以只看到一个白灯的时候，表示比较安全，它在远离你。
1: 好，那这时候我就踏实的驾驶我的飞机就可以了。
0: 对，
1: 那虽然呢，刚才我们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小游戏啊，但是我们通过这样非常简单的航行灯的它的一些方向，以及我们能看到的，我们就能掌握到飞机的很多。

0: 知识了。
1: 对，虽然简单三盏灯，但是能明确的告诉我们它前进的方向和与我们的相对关系也非常的明了，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更好的保证我们的飞行安全。
0: 嗯，刚才呢我们跟着周辉老师呢一起学习了我们很多的中国民航史以及我们 C919 大飞机的一些相关知识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学了这么多你们有什么感受呢？
2: 我觉得航空知识还挺简单的，听老师讲故事做游戏我也掌握了很多。
0: 哦，航空知识挺简单的哇，简单就行。好，还有呢？
3: 我觉得只要认真学好每一个小知识，说不定将来我也能成为国产大飞机的总工程师。
0: 哎，我觉得这个
1: 很棒，
0: 很棒啊，这个立下的志向很棒。还有谁呢？
4: 通过这节课我受到了启发，让我明白了只有祖国强大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之后我也要更加努力的学习。
0: 嗯，你说。
5: 我感觉我对航空知识更感兴趣了。
0: 嗯，好，
1: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的好啊。我们 C919 的成功首飞乃是我们的商业运行，它其实不光是我们一架飞机首飞这么简单，它打破的是空客和波音两家公司长达半个世纪的商业垄断，也让我们成为继美国、俄罗斯、法国之后第四个能够自主研制大飞机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这个过程中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是我国的国家科技、民族自信的旗帜，也是我国大国重器的分量。同学们，我们今天在课堂上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将成为我们日后做出中国下一个大国重器的担当，加油
0: 加油啊同学们。那今天呢我们跟着周辉老师呢一同走进了我们的中国民航博物馆，在下期的节目中呢我们会来到中关村第二小学西山分校，走进课堂，走进实验室，去学习更多的航空知识。那本节课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同学们再见。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

专家推断，紫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音乐教师梁喜言。今天我要与大家一同走进壮族民歌，欣赏一首带有童趣色彩的叙事歌曲，名字叫《猴子真高》。在欣赏歌曲之前，我邀请了一位壮族朋友来到我们的课堂，先请他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一名壮族的小男孩，我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那里有美丽的山水，动听的山歌，欢迎你们来我的家乡做客。
0: 壮族啊，被称为歌海之乡，壮族人民喜欢用歌声唱生活，讲故事。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听一听歌曲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一共分为几段。

0: 你有答案了吗？让我们听听这位同学的回答。
1: 老师，我听出来了，这首歌曲一共有四个乐段，讲的是猴子请小狗帮忙蒸糕，小狗偷懒只想吃糕，最后什么也得不到的小故事，也告诉我们不劳动就没有收获的道理。
0: 这位同学啊，说的可太好了。歌曲啊，一共分为四段，分别表现了四个不同的故事情景。接下来，老师要考一考你们的小耳朵，请你们再听歌曲，边听边来选择，歌曲都运用了哪些演唱形式。

让我们来看看答案，你选对了吗？歌曲啊，运用了丰富的演唱形式，其中第三段更是采用了对唱的形式来表现。一问一答，好像小猴和小狗正在发生有趣的对话。在二年级上册《牧童谣》这首歌曲中，我们对对唱已经有所了解，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对唱是声乐演唱形式之一，两个人或两组人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演唱。对唱多演唱单声部歌曲，以唱为主，可稍有表演和动作。对唱双方的曲调可以相同，也可以有些许变化，依据人声的不同，有女声对唱、男声对唱、男女声对唱等。我国许多山歌、戏曲音乐以及世界各国的歌剧音乐中，常常有对唱形式的出现。请同学们再听第三段，除了采用了对唱的形式，歌曲的速度和节拍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让我们听听这位同学怎么说。
1: 老师，我听第三段的时候，感觉速度变慢了，节拍也从活泼的二拍子变成了舒缓的三拍子，感觉音乐真的模仿出了小狗乞讨的语气。
0: 这位同学听得可真仔细。没错，歌曲啊，正是利用了速度和节拍的变化，塑造出了不同的故事情景。其实啊，在歌曲的节奏中也藏着壮族民歌的韵味。请同学们再听歌曲第一段，感受一下歌曲的节奏有什么特点。

0: 让我们听听这位同学的回答。
1: 我感觉歌曲节奏不是平稳的，而是有松有紧，好像小猴小狗蹦蹦跳跳的样子。
0: 说的没错，请同学们来看歌谱，像这种有长有短有松有紧的节奏，我们把它叫做附点节奏。歌曲中啊，使用了大量的小附点节奏，生动地描绘了可爱的小狗小猴活泼的音乐形象。让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2: 小附点节奏是由一个附点八分音符加一个十六分音符构成。如果以四分音符为一拍，那么附点八分音符在这一拍里占四分之三拍，而十六分音符则占四分之一拍。让我们用一分钟六十拍的速度读一读下面这条四二拍的小附点节奏。一二开始，大的大的大的大的。
0: 让我们再看歌谱，除了大量使用小附点节奏外，歌曲还将前三个乐句的节奏保持一致，并采用了密集的十六分音符进行乐句的收尾。像这样的节奏设计啊，正是借鉴了壮族民歌中密音收尾的演唱特点，也为歌曲增添了浓郁的乡土韵味。下面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来读一读这条节奏。
3: 预备开始，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下面啊，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进入学唱环节。老师唱一句，请你跟唱一句。

请同学们注意看，歌曲的前两个乐句啊，带有间奏，在演唱时要注意听，先听老师唱一唱。

0: 我想问问同学们，小猴前后两次发出邀请，都遭到了拒绝，此时他的心情是怎样的？应该用什么样的声音来演唱呢？
1: 我觉得被拒绝时，小猴的心情一定是沮丧失落的，我会用轻柔一点的声音来演唱。
0: 说得很好，前两个乐句啊，满怀期望，音色应该短促活泼，后两个乐句沮丧失落，音色应变得低沉柔和。请同学们调整演唱状态，带上不同的情绪和声音，完整演唱一二段歌曲。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有节拍变化的第三段。前两个乐句啊，依然保持活泼轻快的感觉，后两个乐句随着旋律下行，我们要借助语气变化唱出饥饿恳求的情绪。先请同学们点着拍子读一读后两个乐句，注意节拍变化。

四段歌曲的旋律啊，与前两段较为相似，只在结尾处做了速度的渐慢处理。同学们跟着音乐唱一唱吧。

0: 同学们，除了演唱，我们还可以运用哪些形式来呈现这个小故事呢？
1: 我觉得可以加入一些劳动的声音或者音效，还可以编写小剧本，让故事更加的完整，然后同学们分角色把故事表演出来。
0: 这位同学的创意可太棒了，我们可以结合戏剧的方式，将这个小故事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有趣，更加完整。假如你是故事里的一员，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做呢？
2: 假如我是小猴，糕是我辛苦劳动蒸出来的，我有权利决定要不要分享。如果朋友确实很困难，我也可以学着换位思考，懂得体谅别人，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人。
3: 如果我是小狗，我不会一直伸手讨要，蒸糕是猴子辛辛苦苦做出来的，是别人的劳动成果，我不能理所当然去要。想要吃糕，我会跟小猴商量能不能一起参与劳动，然后分享劳动果实。
0: 同学们说的呀，太好了。这首歌曲告诉我们，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不能一味索取。其次，在与他人沟通时，也要注意方式方法，礼貌沟通。这也是这首歌曲留给我们的生活小智慧。好了，今天这节音乐课就上到这儿，同学们。
4: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似白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五十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呢，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五十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五十米跑。那五十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3: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五十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3: 五十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3: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0: 好，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
2: 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直接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

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的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三。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李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的内容是统编版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第四课《争取胜利的解放战争》，夺取胜利的解放战争。同学们，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在经过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把侵略者赶出了我们的国土。抗日战争胜利后，饱受苦难的老百姓最盼望什么呢？是的，人民渴望和平，希望从此过上安稳的生活。但是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起进攻，挑起全面内战，解放战争就此打响。同学们请看，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双方力量对比，请同学们思考，为什么说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呢？谁来说一说？
1: 解放战争初期，敌我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相差悬殊，我方处境非常艰难。
0: 是的，到1948年秋，经过2年多艰苦卓绝的作战，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决战的形势在全国已基本形成。在大决战之前，华东我军率先展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济南战役，历时8天，歼敌10万，拉开了大决战的帷幕，敌我力量发生巨大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决定性阶段的

0: 三大战役。1948年9月12日，第一场战略决战在东北打响，这就是辽沈战役。我们一起走进西柏坡纪念馆来看一看。
1: 当时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大战场，东北是我军兵力超过敌军的唯一战场。中央决定把决战的首仗放在东北，首先发起辽沈战役。辽沈战役共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南下北宁县，攻锦打援；第二阶段转战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第三阶段解放沈阳。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2000余人，东北全境解放。
0: 解放军首先攻打了锦州，通过视频，你还了解到了什么？
2: 锦州是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攻克锦州就等于关上了东北通向关内的大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想跑也跑不掉，予以各个歼灭。这一仗歼灭国民党军队4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
0: 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坚定落实中央决策，首先攻打锦州，切断敌军撤往关内的通道，形成了有利态势，赢得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在总兵力上第一次超过了国民党军队，中国军事形势进入新的转折点。紧接着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1: 淮海战役是由我军在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至淮河的广大地区与国民党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共同发起。淮海战役，我军60万对敌80万，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有名的战例。战役同样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合围杜聿明集团，第三阶段全歼杜聿明集团。淮海战役历时66天，歼灭改编国民党军队55.5万人，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获得解放。
0: 通过视频，你又了解到了哪些信息呢？谁来说一说？
3: 淮海战役以少胜多，歼灭改编国民党军队55万余人，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0: 同学们，在我们的课本上有一句话，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在三大战役期间，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下，从各个方面支援我军作战，解放军打到哪里，群众就支援到哪里。前线需要什么，人民就送什么。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手推、肩挑、车拉，用他们的双脚和双肩支撑着解放战争的需要。陈毅元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乡亲父老用小车推出来的。当时解放区曾流传着这样一首之前民谣，最后的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表现了人民群众对解放战争无私而伟大的支持。
0: 大家看纪念馆的这件文物，这就是淮海战役中的之前小车。同学们仔细看照片上，成千上万的百姓推着小推车，挑着扁担，运粮食，运弹药，救伤员。淮海战役期间，解放区和临近战区的人民群众克服种种困难，从人力、财力、物力上支援子弟兵，浩浩荡荡的之前大军。

0: 日夜活跃在战场上，请同学们看以下这组数据：之前民工总人数是参战部队的9倍。这辆之前小车就是在这场伟大战役中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的见证。在淮海战役胜利之际，
1: 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平津战役，我们走进西柏坡纪念馆来一起看一看。辽沈战役的辉煌战果和淮海战役的节节胜利，使华北直隶成了精工之鸟，全部兵力60万归缩于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唐山等地，在长约500公里的狭长交通线上， 改成一字长蛇阵，驻守势陶，举棋不定。东北也战军遵照中央指示，结束了辽沈战役后，秘密入关协同华北军区部队作战，发起平津战役。战役共3个阶段：第一阶段，战略包围与战役分割；第二阶段，攻克新保安，收复张家口，解放天津；第三阶段，和平解放北平。
0: 平津战役历时64天，歼敌52万余人。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北平，保护了这座历史文化古都。同学们，经过刚才的学习，请各小组合作讨论，三大战役胜利的意义是什么？
2: 虽然初期条件艰苦，但是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敌我力量慢慢发生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连续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基本摧毁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为中国革命
0: 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三大战役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背后离不开党中央的战略指挥。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西柏坡纪念馆的电报长廊，看一看这里记录着的制胜秘诀。
1: 电报长廊在设计理念上突出了当年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指挥作战的通讯方式。毛泽东在西柏坡居住了10个月，起草了408份电报，指挥了全国的战场。周恩来曾风趣地说：“我们是在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0: 我们这个指挥部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就是天天发电报，就把国民党给打败了。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的142天里，党中央毛泽东从西柏坡共发出了400多封电报，组织指挥了包括辽沈、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在内的24次重大战役，同学们请思考：一封封电报能调动千军万马，决胜于千里之外，这说明了什么？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以弱胜强？谁来说一说你的想法？说明了党的正确领导。
2: 西柏坡的小房子里，一封封电报指挥着千军万马，一弱胜强，也得益于全党全军坚决贯彻党中央指令。紧密团结，前后方步调一致。老师，我补充，中国共产党能以弱胜强，还有人民的全力支持。淮海战役中，前方一个战士在打仗，后方9个老百姓在支援。人民群众全力支援，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给此骑兵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3: 还有革命先辈英勇无畏的精神，董存瑞在1948年解放隆化的战斗中，

0: 然抱起炸药包冲上去，用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牺牲时年仅19岁。
1: 没错，三大战役的制胜秘诀就是党中央的英明指挥，人民军队的英勇奋战，还有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全力支持。正是靠着这样上下同心、军民一体，我们才能以弱胜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三大战役后，人民解放军继续挥师南下，奋勇作战。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了广大国土。在全国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优良革命传统，带领人民走向新的胜利。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历史，请大家阅读毛泽东在党的7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说一说你读懂了什么。
0: 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毛主席在党的7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在西柏坡纪念馆中，有一块展板上写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作出6条规定。这6条规定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请大家看阅读角的资料，了解进京赶考。资料中提到，绝不当李自成。李老师给大家补充一下，在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百姓们苦不堪言。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赢得了民心。他率军攻进北京，推翻了明朝。然而进京后，将士们忙着劫掠财物，官员们忙着结党营私，很快丧失民心，走向失败。同学们，结合阅读角的资料，请大家想一想，进京赶考怎样才能考个好成绩呢？这场赶考的考题是什么？考官是谁？请分组讨论，交流结果。
2: 他们提到了绝不当李自成，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吸取历史教训，绝不重蹈覆辙的决心。
3: 这场考试考题是如何建设和管理好新中国，考官就是历史和人民，践行两个务必才能考个好成绩。
4: 老师，我补充，考好成绩就是要守住初心，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老百姓谋幸福。打江山守江山，守的就是人民的心，永远不能松懈，不能像李自成一样取得胜利就腐化堕落。
1: 中国共产党以赶考的姿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继承和发扬优良革命传统，希望交出让人民满意的答卷。在28年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 指明了正确方向。同学们，在我们的书中有一幅珍贵的毛泽东同志的手记，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0: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困难的法宝。
1: 理解得非常正确。请同学们回顾本单元所学内容，思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带领人民实现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2: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与责任，使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
0: 我觉得是因为找到了正确的指导思想，走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3: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经历一次次的挫折又一次次奋起，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顽强拼搏、英勇奋斗展现出的伟大革命精神。
1: 同学们总结得非常好，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从革命先锋到中流砥柱，从开天辟地到改天换地，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带领人民从旧社会奔向新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共
4: 好。第一项进行转发练习，队友向右。

向后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预备。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留球，停，开始，预备，开始，动起来。膝外展啊，后脚尖好，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击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

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备。

好球。哎，背得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0: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1: 立定跳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哪个项目啊？
2: 立定跳远。
3: 立定跳远在体育教学中呢，它是由摆臂、起跳、腾空、落地四个部分组成。
1: 那它为什么要纳入到我们的体测当中来呢？
3: 立定跳远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这种协调性，
1: 协调性，
3: 上下肢的协调性，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力量，下肢爆发力。
1: 那我考考同学们啊，请问一下，你们觉得立定跳远的规范动作是什么呢？谁知道？来，
4: 我觉得应该双手用力摆臂，使用惯性，使劲往前跳。
1: 使用惯性，哎，老师长，您先别公布答案，咱们先给大家来测试一下，好不好？看看大家跳的怎么样。

同学们，那么我就请彩怡同学试一试。哎，摆臂、蹬地、腾空、落地。你看，那这次的问题是什么？他脚跟落地之后，重心没有向前移，对不对？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那么我们先开始测试。

同学们，通过我们第一次的测试，老师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有同学摆臂不充分。第二，我们在起跳的时候，力量由下向上传导的时候中断了，下肢力量的跳跃不够。第三，有同学落地的时候重心往后坐了，哎，导致他的手撑地或者是往后退了，影响了成绩。那么为此我们进行一个跳跃的小游戏。

为了能够让同学们进一步的感受跳跃的时候下肢这个发力，那么老师在相隔的距离啊，同学们站在前面进行连续的跳跃，注意摆臂，来开始。好，双脚落地，双脚起跳，看明白了吗？好，开始，双脚同时起跳，同时落地，注意摆臂，没有摆臂，双手要摆臂。

0: 好，停。刚刚有同学在跳的时候就不快了。我们比的是快吗？
1: Oh no！
0: 我们比的是谁能够把这个动作的质量做好做到位。第一是摆臂，第二体会前脚掌发力下肢的我们的连续跳跃的这种爆发力，第三双脚同时落地同时起跳，要看准，好吧，我们慢一点下来，每人再做一次，我们体会动作。特别棒，目前没有一个同学碰到小栏架。好，都做完了吗？来，再拍拍腿，稍微放松一下。那么你们刚才在练习当中体会到你的前脚掌蹬地发力下肢那种传递的感吗？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测一次利用跳远，我们看看成绩有没有进步。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好，准备开始，快速摆臂，蹬地有力，特别棒。好，哇塞，彩音，我相信你这次能做得更好。好，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孙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同学们，分数除法是六年级上册数学学习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单元，在这个单元里，我们要一起结合实际操作和图形语言，探索分数除法的奥秘，掌握分数除法的计算方法，并且要理解其背后所蕴含的数学原理。我们还要学会如何将它们应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过程中去。能够辨析和分数乘法这个单元解决方法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同学们，相信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同学们一定会熟练地进行分数除法的计算，还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进一步提升运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问题解决的能力。好了，同学们，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开启这段充满乐趣与挑战的数学之旅吧。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人教版教材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倒数的认识。同学们，关于倒数，你有哪些想研究的数学问题呢？我们来听听几位同学的想法吧。小明说，我想知道倒数是一种数吗？小丽说，什么是倒数呢？小亮说，怎样找一个数的倒数？小红同学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学习倒数到底有什么用啊？同学们，屏幕前的同学们一定也提出了很多这样的问题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围绕着这些有价值的问题一起来学习和研究。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倒数的认识有两个知识点。知识点一是知道倒数的意义，知识点二是掌握求倒数的方法。同学们，请大家观察这些乘法算式，先计算再观察，看看有什么规律。好，开始吧。

同学们，大家完成了吗？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他是怎么写的。8/3 × 3/8 = 1，15/7 × 7/15 = 1，5/5 = 1，12/1 × 12 = 1。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跟这位同学算的一样吗？大家发现了有什么规律了呢？我们来听听小红同学他是怎么想的吧。小红说，我发现这四道题都是分数乘法。小亮补充道，我用分数乘法的知识可以口算，每道算式乘积都是一。小红同学还进一步补充道，我发现相乘的两个数的分子分母正好颠倒了位置。我们来看，8/3 × 3/8 = 1，3/3 和 3/8它的分子分母颠倒了位置。再来看一组，5/5 = 1，5改写成分数就是1/5，所以5和5/1这两个数的分子和分母也正好颠倒了位置。屏幕前的同学们，那到底什么是倒数呢？请大家打开数学书第32页，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乘积是一的两个数互为倒数。小红同学有一个疑问，他说什么是互为呀？互为表示什么意思呢？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也有这样的疑问吗？我们来听听小明同学是怎么想的吧。小明说，互为表示谁也离不开谁。小丽同学说，我来举一组例子吧，以8/3 和 3/8为例，不能说8/3是倒数，也不能说3/8是倒数。8/3 和 3/8互为倒数，其实就是指8/3的倒数是 3/8，3/8的倒数是 8/3。屏幕前的同学们，大家明白互为的意思了吗？小红同学还特殊的提醒大家，别忘了乘积是一，这样的两个数才是互为倒数的。小丽同学说，我来举一个例子吧，比如5/5 = 1，我们就说5和5/1是互为倒数的，其实就是指5的倒数是 1/5，而1/5的倒数是5。小红说，我也来举一组，大家来看，15/7 × 7/15 = 1，那我们就说15/7 和 7/15互为倒数，就是指15/7的倒数是 7/15，7/15的倒数是 7/15 了。屏幕前的同学们，大家太棒了，刚才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倒数，那怎么去找一个数的倒数呢？大家快说一说，想一想吧。好了，同学们，大家想好了吗？我们来看看小丽同学她是怎么样想的吧。小丽说，我找到了这两个分数的倒数，大家来看，5/3的倒数是 3/5，2/7的倒数是 7/2。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知道小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找到这两个分数的倒数的呢？聪明的同学一定想到了，把5/3的分子和分母交换位置以后，就得到了3/5。

那么五分之三的倒数就是三分之五，而且他又验证了一下，五分之三乘三分之五等于一，所以五分之三和三分之五互为倒数。同样的方法，把二分之七的分子和分母交换位置以后，得到了七分之二，然后又进行了验证，二分之七乘七分之二等于一，所以二分之七和七分之二也是互为倒数的。小亮说，我看到有的同学是这样写到五分之三的倒数和二分之七的倒数的，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觉得这样写是对的吗？同学们一定发现了，这样写是有问题，是错误的。小明说，求一个数的倒数不能写成等式，它们之间不相等，不能用等号来连接。小红说，我把他们刚才书写的格式进行了修改，快来看看我写的，五分之三的倒数是三分之五，二分之七的倒数是七分之二，这样写就正确了。小亮说，我还找到了整数六的倒数，它的倒数是六分之一。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知道小亮是怎么找到整数六的倒数的吗？我们一起来看看。没错，把六改写成分数就是一分之六，把它的分子分母交换位置以后，就得到了六分之一，然后又进行了验证，六乘六分之一等于一，所以六的倒数就是六分之一了。小丽说，那我有一个问题，八的倒数是多少呢？小红说，我想了想，因为我们知道乘积是一的两个数互为倒数，所以我就想几乘八等于一啊，我就用一除以八等于八分之一，所以我找到了八的倒数就是八分之一了。同学们，你们跟这些同学想的一样吗？哎，有一位同学写成了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二分之一乘三分之四乘二分之三等于一，所以二分之一、三分之四、二分之三互为倒数。你们觉得这句话有问题吗？我们来看看小丽是怎么想的。小丽说，我觉得这句话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的乘积是一，所以这三个分数互为倒数。小明想了想，觉得这句话是有问题，是错误的。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错在哪里了吗？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什么是倒数啊？乘积是一的两个数互为倒数。小明说，倒数研究的是两个数乘积之间的关系。哎，虽然他们的乘积是一，但是研究的不是两个数的关系，所以这句话是错误的。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和小明想的一样吗？大家太棒了。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什么是倒数？乘积是一的两个数互为倒数，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要点，乘积是一，两个数互为倒数。同学们，还有小丽同学，他也发现了，快来看看，他说，我发现一的倒数就是一。小亮说，我用倒数的意义可以解释一下，乘积是一的两个数互为倒数，因为一乘一等于一，所以一的倒数仍然是一。

小红同学还发现了，我认为零没有倒数，因为零与任何数相乘都不等于一，零写成分数是一分之零。那分子分母交换位置以后，分母不能为零，所以我认为零没有倒数。同学们，大家刚才找到了分数和整数的倒数，那怎么样找到小数的倒数呢？我们来听听小明同学是怎么想的。小明说，我可以把小数改写成分数，把它们的分子和分母颠倒位置后，就能找到小数的倒数了。我来举个例子，大家来看，0.2，0.2改写成分数是五分之一，把它的分子和分母交换位置以后，就是五。我又验证了一下，五乘五分之一等于一，所以0.2的倒数啊就是五。小丽补充道：“知道了，我们刚才知道了什么是倒数，我就想既乘0.2等于一，我就用一除以0.2等于五，所以0.2的倒数就是五了。”同学们，大家太了不起了，请大家一起来观察一下，在找分数、整数、小数的倒数时，你发现有什么相同点呢？我们来听听小丽同学是怎么想的吧。小丽说，不管是分数、整数、小数，都可以转化为分数，然后交换分子、分母的位置，进而就可以找到它的倒数了。有的同学还发现了，我们来听听小红同学是怎么想的。我们知道乘积是一的两个数互为倒数，所以求一个数的倒数啊，就可以用一除以这个数，就得到了。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跟他们想的一样吗？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怎么样求一个数的倒数呢？小红同学说，我们可以想这个数乘几的积是一，就可以找到这个数的倒数了。小明同学说，如果是分数，我们可以直接交换分子和分母的位置，进而也可以找到它的倒数。再来看看小丽同学是怎么想的。小丽说，如果是小数或者是整数，也可以将它们转化为分数，然后再交换分子和分母的位置，进而就可以求它们的倒数了。小亮同学说，我还有一个发现呢，一的倒数就是一，零没有倒数。同学们，大家特别厉害，刚才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倒数，还知道了怎么样求一个数的倒数。那接下来你能把这四个数和它的倒数在数线图上表示出来吗？观察这些数所在的位置，看看大家有什么新的发现呀。好了，开始吧。同学们，写完了吗？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的作品吧。请大家来观看，数线图上有这么多个数，你觉得哪个数是最重要、最特别的呢？我们来听听小红同学的想法。小红同学说，我觉得一最重要，因为互为倒

0: 数的两个数乘积是一，大家同意吗？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同学的发现。在数线图中，刚才我们要表示的那些数，我们看最小的是六分之一，在数线图的最左边，它的倒数是六，在数线图的最右边。第二小的是零点二，它的倒数是五。同学们，你们发现了什么呀？小明说，我发现一个数越小，它的倒数反而就越大。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同学有什么发现。六分之一、零点二、七分之二、五分之三，它们都在零至一之间。大家来观察，它们的倒数都是大于一的。把零点二换成分数就是五分之一，所以小亮发现了，真分数的倒数啊都是大于一的。我们再来看看小丽同学的发现。小丽说，把零点二换成分数是五分之一，五分之一的倒数是五，六分之一的倒数是六。所以小丽同学说，
1: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照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坐，收，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五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拌饼、烙饼、油条、馅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接下来请，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哎，又。 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有。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

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油，一油，一油，一油，一油，一油，一油，一油。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美术刘老师，非常高兴能够和你们一起进行今天内容的学习。你们知道吗？在古代的小朋友，他们也有很多玩具，那他们都玩些什么呢？让我们跟随视频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先看一件5000年前的玩具，它叫陶响球，是最早的声响玩具，内部是空的，装有石粒，摇动时会沙沙作响。宋代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玩具，叫做推枣磨，是一种平衡玩具。这第三件玩具就太有样了，是宋代版的芭比娃娃。根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的汴梁城就已经有很多玩具专卖店和玩具一条街了，其中最受喜爱的玩具叫做摩格乐，属于国民级的玩具，可以按照喜好给它搭配不同的迷你小服饰，和现在的很多玩偶很像，而且这东西居然还有限量版的。在2000年前，汉代小朋友也有自己的玩具车，就是鸠车，整体为鸠鸟的造型，因为鸠有爱护幼子的寓意，车两边装有轮子，胸前有小孔，可以穿绳拉行。最后怎么能少得了户外玩具呢？他们玩的是中国古代高尔夫锤玩的儿童版角球。
0: 视频欣赏完了，那你们有怎样的感受呢？
2: 古代小朋友的玩具种类也很丰富，
3: 我们小时候玩的玩具跟他们的很像。
0: 正如两位同学所说，中国古代的玩具种类很多，甚至有的和我们的很相似。那么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玩具，它们一样藏着天真可爱的童趣，一样都伴随着我们成长。它们寓教于乐，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审美和情趣。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本册书的第三课，玩具伴我们成长。古代的小朋友都有自己心爱的玩具，那你们心爱的玩具是哪一件呢？它哪里最吸引你？仔细想一想，和你身边的小伙伴交流一下吧。
2: 我的这个玩具是一个变形金刚，它能从汽车变成机器人，特别酷。
3: 我的这个小熊摸起来毛茸茸的，手感特别好。听妈妈说，这是我很小的时候给我买的，到现在它已经陪了我8年。
0: 听了同学和玩具之间的这种小故事，老师也被你们打动了。你们的玩具各不相同，有的能变形，充满动感，有的毛茸茸的陪伴我们长大，

0: 那不管哪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今天我们要用线描写生的方式来画一画我们最爱的玩具，那你一定要学会仔细的观察。那现在就请你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些玩具，它们在造型、材质上各有什么特点。
1: 这的小洋玩偶造型圆圆的，四肢又短又粗，而且坐着的样子很可爱。材质上，小羊的身体是卷卷的毛绒，衣服是针织的，都是柔软的曲线，草帽是草编的，感觉比较硬，跟其他地方质感不一样。
2: 这个超级飞侠造型是飞机和机器人结合，有很多面拼起来，线条直直的，很有机械感。它是塑料做的，摸起来很光滑，硬硬的。
3: 它是积木拼搭的机器人，造型由很多块零件组成，头和身体是长方形，履带侧面呈三角形，整体看线条硬朗，科技感十足，主要是塑料和橡胶的。
0: 你们观察真仔细，不仅找到了玩具外形上的区别，还找到了材质上的不同。机器人玩具是这种光滑坚硬的，而小羊玩具则是柔软可爱的。那这一软一硬差别可太大了。既然我们了解了玩具外形上的不同，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小挑战，请你尝试运用简练的线条概括出玩具的外形。很多同学已经快速地用简练线条概括出了玩具的外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你最喜欢哪一件作品呢？说一说你的理由。
4: 我喜欢三号作品，因为它抓住了 Hello Kitty 大圆脸小身体的特点。
5: 我觉得二号作品里的小兔子长长的耳朵是它的特点，两只耳朵一大一小，画得很像。
6: 我喜欢六号的小马，它抓住了摇摇马的底座，是像月牙一样，而且小马低着头的样子画得也很像。
0: 你几位同学点评得太到位了，他们所画的这几件物品玩具充分抓住了玩具本身的特征，比如说 Kitty 猫的大圆脸，小兔子的长耳朵，还有摇摇马的月牙底座。正是因为这些特点，让我们一眼就找到了是哪一件玩具。那整体抓住特点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还要思考怎样用线条表现出玩具的细节和质感。那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第二次挑战，请你仔细想一想，用什么样的线条能表现出玩具的质感呢？现在我们来听一听这些同学他们用线的想法吧。
4: 我用直直硬硬的线条画跑车，表现它硬硬滑滑的塑料质感，还用交叉的短线画网格，画出车头镂空的样子。
7: 我的玩具小狗，我用了长弧线画大耳朵，展现出毛茸茸的质感。
5: 小兔子，我是用的小短线表示的毛绒玩具软软的感觉。
0: 每位同学都选择了适合的线条，表现出了玩具的质感。但是我也有个疑问，为什么同是毛绒玩具的小狗和小兔子，他们用的线条却是不一样的呢？请同学们仔细思考一下。细心的同学一定都发现了，小狗耳朵上的绒毛是长长的，所以用了长弧线，而小兔子它的绒毛则是短短的，所以用的是小短线。那这就说明我们在选择线条的时候，一定要根据我们所画的玩具它本身的材质来选择适当的线条，这样我们画的玩具才会更加的逼真。那除了刚才我们同学介绍的线条以外，上面这些线我们可以表现玩具平滑、顺畅、坚挺的质感，而底下的线我们则可以表现玩具柔软、有弹性的质感。那这些都是我们画玩具的小妙招。其实这个小妙招啊，在古代

0: 画家就早已经都运用到了。现在你们看到的这幅图叫做货郎图，是宋代画家苏汉臣画的，距今已经有将近千年的历史了。画面当中，货郎叔叔推着一辆小车，里面满载着各种玩具，他沿街叫卖，所到之处围满了小孩。那你们看一看，画家苏汉臣在这张画面当中运用了哪些种类的线条呢？那这些线又有哪些变化？请你们带着这两个问题一起来看一看，欣赏这幅作品吧。
1: 出自北宋苏汉臣的货郎图，是一幅年俗画。和苏汉臣另一幅竖版货郎图不同的是，横版货郎图颜色更为丰富抢眼，人物更多，构图更饱满。货郎图的左上角是乾隆提拔，提拔下方有一名抱婴人和两名蒸玩具的小童，左下角则是一个小童在打陀螺，一名伸手走向货郎车。镜头转向右边，在车的另一侧是掉血的绿衣小童。镜头往上走，会出现四个人物，被娃的和伸手抱娃的。镜头再往上挪动，就会看到有三个趴在地上玩游戏的小童和一个红衣围观小童。镜头下移，终于看到货郎图的主角，一位身穿开场蓝袍、头戴簪花的货郎。车上的货物品种繁多，琳琅满目。簪花是宋代男性的时尚，可谓是人人可簪，花花可簪。全画共有18位人物，每位人物间相互关联，整体生动和谐，充斥着浓厚的市井气息，不愧是货郎图的优秀代表。
0: 作品欣赏完了，那谁能来说一说这幅作品画家运用了什么样的线条，这些线条又有哪些变化呢？
2: 货袋上密密麻麻的小玩具，线条画得很密，人物身体空白处线条就很少，画家利用线条疏密，区分出了货物和人物，画面丰富却不乱。
3: 小朋友脸部、小手用了细细的长线，线条光滑柔和，表现出皮肤细腻。而画衣服衣纹则是用了有粗细变化的线，表现布料柔软的感觉。
0: 同学们发现了，整幅画面运用了很多粗线和细线，同时这些线条也有粗细变化，还有疏密的变化。
2: 画木板家具轮廓时，多用直线、折线，线条硬朗，转折分明，表现木头坚硬的质感。
4: 我看到小朋友的衣服、花瓣，大多用的是流畅柔和的曲线、波浪线，线条圆润舒缓，表现布料、花瓣柔软的感觉。
0: 那么通过探究，我们发现多样的线条使用能够让画面更加的丰富饱满，而细节的添加则增加了画面的质感。那既然我们学习完线条的小知识，我们如何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画面中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老师的示范吧。
5: 表现时，我们先定位，用基本型概括的方法画出小熊的各部分，接下来用不同的线表现出小熊各部分的造型特点与材质特点。亮亮的眼睛和鼻头怎样表现？用黑白对比的方法表现出眼睛和鼻头的质感。用粗细变化的曲线勾勒出衣褶的起伏，表现衣服柔软的质地。

可以局部加粗，加强线条的粗细变化，最后用比较细的笔画出一排排方向不同的短线，表现出小熊毛茸茸的材质特点。绘画时

0: 需要你细心耐心，完成后你会看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 通过老师的示范，我们知道第一步要先定位，然后用简练的线条概括出玩具的造型特征，接着我们再用丰富的线条来表现玩具不同的质感。就算这样，同学们在画的时候依旧是遇到了难题。现在就请大家跟随我一起进入到作业诊室，当一回小医生，诊断一下画面当中存在的问题，帮他们出出主意。
2: 这幅玩具小兵虽然他画得很有细节，线条也很丰富，但是他画得太小了，有些细节就画不出来了，所以希望他能画得再大一点儿。
1: 正如这位同学所说，我们在构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大小，这样定好大小之后我们再去画，我们的玩具才会画得更饱满。那像这张画，我们倒是也不必给它重新来过，我们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添画其他玩具，来弥补当时构图当中的不足。
3: 这幅作业中的小兔子虽然表现出了毛绒质感，但它表面毛毛的方向太乱了，像一个炸了毛的小兔子。我觉得应该顺着身体的方向去画会好一些。
1: 你的建议非常好，所以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线条的方向和秩序。当然，我们还可以选择不同的工具来体现出线条的粗细变化。
4: 我发现了这幅作业中线条太密了，小羊的身体都变成黑乎乎的一大团，都看不清楚它的形状了，而且线条粗细和疏密都一样，看起来有点乱。衣服上的竖线如果去掉的话，疏密会更恰当，看起来更舒服。
1: 是啊，合理的疏密变化能够突出你的玩具主体。来，我们看一看修改过后的效果吧。是不是小羊主体更突出了呢？同时再加入粗线来进行对比，整幅画面更加的精致。那么通过作业诊室，我们发现了问题，也提出了解决方案，希望这些能对你们后面的绘画有所帮助。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艺术实践环节了，请大家选择适合的工具材料，用富有变化的线条创作一件自己喜欢的玩具主题绘画作品，并向自己的同伴介绍玩具的特点。如果你画完了，也可以根据评价要点来评价一下自己的作品。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两位同学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吧。
2: 我画的是挖掘机玩具，整体外形比较准确，能看出是工程车。这里我用了直直的有棱角的线条，表现出硬硬的塑料质感，还画出了轮胎上的花纹、螺丝钉等细节。我主要用线条来表现，我非常喜欢这个工程车玩具。
3: 我画的是我的米老鼠玩偶，造型上准确，身体各部分比例协调，细节部分我用很多小短线画出米老鼠毛茸茸的质感，五官和裙子的花纹都画出来了。这是线描作品，没有涂色。米老鼠是我的好朋友，我很喜欢它。
1: 两位同学都表达了自己对玩具的喜爱，同时他们通过点评要点总结了自己这节课的收获。那这里面我们是用线描写生的方式来表现玩具的，课后我们还可以选择这些形式，比如说咱们中国的传统绘画，或者是刮画刮出来的玩具。那这些表现出来的效果都是平面静止的玩具。那你们知道吗？在千百年前，我们的古人就制作出来一个自带动画效果的玩具。那是什么玩具呢？我们一起跟随镜头来看一看吧。
5: 走马灯是我国一种在元宵节等传统节日上常见的。

玩具和特色工艺品。古时人们在走马灯内绘制武将骑马的各种图案，燃灯时人马追逐，移步换景，也就有了走马灯的名字。至于这马和人怎么能在灯上跑起来的，主要就靠蜡烛和灯上做的扇叶口来打配合，利用的是热对流作用。走马灯的结构简单来说，上端是一个带有扇

0: 于上升，从灯上端的扇叶口窜出，从而推动扇叶做圆周运动，带动整个灯屏或轮轴旋转。这正是现代燃气涡轮工作原理的一种原始应用。只要蜡烛不灭，热空气不断上升，下端立马又有冷空气补充进来，产生空气对流，走马灯就会一直旋转，根本停不下来。屏上或与轮轴相连的各种剪纸图像，大多是一些如骑马、追逐嬉戏等连贯动作的分解画面。这样一来，烛火点燃，映出图像，灯笼转动起来，由于视觉暂留，就会映出运动图像了。静态图秒变动图。
1: 视频看完了，我们古老的玩具是不是很有创意？那你从里面能学到哪些科学知识呢？希望同学们能够课下去仔细想一想。

0: 解。运动项目：50米乘八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婷婷，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的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哦，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2: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它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2: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去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放归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Ready Go。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陆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同上一堂课。这节课我们将共同走进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进行学习。本单元我们将共同创作班级阅读策略锦囊。面对篇幅较长的课文，我们将学习有目的的阅读。掌握这一阅读策略，可以帮助我们提高阅读效率。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本单元的学习内容。在学习竹节人一课中，我们将根据不同学习任务开展阅读实践，初步体会阅读目的不同，关注内容、阅读方法也不同。在学习宇宙之谜一课中，我们将依托旁批梳理阅读思路，尝试运用根据不同阅读目的开展阅读探究。在学习故宫博物院一课中，我们将迁移运用习得的阅读策略，梳理阅读方法，并制作班级阅读策略锦囊。最后，在完成习作《什么让生活更美好》时，我们将结合生活体验，捕捉生活美好，抒发内心真情，并尝试表达自己的看法。这节课，我们将共同走进第三单元，一起来学习第一课《竹节人》。这一节课，我们将首先学习生字新词，理清文章脉络。接着，我们将明晰阅读任务，开展阅读实践。本节课的最后，我们将初步体会有目的的阅读，并感受传统玩具带来的童年乐趣。同学们，你在生活中见过竹节人吗？竹节人，顾名思义，就是用竹节做成的小人儿。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传统玩具。请同学们看着书上的这幅插图，来说一说竹节人是什么样子的。再来猜一猜，它为什么能让一群孩子着迷呢？
1: 竹节人的身体和四肢是一小节一小节的竹管，中间用线穿起来，拉动线，它的手脚可能就会动，所以玩起来一定很有意思。
0: 这位同学说得真好，自己亲手制作的竹节人，玩起来一定非常有意思。那么，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篇课文，来感受竹节人带给我们的快乐吧。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第32页。这篇课文共有29个自然段。面对篇幅比较长的课文，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呢？大作家杨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读书好比串门，隐身的串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0: 请同学们根据第三单元开篇页的这幅插图来尝试着理解一下吧。在这幅插图中，有一摞书叠成了一座建筑，在这座建筑上，有的同学在静心阅读，还有的同学推开门窗望向远方，他们仿佛都在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书中的内容进行对话，像是在进行一场自在的精神游历。同学们，读书就好比串门，带着任务自由阅读，就是我们本节课要学习的有目的的阅读。这节课我们就来带着阅读目的来学习竹节人一课。请同学们先来关注一下这篇课文，它和我们之前所学习的课文有什么不同吗？相信聪明的同学已经看到了，在这篇课文的课题下面有着阅读提示和阅读任务。不光竹节人一课有阅读提示和任务，这一单元的其他两篇课文中也藏着阅读提示和阅读任务呢。这一单元叫做阅读策略单元，我们可以根据以往所学的阅读方法来学习这一单元的内容。那现在请同学们继续回到竹节人一课，请同学们关注一下阅读提示和阅读方法。这一课共有三个阅读任务。第一个阅读任务是体会传统玩具给人们带来的乐趣。第二个阅读任务是讲一个有关老师的故事。第三个任务是写玩具制作指南，并教别人玩这种玩具。请同学们来思考一下，要完成这三个不同任务时，我们要关注的内容和采用的阅读方法会完全一样吗？
1: 我觉得不一样。第一个任务偏重于感受乐趣，可以通过找到描写竹节人外形、动作、对打场面的词语，想象画面，从而感受到竹节人给人们带来的快乐。第二个任务讲一个有关老师的故事，则是要弄清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而且制作指南这个任务，我觉得要重点找材料和步骤，可以通过表格或简报的形式展示，让大家一目了然地看到竹节人是怎么制作的。
0: 这位同学说得十分准确，看来即使是同一篇文章，阅读任务不同，我们所要关注的重点段落和采用的阅读方法也会不同。现在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遇到不理解的词语可以联系上下文或者借助工具书来猜一猜。现在老师请一位同学带着我们来读读本课的生字。
2: 前功尽弃，威风凛凛，别出心裁，技高一筹，得意洋洋，弄巧成拙，大步流星，一无所获，念念有词，忘乎所以，心满意足，搏斗，疲倦，观摩，知趣，不矜。
0: 在这些词语中还藏着一些成语呢，我们一起再来巩固一下。前功尽弃，威风凛凛，别出心裁，技高一筹，念念有词，忘乎所以。这些词语特别富有画面感，读到它们，你会想到生活中的哪些场景呢？
3: 老师，我想到了运动会上，当我们班同学赢得比赛，兴奋地欢呼，完全沉浸在喜悦中，这就是忘乎所以。
1: 我想到了我和同学下棋的情景，我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好妙招，险胜对方一子，我觉得这就是技高一筹。
0: 两位同学

0: 说得真好，看来联系着生活理解词语意思，不光可以加深对于词语的理解，还可以帮助我们接下来理解课文内容呢。在这一课中，还有一些字音容易读错，请同学们跟着老师来读一读。风靡全班，线卡住了，咋咋呼呼，攒着观战。同学们，我们扫清了字词障碍，接下来请同学们再次通读全文，同时想一想，课文围绕着竹节人讲了哪些事。
1: 老师，课文新写我们制作竹节人，想办法装扮竹节人，并在课桌上搏斗，后来上课偷玩被老师发现，竹节人被没收，下课后我们意外发现老师也在玩竹节人。
0: 这位同学关注到了课文中提到的三个主要事件，分别是我们做竹节人、玩竹节人和老师没收竹节人后自己也玩起来。请同学们跟着老师再来梳理一下课文内容。在课文的第一到七自然段中，其中第一二自然段重点写到同学们经常自己制作玩具，有一阵子全班同学都迷上了做竹节人。在第三到第七自然段细致书写了做竹节人的过程，而在第八到第十九自然段细致地描写玩竹节人的画面。最后二十到二十九自然段写到老师没收竹节人后自己悄悄玩起来。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文章的脉络一下子就清楚了。现在请同学们回归到课前所提到的三个阅读任务，现在请同学们选择一个最想要完成的阅读任务，带着任务再次阅读课文，边读边想象阅读的段落与自己要完成的阅读任务有没有关系呢？同学们，我们来交流一下吧。接下来请同学先说自己要完成哪个阅读任务，接下来再来说说你要关注的重点段落是哪里。
2: 老师，我选择了第一个任务，我先快速浏览全文，发现课文有很多段落都写了竹节人带给我们的乐趣，于是我打算重点阅读第三到十九自然段，从制作竹节人、斗竹节人，还有围观竹节人、搏斗这些场景里去感受满满的快乐。
3: 我更喜欢第二个任务，我在读书的时候发现课文的第二十到二十九自然段主要写了老师没收竹节人，之后自己在办公室玩起了竹节人的故事，这是我打。
1: 老师，我选择的是第三个任务，我重点读了课文的第三到九自然段，但我发现课文的第十一到十三自然段也很有用，做好竹节人之后还能给它装饰一番，让竹节人更有趣，所以这部分内容我要仔细读。
0: 三位同学的发言都非常的精彩，大家都紧扣阅读任务，筛选出了相关信息。同学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读同一篇文章时，因为阅读的任务不同，所以我们要重点筛选出来的段落也会不一样。像这样带着目的阅读，筛选有用信息，就是我们本节课要学习的阅读策略。接下来请同学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第一个阅读任务，请大家默读课文，边读边思考，要完成第一个阅读任务需要关注哪些内容，从中体会到了怎样的乐趣。同学们在默读课文时，可以在对应的语句旁进行圈画，并边读边批注自己的感受。 老师发现有的同学在读到第三、四、五自然段，就体会到了竹节人带给我们的乐趣。请同学来说一说吧。
2: 老师，作者用聚、钻、穿等动词，把制作过程写得很清楚。一个毛笔杆，一根线，就能变成会动的竹节人，这可太有趣了。
3: 不光如此，我还通过妈妈责备我总弄丢毛笔，以及校门口卖毛笔的老头生意总是特别好，这些侧面描写也能体现出我们饶有兴致地制作竹节人，感受到了竹节人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0: 两位同学关注到了动词和侧面描写，体会到了竹节人带给我们的快乐。还有其他地方吗？
1: 斗竹节人的场面更精彩。
0: 老师发现不少同学圈画了手五只、身百只，没头没脑地对打着，挺着肚子、净挨揍等词句。作者抓住了竹节人打斗时的样子进行的细致描写，将他们激烈搏斗的画面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光是想象都觉得其乐无穷。同时，老师还找到了一个视频，描写的就是竹节人打斗时的场景，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0: 有的同学还关注到了课文的第11到第13自然段，这方面写到，在制作竹节人时，同学们为它准备上了武器，还刻上了名号。像这样创意的去装扮竹节人，足以证明同学们对竹节人的痴迷。其他同学，你还找到了哪些段落呢？
1: 老师，我还从黑虎掏心、泰山压顶、双龙抢珠，还有东枪东枪东东枪这些口号里，感受到了同学们正在进行着一场热闹的擂台赛。我仿佛听见大家的助威声，能感受到大家玩得非常投入。
2: 不仅玩得人入迷，一旁观战的同学也很兴奋。老师，我从攒着观战、跺脚拍手、咋咋呼呼、好不热闹中感受到了围观同学的兴奋。虽然只是两个竹节人在桌缝上的胡乱耸动，可大家却想看一场真正的比赛，十分入迷。
0: 同学们，刚才我们共同重点阅读了课文的第3到第19自然段，体会到了竹节人的快乐就藏在动手制作、创意装扮、激烈搏斗和热闹围观之中。作者没有直接写竹节人真好玩，而是写到了关于动作、声音、场面的描写，让快乐自然流露。而我们在阅读这些段落中，还圈画出了很多有画面感的词句，边读边想象，来体会这份独有的快乐。有的同学可能也关注到了，在课文的第20到29自然段中，写到老师没收竹节人和老师偷玩竹节人的画面。虽然没有直接写玩竹节人，但是也从侧面印证了人们对于竹节人都非常的喜爱。同学们，刚才我们共同完成了第一个阅读任务，请一位同学来梳理一下我们运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呢？
3: 老师，在刚刚的阅读中，我们首先明确了阅读任务，然后通过浏览全文筛选相关内容，接着细读重点段落，抓住了动作、声音和场面的描写，大家边读边想象，体会其中乐趣，最后快速浏览其余内容，寻找补充信息。
0: 在我们语文书中有一位学习伙伴，他所运用的方法和我们不谋而合，我们一起来看看。体会传统玩具给人们带来的乐趣，可以先快速读全文，再找到相关内容仔细读。无论是我们刚刚所运用到的阅读方法，还是学习伙伴所提到的方法，都叫做有目的的阅读。学会这一阅读策略，可以帮助我们大大提升阅读效率。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共同完成了第一个阅读任务，同时初步了解了有目的的阅读。下节课我们还要跟着老师一起来完成第二个阅读任务，讲一个有关老师的故事，和第3个写玩具制作指南，并教别人玩这种玩具。请同学们继续思考。
4: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嗯，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增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身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丸小练习。

Pidotman。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三、一。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王媛媛，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教师，北京市骨干教师，高级职称，主持北京市规划办课题获优秀等级，研究课获北京市民石碑一等奖，北京市科研课二等奖。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的数学老师王媛媛，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一起来研究年历中的秘密。本节课通过生活中的自然现象引入，引导学生观察年历，认识时间单位年、月、日，探索年月日之间的关系，了解平年和闰年等知识，在进一步的交流分享中，认识二十四节气，了解天文历法、历史人文等知识，在培养学生量感和应用意识的同时，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家国情怀。同学们，你们在生活中见过这些自然现象吗？每天太阳东升西落，形成了昼夜交替，也就是一日，或者叫一天。月亮的阴晴圆缺，形成了月相周期，也叫一月。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就是一年。年、月、日也是我们计量时间的单位。相信同学们在生活中已经对年月日有了一些了解，我们就一起通过年历研究年历中藏着的有关年月日的秘密。请同学们仔细观察2023年和2024年的年历。首先在表格中记录每个月的天数，然后回答下面的问题。我们一起看一看同学们探究的结果。
2: 我发现2023年和2024年的一月都是31天，二月不一样。2023年二月有28天，2024年二月有29天，三月都是31天，四月都是30天，五月都是31天，六月都是30天，七月都是31天，八月都是31天，九月都是30天，十月都是31天，十一月都是30天，十二月都是31天。
3: 我来回答下面的问题。一年有12个月，有31天的月份是1、3、5、7、8、10、12月，这些月份是大月。有30天的月份是4、6、9、11月，这些月份是小月。
1: 通过大家的发现，我们知道了一年中有七个大月，有四个小月。那你们是怎样计算全年天数的？
4: 我把12个月每个月的天数都加起来，算出2023年全年有365

0: 天。2024年的二月比2023年的二月多一天，全年也就多一天，是366天。
1: 通过填表，我知道了一年中有7个大月，有4个小月，就用31乘7，加上30乘4，再加上二月的天数，也算出2023年有365天。2024年有366天。
2: 看着同学们的发现，有同学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3: 每一年的每个月的天数都是固定不变的吗？
2: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调查万年历，进行2017年至2026年每月天数的统计。通过表格，我们可以看出，确实每年的一月、三月、五月、七月、八月、十月、十二月都是31天，这是7个大月。每年的四月、六月、九月、十一月都是30天，这是4个小月。还有一个特殊的二月，有时二月是28天。有时二月是29天。
3: 我知道二月有28天的年份叫平年，二月有29天的年份叫闰年。
2: 的确是这样的。那么通过同学们的计算，我们就知道了2023年是平年，全年有365天。2024年是闰年，全年有366天。每个月的天数不太相同，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帮助我们记住它们呢？
0: 我发现7个大月是有规律的，以7月和8月为分界线，前面的1月、3月、5月、7月都是单数，后面的8月、10月、12月都是双数，所以可以简单记为7个大月心中装，7前单数，7后双。再记住一个特殊的二月，其他的4个月都是小月。
2: 你用数学的眼光发现了规律。
1: 我家长教过我一个小歌谣：1357880腊，31天永不差，4六九冬30整，只有二月有变化。平年二月28，闰年二月81加。
2: 同学们，你们都听说过这个小歌谣吗？歌谣中的腊指的是腊月，一般代表农历12月，在这里表示公历12月。冬就是冬月，在这里表示11月。小歌谣读起来朗朗上口，特别方便我们记住每个月的天数。还有的同学说，我能借助小手来帮助记忆呢。
3: 伸出左手握拳，拳头上有4个凸起的地方，表示大月，每月有31天；还有3个凹下去的地方，表示小月，每月有30天，但是二月除外，二月是特殊的月份。然后从第一个凸起的地方开始依次数月份：一月大，二月特，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七月大，再回到开头，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十二月大。
2: 研究到了这里，有同学产生了新的问题：为什么每个月的天数不太一样？平年和闰年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二月的天数最特殊呢？要想解答这些问题，就要从年、月、日的形成开始说起。同学们都知道，每天地球在不停地自转，自转一周所用的时间就叫做一日，或者叫一天，一天有24个小时。而地球在自转的同时，也在绕太阳，在不停地公转，转一圈所用的时间叫做一年。转一圈的实际用时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也就是大约365天

0: 小时，而我们的自然年都取整数，按照每年365天去计算，就会少算大约六个小时。那么每一年都少算大约六个小时，四年累积下来就会少算大约24个小时，也就是一天了。所以人们规定在第四年上加上一天，这一年有366天是闰年，前三年叫做平年。下一个周期同样如此，前三年都是平年，第四年是闰年，因此有四年一闰的说法。但实际上每四年有一个闰年，就会多补出44分56秒，每100年累积下来就会多补18个小时43分20秒，也就将近一天了。所以人们规定这一年不是闰年，而这样少补了大约六个小时，每400年累积下来就会少补大约24个小时。所以在第400年上再加一天，这一年是闰年。
1: 我知道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四年一闰，百年不闰，400年再闰。
0: 你的知识真丰富。是这样的，这就是平年和闰年的规律。我们再看月亮，月亮总是绕着地球进行公转。古人观察到，月亮经过一次圆缺变化，大约要30天，把这段时间叫做一个月。而一年中，人们会看到月亮有12次重复的圆缺变化，所以一年有12个月。最早的时候，人们规定一年有12个月，每个月都是30天。这样算下来，就会发现全年有360天，和实际的365天不一样，这可怎么办呢？古罗马的皇帝凯撒想到了一个办法，他的生日在7月，为了显示自己地位的尊贵，于是就把7月多加一天。这个月有31天，是大月，而7是一个单数，就把所有的单数月都多加一天。这样全年下来是366天，又多了一天。当时古罗马在2月处死犯人，人们希望这个月赶快的过去，于是就把2月减少一天，这个月是29天。后来奥古斯都继位了，他的生日在8月，为了显示自己也很尊贵，于是就把8月也改为了大月，而8是一个双数，索性就把后面的大月都改为了双数。但这样一来，全年又多出了一天，于是又在2月的基础上进行减少，再结合平年和闰年的知识，于是就规定平年2月有28天，闰年2月有29天。公历历法就这样被确定下来了。继续观察年历，你还能发现什么呢？
1: 我发现年历上标注了一些重要的节日，比如1月1日是元旦，3月8日是妇女节，5月1日是劳动节，6月1日是儿童节，7月1日是建党节，8月1日是建军节，10月1日是国庆节。
0: 没错，这是一些重要的节日。
2: 我还发现了一些我们国家特有的节日，比如2024年中2月9日是除夕，也就是大年三十。第二天2月10日是春节，也就是大年初一。6月10日是端午节。9月17日是中秋节。10月11日是重阳节。
0: 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些传统节日，是根据农历排出来的。农历是和公历不同的历法，

0: 排出来的节日每年的日期也不太相同。
1: 我发现了有的日期下面是蓝色的小字，比如小寒、大寒、立春、春分、立夏、立秋、冬至什么的，这些都是什么呀？
0: 有同学知道吗？对，这些都是节气。下面就请同学们在2024年的年历上圈出所有的节气，然后想一想你有什么发现。我们一起看一看同学们研究的结果。
2: 我一共圈出了24个节气，每个月有两个，12个月就是2×12=24。我发现一年有24个节气。
3: 我知道节气与季节有关系，一年有4个季节，春、夏、秋、冬，每个季节有6个节气。
4: 我想到了我们在二年级语文课上学习过一首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同学们真是善于观察，善于发现，而且知识还非常的丰富。这是24节气的时间表，我们可以看到春天的节气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夏天的节气是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秋天的节气是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冬天的节气是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那你们知道节气是怎样被确定下来的吗？
1: 我知道，早在3000多年前，我国古代人民就发现了太阳照射到物体上形成的影子长短与时间是有关系的，由此发明了圭表来测定节气。
0: 你说的没错，圭表就是测定节气的工具。圭水平放置于地面上，上面有刻度，用来记录影子的长度。表垂直立于地面，用于投射太阳的影子。每天正午时分，阳光照射在表的指针上，指针投影在圭尺上，人们根据影子的位置来确定时间，测定节气。在《周礼》中有记载，垒土为圭，立木为表，测日影，定四时。
2: 我还知道，人们最早确定了日影最短的那一天是夏至，日影最长的那一天是冬至，两次冬至之间的时间间隔为一个回归年。
0: 你的知识可真丰富。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有了夏至和冬至的概念。以我们生活的北半球为例，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就是夏至，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就是冬至。冬至后，直射点北移到赤道就是春分，夏至后，直射点南移到赤道就是秋分。四个季节就这样被确定出来了，称为四时。后来人们又在四时的基础上确定了每个季节开始的那一天，定为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这样八个节气统称为八节。这样一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更加清晰了。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逐渐在每两个节气之间又增添了两个节气，这样8+16=24，一年的24个节气就确定了。到了秦汉年间，24节气已经是现在的名称了。24节气指导人们从事农事生产生活，关注气候变化，合理安排衣食住行，被称为我国古代第五大发明。
4: 我还知道2016年11月

0: 十日，二十四节气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是呀，这不光是对我国古代人

0: 年月日的很多知识，还认识了24节气，了解了天文历法等知识，相信大家都有很多收获。课后可以和你的小伙伴互相说一说，交流一下。那同学们，你们对年历还有哪些好奇吗？课后可以继续去研究。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
1: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

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足球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不言而喻，足球如同城市血脉，与区域文化融合在一起，迸发出独特魅力。北京是一座足球城吗？北京足球最大特色是什么？也许还不太容易说清楚。在北京，还有很多人正在为了足球默默努力。对他们来说，足球不仅是强身健体的业余爱好，而是事业本身，甚至生活本身。在看不清回报前景的足球外围，他们仍踽踽独行，冯淼就是其中一位。
1: 我是冯淼，我在北京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街头文化，那北京的是什么呢？我喜欢足球，我想能不能让足球成为北京街头文化的一部分，足球可以让这座城市动起来。

15年前，我开始玩花式足球。那时候我们能接触到的这类东西还不多，国内基本没有，我只能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下载，然后照着练。那时候练得很狂热，每天都练，从早晨练到晚上，午饭也不吃。那是足球带给我最多快乐的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就盯着脚上的球。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我们编了中国第一本花式足球教材，那是花式足球受最多关注的一段时间。有人投资给我们，把论坛里的高水平的运动员集结了起来，做了一个团队，叫 X 蹴鞠，算是国内第一支比较正规的花式足球队。大家都想好好做下去。

0: 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问题，就是花式足球的推广太难了。我们尝试过表演，但是纯粹的表演更像是杂技。后来我们尝试过做表演培训，但很多家长不认可。家长说，我花钱让孩子学球，是希望跟大家一块踢，增加孩子的交往能力。花式足球没有对抗，也没有正规的比赛，没有比赛就没有上升空间，干嘛学它呢？不能商业化就没有市场，那发展的通道就被封死了，我们这个团队陷入了低谷。我想这可能就是生活本身吧，总有些现状你只能接受，总有些难题你解决不了。我们不可能踢赢每场球，但这不是我们停止努力的理由。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接受足球，我觉得是挑战，颠1000个球、2000个球，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做街头足球这件事本身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路在哪里，只能不断地去尝试。我现在尝试的方向是做街头足球小场地，给幼儿园和社区提供小型的比赛场地，能快速安装的小场地，把足球场地的搭建和使用门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街头足球的氛围。我想小场地可以作为大场地的一个补充。
1: 我说一下规则好不好？不要。
0: 我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几年前，我觉得生活像球赛，上了场就得拼命。现在我知道，生活确实是球赛，就算有那么一两个瞬间的欢乐吧，你也得用另外80多分钟的等待、奔跑和煎熬去换。这就是生活，开场哨已经响了，就算必输无疑，我们还是只能玩命跑起来。我们其实都别无选择，对吧？
2: 在许多人眼里，女性和足球的关系相当微妙，这或许与体力和爆发力有关，但无论性别与出身，乐于参与的社会氛围正是足球发展的所谓底蕴。在北京众多喜爱足球的女孩当中，武瑶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我是武瑶，我在北京。

0: 老公是个疯狂的球迷，我们家有托蒂的签名、贝克汉姆的签名、瑞士国家队全体的签名，还有卡卡、伊布好多明星的签名。
1: 这是那个2015年贝克汉姆中国行的时候，然后托我一哥们儿找贝克汉姆签的，当时买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去买了3个足球，对吧？然后默默呢把那2个足球呢给眯了，然后就给我留了一个签花了的。你看这有一些这样的印记，哥们儿挺讲究的啊。
0: 我喜欢足球就是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这个，他踢过假币。我呢是不喜欢足球，但是谁让我找了他呢？因为我喜欢帅哥，喜欢他，所以才就喜欢上了足球。2014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真人秀节目，他在欧洲看球，我在电视里看他。那趟节目之后，我对足球有了更多的了解。等他回来，我们就结了婚。没有办法，你旁边有这么一个人，我的衣服变成了各个球队的队服，还有球鞋。女生的球鞋非常非常难买，像这种37、38码的球鞋，要多难买有多难买。卖给他的卖家还给他留了言，说感谢他支持中国女足，还给他赠送了小礼物，可能觉得他是个女足的粉丝吧。体育运动本身是个有魅力的事情，足球改变了我的生活，足球也真正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他们有很多训练什么的，我刚开始就是围观家属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总看着就觉得没劲，我就跟他们一起训练，一起踢。我们现在一周训练2次，一次是礼拜一晚上，一次是礼拜四晚上，我能赶上的话就都去参加。因为踢野球容易受伤，我们就请了一个专业的教练，这样训练就安全多了。

参与训练有一两年了吧，我肯定踢不到什么好水平吧。教练会教我一点小技巧，怎样打个配合，怎么跟队友配合，把这个战术练好，现在训练也成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

我会把好的足球影视作品分享给我的学生们。足球在世界各地区之间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足球不只是一种体育运动，它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0: 我是罗建宇，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不求独一，只愿无二。
1: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
2: 从81年到18年，足球已陪伴我37年，从未间断。我想，无论足球还是音乐，都会一直陪伴我走下去，也是生命中珍贵的礼物。
3: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0: 解是味道，好味道飘天上去，神仙才晓得噻，才会江湖保佑噻。我生的菜，人拿来吃，嘴巴越吃越刁了。研究了半天，终于成就了一门艺术。人间的菜，川菜最亲民。当吃客满意的对你说：“嘿，老板儿，你的火锅有点巴适哦。”你高兴的回上一句：“你们吃舒服了就对了噻。”我是罗晋，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无球独一，资源无二。九岁到二十六岁，陪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足球。那时，我曾经认为足球就是我的一切。这里就是我的母校，石润街小学，现在成都的足球重点学校。我的足球生涯就从这里开始的。现在回来过后，还是有很多回忆。你看看现在的建筑，跟我之前走的没什么区别。再看看楼房。上面的天台，我们小时候一起和同学踢球的地方，现在都还在。原来在天台上踢矿泉水瓶盖子，然后在上面风上面狂，那个时候现在想都历历在目。再看看现在这帮我的师弟们踢球，他们有多开心。然后我们去看看我的原来的教室。这就我原来的位置，差生嘛，一般都坐最后，不要影响别人。怀念，真的很怀念。九岁开始学的足球，然后小学毕业就到五牛青年队去了，然后后面又到保加利亚留学。刚去保加利亚的时候，感觉很兴奋，很荣幸，因为像我们那一代出国留学的很少。
1: 这个保加利亚就是青年和少年这个联赛啊，还是拿的最佳射手那个。保加利亚外籍教练对他还是很感兴趣的。
0: 足球曾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岂不是？我见证了中国足球的辉煌，北京国安、大连万达、山东鲁能，这名气太大了。刚退役的时候，其实心里挺灰心的。我把所有职业比赛的照片和球服有关的东西，球服该送人的送人了，成照片该删的删了。退役不是终点，其实重新开始生活才真正的勇气。
2: 二十六岁选择退役，我没有犹豫。人们都说，犹豫比错误决定更可怕。其实我的运动生涯何时结束，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也许离开职业联赛，我走得不够风光，但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生活。毕竟太阳每天都要照常升起。
0: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的，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最苦的时候在材料市场，每天跑，在里边待了接近三个月。我每天去看别人买东西，然后去问就是香料店的老板，就是别的火锅店是什么配方怎么做的。可能刚去的时候别人不会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想跟他打好关系，就每天去可能也跟他帮忙啊这些。哎，他看这小伙子不错，很有恒心，然后他慢慢的他也跟我讲了很多。
2: 我喜欢逛市场，喜欢这里升腾的人气，喜欢这里满目的食材，喜欢这里为家人准备晚宴而精心准备食材的人们。我能想象到他们家人晚餐后满足的样子，这里让人感觉很温暖。我知道也许我冒着风雨来挑选采购最新鲜食材的样子，客人们都看不到，但他们一定能品尝得到。足球可能叫我失望过，但曾经带给我巨大的快乐。刚退役时，我也曾想过再也不碰足球了，但其实呢，我心都晓得，这么多年的热爱，它已经成为你生命中本能。虽然现在只是踢踢业余比赛，但那种在场上奔跑的样子，那种感觉，
0: 让你回到小时候的你，让你感受到曾经最纯粹的快乐。

切从一份份数据开始，报表分析，电话找会，消费者的点赞或者对快递的不满，我在忙，忙着做出更好的产品，忙着成为消费者心中满意的品牌，忙着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对，但我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一个属于球场的我。我是张磊，我在成都，我在创业，我的球队是433。

0: 11点，车厢里已经人影疏落，刷一下手机里的新闻，看一看有没有让我惊喜的球赛结果。
1: 其实我觉得吧，我的生活主要是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像今天下班这么晚一样，是我的工作，可能有很多的压力，也有很多琐碎的焦虑也好，各种的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累，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应付不过来。但是呢，我生活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足球，它非常的纯粹，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在球场上只用想着怎么样把球踢进，怎么样跟我的队友一起共同去赢得比赛。啊，就像你看，这个正好7号线上就会经过我们狮山的这个发源地，有一站就叫四川师大，这就是我其实真正是这个社会足球梦开始的地方。
2: 狮山兄弟，狮山兄弟，狮山兄弟。
0: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之所以叫狮山森林，是因为川师大就在狮子山上，背靠森林，森林代表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我想即使现在的队员或许有一天再也踢不动了，但这个球队一定要延续下去，因为这是青春的证明，是这段岁月最难忘最可贵的记忆。
1: 虽然我不是川师的，但是我是09年就开始在这个场地踢球了。然后到学校就想起原来在学校的时候，简直太开心了。
0: 2013年，我成为了狮山森林的第二任队长，我们重新扬帆起航。我们也许单纯，也许张狂，也许放纵不羁，但这就是青春的定义。
1: 随着这两年的很多的事情，我发现这个球队大家真的是凝聚到了一起。比如说有的球员的伤病，这个可能第一时间陪他去医院，甚至陪他做手术，都是这个球队的人在陪伴他。然后可能有一些大事小事，比如说谁结婚啊，或者谁遇到什么困难，你会发现这个球队的人大家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我觉得这个球队让我越来越感动的一点。

0: 你看那也有一个23号。其实我做这个青训，看到23号的时候，是我感触最深的时候，因为你真的是莫名的感受到一种传承。因为我自己是23号嘛，其实我也不知道狮山的未来或者狮山未来一定会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希望多给狮山多一些东西嘛，能够让它多一些底蕴或者多承载一些东西，能让我们这帮人可能5年、10年、20年之后还能看到这个团队，或者说还能看到这个球队会不断的延续下去。
1: 狮山森林，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2: 若能体会到这个球队的氛围，肯定是很好，
3: 在这里还是很有荣誉感的。
4: 纯粹就因为足球，因为我们之间大家都没有利益交集和冲突，然后就非常团结
3: 和谐。
2: 通过足球能进入到狮山这个集体，我觉得还是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而且足球带给我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3: 最让我感动，我是2017年就是十字韧带断了以后，当时都躺在病床上，当天晚上，然后就是所有的队员都过来看我，当时就非常感动了。
4: 因为以前就局限在川师那个片区，现在狮山森林的话，在成都乃至就大成都都能算是能叫得上号，这点其实就是它带来最大的变化，而且大家也越来越团结。
1: 每次踏上草坪，肾上腺素在分泌，没来由的想，如果能永远与它相伴，该是怎样的快意人生。

0: 我想，所谓热爱，就是你心中不受功利驱使最真实的渴望，唯有它能让你走到你能走到的最远。
1: 他们呢，全靠声音来认识世界，又好奇又胆怯。虽然呢，他们眼中充斥着黑暗，但心底深处啊都会发光。我叫徐学立，在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教足球课，至今呢整整十年。从小我父亲经常带我去现场看比赛，慢慢的呢就喜欢上了足球，就想啊将来一定要有机会穿上国家队或是天津队的队服，走上赛场为国效力。长大以后呢，我这个顺利考取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系，但当时的足球环境不是很理想，考虑到呢自己的前途，然后我选择了体育教育专业。可临近毕业才知道普校的竞争特别激烈，就业的压力呢又让我感到很迷茫。那时候我家的一个老邻居，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当老师，他说他们学校现在正缺这个足球教练，当时主要也是出于这个好奇心，然后就答应了。
2: 四楼电梯间到了，请
1: 耐心。最开始我的感受是这所学校的盲人教育和基础设施很好，他们的那种艰辛和不容易给我触动也很大。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帮帮他们，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是当时我第一次站在这些盲孩子面前啊，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把这个问题想简单了。我在这个大学当中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啊，面对这个盲孩子这块基本上用不上。倒不是说因为孩子们这个他不听话，盲人嘛，对于陌生的这个声音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抵触的，导致这个第一堂课很糟糕，也有点尴尬，心情呢难免压抑。
3: 带出来，带出来，进来，进，快进啊！
1: 与此同时，之前面试过的一些母校啊，也向我发出了邀请。
3: 什么呗？哎，
1: 面临选择，面对未来，确实很纠结，也很迷茫。身心俱疲的我，那阵也打算放弃。
4: 三月的烟雨飘摇。
1: 后来实习结束，我发现学校正拿我在盲校的实习经历作为典型案例和大家分享。那一刻我很有感触，就是回头看看这些盲人孩子，心里就更加舍不得。再加上只要有盲人足球比赛，我们可以直接代表天津市去参赛，这也算圆了我儿时的足球梦。最后呢，我决定再次回到这所学校。
4: 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
1: 正式任教那几年，我们的教学条件不是很好，专业的盲人足球啊需要到欧洲进口的购买，但这个价钱呢非常高，我们呢只好就是自食其力，在足球外围啊包上方便面袋，再用透明胶布啊裹严实，这样呢既给足球增加重量，又让球啊在这个滚动中发出摩擦声。在讲解动作的时候啊，身体力行，要让孩子们亲手触摸每一个细节。渐渐的呢，我和孩子们的距离也拉近了，曾经对我的陌生感呢，也渐渐消失了。
3: 滑倒了，前面干大。
1: 有时候我还会给大家讲讲比赛，但不会像普通的解说员那样单纯的说这场比赛。我要告诉孩子们每个球员的面貌啊，传达给他们一个丰富的这个画面感。
3: 小乔，你觉得意大利队是应该穿什么颜色的比赛服？你猜一下。
5: 红色。
3: 红色的，不对，今天意大利穿的是蓝色的比赛服，不过守门员穿的是红色的，你这个倒是猜对一半。
4: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
1: 我觉得足球啊给这帮盲孩子带来了勇气、快乐和希望，我从他们身上

到的更多，乐观啊，积极啊，还有这个对足球的这个执着，一直是我所感动的。我也希望通过今后的努力吧，继续为国家培养盲人足球的人才，到全国、全世界比赛。

0: 哎哎
1: 钱币，对不对？
2: 在马背上的时候，马儿跑出来，感觉心里害怕，
3: 紧张，就打鞭子，想超过那匹马。马跑的时候像飞的感觉一样。梦想就是当一个完美的骑士。
4: 马儿跑起来之后。爽！
5: 七匹小羊都这样，希望能学到东西吗？
6: 新疆昭苏县，汉朝时西域乌孙国的都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这里盛产著名的西域天马。从古至今，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卡尔坎特学校是一所九年制多民族学校。2015年，学校与昭苏军马场合作，成立了第一届马术特长班。
7: 71度37分。
8: 马术特长班的这个开班的这个想的是嘛，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我们想的很长时间了。因为现在有要求这个一小一特嘛，不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是什么，我们这个角度来，我们就考虑了很长时间。这个地方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多一些，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咱们马场的这个马产业，这个是最好的资源，我们为什么不培养这个孩子呢？
9: 他
8: 本来
9: 都是我哥哥说
6: 夏特克和堂哥嘉林都被选进马术特长班。为了离学校近一点，兄弟俩一起住在爷爷家。
3: 我有点儿
10: 你睡的身体大多一点，
6: 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新年了，卡尔坎特将举行一场赛马，夏特克很想挑一匹家里的马去参赛。
3: 阿达，看得几个人？

些娃娃呢，他有一项技能特别突出的时候，通过他对这个技能的爱好和兴趣，可以把好多东西带起来。利用这个马术特长班，孩子对这个马术学习兴趣，尝试着让他对文化课也文化课的一个带动。

0: 每当看到和赛马有关的事物，孩子们就兴奋不已，这能够激发他们内心的梦想。
1: 上班今天早一点车再坐班坐。
0: 再过几天，就是卓利布利德盼望已久的元旦赛马大会。自家的马前一段时间意外受伤，父子俩很纠结是否要借朋友的马参赛。
1: 他兴奋疼我是你跟白族跟你还要当白干嘛多些那个闪电他怎么样闪电还给没上干嘛呢膝盖呀呢啊给啊膝盖呀呢这个也赛马过，这个也赛马过。
2: 你骑过吗？
1: 这个没骑过，这个赛马过。我们这个地方以前都是我们这个地方看马嘛，我们看的，那个赛马过。
0: 父亲决定给马注射消炎药，能否及时康复，父子俩没有十足的把握。2016年1月1号，刚下完一场雪，青年赛马会在昭苏天马场如期举行。这项卡尔坎特的传统习俗，每年都会吸引来四里八乡的牧民和小骑手。
3: 小特哥紧不紧张？
4: 紧张。
3: 想不想拿第一啊？
4: 想呀。

0: Bağlam kal elgine
1: yes.
0: Sirvus.
1: Ya.
2: Attan koy bir kız.
0: Ne?
3: Ne toplasa pelo.
4: Ne yaşın ayı sana?
1: Nalo ya.
5: 马术与普通人的生活相距甚远，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它是一种让人有距离感的奢侈运动。但有一种马术，也许会。

0: 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个印象。它起源于美国西部牛仔的即兴游戏，胜负只要十几秒便能决出。它的规则极其简单，马匹依次绕过三只汽油桶，最快者为胜。这就是绕桶马术。我初次见到并逐渐了解绕桶马术是从中国开始的。
1: 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内容呢，就是打圈。
0: 在我们这个没有牛仔，因而也没有牛仔传统的东方国家，这项纯粹的外来运动兴起，离不开三种人的贡献：狂热的爱好者，大批的业余和职业骑手，再有就是眼光独到的投资者。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讲这些人、这些马以及绕桶马术在中国的故事。

0: 这个马场如今有着绕桶马术比赛中最好的马，也有着国内一流水准的骑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马场的主人楚文，一个对马狂热的人。
1: 加油！
2: 我92年通过就是朋友带着我来玩，我一上马背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终身爱好，反正我就是特别喜欢。
0: 对马狂热的楚文毫不犹豫地建立了自己的颐和马房，他希望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一项事业。
1: 别给我坐歪了啊！一个一个坐。两位声音也随
0: 便。2007年，他在内蒙古的太普寺旗看了一场马术绕桶比赛。
2: 我在之前我没看见过这种比赛。那天比赛给我认识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比赛刺激激烈。
1: 加起来！
3: 撞桶是绕桶比赛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如果撞倒一只桶，就会被扣除5秒。这样你跑得再快呢，也会前功尽弃。
4: 大家看他的成绩是17秒203，加上5秒就是22秒203。
3: 越年轻的骑手呢，越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故。但是，在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女骑手月亮身上，这种事故却很少发生。
0: 今年是月亮入行的第6个年头，在中国绕桶马术的骑手中，他是个老资格了。月亮不是那种在比赛中总能给人带来惊喜的选手，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赢得过好几次大赛的冠军。
5: 女孩子里面算是我比较胆子大的，因为是我是蒙古族，从小就骑马。
0: 月亮的优势在于稳定发挥，极少撞桶，这足以让他成为国内最好的绕桶马术骑手之一。
2: 所有的比赛状态最放松的真的是月亮。
6: 想带我能拿第一，非常兴奋，非常的兴奋。
7: 你觉得离世界杯还有多远
6: 啊？没多远了，下一站我会拿赢的。
0: 参加世界杯是月亮在2013年的头等大事。为了准备秋天的比赛，他加紧训练。
5: 希望跟高手比赛，特别想参加。
0: 但是就在这时，有一件事情突然打乱了他的整个生活。世界杯开赛在即，月亮发现自己怀孕了。意外的怀孕让月亮有点措手不及。马术对于孕妇是高危运动，骑手需要靠腰腹力量平衡身体，还要承受马背起伏带来的强大冲击力，很容易对胎儿造成危险，甚至导致流产。但是月亮不觉得问题有那么严重，怀孕2个月，她还没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和月亮的大大咧咧不同，有一个人显

0: 丈夫的要求，
1: 随时此刻准备好了。
0: 她向丈夫保证，如果感觉不好，就跑慢一点。
2: 开腿喽！
3: 好。
1: 大家好，我叫月亮，来自中国。
0: 2013年10月，月亮来到银川，参加国际马术绕桶世界杯。
4: 我已经是
5: 全部都不来，都已经带上了。
6: 挑比赛的出场顺序：
7: 第一位河北师范，第二位是吉林。
0: 根据赛制，骑手们通过抽签决定骑哪一匹马，这很公平，但是同时也使骑手几乎不可能骑自己熟悉的马，这非常考验骑手对马匹的驾驭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坠马的风险。
8: 别太兴奋是吧？

0: 丈夫的叮嘱并没有起到作用，马背上的月亮完全忘记了自己怀孕这件事儿。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赛场上肯定是兴奋的，月亮展现了最完美的竞技状态。
1: 大家别理会，我们要对输赢。好的，骑得非常漂亮，月亮再加油。16秒078，这个成绩超过男选手了。
0: 一切看似非常顺利，但是杜铁军不敢掉以轻心。只要月亮还在比赛，任何意外都足以造成严重后果。他敏感地发现，赛场的沙子不同于以往，沙子更厚更滑，增加了马匹摔倒的风险。意外的发生只在瞬息之间。小组赛第二场，月亮绕第三个桶时，马的左前腿突然跪了一下。幸亏马匹没有摔倒，但瞬间的迟疑影响了速度，最终月亮被淘汰。
2: 可惜了，没了，淘汰下去了。
0: 月亮心里还有遗憾，杜铁军松了一口气。世界杯之后，月亮结束了所有工作，安心回内蒙古老家养胎，孩子将在2014年夏天出生，他也许再也没有回到赛场的机会了。3月初的一天，颐和马房来了位特殊的客人。
3: 看这些马跟你不亲了吧？
4: 不亲了。
3: 时间长没接触马，身上的味道已经没有了。
4: 不喜欢我了都。反正以前天天干习惯了，突然间挺啥都不干，挺无聊的哈。
3: 平常我骑马，他说我也想骑，你让我溜溜。我说你一边待着去吧，你骑。
0: 月亮这次回颐和马房，是因为惦记一匹怀孕的母马小青。
4: 小青，眼泪已经下来了。来来
5: 来，太准了，应该遗产就是3月8号，回来还有俩月。
6: 哦，出来了，哇，真漂亮，花漂亮，
7: 花了。花的花的，哇！
6: 它飞近着，都个儿大，知道吗？哎呀，真漂亮！
7: 多棒！
6: 哎呀，起来呀！
5: 起来了！

0: 第三天他就可以出门活动了。
1: 呵，走走是走路是不是有点晃啊，还是怎么回事？哎呦哎呦哎呦，呵，哈哈，哎呦，吓坏了吓坏了，第一次见阳光。哎，还不错，真挺乖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我穿梭于无数大街小巷，用不同的角度看这座城市。我是城市的骑行者。我叫崔峰辉，今年25岁，现在是北京市极限运动协会的口服教练。我以前做的工作就是网络工程，薪资待遇的话还不错，每个月大概有10000块钱吧。2013年，看了一条广告，他们在这种城市啊、街道这种高墙跑跳攀爬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刺激，做出来的动作就让人不可思议，内心的那种冲动，啊，我要去体验，我要去突破。我辞掉了工作，我就是想全身心的去投入的一个事儿。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不务正业，你看也不挣钱，整天上蹿下跳的，也不安稳，你出去瞎混去，你都混到什么时候？我愿意为我想要那种生活去付出、去努力、去拼搏。最苦的话就是100块钱坚持一个星期。这个就是我住的地方，然后这块是我每天早上起床活动的地方。这个架子是放一些杂物，然后里边这张床是我晚上睡觉的地方。条件是艰苦了一些，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想做的事儿。
1: 早上起来起床第一件事先是热身，然后俯卧撑的话会做300-500个吧，前空翻、后空翻、团侧，每天要做几百个，这是必须要做的，做完了才能回家。
0: 最累的时候就是上下楼梯，脚都抬不起来，浑身僵疼的那种感觉。喝水的话，端杯子手都是抖的。
1: 受伤是难免的，但是还得干呀。
0: 我今年才25岁，遇到这点困难、这点辛苦，我就放弃了。那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1: 跑酷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坚毅、刚强、自我。这个自我是一个褒义，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它是展现自我，敢于承认，勇敢去面对。它不是一个人能做的，就是相互的激励，相互的传递。当你的快乐传递给别人，那别人也会快乐，那这个时候快乐是双倍的。未来的话，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它是一项适合所有人的运动。通过这项运动，我觉得它能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懂得拼搏坚持。
0: 每一次的跨越都是一种超越。我觉得我们90后现在来说应该承担一些社会的责任，不应该再以自我为中心了，应该为社会再做一些事儿，传播一些正能量。越青春越出彩，我是徐峰辉，我是90后。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

0: 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张琪，欢迎易老师。
1: 大家好，
2: 主持人好。
3: 嗨，大家好，我叫边雨峰。
0: 边老师呢，之前在节目中呢，也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这个印象呢，其实就是被我们的冠军嘉宾给挤到旁边去了。所以呢，边老师呢，在之后呢，他痛并思痛，然后决定我以后要在所有的厨房找回我的主场。
1: 今天要做我们的美食担当，
3: 没毛病。
0: 一会儿看您的了啊。
3: 好嘞，好嘞。
0: 今天我要做一个知道台本的主持人，来，小明出线索吧。
4: 好的，线索一，四个字，七下八上。
0: 因为我知道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了，但是我也没想到这个七下八上跟他有什么关系。
3: 吃火锅吗？这是不是表示心理状态的一个东西，七上八下的？哦，
0: 有可能。
2: 就刚才主持人一说，知道来的嘉宾之后，让我们心情很忐忑，是吗？
0: 就瞬间的忐忑，这首歌曲呢就飘扬在我们的整个的节目现场了，对吧？
3: 嗯，
0: 好，继续。
4: 线索二，请听歌曲。
0: 东北的，
2: 又过年了。
0: 他一定是东北的。你会走十字步吗？
2: 我不会。
0: 我教你们，来，你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3: 要肢体的协调，肯定容易绊倒。
0: 没关系，所以我跟你说，这个老师他一定是东北的。然后这个花手劲儿呢，鼓起来啊！
2: 我们是个扭秧歌节目。
0: 对对对，来吧。

0: 行，嗯，东北吧老师，东北吧老师，
1: 确定吗？
0: 确定的，东北秧歌，一般它出现在这个大过年的时候。
1: 恭喜你们，半斤八两的答案不一定对，请看 VCR。
0: 哦，半斤八两。

0: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冠军佟雯。
1: 欢迎佟老师。
2: 欢迎佟老师。
1: 七下八上，这个不会跟一本还有什么关系吗？
0: 七下八上其实跟我们柔道相关的就是七次跌倒八次爬起，意思就是不管是在柔道的训练当中还是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的爬起来的一定要比跌倒的多一次，就是象征着永不言败的感觉。
1: 哦，永不言败这个感觉我觉得说的就特别好。
3: 对，
1: 上次佟雯老师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做了一桌大菜，对吧？你看是由我们天津过年吃的素饺子，还有油焖大虾，还有四喜丸子。
0: 四喜丸子哦，
1: 所以就是它这个音乐应该是喜庆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对吧？是小明是这个意思吗？
4: 是的。嗯，
1: 好的。那佟老师呢，今天您看有没有适合我们这两位做的一些运动呢？
0: 教大家几个简单的这种拉伸的方法。现在大家的这种健身的意识都非常的强，我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下吧，就是不管你是在运动健身跑马拉松啊，做一些器械训练呀，都要把我们的准备活动拉伸的运动要做充分，否则的话容易受伤。包括这个办公室里久坐的呀，颈椎啊肩啊不好的朋友们可以学习一下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把你的右手放后边。
1: 哦，右手放后头，
0: 右手把上身挺直，现在拉你左侧的这个肩颈的位置，手放在自己的头的右侧，你的眼往你的斜前方45度角看，然后手带一些牵拉，能不能感觉到这个颈部跟肩部有一些牵拉的感觉？
3: 有。
0: 一般呢都在20到30秒之间牵拉就行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在这种做牵拉运动时特别常见的就是这样颤颤，应该这样静止牵拉是最好的。很多我们的朋友觉得，哎呀，这样牵，
5: 其实
0: 是不对的。就是你够到哪个位置是哪个位置。
1: 对。
0: 那这个两位老师可以试一下。
1: 对，两位老师可以试一下到中间。要持续。
0: 对，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下不去也没有关系，在他现在的这个腰部的肌肉就是比较僵硬的，相当于对。
1: 然后发现更僵硬的出现了，
0: 更僵硬的在这里。对，就是你要往下牵，就是一定还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吐气。
1: 哦，吐气。
0: 试一下吐气。哎，对，吐气，15秒，数15个数，慢慢的，哎，然后再吐，再吐，哎，你再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整个的，对，就会能
5: 更下一
0: 步。反复做3次，你现在再做第二次的时候，你再试一下，深吸一口气，吐气，吐气。你看看，就比刚才的这整个要好一些，这个是对整个肌肉牵拉是最好的，这个是平时我们自己在办公室在家里都可以做的。
1: 那您看还有没有哪些动作适合我们观众朋友去进行这样的小范围的练习的？
0: 因为基本上都是这个腰肩颈，
1: 肩颈腰疼，哎呀哎呀，
6: 腰疼腿疼怎么办？冠军教练教你锻炼。
0: 腰疼更重要的是有的时候是你的髋关节跟这个我们的臀大肌比较紧，然后所以我们牵这个臀大肌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这样，腰放松了，臀大肌放松了，你的腿就不会有这种酸胀的感觉。
1: 对，所以为什么到一到练习的时候呢，就是
0: 你看你刚才就在那儿又在颤。
1: 对，就是错误动作。
5: 错误的演示。
1: 对，错误动作，所以说这些同学错误一定要在旁边做，就是这样子，一定要也站不稳。
0: 有没有牵拉的感觉？
3: 有。
0: 对，
3: 这儿。
1: 像刚才说的这3组动作呢，其实它都是在一个小范围可以进行练习的。
0: 对，
1: 就是平时上班可以休息5分钟到10分钟的时候，你就自己稍微的活动活动，然后就会让你接下来的工作呢
0: 会很舒服，
1: 很舒服。
0: 对，
1: 包括你的精力啊，包括你身体的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
0: 是的。
1: 好，上次呢，佟老师来的时候呢，给我们来了一桌过年的大菜。
0: 是。
1: 啊，那今天呢，边老师呢要势必夺回他的主场。所以他就准备了一个更大的菜，
0: 更大的菜
1: ，但是呢，这个食材还是您来提供的，对吧？那您准备了什么样的食材呢？
0: 牛蛙。
1: 牛蛙做好好像也不太容易啊。
0: 对，因为很多东西是我自己有时候喜欢做饭，就在尝试着看视频跟叔叔做，

0: 的，但是这个牛蛙是我从来没敢尝试过。
1: 啊，你看这边老师就信心满满的。
2: 嗯，到我的蛋了，
1: 对，终于到我了。那边老师呢？这次准备怎么样啊？
3: 势必夺回我的主战场。
1: 好，那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动作喊出我们的口号：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紫苏，紫苏牛蛙。
1: 对，
2: 你从小之前吃过紫苏牛蛙吗？
0: 几乎没有吧。
2: 所以说你就准备靠着这个紫苏然后拿回您厨房的主动权。
1: 没毛
2: 那行，那您就开始给大家分分活吧。不，您就开始给童老师分分活。
0: 那您告诉我怎么弄，然后我来准备辅料，您来扎。
1: 行行，首先土豆切片儿。哦，我也是，笋一定要说把这个上面这个白色一定要切掉，为什么呀？它会影响到口感呢。
0: 明白。
1: 这个都切成块就行，这个切丝儿就行，这也切成条就行。
0: 好，
2: 我看出来了，边老师为了不让童老师去抢他那个锅，
1: 也给他安排了一堆，
2: 准备了一堆的辅料，这个事儿没毛病。那个咱俩。
1: 别！
0: 我可以给他派一活儿，就是你把这豆皮都给他撕开。
2: 撕开呀！
0: 对，
2: 我的个天哪！
0: 好几页了。
2: 专心致志撕豆皮儿。哦，撕开了。
1: 在童老师切辅料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牛蛙处理一下。我们腌完了，这里边会有好多的料汁啊，咱们一定要给它去掉，再用这厨房纸把这水分一定要沾一下。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小朋友在家也会做饭，一定要说注意这个不管水的东西要炸的过程当中一定把水分沥干，要不它会溅的哪都是。
0: 对，我刚才想说这个从那个
1: 安全上，对对对，
0: 水里捞出来，
1: 从安全当中考虑吧。
0: 您还没讲这牛蛙怎么腌了，重点
2: 就是光给我们布置一堆活，然后也不讲牛蛙怎么腌。
1: 牛蛙腌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是去腥的东西。大家想想去腥东西都有什么东西？
0: 黄酒、
2: 料酒、
1: 料酒，对，
2: 柠檬。
1: 柠檬发酸嘛？
2: 哦，不行啊，那谁教过我放柠檬可以去腥的？
3: 不要看我。
1: 白胡椒粉、蚝油、那个和生抽。
2: 不放点糖吗？
1: 不放糖。
2: 谁教我可以放糖的？
3: 不要问这的时候不要看我。
1: 可以放一点点底料的盐。
2: 把它腌多长时间？大概
1: 十分钟左右它就 OK 了。
2: 十分钟就 OK 了？
1: 对，因为牛蛙它本身就追求的一个嫩字嘛，它要更好入味。好，油温热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再炸了啊。
2: 边老师，您这个需要炒多长时间呀？
1: 一分钟到两分钟左右。
2: 其实边老师，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你说像这样的一个油，我们用完之后，它还可以二次使用吗？
1: 可以，可以，
0: 避免浪费。
1: 对，避免浪费。
2: 哦，所以还是从这个节约的角度上去考虑的。那它会不会就是有一些腥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呢？
1: 会有一些腥味儿，会有一些腥味儿。
2: 那我就可以专用这个油去炸。
1: 炸一些比虾，比如说虾呀、什么东西之类的东西。
2: 哦，就上回那个油焖大虾就可以用这个油是吗？
1: 对对对。
0: 对。
1: 让油温升一升之后，我们再做一次复炸。
0: 这跟我们上次炸虾是一样的，也需要复炸一次。它是不是这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这里边的原理啊？是不是就得把这个水分、油的水分再去给它加热去掉以后再？
1: 它这个加热就是为了更锁鲜，锁鲜。哦。因为一会儿我们还需要再炖一下嘛。好了，这个我们主食炸完了之后，配菜也需要炸一下啊。哦。让它熟制的更快一点，口感更丰富一点。
2: 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配菜也需要炸。
0: 对，我觉得是不是如果要是健康，是不是就是焯更好一些？
1: 对对对对。
2: 就是如果从口感上面来说，就是还是炸的下会好一些。但如果从健康方面，因为我们现在要低脂少盐，
4: 对
2: 啊，
4: 而且你像这种一高温油炸的话，它里面维生素什么的很容易就破坏掉了。
2: 紫苏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药用啊？一般会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4: 实际上我们国家比较特殊的有一类我们叫做药食同源，从功效上来说它是能够解表散寒，就是

0: 如果是风寒感冒什么的，有时候中药里面会加上它。还有它有这种通气和胃啊，这种对于这个消化呀，包括我们开胃啊等等这些，它有一些这种作用。
1: 紫苏一般都做什么呀？有没有专门一道菜，紫苏菜、紫苏汤？
2: 那主要是配菜调味。
1: 紫苏桃子，听过这道菜吗？没听过，
3: 没有。
1: 大叔听过吗？
4: 没有，
1: 没有是吧？看来我们都是北方人。对，
0: 这是自创的。
1: 没有没有，真的有这道菜。小明，来帮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就是紫苏做的菜都有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5: 紫苏桃子、紫苏杨梅，各种水果都可以与紫苏搭配。
3: 搁在一起腌吗？
5: 对，是一道凉菜。
1: 哦，所以说真的是一个地方一个吃法一个做法。
4: 好了，我们配菜炒完了，
1: 就可以上锅炖了是吧？
3: 干锅牛蛙是炒，
4: 炒
3: 对吧？
4: 对。
1: 干锅。你就从头到尾就不会放水吗？
4: 会
1: 啊，你看你看，炖了吧，不放水了。
0: 见水就叫炖，
1: 见水就叫炖嘛，是不是？

0: 像刚才薛老师的手法就展现出来了，感觉自己在咽口水，
1: 还没有放着挖呢。
2: 翻炒一下，完了翻拌均匀。
0: 等录制结束后，然后我要加边老的微信，然后把这方子发给我。
1: 可以，
0: 求方子。哎呀，
1: 你看不出来了？你看，这叫翻车现场。你看，你看，你看。哎呀，
2: 这勺子怎么还能翻掉呢？完了，放入我们的紫苏啊。
1: 啊，这道菜料也忒多了点儿。
3: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我说啥了？
3: 你来，你说看好我们这些人料放足了。
1: 薛老师，我想着重提醒一下啊，就是人多。
2: 没毛病。
1: 要我。好的，大家看到了，我们的紫苏干锅牛蛙已经做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上桌吃饭了，走吧。好的，欢迎杜老师来到冠军食堂，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1: 薛老师是不是因为这个菜比较硬，所以呢，您给我们准备了一堆素的是吗？
2: 这个菜就主要以辣为主嘛，完了配两个爽口的凉菜，我觉得这样的搭配还比较合理的。
1: 那开始就专心的吃上几分钟吧，来吧。
0: 这个紫苏的味道真好吃，
1: 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都这么爱吃牛蛙呀？
3: 牛蛙我们说呢，从营养价值上来说还是很高的，它是属于白肉类，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尤其对运动员来说，平时有增肌的这种作用，包括现在有非常多的健身的人群，对吧？像牛蛙这些高蛋白的食品啊，都比较适合这些人群，实际上。
1: 穿心莲应该不是北方的菜，
3: 对，但现在在北方也很常见这些字。
1: 穿心莲它是属于一个药食同源吗？
3: 对，它也是这种，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去火的一些。
0: 对，
3: 我们刚才不说了，这个比较辣一些嘛，辣当然开胃，对吧？我们食欲能够更好一点，但有时候吃的太辣之后容易上火。但我们搭上像这些穿心莲啊等等这些比较败火的这样一些食材，对吧？这样一搭配，那么既开胃又败火。
1: 对，因为我们吃饭也讲究这个科学与平衡嘛。
3: 对对，
1: 有句话叫做辛开苦降。
3: 对，辛我们就是传统的说的这种辛辣味儿。开就是我们说的开胃。苦就我们刚才说的像这些
0: 穿心莲、
3: 苦瓜呀、莲子心啊，就是我们吃起来后味有些苦的，但传统上在中药里面都是有一些
0: 降
3: 败火、
0: 降火
3: 这种作用，所以辛开苦降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1: 这样一个理解是吗？
4: 对。
1: 那个小明呢，帮我们来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5: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40克，蛋白质含量是60克，热量是90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20公里。
1: 那个童老师，我知道您平时工作非常的辛苦啊，那当然呢，您会利用很多的时间呢，开始就是也补偿一下家庭嘛，对吧？给孩子们也做做饭。那您在家里的定位是一个慈母还是一个严母？

0: 那慈母，
1: 慈母是吧？
0: 慈母加严母。我儿子给我定位的就是吃喝玩乐，平时就是因为一到五的工作很忙，有时经常加班，到六日就是儿子啊，咱吃什么？要妈给你做，要妈带你出去买，
2: 补偿补偿的这种站位，
0: 确实是觉得是要补偿一下的这种感觉。
1: 哦，那学习谁来负责？
0: 平时爸爸盯的稍微多一些，孩子还是因为小，到二年级还是比较省心，他也比较自觉，每天下学有一个小时写作业复习，然后吃完饭，每天晚上就基本上要有两个小时时间在打球。
1: 那他会觉得到辛苦吗？
0: 不辛苦，他喜欢。然后我儿子从小就在运动队长大，他其实对这种体育的这种情怀就是觉得就是在玩，
3: 兴趣所在。
0: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包括我们在发掘这个青少年的体育后备人才，一定是他喜欢这项运动，爱这项运动，你才会出成绩，因为喜爱热爱才会
1: 是他自己的原动力。
0: 对对，很关键。而且现在我觉得很多的运动员的这种观念在转变，包括我也是，我说如果儿子未来选择当职业运动员，我一定会去支持他。
1: 你们会给他们额外的补上一些班吗？
3: 比较少。
0: 我也不会。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讲，你把他的时间合理的划分，他上课他就会认真听讲，写作业也会着急，也会马虎，但是我觉得就还好，没有一味的去所谓的特别的内卷一件事儿。因为我最近也有一个我的一个同事吧，孩子很小就得了这个很重的病，然后我真的就会觉得，如果一个孩子出生不丢病能健康成长，就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1: 对，走过了很多路之后呢，我们慢慢去回顾一下自己的初心，你当时对你孩子的期望值，说到底的它其实就是家长的一个攀比心，不但是卷自己，到最终是卷孩子。
0: 所以很多的时候小朋友的这种心理比较脆弱，因为他在这个年龄段背负了他不应该背负的压力。按理说你七八岁的孩子应该干什么吗？七八岁，我觉得我们在七八岁的时候还是挺美好的童年了，一下学书包一扔啊，就在院里去玩去了。现在很少有能扔下书包去院里玩去。
3: 对，
1: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开始提倡，就是每个孩子有一项能够终身喜欢的体育运动，一直贯穿着他的终身。而且呢，我们都知道体育给我们带来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育人功能，就包括像他的抗挫能力啊、抗压能力。因为我们之前也在说这样一个话题呢，就是你输了，那你不等于你赢不了。
0: 其实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体育竞技体育也好，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个从事体育运动也好，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拿奥运冠军，每一个人都需要怎么怎么样。第一，首先你从事体育运动，你就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这是最重要的。包括我们很多进校园去鼓励孩子们去从事体育运动也好，他是从体育运动当中获得自信，包括从竞技比赛当中获得这种成功也好，失败的也好，就像我刚才说的七次跌倒八次爬起，只有通过竞技比赛你才能最直观的去感受这种成功与失败，所以这些都是孩子们成长中的这种一种历练。通过体育他经历比赛获得成功失败也好，这样的抗挫的能力是要远远高于这些个不从事体育运动的孩子。
3: 现在我觉得刚才讲了那么多，正应了那句话，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0: 对
3: 吧？只有你经过这些磨练之后，可能让我们一步步去成长，去成熟，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因为我们一直在说运动员他都有一颗大心脏。
0: 对，
1: 因为现在是网络社会了，有时候他真的不是比赛的本身，在赛场外呢也会有很多无形的一个压力。那我们也认为青少年呢内心的建立一个强大的一个内心，那对于青少年建立强大的内心呢，童老师这边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案例去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其实青少年的这个强大内心，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刚才所说的从事体育运动，二一个就是父母多鼓励陪伴他的成长。我就记得特别小的时候，在三岁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少儿的这个竞技比赛，3.几公里，那会儿还不到四岁，他就在中途有三四次要放弃了。我在旁边就说，儿子你一定要坚持，你一定要加油。然后他妈妈你给我买棉花糖，买棉花糖，买棉花糖，到终点买棉花糖，中途又妈妈你给我买冰棍，买冰棍，买冰棍。最终他把这3.2公里走完的时候，然后他拿的那个奖牌的时候，他说妈妈你看我有奖牌了，他就会明年我还要参加这个比赛。就是这种通过你旁边不断的鼓励，不断的去激励他，告诉他他行的时候，他这个就是战胜困难的过程。 他就是学会了战胜困难，他今天战胜一个小困难，然后就能战胜一个大困难。作为青少年来讲，更多的是家长要给予鼓励，告诉他他一定行，不要总是我们传说中的人家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其实你要发掘孩子自身的这个优点。
1: 对，而且我对于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说呢，很多时候青少年他真的是压力挺大的。那除了我们父母的包容之外呢，也

0: 希望青少年很多时候呢，他不要老是自我否定，因为现在不可能人就是你上来之后的你都去成功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在前期要做大量的准备，因为我一直认为如果你想让孩子去参加比赛或者去参加任何一个考试，你千万千万不要什么准备你都不去做，然后让他去裸考，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那他很可能有两个极端，一他考了好，他从此认为说我不用复习了，我就可以考得很好。那第二个极端就是我不行。那对于孩子来说呢，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坚定自己，其实输就输了，败就败了。那奥运冠军不是之前也是有输的时候吗？
1: 输的一定比赢的时间要多，
0: 对吧？那我们也是经过无数次这样的历练，就像我们主持一个节目，哪能各个节目都爆火呀，那肯定也有收视不长红的时候，对吧？那我就自我否定了吗？你看我今天坐在这儿还是美美的去加一个腿呢我去加一个吃吧，对不对？对吧，自己鼓励一下。那对于青少年呢，您有什么话要说呢？
1: 其实我有一句座右铭，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是体育给我力量，柔道教会我在任何困难情况下学会自己去战胜，另外一个我就觉得是这个青春理应奋斗，生活本该多彩，就是年轻人嘛，你有资本去失败，有资本去成功，我们要尝试各式各样的这种生活，做个饭也好，自己做个烘焙也好，哪怕冲一杯咖啡也好，就这种成功的获得感，其实包括刚才边老师说，你看做完饭的时候，一个是在做饭的过程当中享受这个过程，更重要的是有时做完饭看着就是你吃饭的这些人把你这一窝菜吃的时候，那是最快乐的时候，
2: 别人给的这种肯定，
1: 给别人家，哎，你看尝好是不是，哎呀真好吃，其实那个就是你之前付出的再累也觉得就是特别的幸福，
3: 情绪价值。
1: 对，
0: 所以说就像我今天这个紫苏干锅牛蛙一样，我们有大量的一个配料，让我们的菜呢更加的丰富，也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让生活更加丰富多才一起来。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说，我们跌倒了不怕，我们爬起来，爬起来之后呢，保持一个永远向上进攻的一个生命状态。好，再次感谢童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谢谢。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真正的冠军不仅仅是赛场上的胜利者，更是人生的勇敢者与奉献者。
0: 主持人跟营养专家撕豆皮儿去了。
3: 它不是一个时间长短的过程，它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1: 我刚想说，这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

瓶、碗等十三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迎石涛又和大家见面了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想隆重介绍一下我的两位搭档。那大家先别说话啊！那小明呢，经过升级之后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自我介绍。来，小明介绍一下我身边的两位。
1: 于老师炒菜香喷喷，于老师搭配营养均衡。于老师做菜不简单，于老师把关营养关键。于老师颠勺手艺高，于老师分析成分极细致。于老师掌勺，于老师指导，厨房里合作真周到。哇，
0: 真的好厉害啊，对吧？然后就是因为上一期呢，我们来的时候呢，就说于老师和于老师就给我们一种这样绕口令的一个感觉，确实大家配合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啊。那我们再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永辉，很高兴跟大家再次见面了。
3: 大家好，我叫于志玲，非常高兴再和大家相见了。
0: 好，那么今天呢，还是直接给出我们的嘉宾线索。
1: 收到，第一个线索是场地剪影，请大家看这个轮廓图，
0: 是个带弧度的跑道线条。
2: 那跟竞赛有关？
0: 哇，你都知道竞赛和田赛了。反正它肯定就是地面上的嘛，
3: 对吧？对，
0: 而且在我们操场上进行的一些，或者是赛场上进行的。好，继续。
1: 再想想，第二个线索是动作轨迹，请大家看这个动态线条。
0: 那红色抛物线的话，可能又是铅球。
3: 对。
1: 第三条线索也跟线条有关。
2: 哦，有鞋钉。
0: 足球啊。

0: 一般是那个短跑的是吧，
1: 抓地主要是要抓地嘛。
0: 对，因为我记得好像是跑步的话我们一般说会换上有带鞋钉的鞋子，但是他刚才又说有个抛物线，就把你俩
1: 赛道的
0: 把你俩请过来，对不对？这个结果就非常的明了了，是不是？好吧，来看 VCR 吧。

0: 好，让我们掌声欢迎陈老师。
1: 欢迎欢迎。
0: 好，陈老师呢，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好，大家好，我是跳高运动员陈记。
0: 陈老师，欢迎你来到冠军师道。
3: 开始了我们的仰视模式。
0: 对，就是我们每一次都是这样子跟陈老师来进行说话的。
2: 对，感谢。
0: 好，那没关系，没关系的。我其实挺纳闷的，你看刚才呢，小明给的几条线索，我觉得都蛮好想象的。你看他的场地，包括你跳高了一个抛物线，这个我们都可以想到。但是跳高的时候需要用一双钉子鞋。嗯，
2: 对，就是跳高也是属于田径项目。它也需要有助跑，然后跳高整个它有四部分嘛，就是助跑、起跳，然后腾空，然后最后还有落垫、落地，所以我们需要借助助跑的速度来跳得更高，所以它也是有助跑的。哦，
0: 那跳高一般会用哪里发力呢？
2: 会臀腿会多一些，因为它主要是借助腿的力量嘛，然后去
3: 弹跳一下。
2: 对，
0: 所以说您今天带来这
2: 样的，对，所以带来了一些小道具来练习一下我们的臀腿的力量。臀腿力量它强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你像老年人，他可能骨质疏松了，
3: 他对关节，
2: 对，你的大腿的这种股四头肌力量强了，它其实是可以保护你的膝关节的。
0: 对，然后上一次的节目播出之后呢，很多人在留言就说主持人葡萄吃的是否开心。所以这期呢，我觉得我还是跟您一起练一下。
2: 对，不能吃葡萄了，得练起来。
0: 对，得练起来。您说，
2: 你说我们最简单练腿的动作就是，深蹲。
3: 我来，
0: 您到中间来，
2: 您来啊，就是正常。其实它是一个我们最基础的一个动作，最基础的一个动作。
3: 我就怕听到最基础这个词。
2: 哎，您先做一个。对，
3: 类似这种。
0: 哦，我知道，我知道，这个膝盖不能超过你的脚尖儿，然后它需要正着。您现在是外八，对吧？
3: 这样。
0: 是不是上身还要直起来啊？
3: 哦，你的要求也高。我先做个错误演示，然后等冠军再给我纠正，好吧？
0: 行。就你感觉到这个翘臀了吗？这个。
3: 啊，我都。
2: 其实深蹲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动作，但它确实是要是做得好还是需要注意很多点的。一个就是脚不要撇得太开，就是与肩同宽，然后你的脚尖可以冲前，也可以微微的往外扒一点点，然后呢就是
0: 然后提下裤子，
2: 对，然后提下裤子
0: 开始
2: 回蹲。然后正常蹲就是往下，主任说膝盖不能超脚尖，其实这个我个人觉得它是可以超一些，
0: 就不符合人体的基本构造。
2: 对，其实我们做一个蹲的动作，它其实是需要我们的踝关节、膝关节和髋关节都去参与的，所以我们正常蹲就是这个三个关节都去做动作才能下去。我蹲下去以后，你的小腿和你的背是一个水平的，然后呢就是要注意我们的这个膝关节和脚尖的方向是保持一致的，因为我们可能经常有些人他有可能会
0: 有点负重
2: 啊，这个负重
0: 啊，负重，
2: 行，负重，对，负重啊，
0: 负重是对您来说是太轻松了。
2: 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可以负重的练习。
0: 哦，还可以负重，
2: 对，这个对一般人来讲还是可以。
3: 你的葡萄又来了，
2: 哎，又吃开了，
3: 这葡萄该换了吧，放了那么久。
0: 没有，我今天新买的。
2: 我也吃一个，
0: 你也吃一个，我洗了，你能吃一个，
2: 来试一试吗？还难啊？
0: 这个，
2: 没冷，
3: 我来，
2: 就脚踩着它，然后手可以拉住它，然后去，
3: 也是这样，
2: 对，
3: 是吧？
2: 还是与肩同宽的，两边拉力要一样，就握住它就可以，拉紧它，然后就做蹲起。
3: 做蹲起，
2: 就是胳膊放松，不用，就是垂直就行，对，
3: 垂直，
2: 对，哎，不用，就是下去以后正常的，
3: 正常的把它拉起来。
0: 陈老师，我觉得这个同学你可以放弃。
2: 好，那我放弃。
0: 可以看一下你隔壁班那个同学，我觉得他很认真，虽然他脚都没有分开。
2: 对，就是脚有点站得太
4: 近了，太近了，
2: 宽一点，与肩同宽，对。
0: 那我也试试，你觉得好做吗？
3: 非常好做。
0: 真的吗？
3: 真的。
0: 我来了，
3: 是牛蛙吃多了是吧？

0: 我先唱。可以吗？
1: 横的走给换一个，我们换成另外一个。
0: 你不是带着这个来吗？
1: 对，就是用这个敲一个轻一点的吧。
2: 对，有没有适合主持人练的？
0: 对，这个
1: 说的对。练我们的臀中肌，然后我们把它套在我们的膝盖的上方。对，膝盖的上方。对，好，然后我们还是与肩同宽，然后蹲着走，就是对，往外走一小步，把这个腿慢慢跟一小步，走一小步，跟一小步，但是不能上下起伏，要保持
0: 对。对，我觉得这就是街舞一个动作。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换边，一二三四。
1: 好，这就是一个标准的错误动作。
0: 哦，是吗？怎么错了？我觉得
1: 是因为你重心太高了。重心太高，其实你一个臀中肌是不好发力的，就你必须是半蹲的这个位置啊，半蹲起始，然后稳定的去。
0: 哦，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它这个阻力很大。
1: 对，要蹲下，要蹲下，要蹲下，对，然后往外带，对。
0: 有点像螃蟹，大螃蟹，一只螃蟹，几条腿呀？对，
3: 横着走啊。
0: 对，横着走啊。螃蟹几条腿来着？
1: 对运动员来说，可能这个强度还是一个属于一个激活的一个强度。
4: 餐前的小菜，
0: 对，小菜，
4: 小甜品。
0: 锻炼完了，对吧？这期呢，您准备带来一道什么食材？准备一道什么菜呢？
1: 这期呢，也是我非常爱吃的一种食材，是三文鱼。之前吃的都是生吃，
3: 也是懒人做法。
1: 对，懒人吃法，对，懒人做法。
3: 也可以加热的去做三文鱼。
1: 那我还真没怎么吃过。
0: 那今天我们就把三文鱼按照您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处理，好不好？
3: 可以。
0: 那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呢？
3: 咖喱三文鱼。
0: 哦，是一道热菜。
3: 对，热菜。
0: 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是，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我再教您一个。然后有黄油，哎，大家看到有人说，哎，用色拉油或者橄榄油，那我们今天用的是黄油，因为它本身三文鱼本身没有脂肪，哎，三文鱼里头它全是高蛋白，是吧？哎，那我们哎今天用一些黄油去给它增一下它的口感，哎，奶香香甜，油脂都激发了。来，我们就是先腌，然后您也戴上手套。来，咱们的一半三文鱼，我的一半三文鱼啊，然后我们先放咖喱粉啊。
0: 哦，我哎，
3: 每就像给它按摩一样，哎，它每一片肉都要有啊，每一片都要有，一定是拍，因为它的肉质很嫩啊，肉质很嫩。
0: 我觉得你也得发挥一下你的作用，在他们给他按摩的时候，赶紧给我们科普一下三文鱼的一些好处。
6: 到了我的知识点了嘛？
0: 嗯，您开始，
3: 强项。
7: 深海鱼，是吧？我们经常，大家经常在听说叫深海鱼油。像欧米伽三啊等等，我们日常的一些保健的一些这个鱼油，主要的是从这些深海鱼里边去获取的。
6: 当然，我们现在也有非常多的是通过生物合成的这种方法啊，通过这一些藻类啊等等去合成它一些三文鱼啊等等的这些深海鱼里边，它富含这些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像我们平常说的 EPA、
7: DHA， 大家可能更常听说，
0: 就是让你的大脑更聪明。
7: 对对，它的另外一个称呼我们叫脑白金啊，或者叫脑黄金，它是对大脑啊、神经发育啊有非常好的这种作用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非常多的婴幼儿的一些配方食品里面会加 DHA。
0: 哦，对，是没错，
7: 对吧？因为它是对这个大脑神经发育有非常好的这种作用。同时呢，我们说它对于心脑血管、对于软化血管啊等等这些，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啊，也有很好的这种作用。大家如果看到我们这个《中国膳食营养指南》上面的话，我们每周要吃一次这种水产品、海产品的这些。
0: 哦，我看到一个把黄油给放
3: 进去。对，这个咱们用的是无盐黄油啊。黄油什么提炼的？
0: 黄油我知道
3: 什么，
0: 牛
6: 奶，
0: 牛奶，
3: 对，牛奶里提炼的，对，油脂啊，它也是经过熬制。你看，它其实现在已经是熟的啊， 但是它油脂它。

0: 大了，
1: 我们需要在一会儿呢，我们再给它熬一下。啊，你看我们的这样的已经看的都很香了，
2: 这种咖喱的这种颜色也出来了。
1: 它现在这个咖喱的味道就在是表层，哎，等我们放完咖喱膏之后呢，咕嘟咕嘟喂进去，哎，就喂到它的肉里头就更浓郁了。虽然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其实我直接生吃就好了，但是我们面临这个老人和小孩儿，然后是一些肠胃不舒服的人，我们就可以这样，它很口感也很好的，哎，它等于是又一种不一样的三文鱼口感。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少来一些色拉油，然后把我们的这些料，跟咱们上一期做牛肉的手法是一样的，来，先煸料，嗯，少点，吧。你发现了，就是陈老师瞬间就有一个烟火气，就是之前可能感觉是一个腼腆的大男孩，但是他做菜的时候的那一刹那之间有一点点小小的宁静，然后烟从他面前缓缓的升起，然后再配上他专注的表情，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绝世好男生，马上就有了家庭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啊。就是您和您爱人约会的时候，就是走吧，去我们学校食堂，让你尝一下大厨新上的这道菜，是吗？
3: 走吧，可能是外边某个馆子尝一尝这个新开的馆子。
1: 哦，那您就没有想着给他做一顿饭吗？
3: 以前没有，现在有。
4: 尤其是这一道菜，可以回去拿出来晾一晾。
1: 对，
0: 又学了好几个手艺了。
1: 对，
3: 主要之前没有可以展示的。
0: 慢一点，发了就下去就。好嘞。
5: 对，不扒了。对对，一直收，
1: 不扒了。你在扒了的时候，它这个肉质
3: 就会碎。
1: 收一收，你看它的本身咖喱，其实你看孩子们，咱们在家里给孩子们做咖喱鸡丁儿，
2: 对，
1: 哎呦那个饭哟，那孩子都能舔盘喽，是不是？它本身它很浓郁，
2: 对，
1: 它的这个油脂也很大。
0: 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需要放盐，我们的咖喱的味道是，因为它是有膏了嘛，然后它这个盐味都是有的。收好汁就可以，
3: 这也不用动它，
1: 好，先加几片，然后最后的那个汤汁浇上来。
6: 小明帮我们来查询一下，对于深海鱼类，我们每天大概要有多少的摄入量，或者是每周有多少的摄入量？
7: 根据营养学依据，每人每周摄入2到3次的深海鱼类最佳。
6: 哇，你摆了一朵花出来呀！好的，我们的咖喱三文鱼就做好了。
8: 那我们看到了，除了我们的主菜咖喱三文鱼之外呢，我们还有甜品。哦，酸奶蜜瓜，然后那这是我特别爱吃的一个炒花蛤，丝瓜鸡蛋汤，丝瓜鸡蛋汤，这个就很常见了。
9: 对，山药炒木耳比较家常的，
0: 也很养生，
9: 这很养生。
8: 那这样的一个配置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缘由呢？
0: 也是从一个能量上搭配，包括我们常老师，我们三文鱼这块，三文鱼这块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用的黄油啊，我们做的黄油去煎制，本身它的这个。对，三文鱼呢，它的脂肪低一点啊，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又高。那我们拿这个黄油也给它去综合了一下。说山药这个跟木耳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木耳清肺，然后山药呢又养肾，喜欢吃这个香辣口的、口重的。
2: 对，
0: 哎，我们有这个爆炒花蛤，就是这个清淡的也有了，我们的鱼也有了，然后有一个甜品，也很爽口这一顿餐。
8: 来，先尝尝我们的主菜，我看它的形其实保持的还蛮好的。
0: 在炖的过程中不扒了，
9: 对，
0: 它就是，
8: 好吃。因为一般我们吃这样的鱼做不好了，它有一种柴。
3: 因为三文鱼骨比较生吃比较鲜嘛，可能想着如果咖喱味这么重，它可能会不好吃。但确实是搭配起来，
9: 另一种风味。
3: 对对对，
9: 我们看了这个咖喱，它从颜色上看有一点这种淡黄色的。
1: 对，
9: 它里面含有我们有一种叫做姜黄素。还有一些辣椒素，这些主要的这种辛辣味的来源。但是姜黄素我们说现在包括临床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抗炎啊，甚至是临床研究它可以作为一种抗肿瘤的这种药物来使用。那么它有很好的这种减少这种氧化应激啊、消炎啊等等这些作用。
8: 哦，这个说实话，我们光机食堂还很少做跟咖喱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菜，确实。
3: 它和鱼、三文鱼还挺配的。刚才老师讲它那个胶。

0: 姜黄素不是有抗炎？
1: 对对对，
0: 像那个三文鱼刚才讲的那个欧米伽三，
1: 对，
0: 其实它也有
1: 心脑血管这些，对对，
0: 像我们运动员这种比较剧烈运动，身体会有一些炎性反应，其实是应该多补充这种抗炎的这种食物。
1: 对，包括我们说三文鱼里面，我们刚才说了它有多饱脂肪酸，但它的维生素含量也比较高，像维D类的等等这些，包括它里面。

0: 的这些，对吧？加上这种配上咖喱，加上这个三文鱼，可能有一定的这种抗炎的这种效果。对
1: 对，
0: 像我们这个配菜里边，像这个木耳里边、山药里边，都比较富含膳食纤维，包括丝瓜，对吧？而且我们山药平时也比较养胃。
1: 嗯，对
2: 对。对，我就比较爱吃山药，
0: 是吧？对，
2: 而且不止养胃，好像还补气。
1: 对，它补气，特别是对于就是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很多的时候你看吃山药炒山药，
3: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熬粥的时候，
3: 红枣山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桌菜呢，就确实是营养均衡。嗯、你看有咖喱这样的一个浓郁，还有像我们这个
0: 素菜的这种搭配，
1: 素菜搭配，包括到最后甜品的这样的一个清甜，所以主打一个营养均衡。
0: 对，
1: 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本桌菜的一个热量，谢谢。
4: 今天这桌菜的总热量是700千卡，蛋白质含量为58克，脂肪含量30克。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跳绳60分钟呢。
1: 我记得您当时说的，您是就是13岁开始专门练习跳高的。
2: 对对，当时前期还是比较顺利的嘛，然后就是因为长成绩也很快，然后练的也比较好。国内可能在青年里边可能前三名这种差，本来应该是能更好，后来就因为伤病困扰嘛。其实他伤病技术动作就会受到影响，当你就真正想就比如起跳那下，我们说要往上跳嘛，要摆腿要发力，然后就会用不上劲儿。
0: 有时候心理上可能也有一点，
2: 心理上我是想发力，但是他自我保护的，他会被动的去抑制你的这种
0: 潜意识的，
2: 对，会抑制你的这种用力，所以就还是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军会像对我们军人运动员来讲是它是最大的比赛嘛，
1: 嗯，
2: 当时赛前也是可能是上的强度比较大，然后当时就受伤，因为临近比赛也没有时间给你去恢复啊，或者赛前的前三天吧，然后打了针封闭，然后就出发了，就走了。当时应该是去了首尔。
1: 去首尔参加比赛了。
2: 对，伤病这个是每个运动员就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也是每个运动员就是必须去面对的。一般来讲，我们遇到伤病是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就比如说我受伤了，哦 ，OK， 那我就不练了，不动了。那像我们这种专业的，他可能是很难去完全就停止锻炼的。我们肯定是就是一边治一边练，所以这个其实是。无形中恢复时间会增长嘛，或者但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你有很多的
1: 任务要完成，
2: 对，然后去做。后来就是当时其实是挺崩溃的，其实有一阵儿就是因为你一直好不了，其实你的训练一直受影响，比赛受影响，就是你会心里会很急躁，因为和你的目标啊或者你的对手啊他们都在
0: 进步，
2: 对，你是会心里会很着急很焦虑的。这种是并不是你水平的高低的问题，就不是你比如说你高水平运动员就不会遇到这种压力，
1: 对，
2: 反而是高水平运动员遇到这种压力可能会更多更大，那就是你怎么去调节自己，怎么去面对它，然后一直在这个状态里熬了很长时间嘛。后来就是机缘巧合，然后我就喜欢看小说，就是科幻类的这种的，《三体》不是特别流行嘛？就是当时就看那本小说，就是在这种就是宇宙的维度或者空间很大的维度，然后或者在时间的维度上，就是人类就是这整个非常的
0: 渺小
2: 短暂。就是你遇到的很多事情，其实它在这个放大的维度里，它其实都不是什么事情。就是有这种感触以后，然后你就看着窗外天空，你就会觉得就释怀了，有一
1: 就是和自己和解。
2: 对对对，有一点和解。
1: 因为刚才您用了熬这个词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过不去的就是自己的那道坎儿。
2: 我觉得就是后来想这个事情，就是你比如说以前想要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你想拿世界冠军，那冠军只有一个，那比如说那剩下的人，那他们的这种比赛或他们的这种训练或者努力，那他有没有意义？对吧？就是这个事情后来我也想过，我觉得就是还是有意义的。
1: 就是像成功的道路有千万条，不见得是我们必须要站到最高的领奖台，你得正视你到底喜欢不喜欢这项运动。就比如说陈老师呢，他回想过来的话，那您到底喜欢不喜欢跳高这项运动？
2: 对，就是在

0: 这个过程中，因为很多次其实是想要放弃，就想要退役，就不想练了，就觉得干嘛这么着，就是这么为难自己，
1: 放过自己吧。
2: 对，我觉得您说这句话特别接地气，就我干嘛呀，我天天我这么累，然后
3: 无数次的在问自己，
2: 对对，我图什么呀。
0: 对，后来就是还是问自己，就喜不喜欢跳高，后来就发现还是爱这项运动。后来就是比赛，其实慢慢的心态也就发生变化。就以前，就因为你受伤，因为你一直没有达到自己对自己期望，你其实是有时候比赛那叫是一种煎熬。后来在比赛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种享受，就是我喜欢那样运动，我去在这上面去展示我这一段的这种训练成果，或者展示我的天赋。但虽然它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它是我努力后的结果。不管是问心无愧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感觉也好，就是我对自己是有一个交代的。
1: 无论是竞技体育也好，还是我们各行各业也好，实际上我觉得非常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跟自己在比赛，
4: 对吧？可能我今天比昨天更好一些，然后明天比今天更好一些。
2: 世上有很多的高山，不是说每一座高山我们都会必须要去登顶的，但是在爬山的过程中，沿途的风景也非常的重要。来吧，好，谢谢陈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好的，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背身飞跃的弧线是丈量天空的高度，俯身起跑的身影是追逐梦想的脚步。
2: 您平时会负重练习吗？
0: 我平时会负重。
2: 来来来，负重，好，来准备啊，一个，哇，两个，三个，
4: 可以了，
2: 四个，
4: 可以了。

0: 当孩子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嚎啕大哭，满地打滚时，你是否手足无措？当孩子做作业，做到情绪崩溃时，你是否哭笑不得？当孩子因为学业压力，心情不能疏解时，你是否心生无奈，又不知如何开解？家长们面对孩子的种种情绪问题头痛不已，如何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化解情绪又有哪些妙招？为何运动能让人心情变好？它又能为我们提供哪些情绪价值？孩子如何在运动中自愈，成长为阳光少年？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北京林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江志明，前中国国家射箭队队员赵玲，集合体教融合工作中的探索和经验，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用运动开启孩子情绪的天然调节器。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林。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让孩子们跑起来，让我们一起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请来的两位嘉宾老师，他们是北京林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江志明老师。
2: 江志明，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教学群体科研部秘书长，北京高校体育博士发展委员会主任，北京冬奥会国内技术官员，主要研究方向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1: 女子射箭世界冠军赵玲老师。
2: 赵玲，前中国国家射箭队队员，2001到2007年多次获得全国射箭赛冠军，2009年国际箭联世界杯射箭赛克罗地亚站女子反曲弓个人冠军和团体冠军，2009年世界杯总决赛个人第二名，混合团体冠军。
1: 欢迎两位。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此刻正在线的百名家长团，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也赋予了我们家长团独特的这个权利，就是他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连线，在现场也可以跟两位老师进行提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教育孩子如何能够动起来那些事儿。看过刚才那个小片啊，我感觉生活当中我好像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那想问问两位老师，自己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孩子特别极端的这种情况？
3: 其实我在任教的过程当中啊，就是遇到了各种不同年龄阶段的，我们有小学生啊，也有初中生、高中生，还有大学生。那么总体上来说，他们啊，如果出现了情绪失常啊，一般都是与他们的这个性格，与他们这个父母，他们的成长学

0: 学习，这种环境有很大关系。所以说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去找找原因，一定是能够找到原因的。找到原因之后啊，对它进行调整，我认为就是运动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之一吧。运动的它涉及到对我们的身体啊、心理啊，还有我们的这情绪，它是全方位的这个影响。而且运动是孩子都是最喜欢的本能的这种反应，或者说身体行为。所以我们只要是能够对他对症下药，从鼓励、表扬，还有立规矩啊，这种方式方法呢，就一定能够想办法通过一定的时间啊，让他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哎，赵老师，我们都知道啊，说在射箭这项运动当中啊，特别要沉得住气，不管你是打好了打坏了，情绪就是很重要。那这一点上，您是不是特别有招对付这些情绪有波动的孩子？
2: 对，对于射箭这个项目来说，可能更多要求的是一个自我控制吧。但是对孩子这个教育上，可能是，从小我觉得是立规矩，然后再一个就是，让他们从运动中就是获得这种规矩感，约束感，然后就是形成一种，养成一种习惯。可能对当他有情绪波动啊，或者情绪无理取闹的时候啊，他自己会去调节。啊，
1: 您家也是有两个孩子？
2: 我家对两个孩子，
1: 几岁了？
2: 大的13，小的8岁，都在小学。阶段
1: 那我就在想，可能您这个就是大了一点啊，就是对于规矩什么的，他理解能有这种理解能力。但是尤其是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小学低年级阶段，那有的时候这种无理取闹，这种情绪波动会比较明显。那这个时候您会有什么高招吗？
2: 其实我们家两个孩子从小的时候不太明显的这种无理取闹这种情绪，但是可能就是跟从小，运动有关系吧。因为他们从小就是会选择他们喜欢的体育运动，他们在体育过程当中会是这种规则，无形的会去影响他们，他们会学会约束自己啊，在规则范围之内去做一些事情。可能，辐射到生活和学习当中的话，他可能也会去这种规则去约束自己。所以说，两个孩子从小没有太有无理取闹的情况出现。
1: 所以说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的孩子啊，他不高兴或者是愤怒，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哭。但其实研究表示啊，就如果你长期的用这种哭泣，反而会让人的情绪更加悲伤。那么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这种抑郁的性格。所以可见说，有的时候家长说，那你哭吧，坐那儿哭一会儿吧，可能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宣泄的方式哈。我觉得我其实也有这种同感。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可能在4-5岁左右啊，我们就因为在公共汽车站等，我们家亲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就因为这一点事儿争执不休，孩子站那儿，我就陪着站那儿，觉得特别热。我说我这不为你好吗？站那儿那么晒，哎，怎么说都不行。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现场也有很多的家长像我一样啊，有很多的问题或者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3: 比如我妈妈说话，我们家人说话不算数的时候，然后呢，我就非常生气，会把自己封闭成一个空间，不让我爸进。
4: 有一回是我妈妈催我来，我就有点生气，我就是去一个别的地方不理我妈，我妈就是骂我，然后我就会在床上假装躺着睡觉。我就听不见了。
5: 在情绪低落的时候，跟好朋友打篮球会让我更开心一点。
6: 就看会书，然后呢，就是自己躺一会儿，然后就好了，然后就把它忘了就好了。
7: 试试跟同学一块儿聊聊天啊，什么打那个运动运动啊，说说平常的一些事情，然后就会缓解一些就是沮丧、伤心，然后的这些心理。
8: 比如我妈妈让我写一大堆作业的时候，想哭。
9: 考试考得不好，就会感觉情绪有一些不好，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跟同学聊聊天，玩一会儿，出去散散步，透透风。
10: 就学完习就感觉很累，然后就偶尔就会踢会儿球，然后就感觉就那种压力会被缓解一些。
11: 就关于玩游戏的时候输了，所以呢情绪会不好，就输不起。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一般都不会去运动，然后就靠生气去发泄情绪。
1: 您看。 这个小片就反映了现在这么多的孩子，大多数可能不是会选择运动作为他们开解情绪的第一个方法，那可能这个是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啊。现在我们的100位家

0: 长，咱们也启动手中的选择器，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1: 家长大多数，您会用运动的方式缓解孩子的情绪吗？ A 一般不会，以开导安慰为主。 B 偶尔会，当孩子压抑失落时，会带他去走一走跑一跑。 C 经常会，运动是一种常态。45%的家长选择 A 选项，33%的家长选择 B 选项，12%的家长选择 C 选项。
0: 看过了家长大多数，我们看到这个比例啊，其实有45%的家长都是选择以开导安慰为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大家可能一般正常的一个反应，可能想不到说。怎么就运动了？这俩事儿好像没有特别的关联。
2: 我觉得这可能根据家长自身的经历有关系。如果这家长喜欢运动的话，通过运动的方式调节过情绪的话，他可能也会跟孩子选择运动的方式去调节情绪。
0: 所以说这个运动与情绪的这个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可能很多的家长也不是很清楚啊。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位，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咱们连麦现场一起来聊一下。好，请导播接通我们的家长电话。
3: 老师们好，我觉得情绪跟运动的关联不大，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脾气，更何况那么小的孩子，所以当孩子发脾气时，我基本上不会联系到运动。
0: 对，我同意这个家长的观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想，比如说是这题没做对，还是这东西没给他买，我可能就事论事就想这个事儿，想不到这个运动。因为当出现了一个事情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焦虑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第一个想到说，那要不然你去打我球吧，可能这双方还都焦灼在这件事上呢，想不到出去这件事。
4: 运动啊，其实不是特效药，但是却是营养剂。因为我觉得影响情绪其实或者调整情绪有很多手段，但是呢其实从我的经历上来说，我觉得运动是其中最好的方式之一吧。
2: 这个体育对这个情绪的影响是个长期的，它不是短期效应，
0: 它不是个长期。
2: 对对对，它需要长期去坚持去锻炼去运动，不管以任何方式去锻炼，它都会这个情绪产生影响。不可能说是你当问题产生的时候想到我去锻炼可以对它有调节或有影响，这是不可能的。
0: 这个不是说线上教线扎耳朵眼的事儿哈。那其实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常说一句话，叫咱们出去跑跑出汗，出完汗以后就舒服了。那这个是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吗，姜老师？
4: 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它会这个产生一系列的这个生理反应。就是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产生很多的多巴胺，然后血清素，还有去甲肾上腺素，是能够影响情绪的三种啊。一个是多巴胺，就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就是它传递啊兴奋和开心的一种信息，它是一种正向的能够影响我们情绪的这种物质。大家就回想一下吧，是不是每次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情就特别的愉悦，特别的开心。那么上完体育课的孩子呢，他的精神也很亢奋，他紧接着在下一节数学课的时候，他仍然能注意力比较集中，反而学习效果比较好，尤其是对于小学生。那么第二个就是血清素，那么跟记忆和这个情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血清素增加的话，他的记忆力就会变好。运动完了以后，去甲肾上腺素一多，学生的注意力上课会更集中。所以并不是有的家长认为我是不是一运动就累了，然后我上课就注意力不集中了。实际上对于青少年来说真不是这样的反而在成人可能是由于人的体力是有限的当你运动疲劳了以后可能
0: 会就困了。
4: 对对对对，但对青少年来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0: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运动跟身体跟情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是有着科学依据的，并且有着很多相关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家长在这个观众席上嗷嗷的叫，比那孩子还激动，打呀，是什么这类似睡呀。
2: 其实孩子在场上什么都听不到，
0: 听不到，
2: 只是家长自己的一个情绪宣泄。一个孩子真的是，你就通过他的表情都看出，眼睛就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任何表情，非常紧张。
4: 激动、沮丧、紧张都是正常现象，或者畏惧的心理都很正常。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你就不要把它妖魔化，很正常。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证明这个运动对情绪的这种调节价值。
0: 今天还是有很多家长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再给一个家长一个机会啊。
5: 各位老师好，我觉得运动还是有用的，因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不愉快的时候，如果去踢踢球，就可以暂时忘掉烦恼。它作为一个孩子情绪的发泄口，的确是很有必要。但是体育呢，它有竞技竞争的精神在里面。我家孩子就是特别为难，又是独生子女，一到比赛。

0: 的时候就往往坚持不下来就放弃了，真的是说又说不得，打又打不得，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听了刚才这位家长的话，我觉得挺有共鸣的，因为现在的孩子呢可能是就是在室外的运动时间非常的少，这不像以前我们好像住的离学校都比较近，现在可能大多数孩子有上学的路途啊都非常远，没有什么时间说室外玩啊，小花园玩时间比较少。您觉得这个家长所说的这种孩子畏惧输畏惧困难这种情绪，但他还适合去运动吗？
2: 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吧，更多的是就是一个是陪伴，一个是倾听，然后再一个是让孩子表达出那个比赛的感受来。就拿我闺女来说吧，她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比赛，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场比赛。然后第一场比赛上场之后，是整个人你就通过她的表情都能看出，眼睛就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任何表情，非常紧张。然后他们的项目是教练是有暗号的，然后等她上场打棒的时候，教练给她了个暗号。然后他就瞪着两个大眼就看教练，然后下场之后他没有按教练的暗号指示去打球，然后下场之后教练就问他，他说我刚才给你的暗号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说教练我忘了。这个孩子就是很真实的一个表达，因为当时我也在场下观看他的比赛，他所有的这些表现我都看在眼里呢。等他下场之后，然后我就笑，他说妈妈你为什么笑？我说刚才你的表现挺逗的，挺好笑的。他为什么好笑？我说是你的第一场比赛，你这个反应是正常的。然后呢，等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他就逐渐进入一点点状态了。第三场的时候，就明显打的就比之前要好很多，能把他的训练水平打出来。然后，所以说通过孩子这个经历，我就觉得是孩子他一开始从可能说大脑空白，或者是不知所措这种时候的时候，所以作为家长来说，不要急于去指导孩子，也不要急于去批评孩子，所以更多的就是家长的心态要放平吧，淡定吧，让孩子去说，你可以跟他开个玩笑，让他点拨一下他，但是更多的是让自己去体会体验这过程。等第三场的时候，他就打了一个本垒打还是安打，然后给队伍下分了，他就特别高兴特别开心，下来就说妈妈我刚才打那棒怎么样，我说挺好挺好的。然后我说你之前的比赛你有感觉吗？他说妈妈我没有感觉，他说我就感觉我大脑是空白的。我说对，你的表情也告诉我你的大脑是空白的。我说通过比赛你自己觉得你后边做的怎么样？他说我觉得我后边做的挺好的。所以通过孩子这个经历来说，让孩子自己去感受体验比赛过程，而不是好与坏都是孩子的成长经历。所以说家长不要去批判，也不要去指责，也不要去指导孩子。你懂的话，有可能有的家长有点运动经历，可能给孩子可以一些指导。假如家长一点运动经历都没有，指导不了孩子的话，其实更不要说话了。
1: 哎，我经常看到那个比赛啊，家长在这个观众席上嗷嗷的叫，比那孩子还激动，打呀，是什么这类似睡呀。
2: 其实孩子在场上什么都听不到，
3: 听不到，
2: 只是家长自己的一个情绪宣泄一个，孩子真的是一点都听不到。通过孩子这个比赛过程中吧，我就感觉孩子成长了很多。他下来自己就总结，他说妈妈我就知道我该怎么练了，让孩子就是从这个经历当中他能去成长了，然后长大了很多。
4: 在运动当中，情绪啊，激动、沮丧、紧张都是正常现象，或者畏惧的心理都很正常。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你就不要把它妖魔化，很正常。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证明这个运动对情绪的这种调节价值。千万别这个孩子一紧张了，然后就斥责，其实这不对的。你比如赵老师搞射箭的，你去射箭啊，这个是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啊，就是你不能告诉他不紧张，你就需要你去引导他，给他制定一点目标。你比如说这一次呢，然后这个技术怎么样，下一次怎么样，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慢慢的去消解这个紧张度。
1: 那其实我觉得两位老师肯定是特别推崇这个去运动，然后去宣泄我们的情绪，是不是坚持运动也可以克服掉这种负面的情绪呢？
4: 情绪实际上就是我们客观世界的反应，它来自客观世界的刺激越丰富，它引发的这种情绪体验也就强烈也越复杂。那么体育活动本身呢，它就蕴含着很多的这种各种刺激，你比如竞争冒险呢，一些把握机会追求它的结果的不确定性，成功挫折克服困难等等。那么这种情绪体验就是既丰富又刺激，它没有任何一个活动能代替它， 当我

0: 我们这个知道这个体育能引起这种丰富的情绪之后，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要让孩子，引导孩子去认识和调整情绪。那么认识它才能调节它。那么如果不正视情绪的话，根本谈不上调节。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段时间，你比如这段时间为什么有点这个隐隐的这种烦恼呢？有的人就是根本就发觉不了，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比较长期的影响，深入的，然后这种这个负面影响。如果说我们情绪这种体验比较丰富的话，那我就知道为什么，然后心里边然后不舒服了。所以说呢，人儿童呢或者青少年，他认识到自己的这种情绪是最先，他一般是在这种活动和游戏当中的啊。刚开始的时候表现为你比如说不守活动规则，然后他就不高兴了，你要是玩具不给他，他肯定就是有时候哭闹，或者跳绳不排队，然后老师说他，然后他就生气了，或者说然后呢就有点委屈了。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这个运动当中，或者说在这种不断的这种情绪的这种体验当中，他知道了什么叫高兴，什么叫不守规则，然后什么样我应该这个积极向上，然后集中注意力，这种情绪逐步的认识到了他了以后，他以后随着时间的积累，然后年龄增长，他就知道如何去调整他了。所以说我们作为老师和家长就是要做的是这样，有鼓励性的，然后呢有引导性的，然后有控制性的，然后这样让孩子去改变。
1: 对，我觉得刚才那位家长他可以说让孩子也多试几个体育项目，是吧？有的时候你这个项目比如足球他说不喜欢，你可以换换其他，还有乒乓球、羽毛球，是吧？还有个人项目包括篮球，它是集体项目，也可以都试一试，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其实刚才两位老师的聊天当中也很好地回答了刚才两位家长的问题，就其实体育运动是一个给孩子能够宣泄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出口，而我们的孩子的情绪可能有喜怒哀乐，他也是不断的在变化的，那找到一个适合他的这样一个项目，能够帮助他更好地塑造他的性格，其实对他的整个的人生发展还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积极的作用的，肯定是阻击我们这个负面情绪最好的方式。但是呢，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家长呢还会有一些不知所措的时候，并不知道怎么去指导孩子。我们先来看一段小片，了解一下。
2: 从我个人来说，通过运动对平时生活的一些压力是一个释放。我觉得把这个习惯传递给孩子，同样他长大了。他也会有这方面的效果，
3: 肯定是对人身心健康情绪都是好的嘛。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包括中学时代都喜欢打篮球，有时候心里比较压抑，情绪不开心了，通过体育锻炼能够发泄，是一个良好的发泄的一个渠道。
4: 运动员呀，运动量大的人产生发生抑郁症啊都是非常低的，那种人几乎不可能发生。比如说我看他去参加那个运动，教练带着他去长跑，比如说5000米啊或者2000米，到最后他坚持不住的时候，有教练在旁边来加油加油，我们旁边还有多少，真的对他心智我觉得也是一种提升，除了体能，对心智也是一种提升，就是有人在旁边鼓励你，跟你一起去运动，一起去往那个终点去冲，那种感觉我觉得真是挺好的，对心理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5: 这个有时候会有，他比如说他在家里特别生气了，我就会带他出去拍拍球，找小朋友玩一玩，就明显就能缓解这个情绪，感觉运动运动至少就是说让孩子比较乐观吧，就运动完之后他身体就比那种不运动更放松一点。
6: 比如说他运动之后他会就是开心一些，然后的话注意力也会集中一些。
7: 我觉得运动可以让孩子变得更加的开朗，更加的外向一些啊，这对他这种社交能力啊，包括他的这种外向的这种性格的这种培养，我觉得是有好处的。
8: 不太了解
3: 这块的话，不太了解，
7: 这可能就有点就感觉比较专业了啊，
2: 这个倒没了解过，
5: 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们也是第一个孩子嘛，就是现在反正在慢慢也在学习这个东西，
6: 没太了解。目前的话就给他买了一个篮球，就觉得是练篮球，据说是能练那个手腕力量，对写字有好处，咱买了个篮球。
1: 好，刚才通过这个小片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的家长啊是知道运动好的，但是呢好像又不知道怎么去下手，是怎么做呀，是做点什么呀。我们今天呢有100名的家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行一个投票，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9: 家长大多数，您认为通过运动调节孩子的情绪有用吗？ A 有帮助，运动可以很好的调节情绪。 B 我认为有用，但效果不显著。43%的家

0: 家长选择 A 选项，57%的家长选择 B 选项。
1: 好的，谢谢各位家长的投票。我觉得这57%的家长有点矛盾哈，认为有用，但是又没有效果。不妨呢，咱们现在就随机的选一位家长，咱们跟他进行一下连线，听听他怎么说。
2: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说到运动，我就很困惑。我家孩子的运动量挺大的呀，每天也让孩子玩，但是孩子的脾气照发，情绪也得不到缓解，这是为什么呀？
1: 对，姜老师您给说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光去玩也不行啊？就光运动完了，这情绪就好了吗？那要这么说，神了。
3: 我给出一点参考意见，就是运动吧，对于孩子啊，其实不能通过简单的偶尔出去运动一下，或者简单的培训班。另外就是什么，还有家长就按照自己的喜好，实际上孩子不一定喜欢，然后他喜欢篮球，然后让孩子去培养篮球。在运动当中有一种特殊的体验叫流畅体验，全身心的投入到某种运动的时候，他经常会忘却自我的这种劳累，出了很多汗，特别累，但是并没感觉到，就是因为什么，他的情绪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有一个邻居的男孩喜欢踢足球一下午，然后实际上他饭都没吃，但是他也不觉得累，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体验到了这种运动的乐趣。所以在现实当中啊，往往家长就忽略了孩子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往往按照他自己的一些什么想法。我认为这里边有两个点啊，第一个就是家长的态度，那么第二个就是咱们大家这个家长的习惯。有的家长的感受高于孩子的感受，经常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然后强加到孩子身上啊。你比如让孩子就很早的进行专项化训练了，实际上我们小孩在幼儿园，在咱们这幼儿园阶段更多的是以玩综合体能为主，但是呢他过早的就让他去专项化了。你比如带他去练篮球，就希望他打出来一个什么好的成绩，玩一个好的什么准确投篮，玩一个好的什么运球，实际上这个都是与他的年龄阶段不符的，反而会降低他的运动的这种兴趣。第二个就是咱们家长有时候对孩子当中在运动当中出现的一些反常的心理啊，有时候就敷衍。你比如有时候孩子在运动当中就突然然后觉得累了，他不想持续了，或者说突然由于跟同伴之间的这种冲突，他突然不想运动了，都很正常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教练或者是家长一定要去引导他，而要通过表扬的方式，立规矩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啊，为什么别人能行你不行，然后就是说你算了别练了。实际上这种方式都是习惯造成的一些敷衍的态度，然后对孩子其实影响很大。
1: 张老师，那您接触的这个学运动的孩子肯定是比较多啊，那难道这些学运动的孩子就都不发脾气吗？是不是也像刚才我们这位家长说的，也学了运动但回家照样也发脾气？
4: 不是，运动的孩子也有情绪也发脾气，但是只不过他们运动通过运动训练的孩子，他们能正视自己的情绪，正视自己的脾气，对，他们能更好的去控制，因为运动是带给他们的规则，然后运动是带给他们的挫败感，运动是带给他们成就。
1: 就光运动完了，这情绪就好了吗？那要这么说，神了。
4: 不是说非要去，我要长跑啊，我要拳击啊，就这种项目才是运动。我觉得只要动起来都是运动。
3: 家长的感受高于孩子的感受，经常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然后强加到孩子身上。
4: 体育精神嘛，更高更快更强，可能说他就会把这个注意力或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方面提高上，所以让孩子就是逐渐的精神富足，不太注重那些吃穿用度上了。因为我家女儿她现在不是练这个垒球项目嘛，她当时刚练了有几个月吧，她就出现了一次受伤了。这个受伤是因为那个球她没有接到，然后砸到鼻梁上骨折了，粉碎性骨折，还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后来给她通过那个复位手术做完之后，他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吧，他就不想去练球。
1: 这个
4: 他很恐惧，他害怕，他不敢接球，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强迫他去，让他自己去慢慢的调整，慢慢去适应。他就说我不想去接球，我不想去训练，我害怕那个球过来，他就会想到他当时受伤的那个情景。应该是因为咱们没有经历过，所以咱们不能感同身受的体会。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呢，也要去体谅孩子有这种情绪存在的时候，一定要去体谅他，给他这个时间让他缓冲。然后那段时间没有强迫他去训练，就在家休息。等后来他说妈妈我想去尝试着练一下，我说可以，然后就该送他去训练去。 去练球，然后慢慢的，然后他就逐渐逐渐的通过时间的调整吧，他就是去感

0: 你接球了，等他正常能训练的时候，他就说：“妈妈，妈妈，我不怕那个球了，我能调整过来，我还不害怕了。”嗯，所以我说这个孩子，通过这个训练的过程之中，他自己也会去通过经历，他自己才会去改善自己这种情绪啊，或者畏难啊，他去只有经历了，他才会去提高。而通过这个他这个受伤，我觉得他成长是进步很大的，他后来训练之中，他会去，一点点小进步啊，或者一点点小提高啊，回家都会说一下。
1: 嗯，所以其实是孩子自己他也有这种调节的能力。所以刚才这位家长其实呢，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把运动想成就是灵丹妙药了，就觉得可能我们去运动场宣泄了以后，是不是你回家就不应该跟爸爸妈妈再发脾气了啊？你就不应该再那么生气了。那这个应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首先在选择运动上，像姜老师刚才说的一样，要首先选择适合孩子的运动，他喜欢他感兴趣的切入点，不能给孩子满足家长的需要，而且要尊重孩子的选择，他喜欢哪某种体育项目，他喜欢哪个运动，运动只是一个切入点，能更好的去感受体育带给他的喜怒哀乐呀，带给他的这种成功喜悦啊，他能带给他，他能去体验，所以他只有体验过这种情绪的变化，他才能更好的去控制情绪。
1: 嗯，有道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连线一位家长，来听听我们的家长是有什么样的困惑。
2: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家孩子小时候还好，现在上了初中，天天沉沉闷闷，也不跟家长沟通，天天鼓捣个手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我们家长给孩子吃穿最好的，为什么还如此不满足，闹脾气呢？
1: 好，那我想姜老师因为是在大学任教嘛，所以是不是就是对这种青春期的孩子甚至更高年级的有一些经验。现在我觉得是假期啊，孩子们自己拿一个手机在屋里玩，这种情况太多见了。你有时候你让他出去，给他时间出去，他也不出去。
3: 就是现在在初高中啊，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家庭或者孩子还是挺多的。
1: 对，
3: 因为现在孩子在初中高中的这个中考和高考压力很大，然后第二呢就是年龄大了，他喜欢跟别人比较，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事情没有达到预期，年龄大了以后更加会感受到周围人际关系的这种压力，所以说当他出现这种情绪的时候，他就觉得周围的世界好像是就对他有点冷漠感，所以他宁肯把自己封闭在空间里边。在初高中的时候，体育能够让学生产生强烈的这种自信心，你比如说当这个运动能力提高了以后，他的身材就会因为运动而健美。我们同事的孩子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初中的时候，由于想保持女孩想保持好身材，然后呢就最后得了厌食症。
1: 哎呦，
3: 厌食症其实典型的就是心理，他的心理就是因为他要什么好身材
1: 美，
3: 所以说他不吃饭，最后导致厌食症。但这种方式就需要什么家长陪伴，然后一点点的通过合理的运动调整他的什么饮食习惯，再就是调整他的身材。第二个就是什么同学同伴之间的友谊关系啊，也涉及到人际关系，所以说我们在初高中的时候，尤其是男孩子，适当的让他们增加一些团队项目，你比如我们说的篮球啊、足球啊、排球啊、冰球、橄榄球，因为这种很强的这种配合意识能力，除了能够让他们人际关系融洽之外，最关键还能锻炼他们的团队配合能力，他们之间的这种在运动当中产生的这种感情，甚至比咱们普通同学的这种关系还要好，这就是运动带给他们的一种正向的引导。
1: 那其实刚才这位家长提到了一点啊，他就是说认为在吃穿用上给孩子已经提供了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标准了。那我想问问赵老师，我们常常说的有一种体育精神，特别是在您参加一些国际大赛为国争光的时候哈，那有的时候是不是孩子其实他这种心理的富足远远会超过他这种物质上的满足呢？
0: 对，其实现在孩子就像刚才的家长说的，吃穿用度什么都是可能是最好的了，
1: 一般家庭都差不多。
0: 但是现在孩子可能精神上还是匮乏的，去攀比呀，去比这个比那个呀，但是他们没有在精神富足上去做个对比，往往通过运动能让孩子精神富足一些，体育精神嘛更高更快更强，可能说他就会把这个注意力和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方面提高上，所以让孩子就是逐渐的精神富足，不太注重那些吃穿用度上了。
1: 所以其实也要给孩子一个时间是吧，让他了解运动，然后慢慢的去培养他对运动的爱，这样他才能够填满他的这个内心。
0: 对，所以说运动要从小培养这种运动习惯，就像姜老师说的，他现在接触大学的

0: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多一些。为什么会出现一些问题呢？就应该是从青少年时期没有养成这种运动的习惯。所以说运动这个效果是长期的，不是短期效应，所以要坚持才会有效果。
1: 细水长流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也想问了，那今天刚才这节目刚开始啊，两位一直在说运动的各种好处，我们也深深的了解到了。那现在回家，我们就赶紧让孩子只要写完作业就都出去玩，哎，去跑去，哎，你喜欢哪个运动，我就给你报班，多报几个不行？周六咱也上，周日也上，那这样就一直运动，这对吗？
0: 家长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定不要是拔苗助长式的去运动，一定要跟随孩子的年龄段，然后孩子的运动能力，因为每个孩子运动能力是不同的，然后身体这个先天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要根据孩子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去循序渐进的去开展这个体育运动，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自己身体条件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强度运动量，这个是一定要是把握住的。
1: 这个应该是根据科学的这个去选择，比如他的年龄，他的体重，他的身材适合什么运动，是吧？
0: 对，一定要选择孩子适合的运动。
2: 其实也是接赵老师的话题，并不是运动强度越大越好，孩子在不同的年龄和发育阶段啊，他的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和他的这个身体素质的发展阶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模仿专业运动员，我们在体校那参加专业集训的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用那样的手段去要求他和训练他，这样的话可能会由于训练强度太大，或者说由于一些体能训练啊、力量训练太大，反而影响他的兴趣。第二个就是什么？不要认为运动时间越长越好。其实在中小学孩子的关注度大家可能了解，他坐在那儿学习可能一段时间他就坐不住了，其实运动也是，他的关注度也是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所以说你在进行不管是体能训练还是什么技术训练的时候，就是一般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家长认知方面就是给出几点意见吧，就是家长呢有时候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陪伴，中小学的这个孩子家长的陪伴非常重要，因为什么？有家长的陪伴他会觉得安全，第二家长的肯定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只有家长的肯定他才会表现出强烈的这种什么想表现自己的这种欲望，所以家长陪伴很重要。家长不要对孩子过多的这种指令性的操作，你这个球该怎么打，你那个栏杆怎么投，然后你这个比赛你该怎么打，实际上你指导的这个并非是专业的，反而会让孩子产生反感，所以在这个方面家长需要注意。
1: 所以刚才根据两位老师的一些回答哈，其实让孩子循序渐进地养成一个特别好的运动习惯，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项目，可以通过这个不光是说宣泄了情绪，而且还能结交到好朋友，真的是一生受益啊。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进一个小片，来听听家长们还有什么样的困惑。
3: 没有，我不喜欢运动，因为我觉得它太累了。我喜欢宅家。
4: 我平时运动的时候一般是自己运动，爸爸妈妈一般不陪。
5: 好像是几乎没有，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运动挺累的。
6: 会，我爸经常跟我一块打羽毛球、打篮球，妈妈平常跟我一块玩，然后也一块打篮球、跑步什么的。
7: 一般都是中午我午休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前面那个运动器材那块玩一会儿。
8: 我跟妈妈滑旱冰过，跟妈妈骑自行车。我跟妈妈做这些运动时候，我感觉特别开心。
9: 这还得看孩子，你像我们家的孩子就不愿意动，尤其现在这个平时课也比较多，下了课这放了学回家可能就是上个网课呀什么的，出来玩的时间或者说运动的时间也比较少，所以这一块还得看孩子，还得看家长，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原因吧。
10: 这个没那么专业，就是基本上报一些学校的那些课后班什么的，我们就是让他按照他兴趣来学的。
11: 系统的规划目前还没有。
12: 没有，就出去去科技馆边，或者是出去公园，没有那个说运动，要么运动就是社会类的那些报班什么的。
13: 因为作为家长，我们一般是给孩子报一些体育的培训班，比如说我们孩子参加一个篮球的培训，就是通过这些方面进行一些体育方面的一个，让孩子多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1: 好，看过了我们的这个小片，我觉得让我想起来一段话，叫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

0: 是残酷的啊，这个很多的家长呢，可能由于孩子大了，大多数想的都是学习的事儿，就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啊。要是我自己想，仿佛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月好像要干什么，几个月三翻四坐，几抬头又走路，那时候每个月都规划得很清晰。反而孩子现在大了，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运动了。那今天现场我们有100名观众啊，那接下来我们也进入我们的家长大多数，我们来投票。
1: 家长大多数，您会为家庭制作运动规划吗？ A 没有详细制定过， B 有制定过但是常常半途而废， C 会制定并根据计划坚持一年以上。68%的家长选择 A 选项，22%的家长选择 B 选项，10%的家长选择 C 选项。
0: 我觉得我肯定也选 A， 就是因为我就是孩子，比如他回来跟我说我想打球去了，我说那行，那看咱小区附近有没有这个篮球班吧，给你报一个，也就是这样了，可能不会说全家坐那儿拿个纸拿个笔说来咱们制定一个运动规划，好像真的是不会，
2: 不是说计划吧，应该说家长有这个意识，有运动的意识，让孩子去运动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运动计划，而不是说非要是今天练什么明天练什么，这才是一个计划。运动计划可能就是家长让孩子愿意动一动，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给孩子篮球，因为我们家小不点嘛，就是因为喜欢篮球，我就给他报的篮球班。所以他一开始是喜欢，后来他每周都去训练，其实我觉得这无形当中也是个运动计划，他只要坚持去，这就是计划，不是说非要去我要长跑啊我要拳击啊，就这种项目才是运动，我觉得只要动起来都是运动。
0: 那邵老师，您会跟孩子们一起玩什么项目呢？
2: 我们家可能是趣味性的比较多一些。
0: 什么？
2: 我们会在晚上孩子都写完作业了，然后下楼玩一会儿，玩一小时左右，一般就是扔沙包，因为扔沙包的话人要多，因为上边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你要是趣味型的多一些时候，孩子愿意参与进来，就是像这种运动的话就是以趣味为主，不要有那种某一个专项，因为每个孩子擅长都不一样，这也是运动的一种方式。
3: 通过我们培训的青少年的经验来看的话，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在5岁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以安排一些简单的运动，综合性的身体素质练习，比如爬行啊、走、跑、跳。年龄稍大的呢，就可以学着骑自行车来发展一些平衡和协调能力。那么从5到7岁，也基本上就上小学阶段，低年级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幼儿进入到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高峰，但这个时候呢，还不能承受较大的强度、长时间的运动。那么这个阶段，我们重点应该是什么？培养这个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例如我们所说的趣味性的滑冰啊、游泳啊、足球啊、跳绳，这个时候跳绳就是跳的比较多。那么，但是每次时间仍然是不要超过1个小时。那么专项技能，你比如我们所说的足球，或者游泳这种技术类的训练，然后呢就不要时间太长，而是要以这个游戏和比赛为主。8到11岁，然后呢就是我们身体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就可以发展孩子的基础体能素质可以更多一点，然后呢专项训练的时间可以适当加长，你比如羽毛球我们的专项的训练时间，然后足球的这个一些专项时间就比较长，当然了仍然是以我们的小的竞赛为主，这样的话培养他的意识还有他们的战术意识，但是仍然要避免这种强对抗，你比如我要是练拳击呀、搏击呀、包括我们的足球，就是这种强对抗的话就不要，容易让孩子受伤。那么最后11岁到14岁这个阶段，我们就可以引入到这个更多的技战术，然后呢就是有的孩子可能是在这个方面有更好的这个专项方面的这种训练，这时候发展一般的力量，我们更多的以强调有氧耐力啊、柔韧协调平衡性的提高。15岁之后，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接近成人式的训练了。
0: 那我们常常说啊，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刚才我们说运动可以调节情绪，那么针对孩子，有的时候他是不同的情绪，那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的体育项目针对的去练呢？
3: 就是在当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比如你孩子就可以练习一些瑜伽、舞蹈类的呀，然后男生就可以什么长跑、击击。所以现在就是在这个青少年时期的这种搏击班啊，然后就是特别多，就是让孩子去练搏击，但是不是对抗，而是要自我技术的这种训练。那么这时候就会让他在压力大的时候能够宣泄出来，在焦虑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舞蹈的健身操还有长跑、游泳这种耐力性的项目，那么一般是能够缓解咱们青少年的这种

0: 焦虑的这种心情。当孩子因为考试退步心情特别糟糕的时候，上课有时候逃避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尝试着让他去长跑，让家长陪着他，当然了也可以让找一些同伴去陪着他。孤独和怪癖的这种心理啊，这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什么这种团队类的项目，足球、篮球、冰球还有一些这个拔河呀，轮滑球，就是滑轮滑然后打冰球的那种习惯。这个时候我们强调团队精神配合，这种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跟队友的这种全身心的交流，另外就是在一起享受胜利的快乐，还有失败的这种什么沮丧感。其实这个失败并不是痛苦，而是什么，是一种情绪体验。另外还有腼腆的，腼腆的就让他搞点这个什么特别这个外向性的这种运动，就是你比如这个滑雪啊，然后溜冰啊，摔跤啊，像这种项目的这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如果失败他就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说他就让他胆子更大一点。你比如滑雪他必须得敢往下冲啊，你比如溜冰他敢上去，然后呢不然的话就容易受伤啊，或者说骑马，这种都是啊。所以说我们针对他的不同的性格，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项目特点，所以在这个方面家长应该多思考一下。
1: 嗯，让家长也能跟孩子一起动起来，让孩子们呢也能够自己从而发现运动的乐趣，从而爱上运动。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跟运动相关的话题，也感谢此时此刻正在陪伴我们的100位线上的家长。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真正能够让孩子们打心眼里喜欢运动，爱上运动。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你听说过特奥会吗？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奥运会残奥会同样是四年举办一届，夏季和冬季交替举行。不同于残奥会，特奥会是专门为智能低下、言语不清和精神障碍患者，甚至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儿童举办的国际性运动竞赛活动。通过多样的运动项目，为残障儿童和成人创造条件和机会，使他们发挥潜能，勇敢表现。正如特奥会的口号“勇敢尝试，争取胜利”所传达的，并不过分在于成功，而是希望人们看到残障人士的能力和内在力量，让这个世界同样为他们喝彩。
1: 加油！加油！
0: 如果说奥运会选出的是人类最巅峰的身体，残奥会选出的是人类最不屈的灵魂，那么特奥会是对平等尊重的最高表达。
2: 同学们，看完视频，相信大家一定对什么是特奥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同学们，你们知道吗？2018年5月，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特奥足球队，他们代表河南远征福建，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全国赛事。
3: 这次比赛，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全国赛场上去，能和香港、澳门、北京、天津、上海全国的那些青少年们一起来同场竞技。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山里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所实现的足球梦。今天老师带来一双手套，大家看这是什么手套呀？对，守门员的手套。老师戴的这双手套非常不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手套已经被磨破了，但是这双手套它所包含的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它是大山里这些孩子们走出大山，让自己走向全国赛场所走过这条路上陪伴他们一起成长，陪伴他们改变自己的一个象征。同学们，踢足球对于我们正常孩子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的要练起来，从控球、带球、运球到截球、传球再到战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难的，是不是这样的，同学们？而我们要想让那些智力有障碍的孩子们去练习踢足球，可想有多难。但对于我们这些特殊孩子来说，当时有机会可以参加的特奥项目只有足球，除了足球孩子们没有机会。只要孩子们能走出去，足球再难就当孩子们锻炼身体，也要让孩子们走进去。当时学校没有标准的足球场，我们就建了一个简易的5人制足球场，没有一个专业的教练，

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老师用耐心来鼓励他们，来帮助他们。这些智力障碍的孩子们，他们根本想不到他

李双兄同学，他是有一个有点交流障碍的孩子，啊，有些自闭和孤独的这种状况。守门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心理。当你真正站在球门前，看到队员把球用力踢过来的时候，你自己要战胜的首先是一个心理的害怕。所有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的，球飞来了，他那么大的力度，你需要动脑子去想怎么去阻挡它，用手用身体还是用脚，怎么去把它挡下来。而面对飞来的球，守门员需要做的什么是要扑上去，不惜一切要把它阻挡下来。这个需要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李双兄同学非常珍惜自己参加的机会，他克服自己所有的心理障碍，一次次的克服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变化了自己。但是他在练习的时候，老师给他换了新的手套，他觉得这双手套是他第一次陪伴他练习和训练的手套，和他有了感情，他偷偷的还去用这双手套，可能是这些特殊孩子的一种依赖一样。第三双手套买回来了，他还喜欢用这双手套，但是就是这种寄托，就是他自己心里的那份希望，让他代表河南省参加了第十届残运会及第七届特奥会的足球赛场，拿到一枚个人技术的铜牌。但是第一次一枚铜牌让所有人看到了，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他们也有出彩这样的机会。一枚铜牌也让人看到了这些特殊的孩子，他也可以为我们河南争光，为家乡争光，他也可以做得到。就这一枚奖牌，有了第一次，所有人对他们有了信心。接下来四年，2021年，在陕西举办的又一届残运会和特奥会，李双兄和他的队友们再次走到了全国的足球赛场上。这一次他们个人技术拿到了一枚金牌，一枚铜牌，五人制团队的比赛拿到了全国的第三名，10枚铜牌。这一次足球拿到了1金1银和11铜的好成绩。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足球梦它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经过体育比赛，他从原来自己不敢和别人交流说话，到后来一次次的走出去，让自己变得对生活有了信心和勇气。双兄同学啊，去年已经从学校毕业了，他经过参加所有的体育比赛，对自己有了信心。别人认为这些孩子们什么也做不到，但是他经过自己的学习已经可以工作了，一个月可以拿到工资，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还可以回报感恩自己的父母和其他人。

0: 好，同学们，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了两本很特殊的教材，大家可以和姜老师一起先感受一下。
1: 同学们，现在你可以打开这本书，摸一摸，感受感受，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2: 在我摸完这本语文书之后，我发现其中的内容我都没有读懂，然后里面的内容我觉得字很小，然后它安排的也很密集。
0: 是的，这是一个大家一生啊难得的一次经历，和你们一样，有很多的普通孩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材。我想今天大家来触摸一下这些盲文的教材，通过你们这节课，让更多人去看到这样的教材。实际上它不再一本教材，而是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个所不知道的一个群体和一个世界。当大家听到一句话，在蓝天白云下，鲜艳的五星红旗，大家感觉到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场景。而对这些视力障碍的孩子来说，什么是红色，什么是蓝天，什么是白云，他们看不到，他一生都看不到。在他们的世界里，所有都不能用眼睛去感知，他们要用双手去触摸这样的盲文，再把它变成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这些孩子们，他们一样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能够去走到大学的校门，他们通过上学回到社会以后，一样能够坚强的生活自立。我想说，同学们，你们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么美好的世界，能够听到美妙的声音，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
1: 谢谢武校。同学们，就像武校说的，在盲人的世界里，一切都要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那他们又怎么该如何多一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盲人跳绳的视频。

0: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群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光明行跳绳队。和栾川县特殊教育的孩子们一样，江西南昌光明行跳绳队的孩子们也同样选择了用体育来点亮人生。就像刚刚吴校说的，他们都是先天性失明的孩子们，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会很复杂，所以就连摇绳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很困难。不停地摔倒和不断地被绳子抽打身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了解。
1: 动作稍微有点改变就会很容易抽到自己，就是这个手上的钢丝容易抽到手，
2: 一踩绳那个绳就容易抽到自己的手指。旧伤还没好，新伤又有。
3: 难度高的时候，在空中容易被缠了脚，就会摔一跤，会扭到脚。
4: 摔得痛吗？
5: 痛。
4: 痛的话，有想过放弃吗？
5: 没有，要坚持，没有什么坚持不了的。

0: 重心核心要控制一下啊，不要太晃，继续加油。
1: 坚持还有五秒钟，五、四、三、二、一。
2: 我叫胡胜才，
3: 范子腾，
4: 匡威，
5: 梅楚玉，
6: 陈庆元，
7: 吴希文，
8: 邱晨韵，
9: 韩子月，
10: 刘子涵，
11: 温子明，
12: 邓新辰，
13: 杨雨欣。
14: 我们是昆明群跳绳队，耶！
15: 这群追光的少年们，就像一位残疾人运动员说的，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他们从不敢走出家门到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体育运动给了他们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体育运动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0: 江涵，
1: 我叫张卓玉，
2: 我是安卓，
3: 我叫李诺，
4: 我是学习需要一名滑雪运动员，
0: 我参加了两场比赛，
1: 拿过金牌啊，还有铜牌。
5: 比以前比你他们都没信心，这从通过这金牌获得了以后，感觉这是不是回来了以后也硬气啊？
6: 他说走出大山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7: 实际在老师的心里，不仅仅是让这些孩子们参与这些运动拿到多少奖牌，是为了一个也不能少，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走出去。今年八月在洛阳举办河南省的第八届残运会，这一次我和老师们提出的要求是让没有出去过的孩子去参加，也许参加过比赛的孩子他们更容易拿到奖牌，但是我和老师们认为把这些机会给那些没有出去过的孩子更有意义。这次运动会上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那些没有走出去过的孩子战胜自己走向了赛场，挑战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像肢体障碍孩子赵文琪，他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走过一步路，天天都是扶着助行器来上学，没有别的项目可以参加，只能选择投掷铅球的项目。他双手拿起一样东西都很难，一听说自己要去参加河南省的残运会，怎么练习？老师陪着这个孩子，先用沙包拿起来放下去，然后再扔出去，再来用软的小皮球拿起来投出去，这样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练习，30天、60天、90天、100天，他没有放弃。最后，他来到了赛场上，虽然只投了2.06米这么一点距离，但是这用上了赵文琪生命之力，获得了河南省第3名一枚铜牌。脑瘫孩子邢佳音是一个女孩，因为她康复了10多年都没有效果，走路非常不方便，平时妈妈告诉她到门口去买点什么东西，她都说我走起来太艰难，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所以她都不愿意去，也不想走出去。这次我说让他也来参加运动会，康复没有效果，但是邢佳音他一听到自己可以代表学校，他也能去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刻苦的训练，每天早

0: 坚持训练，第一个来到操场，每天下午最后一个离开。他站到了赛场上，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邢佳音500米1分38秒52的成绩，拿到了河南省的金牌冠军。同学们，这些靠的是什么？是精神。精神不倒，便有奇迹。我们每一个同学，只要你有战胜所有困难的一种精神，你就可以实现你和所有人想不到一个自己。
1: 吴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特殊教育学校中，除了体育还有其他的艺术活动吗？
0: 孩子们在学校里啊，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学校也开设了架子鼓、非洲鼓笛，来让孩子们锻炼协调的能力、活动的能力，同时在音乐康复的基础上，也是对孩子们，让他们来感受美、发现美，也能创造美。孩子们经过学习啊，在11月份从栾川来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大舞台，来展现他们音乐方面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自己。从大山里老君山下的大南沟，走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万里长城。正是因为他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所以有机会参与的各项活动中，努力的去战胜自己，想要证明自己，做一个了不起的自己。
2: 第3拍8分音符，第4拍16分音符，来，手打下节奏啊，来，李老师来，1、2。
3: 当时我就说，我这不是音乐专业，我能教吗？当时吴校长给我说，就说先得有个那个小的打击乐器。
4: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架子鼓乐队的陈秉义同学和张秋蕊老师，掌声欢迎。张老师，我也想问问您，教孩子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我们都想学一学。
5: 我们教学生的时候，对这样的学生是特别难教的，但是呢，在教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困惑，老师也困惑。学生面对眼前的那么多鼓和那么多的叉，他不知道敲击哪一个鼓哪一个叉。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根据鼓位的高低，然后呢用演示的方法启示学生演奏哪个鼓，慢慢的学生就接受了。
4: 张老师，那从您的角度而言，孩子们学习音乐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5: 我们学校面对的孩子95%的呢都是智力障碍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孩子，他们大多数自闭症啊、孤独症啊，还有不与别人沟通的特别多。但是呢，通过这个架子鼓课的学习以后呢，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能够有与别人沟通，与老师交流，然后把学生带出来走上舞台，是学生最大的梦想。
4: 谢谢张老师。
5: 好，谢谢。
4: 秉义同学，蒋老师想问问你，第一次学架子鼓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呢？
6: 学习架子鼓的时候最难，加花节奏我不会，我就急哭了。
4: 那秉义，你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在哪里呢？还记得吗？
6: 郑州。
4: 郑州，那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6: 当时心情也有点紧张，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然后第二次去洛阳的时候，上台的时候就不紧张了。

0: 名义，我看你手上拿的这是鼓槌是吗？
1: 是的。
0: 能教给我们同学们两招吗？
1: 好的。
0: 秉义现在教大家的这是
1: 转鼓棒。
0: 哦，同学们快学学。秉义，蒋老师知道你去年就已经毕业了是吗？
1: 是的。
0: 那现在还在练习架子鼓吗？
1: 练习。
0: 一般都在哪练习呢？
1: 就是镇上。镇上不是开了一个架子鼓辅导班，我就在哪里练。
0: 啊、哦，现在还有演出吗？
1: 没有。
0: 你喜欢站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吗？
1: 喜欢。
0: 为什么呢？能给大家说说吗？
1: 因为我希望拿到最好的成绩，拿到最好的荣耀。
0: 秉义，如果不打架子鼓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工作呢？
1: 如果说不打架子鼓的时候，可以去干些洗车啊、做饭啊等等等等。
0: 蒋老师了解到哈，秉义爸爸是现在在家中，因为生病坐在轮椅上是吗？
1: 是的。
0: 秉义平常在家都会帮爸爸做点什么的？
1: 做饭啊，就是干活啊，就是上山砍柴啊，等等等等。
0: 真是太棒了，秉义同学。你最喜欢的一个音乐曲子，或者最擅长的一个架子鼓曲子是什么呢？
1: 我喜欢逆战，最强烈的节奏感。
0: 能给我们表演表演吗？
1: 好的，
0: 来，掌声。

0: 刚看完哥哥的表演，我心情非常的激动。哥哥有这么一个梦想，而且一直在坚持，我非常的感动，所以要向哥哥学习。
1: 哥哥在幕后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去达成了这个目标。然后我觉得在今后生活中，我也要向哥哥学习这种坚持、这种精益求精以及不懈的努力的精神，然后发挥在我的学习以及我今后的生活中，就像哥哥一样去绽放自己最美丽的人生。
2: 哥哥的话就像一个太阳一样在燃烧一样，非常的那个热血打在我的心上，我就想起了一段话，就想起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个道理。
1: 看了哥哥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打的就是非常热血沸腾，就是让人可能看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架子鼓这一项音乐。自己打架子鼓的时候也是闪闪发光，然后眼里有光。我们大家也都非常激动，然后不由自主的就跟着鼓掌。
2: 就像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们增强了生命韧性。我们也应当这样，在今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用那种执着精神战胜困难。
3: 跆拳道是进攻时的迅疾如电，是防守时的变幻多端。跆拳道是下劈时的万钧之势，是横劈时的雷霆之击。你的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个跆拳道动作是什么？

0: 你为什么选择学习跆拳道？
1: 热爱，
2: 能强身健体。
1: 跆拳道特别酷。
0: 你最喜欢的跆拳道运动员是谁？
1: 吴静玉。
2: 吴静玉，
3: 陈忠。
1: 吴静玉。
0: 吴静玉，中国女子跆拳道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她是中国第一位连续参加四届奥运会的妈妈级跆拳道运动员，也是凭借金牌术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全满贯选手。
4: 你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吴静玉不代表任何名字，它代表的是中国。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届跆拳道奥运冠军、全满贯得主、中国跆拳道协会监事长吴静玉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追求卓越的冠军故事。
5: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跆拳道界的传奇名将、四届奥运实现个人全满贯的吴静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吴老师精彩开课。
4: 大家好，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欢迎大家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公开课。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奥运故事。我出生在江西景德镇市昌江区的一个小村庄里，那是典型的赣东北农村。我的家庭非常的普通，房屋特别的简陋，生活其实挺艰苦的，但对于我来说，我并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很快乐。1999年，我12岁，那年夏天看似普通的，却改变我人生机遇的机会悄然降临。我被一位武术教练选中，参加了市体校的集训。从那一刻起，我的人生便与跆拳道紧紧相连，一走就是23年。2001年，当时我14岁，省队的王志杰教练，也是带我参加2008年和2012年奥运会的教练，把我挑选进了队伍。但是就在我进队不到一周的时间，非议就来了。全国最小级别是女子47公斤级，我当时进队才39公斤，所以就有领导说：王志杰，你为什么选这么个小不点到队里来？你是不是收了他家的钱？这件事是我后来才知道，教练没有跟我提起过。所以就在那样的非议下，教练一直带着我们这支队伍一直训练。其实当时真的非常的苦，不停的跑圈，不停的跨跳，不停的踢腿，不停的击打。就这样我们练了2年，领导还是没有放过我，说这孩子你们还能要吗？为什么他还一直在队里？领导最后在会议上给他的最后通牒就是给吴静玉最后一次机会，参加2003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比赛，46公斤级。如果他能获得前3，你就把他留下，如果不能，你就让他走。那时候因为经费不足，路费还是我妈向外婆家借的，卖掉了收骨机，亲戚朋友凑的几千块钱的路费。所以就这样我们启程去了2003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0: 面对巨大的压力，吴静玉没有退缩，越战越勇，不但收获了宝贵的金牌和留在省队的资格，还意外结识了导演麦丽斯，获得了出演电影《跆拳道》的机会。
4: 我再见到麦导的时候，我们俩也很感慨。我说：麦导，当时你为什么会选中我？他说： 你在训练的时候眼中有杀气，所以我选择了你。所以我觉得他眼光还是不错的。
0: 然而当他带着夺冠的欣喜回到家乡后，等待他的却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变故。
4: 在我拿到冠军之后回到家，我父亲接到了一个电话，他说他的合伙人卷了几十万的全款逃走了。所以那段时间我的家一直被追债人逼债，父亲为了不干扰家人选择了离开家庭。而在我的家里，我奶奶又因为年龄大了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躺在床上。我姐姐也刚考上大学，那时候就是感觉漏屋偏逢连夜雨啊，感觉怎么那么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我母亲的身上。我每次回家看见我母亲，看见瘫痪在床的奶奶，看见我母亲每天在忙碌还要照顾我，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要回去训练。因为我知道只有回去训练才能改变家庭的这一切。为了家人，我唯有能做的就是拿到成绩。
0: 家庭的变故和训练的艰苦不断淬炼着吴静玉。从2003年到2006年，从中国跆拳道历史上的第一块世青赛金牌到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金牌、多哈亚运会金牌，吴静玉用一块块金牌不断证明着自己。2007年世锦赛，吴静玉又击败了自己的劲敌泰国选手姚瓦帕，成功拿到了北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4: 当我进入赛场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整个场馆几万人都在给你一个人加油，就是那种声音可以把你给震透。但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把自己放在无人之境，我可以很冷静地面对我的对手。来到赛场以后，我觉得我像人来疯一样开始不停地展示我的技术，不停地踢出每一腿，不停地去战斗。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有一个环节，就是在我领先杨淑君之后，他还有30秒的追击机会。当时我只采取了一个方式，他出哪条腿我就出哪条腿，绝不撤。我不得分，但是我要对腿。知道对腿吗？就像撞车一样。所以当时他起后腿的时候，我知道他要打长，所以我就直接起腿对腿。没想到那一下他自己跪倒在地。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解决综合性比赛这么大的压力？其实我的办法就是关注过程，解决每一个对手，让对手不舒服，成为对手最可怕的对手。你的对手害怕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你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所以那场比赛我也非常漂亮的赢下了。
0: 在击败老对手台北名将杨淑君后，吴静玉站上了奥运会决赛的赛场。在决赛中，吴静玉气势如虹，不断以下劈技术击打对手，对手因不敢迎击消极躲避，被裁判扣分。最终吴静玉以罕见的1-1夺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4: 其实我在比赛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上面坐了哪些人，但最后发现我体校的队友、我的教练、我的家人、我的老师、我的亲戚，他们都在现场，我一个没看出来，因为沉浸在比赛当中。其实那一刻当我戴上金牌，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真的激动不已。很多人问我当时你什么感受，没有感受，就整个脑袋是一片空白。我就没有想到像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也能让国旗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升起，这种自豪和满足真的是充满全身。我意识到我的人生从此开始改变了，因为我成为了奥运冠军。而且更巧的是，这一切的金牌是金镶玉，我的名字里最后一个字就是金玉。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尝到了初出茅庐的惊喜。2012年奥运会，我感受到了卫冕之路的艰辛。也是因为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鲜花掌声一直围绕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所有人投来的都是羡慕的目光。包括在参加北京奥运会之前，我在奥运村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还追着姚明啊，追着所有的，哇，我说这是姚明，哇，这是刘翔，这是谁谁谁，就我还是个小迷妹。然后我夺完冠以后，第二天就开始有人找我照相，有人找我签名。我当时很懵，我觉得你们这么有名，你还来找我签名。所以那时候我打完奥运会以后，从一个很傻的小孩就变成了一个万众瞩目的人，他们去让我演讲。甚至我们在回到家之后，我们会有花车的游行。哎，当时我感觉有点尴尬，但是呢，发现路边站的全都是亲戚朋友们，还有乡亲们都在跟我招手。这招手招到后面什么情况，就是你的手已经木了，脸已经木了，就只能这样。因为你又不好意思不说不去笑，但是呢，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心情。因为我是千年瓷都有史以来第一个本土的奥运冠军，所以当我到了我家那破烂的房子之后，发现其实家里已经站不下人了。但其实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在我有能力回到家获得冠军之后，我想要给我奶奶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这个还是不要讲了，讲容易哭。我本来想给她建一个小楼，然后让她很好的养老，可是她在2008年的12月他就去世了。他是从小带大我的人。抱歉。但是奥运会之后啊，我其实除了冠军的荣耀和光环，但是其实当我想要继续回到赛场的时候，我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我突然失去方向了，就是人可能最可怕的是失去目标和方向。就像大家在读书一样，你为了什么而读书？你在读高中的时候为了考一个好大学，那你读大学的时候是为了什么？也许你们每个人自己心里有答案，但那时候我心里没有答案。因为当我回到训练场的时候，一边是奥运冠军的光环和胜利者的傲气尚未消退，另一边是体重反弹、体能下降、技能生疏的现实。回到训练场，我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变化，我想赢怕输，被对手打了之后想要打回来又打不回来。其实这也让我非常的沮丧和失落。我自己写日记，我觉得我每天都在悬崖的边缘徘徊，因为我感受到了那么多的荣耀和光环，还有很多人给我抛来橄榄枝，去上学，去工作。我也想和大家一样去谈谈恋爱，因为当时我已经22岁、21岁。我也想去逛街，我也想带着我家人去旅游，可是我又回到了训练场。因为接下来又有全运会，又有亚运会，又有世锦赛，又有奥运会。就那时候我觉得让我最痛苦的不是要怎么样去训练，而是我为了什么而练。2008年我是为了我的家人，我想改变我的生活，我想让我家人过得更好，我想他们被尊重，我想让他们过得幸福，而同时我也想让国旗升起。这一切在2008年之后我都得到了，但是就回到赛场之后，我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奥林匹克，我们只懂什么叫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就是要不断的赢，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获得冠军。可是我现在

0: 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每天训练，每天挨打，每天挨骂，每天降体重，每天吃不饱饭，每天要克服自己的所有的困难和缺点。即便是这样，我尝试过放弃，最后我发现放弃其实比坚持还要难，因为你还正当年，你需要跟很多人解释你为什么要放弃，你没法说服父母，你没有办法说服朋友，其实真正没有办法说服的是自己，因为你只有在这些赛场上才会继续发光发热。所以我就这样浑浑噩噩的坚持，就是这样，直到2010年，离2012年还有2年的时间，我参加了一个比赛，让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次比赛是在北京科技大学的体育馆里，那个场馆就是我获得2008年奥运会冠军的场馆，所以在同一个场馆里我参加了世界武道运动会，在同一个赛场上我半决赛输给了西班牙名将三届世锦赛冠军布里吉特，在哥本哈根的比赛当中我也是输给了他。当我站在领奖台上颁奖的时候，我看见五星红旗在同一个场馆因为我在不同的位置上升起，我那一刻心像被针扎了一样，很疼很疼，但是我没有哭。我突然明白了，我看了看胸前的国旗，我明白了我的责任是什么。我是一名中国跆拳道运动员，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的父母已经不需要我再为他们努力了，我的小家已经安全了，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那一刻我微笑地走下了领奖台，把鲜花抛给了场上的观众。从那一刻开始，我开始收心，开始放低姿态，接受所有的不足与失败，开始直面困难。技术不足我就磨技术，体能不足就偷偷加练。重返赛场其实非常的困难，我会在自己的日记上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就饿其体肤这个我感受非常深刻，空乏其身。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舞痴，痴迷在训练中，痛并快乐着。从前那个吴金玉又回来了。
1: 2012年8月9日，在伦敦奥运会女子跆拳道49公斤级决赛中，吴静玉以8-1的成绩轻松击败西班牙选手雅格，成功卫冕蝉联冠军。
0: 伦敦奥运会是我打的最轻松的一场比赛，因为准备的非常的充分，也经历了2008年之后的磨难，我开始享受比赛，我开始静下心来积蓄能量。当我再一次将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那时候我成熟了很多。
2: 吴金玉开始庆祝，这是他拿到的第二个奥运会金牌，
0: 感觉自己又一次完成了使命，这一次不是为了家人，而是为了祖国，为了我的队伍而战。伦敦奥运会后我选择了休息一段时间，我的免疫力开始紊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严重的时候我会打喷嚏打到蹲在地上哭。其实那不是简单的鼻炎，就当我试图恢复训练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站起来训练，就即便是正常生活都没有办法进行。但即便如此啊，我内心依然很坚定，我想回到赛场，因为我特别热爱，我真的非常热爱这个赛场，我还有梦想。
1: 在国家队教练的悉心帮助下，吴静玉的身体机能逐渐重回正轨。此后的10个月里，他连战11场，用顽强的意志拼下了里约奥运会的入场券。
0: 竞技体育的生涯告诉我，有困难就去解决，而不是逃避。10个月，11场比赛，只有第1场比赛我获得了第二，后面的10场比赛

0: 全都是冠军，那时候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没有人是我的对手。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里约奥运会的赛场，在第二场比赛当中，我输给了塞尔维亚的小将。当我上场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感觉已经不对了，外界的压力，所有人都在呼声吴俊玉三连冠没问题，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也答应了来给我颁奖。下来之后，在场的人都哭了，我的教练，我的领导，我的家人全都懵了。那一瞬间我是懵的，我记得我下场之后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只说了一句话，怎么办？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会输，怎么办？我怎么面对他们？我怎么面对国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复活赛我也是懵懵懂懂的就下来了，也输了，从来没输过的对手我都输了。但那天我没有哭，而是努力地支撑自己，回到了队伍，去给后面比赛的运动员加油。直到赵帅和郑淑英分别获得了男子58公斤级和女子正67公斤级的奥运冠军，我才释然。因为那一刻怎么向国家解释的问题解决了，中国有金牌了；怎么向队伍解释的问题解决了，队伍有金牌了，还是两块。那时候我才有时间解决我自己内心的问题。我记得郑淑英夺得冠军之后，我就默默地和我的先生走到了赛场外的马路牙子上，蹲在那里嚎啕大哭。哭的那一刻我只说了一句话，没有别的，只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再也没有机会弥补这个遗憾了。
1: 2016里约奥运会的失利是巅峰期的挫败，而吴敬玉却并未就此消沉。2017年，家人的鼓励和新生命的诞生，让产后不到半年的吴敬玉再次走上了训练场。2019年跆拳道世界大奖赛，吴敬玉夺冠，成为了跆拳道历史上第一位妈妈级世界冠军。世界跆拳道联合会对吴敬玉的评价是：这是一位伟大的运动员，他来自中国。
0: 吴敬玉不代表任何名字，他代表的是中国。那一刻我觉得很自豪，因为中国的运动员开始不断地在突破，在不断地追求卓越的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我面对西班牙的小将并没有发挥出很好的水平。说丢人吗？其实我也觉得丢人，毕竟我代表的是中国。但是我很从容地打完了这场比赛，然后坚定地走下来，很欣然地接受这样的结果。因为我知道我尽力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没有让国旗升起，但是我站上了四届奥运会的赛场，我觉得已经非常的圆满。因为我赢过，我也输过，所以我总结了一句话，努力去做，不是得到，不是得到奥运冠军，就是学到，就是学到所有的经验。无论哪一种，其实都是我们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1: 四战奥运的经历带给吴敬玉的并不仅仅是荣耀，更是一种敢于突破边界的人生态度。从赛场到职场，吴敬玉始终带着追求卓越的信念，不断探索，不断前行。退役后，吴敬玉先后出任中国跆拳道协会副主席兼市长，世界跆拳道联合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兼执行委员，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想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运动员发声，把自己给跆拳

0: 人道的理解与热爱传递给更多人。
1: 2024年，我又选择放弃国内的一切，选择国家体育总局的公派留学，去到了美国加州浸会大学，在那儿研读了运动技能学的硕士。因为有这样的学习和这样的选择，在2004年的巴黎奥运会结束我的赛事监督的工作之后，我收到了国际奥委会给我发来的通知，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那一刻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可以代表中国运动员在国际组织上发出更多的声音。我希望能把自己宝贵的经验都传授给年轻的运动员，希望呢他们能够成就梦想，继续为祖国荣誉而战。我想或许这就是传承。回顾23年的职业生涯，是跆拳道让我明白人生的卓越从来不只有一种标准。有人以速度定义卓越，有人用高度，有人用成绩，而我认为勇于突破自我，承担责任，坚持热爱，本身就是卓越。从运动员到母亲，再到退役后的探索者，我不断转换身份，却始终坚持一件事，不被标签限制，不被年龄定义，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2: 谢谢，谢谢吴老师的讲述。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互动的环节。
1: 那好了啊，下来看我，立正。跆拳道呢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就像中国武术一样，习武先修德，武术是不是要先啊敬礼？然后跆拳道也是，侧立，给礼就是敬礼的意思，然后45度鞠躬，好吧，我们相互这样，我们就师徒关系已经确定了啊。我来教你们一个下劈腿，来一个同学，好，你这样啊，你看我踢他，我要是直接这样踢，他是不是就跑了？要不然就挡住了，对不对？所以跆拳道的下劈是收紧屈膝，划过他的胳膊，然后去斩腿，劈对方的脸。对，所以你得先收，收斩劈，好吧？来，回去我带你们一起做，准备走，收，好的。然后发声啊，气势要有，踢成什么样不重要。一二三，哈哈哈！好，我的队伍带出来了。
2: 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互动问答环节了。
3: 吴老师，跆拳道运动员几乎放弃了用手臂来格挡头部这么一个动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1: 因为在跆拳道的比赛当中，腿非常的快，而且很重，因为我比较快，移动也很快，所以我可以用距离来防守。然后有些运动员愿意去近身，所以他会用身体来防守。
3: 嗯，好的，非常谢谢老师。
4: 在体育运动当中，就是累到极限的时候，您对于这种信念的看法？
1: 什么也别想，去到赛场，去到运动场，把腿抬起来踢两腿就高兴了。
5: 您的每一次出拳是对于荣耀的捍卫，还是对于热爱的坚守？
1: 为了得分。
2: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信念，在人生的赛场上也踢出属于自己的制胜一击。我们下期再见。
6: 看完吴老师的演讲后，我感触非常的深刻，听到吴老师几度哽咽，我看得非常的想流泪。
7: 吴老师从市队到省队经历了种种困难，最终登顶奥运金牌。
8: 我希望将他这份体育精神转换为我生活中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足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几个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姐啊，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

0: 张老师好。
1: 好，张老师好。
2: 哎，哎呀，王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这么多人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4: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酸林轩。
4: 酸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2: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5: 祖先留下来
2: 啊，就是原来建这庄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你叫什么呢？
5: 我是第六代。
2: 第六代哈、哦，完了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了，传到你第六代。
5: 到我这叫一个六代。
2: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5: 130多年。
2: 建
5: 三十二。
2: 好，再到现在132年了。
5: 嗯。
2: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4: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啊，孙子都有讲过，
2: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了
4: 呀，讲一遍
2: 给子孙们听。
4: 在初，特别是初一到初五吧，
2: 嗯，
4: 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2: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3: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2: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6: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
2: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1: 们青石寨呀，啊，
2: 青石寨它那个
1: 青石
2: 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1: 啊，它是
2: 青石寨它
1: 是大队的啊，
2: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 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办事办理啊，衡量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啊，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3: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3: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大家看，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4: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呢，尊敬三千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尊崇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还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讲文确实非常好。2022年。
2: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嘉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嘉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2: 孝悌文化是嘉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嘉鲁庄是我们庄寨中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嘉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它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它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 做他的事业，叫做四平作库。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2: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

0: 不孝，俱是天真天籁。缓之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气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办喜事！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欢迎！
2: 哎呀，我一听到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啊，
1: 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啊，太好，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
3: 这个
1: 这个题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题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啊，
1: 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啊、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提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相声傀儡。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正明庄美不美？

0: 太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专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

0: 都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1: 鱼。
3: 第一次到拉祜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地上打地铺啊。
1: 这样我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我下又去把他们投射家，我一看又一个，没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有计划秘密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的。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嗯。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关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啊，
1: 拉祜语就是博库啊，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听。
4: 啊，是姆卡密卡喜欢那个吗？是
1: 那老口子，
4: 因为啊，两个不要紧，都不用我妈姐姐她不用管。
1: 因为姆卡密卡当中说的是姆卡密卡当中说的是，啥是不要上不要听着急，不要急着急，然后不要上床不要上早上，不要睡着睡，不要飞寝着飞寝，会飞的嘛？
4: 不要
1: 走神着走神，但是人不要。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籽了嘛，腐乳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乳籽就长在那地怀着了嘛。
3: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腐乳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3: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0: 拉祜语叫姆卡密卡，怎么解释它呢？ 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禧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直达葫芦，坐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的时候，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
2: 个啊，
1: 火把节的时候，
2: 火把节一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80%下来，7天7夜
1: 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些唱到中午出来，
1: 中午出来，
2: 中午挂个日子嘛，晓得。

0: 我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我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

0: 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得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有30多岁。
2: 他呢？
1: 我有三十八。
2: 嗯，三十。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的肉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谷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身边戴一片的，大凉山这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1: 是啊，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宅有个人家有个老人。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但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

0: 而闻名。
1: 我们移出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其所爱，都是有离不开美国，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格唱一段看看。
3: 哦，你想听我
1: 们那？你说你现在吗？
3: 现在。哦。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哇！
3: 是哭掉这个歌，唱得好。
4: 嗯，就是是哭掉，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5: 我们唱的唱的，
4: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5: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不灭的民间传统文化。
3: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5: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4: 这种听音乐肯定欢快了，听音乐是
6: 那我声音比得他好吗？
4: 好嘛，是的，国与国连着嘛的。
5: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焦家田野画出一座史前城市，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

0: 我不串房，我在一米九的墓里面怎么天天串房啊？
1: 你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2: 放这块石头，
1: 墓葬哪能出
2: 大石头呢？
3: 焦家遗址南区，在这座4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里，山东。

0: 大学考古学院学生郎静珍揭露出了一颗史前人类头颅。这个遗迹现象极为罕见，头颅右侧放置着一块石头，而头颅的上部覆盖着破碎的陶器碎片。
1: 哎呀，这就是有人搞过呗。挺让我们来看。
2: 按理来说，正常的墓葬

0: 所以我们就只能摸索着尝试着进行这样的发掘。
1: 我觉得这个不确定性其实就是考古特别是田野的魅力所在，无法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就是像是做这个你没法像是做理科一样就是实验我有个精准的数据或公式我能有个精准的计算，就所有的一切就是都是不确定的，就你需要向下探索才能得到答案。
2: 距今5000年前后，城市正在出现，国家正在形成，作为中华文明起源重要标志的礼仪制度正在交加东方的海带地区出现。由山东大学资深考古教授、中青年老师、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的交加考古队，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这片田野里持续发掘，为文明起源寻找样本和实证。从2016年开始，几乎每年都会有新一批的考古小白来到这里进行田野实习。
3: 现在确立的这个城哈，它的一个主要标识物就是城墙和壕沟，就城墙本身的厚度就宽15米，它把整个把这12万把它围起来一圈，这里边有肯定有权力的存在，有这个社会分层的存在，各种物质供给来支撑这个体系来运转的一个体系在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社会到来的一个象征。遗迹的种类很全，有点复杂但不是很复杂，还是比较适合学生实习。单不说这个和学校生活环境的一种变化，本身就辨识这个一单位本身它也面临很多的挑战，它又会很非常困惑，但这个过程必须要经过。
2: 大师姐郎静珍发掘的时候得保持足够安静，在 M412 墓葬越来越多的不确定被揭露出来，有些连文献资料里也没有记载，就比如在刚刚打开这座墓葬的时候，他就揭露出了一面像墙一样的红烧土。
1: 先把底下的那个红烧土先拿上来，然后我再把木棺放下去，然后
4: 它没有了。它整个就在人上面，葬具都下完之后，上面压一层红烧土，不知道为啥。
1: 但是还无法判定它到底是木质棺椁放下去以后它形成的堆积，还是让它代替了一个棺的作用。但是很明显的，它应该是人为特意的，有和人的这个埋葬应该是有关系的这样一个遗存。
2: 红烧土是史前人类把泥土高温烧制后形成的建筑材料，也可以理解为砖头的雏形。
0: 我的话还是发掘墓葬比较多，在遗址中，然后像这种红烧土的，然后我之前也发掘过，就是独木棺石椁的遗址本身，它可能有特殊的迹象，只不过我碰巧会这样碰到而已。
2: 喜欢田野里的安静，好奇土壤中蕴藏着的文明信息。在城市里长大的郎静珍报考了山东大学的考古专业，研究方向是新石器时期考古。
1: 大家如何创造出自己的这样一个城镇，从手工业层面也好，然后包括它的农业畜牧业，就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复原它的一个生活，就是比如说非常小的部分，像陶器上的一个指纹、耕种的痕迹或者是他们使用的痕迹，更细微的就到底是一个人文的这样一个体察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是我感兴趣的。
5: 昨天还跟我们说，如果下雨，可以让我们不回来。结果下雨了，他又说在房子底下能干活，还是回来吧。
4: 今天不论如何得画着，看看有没有双线。
2: 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地区是我国最早发明和使用棺椁的地区之一。在交加遗址目前已经发现的大规模史前墓葬群中，大量墓葬拥有木质葬具。这在全国同时期的其他遗址中极为少见，开启了我国棺椁制度的先河。要顺利打开 M412， 郎静珍首先需要把墓葬平面结构用画线的方式勾勒出来。
1: 史前时期的话，流行的它是木质的葬具，所以我们现在画出的线都是一个木质葬具腐朽了以后它留下的一个痕迹。
2: 数千年过去，

0: 木质葬具早已经和土壤融为一体，肉眼难以分辨。可有经验的考古队员，比如常年吃住在焦家村的博士后武浩，依然可以仅靠手中的这把探铲，就从土壤中剥离出墓葬的原始结构。
1: 就是看土，有的时候这真的是看不出来，但是呢，就通过不断的刮去感受它这个差异。它不是同时形成的嘛，它就会有边界。
2: 这不是砸啊，你沙上的声音特别大，这里它闷的声音。这大概这个线就在这儿，就是最不好判断的，就是可能搁这刮三五天就划不出来，但是画出来了之后就好挖了。

0: 用画线的方式判断遗迹范围，还原史前城市的房子、墓葬、城墙、壕沟，甚至是房门口的垃圾坑，进而提取出这些遗迹里的信息。这是学生们在交家必须学会的一项基本功，要熟练掌握这项技能，这很难。
1: 还是很崩溃的，我第一次在工地上哭，就是画不出线来，画不出三缝，因为真的很乱。就是它有一个坑，然后中间栽了一个柱子，然后后来就是把这个柱子拔了之后，然后又把那个坑扩了扩，往里面填垃圾。
0: 但掌握了这项基本功，画线又会变得很有意思。从考古学院院长王芬带领师生们在焦家开始正式发掘，山大师生就是以这项基本功为基础，用手中的探铲让这座史前城市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2: 可以看到它应该是有一个4米长的木框，四个角的话也已经发现了陶器随葬品。通常呢我们会插一个筷子，但是现在因为现在数量比较多的话，就临时找的钢丝，希望能做一个比较显眼的，就是有一个标识把它保护起来。
0: 就好像解开了一团乱麻，郎静珍在近现代层、汉代层、东周层等文化堆积中成功画出了 M412 墓葬的平面结构。画线显示墓葬为重椁衣冠结构，这才仅仅是第三次发掘出拥有三层棺椁的墓葬。在那时，我国最早的一批贵族阶层开始产生，而郎静珍正在亲手发掘其中一位的墓葬。
3: 这是个啥形状的啊？你咋不行
4: 啊？红桃的。
0: 在墓葬填土中，郎静珍发现了一件陶龟部件。古朴大气的陶龟是海带地区先民使用鸟的形象做成的盛水或酒的容器，可与桶形杯、高柄杯等酒器组合使用，可能具有礼器的功能，常见于当时的高等级墓葬。
2: 但是还不太清楚它的归属，所以我们需要先留一留看一下。我觉得它有可能是边下有个专门的空间是用来摆放随葬品的，但是我们又对这个陶龟周围进行清理了以后呢，发现它就只存留了井的这个上半部分，就这个现象其实也比较奇怪。我们以前推测过这么大的空间有可能是双人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单人葬，就所以这个空间的还有待后续的确定。这个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个1/4或者是1/2这样一个向下清理的过程。
0: 在遗址五号分给郎静珍两个固定助手，焦家村村民王书增和吉光英。田野考古他们也非常有经验，从2016年山东大学师生第一次对焦家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他俩就和附近村民一起来配合考古队工作了。
5: 就和这个庄稼人似的，这庄稼人似的，就和有点感情一样。
6: 他对土的理解，那种朴素的理解，实际上是可以有时候给你启发的啊。你比如他不理解这个原理啊，但是他能看出来差异啊，房子的墙夯的这个土，他们早年都干过这种活啊，原来盖那个土坯墙什么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形成那些东西，他一看，哇，那不是我，那不就是夯的墙吗？

0: 远离城市，师生们的一日三餐都是在焦家村解决。常年待在焦家村，武浩已经被当成了这个村的村民。除了带着师弟师妹做考古，他有时还得承担起大厨的角色。
1: 大锅菜，不太好的厨艺，一点都不咸，还有点辣。
0: 除了田野，焦家村村委会是师生们生活工作的另外一个重要场所。在村委会会议室，他们得把每天的发掘资料详细整理出来，然后继续上工。
2: 叔叔只有半夜才适合干
3: 活，是不是看不见我长什么样？我恨不得把眼睛也包起来。
0: 天气越来越热，领队五号把上工时间调整到了早上和下午。可在田野里面，夏季的高温是一个常态。但好在付出的收获也很及时。在烈日下面，白静芳发掘出了一件有五线谱黑白条纹饰的彩陶。这是焦家第一次出土拥有这样纹饰的陶器。
4: 什么心情？就是大叫，然后开始找老师，发现老师不在，给老师发消息，问老师这个怎么办。
5: 就是你挑出一块土之后，那个土下面露出来彩色，很特别，它不是那种普通的陶色。其实乍一看它很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兴奋的点，它真的很好看。就是你在听它的时候无数次惊呼，它怎么能做得这么好看，这么伟大。
0: 安静又专注的发掘，郎静珍终于揭露出了墓葬的全貌。在墓主人刚下葬没多久，他的墓葬就遭到了毁坏。这是当时社会生活风云变幻、权力斗争激烈的生动注解。但墓主人脚下的这件黑陶高饼碑幸运保存下来。它静悄规整，漆黑光亮，很有可能只有在祭祀和某些隆重仪式场合的时候才会被使用。
6: 它就和大规模的宴饮活动是有关的，有可能有的时候它也不是一个使用器，它可能是一个有一个仪式性象征，就是权力的这样一个象征。其实这个相关联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一个礼制，就是它是它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有重要活动的话，也都会举行这样一个宴饮活动，这样一个仪式性活动它是延续的，就是所以它承载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习俗是延续下来的。
0: 在焦家遗址众多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成套的贵重陶器，还发现了象征权力的玉钺和成套玉装饰品等等。所谓器已藏礼，物已载道，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内容的礼制已经在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中出现了。直到现在，制作黑陶仍然是当地的一项特色文化产业，远古的文明信息一直传递到今天。
1: 这个龙山镇的那个黑陶厂，他做了仿制的，用陶烧的，黑陶烧的。有些器型我们现在拿在手里，就是感觉不到任何的，就是说你有五千年这种陌生感，你甚至很熟悉，这也是最打动我们的一个地方。
0: 田野实习，师生们发掘出了丰富的陶器和玉器。陶器中的白陶、红陶、黑陶、彩陶等种类繁多，三足、镂雕、动物造型等手法多变。玉器中的玉钺、玉璧、玉镯、玉坠等打磨精美，古朴大气。先民们的审美简约质朴，原始性和现代感兼具，显示制陶制玉的东方工艺在焦家已经达到成熟的高度。在焦家七年，山大师生从城池营建、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礼制起源等角度，证实了焦家遗址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城址。这是我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之一。但这处大型遗址还有许多重大问题等待破解。
7: 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工作还很多都是还是开始的状态。
6: 这个城延续几百年的时间，那在每一期当中，这个城的平面的格局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全貌是什么样子，宫殿建筑基址啊，有没有一些广场类的一些遗存啊，在外围可能还存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城，但是它的整体的范围现在我们并没有最后把这个工作做完，这问题还都不是很清楚，这个得需要持续的做工作。考古呢还是一个，比如说是慢工出细活，有些问题还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大量实证和研究，这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耗时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1: 这个遗址总的面积到100万左右，我们挖了7年，我们挖了4000平，你像2016年发掘的现在还在整，每天都在整，所以没办法衡量这一次要多少年，所以说它是一个不间断的需要人去坚守的工作，不断有新鲜血液进入，然后他再学新的，他学完之后他再教下边的，然后慢慢慢慢就跟接力棒似的往下做，这样一个过程，去用一个证据链啊，去用更多的证据去说明我们真的在5000年就进入了文明社会，而且这个文明社会的很多的这个特性到现在呢还在我们这个当下的社会里发挥着作用。

0: 在当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快节奏的，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次慢下来的旅程，可以更好的去听听你内心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2: Seeking out those uniqu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fe forms and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3: 哦，太棒了！
0: 这一次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很享受这种慢慢到达的采风之旅。
4: 你会感觉这世间的辽阔，海洋的宽广。
2: It's clear that while we benefit from nature, we must also commit to preserving its balance.
0: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4: 当下这个时代，人们会缺失的一种东西，就是生活慢下来，让你的思绪慢下来。

0: 我曾是一位歌舞团演员，聚光灯下，舞台之上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但如今，天地之间，大海之滨，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我想抵达最美的海岸线，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舞步。这一次来到海南，我创作出一支独属于海南的舞蹈。我想为之命名《山海之舞》。
1: 感觉来到仙境。

0: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常常追求速度和效率，却忽略了旅途中那些细微而美丽的瞬间。
1: 我一直以来都在收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
0: 通过慢慢到达，我还收录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自然声音，海南特有的鸟鸣，溪流潺潺，树叶沙沙作响，海浪拍打着礁石或者沙滩，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1: 冲锋衣，
2: 卫生包，
1: 一双

0: 苏西鞋，行了，关灯，走。
1: 听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素有大海、云海、林海、雾海四海奇观，能在这片雨林溯溪简直是徒步人的天堂。
0: 平时也很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可以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你感受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心境。

当然也会有意外嘛，这次徒步也就不小心就摔到水里了。

0: 当我翻山越岭，感受土地的力量，去聆听海浪的声音，完成一次身体和心灵上对于自然的回归。山的静和海的动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它也是一项在城里的年轻人之间非常流行的活动。但相比起城市里的攀岩馆，我觉得在真正的自然环境中去体验这项运动，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意义和魅力。因为我本身也是长在海边，也是一位海岛姑娘，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环境造就的让我很敢于挑战，因此呢，我也很乐于去挑战更多新鲜的事物。
1: 抱石运动就是比较相对自由和纯粹的一项运动。
0: 在当地人的抱石运动中，我们抛弃那些安全绳、钉子，回到一种更原始也更加自由的状态。当你的全身紧紧贴在岩石上，踩在只有几毫米宽的岩石凸起上面时，也会感受到与自然的一种更加紧密的连接。
1: 好，我们现在爬的这个呢会相对简单，就类似于爬比较陡的楼梯。嗯，
2: 这个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我们的攀岩鞋。嗯，攀岩鞋会比我们平时穿的鞋要窄一些。
2: 窄一点 OK。
1: 好，像这块石头我们需要沿着这条线路从这边慢慢往上。OK。 好，来吧，我们踩在石缝之间。对，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搭手腕给我。对，很好， Come on， 很好。
0: 攀岩是峭壁上的芭蕾，是攀登者创造的艺术。而当我一点一点迎难而上的时候，仿佛也看到了我的舞蹈人生。也是像这样不断的摸索，寻找着更适合我的向上的道路。
1: 对，
2: 好像一只壁虎在这儿
1: 爬得很好，非常的协调。
0: 攀登的时候，他要通过手指包括胳膊的力量以及足部的蹬力去同时发力，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全身肌肉共通的一种运动。
1: 好 nice。 哇，
2: 这里景色好好呀。
1: 对，
0: 当登顶的时候，看到远处更加壮阔的山石和海洋，充满心中的不是征服自然的骄傲，而更多的是支持你来到这里的山石的敬畏，和对于环绕着你的更广阔的自然天地的敬畏。艺术原本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一次在海南的经历让我对于舞蹈动作的理解更丰富了。舞动的弧度可以是飞鸟展翅，旋转的舞步让我回忆起这一路上的环岛公路与山海迷人之色。而第一次可以在海南的天地之间舞动，这本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会将这个舞蹈的舞台就放在海南的自然景致里。

0: 在岭头附近有一个很漂亮的房车营地，看他们的车牌也是来自五湖四海。
1: 走走走，跟我走，跟我走。你咋跟人这么亲？这是您的狗啊？啊，它这个也不认生，柴油灶。
0: 有的就一家人都在这边，然后有的可能自己一个人，有的是带着家里的小狗在这边露营。
2: 你哪儿的？
1: 海淀的，
2: 老乡中的老乡。哇塞，
1: 哎，那您是开着房车就一路从北京开过来？嗯、
2: 对，每年冬天都过来，
1: 每年冬天开过来一趟啊，
2: 就到这儿安安静静的住下来，啊、这个安逸生活。
0: 他们的生活方式蛮有趣的，也是这些年大家开始选择一种慢生活。
1: 那您准备待多久？
2: 待到明年四月。
1: 我待到明年四月啊，就一直住房车里。
2: 对啊，哇
0: 塞，从这种忙碌的工作里面跳脱出来，去进行一些长途旅行，又不是住酒店啊，或者是住这些很舒适的地方，反而选择了一种更自由的一种方式。
3: 海南的海岸线有许多绝美的景致，波波利海岸并不是当中最出色的，但在这里我却寻找到了生活的气息。最新鲜的海产品在海岸线上叫卖着，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有一种生机盎然的状态。我结识的汪敏江老爷爷，每年冬季他都会像候鸟一样来到这里定居一段日子。
4: 爷爷，我帮你拎一下，看起来好重。
5: 谢谢你啊。
4: 试了试他的这个拉车，其实很重的，
5: 这帮小孩跑的不注意就扎上了。
4: 太阳他一出来非常晒，很辛苦的，我觉得。所以他能一直坚持这个事情，为了这个环境的保护，很打动我的。
5: 它一般是一公里这个海岸线，我早晨一遍，晚上一遍，有时候太多了，我中午也来。
4: 那您是每天都在这儿捡吗？
5: 每天都来，
4: 每天都来啊。
5: 对。
3: 大约三万平米的海滩，成了他的主战场。四年来，汪爷爷和老伴一直捡拾着从海里飘上来的或者被人遗弃在海边的各种垃圾。他觉得既然享受了乐东这片大海的恩赐，他愿意做点事情

然后开到东方的时候，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我发现远处突然亮起了万盏灯火，像一个大型的艺术装置一样，就在远方。

0: 这一片是它是一个专门种火龙果的地方？
1: 这一片都是我们整个公司种火龙果的地块，一共差不多有1000来亩。
0: 哦，这么大一块，为什么晚上还要开这么多灯？
1: 火龙果植物它是充分需要补光的，晚上给它开个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加长它的补光时间。
0: 哦，
2: 是这个意思。
0: 我能试试这个吗？
2: 可以可以，用剪刀就从这个果茎这里插下去。
0: 哦，这样插下去。
2: 对，我
0: 这么一剪。
2: 对。
0: 哦，这。这个那我能带走吗？
2: 可以可以，吃上没事，我们这里很好客的。
3: 这里的人们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独特的风景。当夜幕降临，无数灯光点亮，如星河般绚烂，这灯海在这里显得格外迷人，且与热带水果的成熟交相辉映，更增其风味。在这一刻，我能感受到人们对自然恩赐的感恩，以及他们用智慧装点这片大地，留下了人类生活的痕迹。在这山与海的怀抱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4: 这一次的海南之行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力量，无论是当地体验到的人文风光也好，我看到的美景也好，
5: 加油，踩稳了再走。
4: 我觉得它都能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能量，充实到我未来的创作当中。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次旅行，得到身心的一个治愈，收获到更多的精彩，并且给我一次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6: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晨曦微露，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黄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黄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簧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簧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韧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簧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

官大宗伯记载，玉皇与璧、从、圭、章、虎被称为六纪，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祖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皇、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祖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祖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祖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皇连珠祖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虢国国君虢稷。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虢稷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虢稷佩戴着祖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生丁礼。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皇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惟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皇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黄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龙门会试。山海为卷，公路作弊，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

0: 在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的水脉之外，有一处被群山温柔环抱的县域，它叫龙门，人口不过30余万。它既不在经济地图的高光坐标上，也不是主流传播语境中的热词中心，但正是在这片2000平方公里的绿野之间，当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在广东省1000万高质量发展工程的蓝图里，一位教师走进田野，试图让农业回归它的职业性；一位工匠重建老屋，用手艺丈量土地与人的关系；一位退休者重新拾起画笔，把非遗变成新的谋生方式。这是一个关于土地与个人命运的转折故事，它正在悄然发生。每年秋稻收割后，是李慧文最忙碌的时候。满载着稻米的货车源源不断开进加工厂，烘干、脱壳、精筛、包装，李慧文严格把控着加工环节中的每一道工序。这些由他亲手挑选的水稻品种，关系着合作社里几千户农民的生计。惠州龙门县，广东的传统稻作重地，素有米袋子之称。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造就了龙门大米与众不同的品质。米粒细长透亮，口感柔韧爽滑，深受大家喜爱。然而十几年前，城市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年轻人涌向都市，稻田被迫沉寂，那些曾是南国味觉记忆的丝苗米正悄悄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1: 我们呢是喝着我们家乡的水，吃着我们家乡香甜可口的米饭长大的。
2: 之前呢，我是一名教师，经常会去学生的家里家访，走进一些乡间的小道，就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些水稻呢开始丢荒。我就在想，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有一天我们家乡的丝苗米是不是就不能吃到了呢？
0: 李慧文希望通过统一选种、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的标准化体系，打造一个产业链。一方面可以保护龙门优良的稻米品种，另一方面可以带动农户增收。他租下了80亩地，希望通过打造示范田证明自己的想法。但这条路并不容易。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不是土壤，不是病虫害，而是质疑。
3: 阿伟问了，告诉人家看见你用冲钢铁的人。
4: 刚开始的话，确实什么都不懂。
0: 李慧文在课堂之外开启了另一场学习。他走遍村庄，拜访老农，逐渐掌握种植原理与季节节律。他在办公室的桌上堆满了稻种样本，逼迫自己认种变品。可想真正推进产业化，他还要搭建一个属于农民自己的合作社，
2: 带着我们想要推广的这些品种找到这个种植大户，想给他去规划。他就投来非常怀疑的一个眼神，甚至会怀疑这个秤你会不会秤。
0: 但李慧文没有退缩，推广品种、试种田块、收购承诺，一个又一个村民拒绝了他，直到他说服了一位拥有20亩地的种植户尝试合作。那一年秋天，大丰收来得毫无征兆，却带着巨大的反响。稻米品种不仅产量惊人，品质也远超市场平均。
2: 农
5: 户他经过那条道路看到了，原来我们推广的品种它的口感是这么好，种起来呢也是比较容易管。其实呢我们也跟他承诺了，你这一批水稻我们保证全部高于市场价的5%-10%的这一个价格跟你全部的收购。这种情况下呢，就越来越多的农户呢是开始慢慢的加入到我们的这一个合作社的队伍当中。
0: 2011年，李慧文牵头成立慧兴水稻专业合作社，并打造品牌一米爱，进一步扩大统一标准，实现了从选种、种植、科学管理、品牌销售全流程的八大统一。稻米种植走上了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的道路，这不仅改变了龙门农民靠天吃饭的命运，也为全国农业标准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意义的样本。
3: 就好大家就六七八斤那边有家的指导弄进来，什么就好了，就稳钱钱。个别阿伯人就好的，我出刚到去田，就我卖饼去，又困得阿不卡，我又不是照顾阿叔。

0: 而李慧文的创新不止于农业本身，他将田野变为课堂，定期开展农耕教育，邀请学生和亲子家庭走入稻田，体验插秧、收割与稻作文化，让更多人重新理解农业的价值。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是投身到农村了，很多高学历高文凭的一些大学毕业生也回来了，只有这些人才流进了农村，那农村才能够越来越好。
0: 今天的龙门因百千万工程而焕新，而李慧文的实践正是这场战略工程中的一个生动注脚。他用十年的时间，合作社带动农户超2000人，重新连接起土地、农民与产业链，让更多人看见农村可以被重新定义。10公里外，在一座正在重构身份的村庄里，一场看似不可能的回归正在发生。陈海强曾经是城西村的孩子，他的少年时代种满了不愿回忆的画面。插秧、放牛、泥地间的劳作，还有那个不被看见的乡村。
2: 我们当时的生活是很贫穷，要靠农耕去赚钱的。
0: 于是他去了广州，从事雕塑、景观、室内设计，逐渐打下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在外漂泊多年，他回头望见的不只是童年记忆，而是一个正在等待更新的家乡。他把一个传统村落变成一个集文化、旅游与农业于一体的综合体。他给他起了一个名字，白果里，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才能想出来的名字。他开始大规模租用村里的闲置房屋和土地，引入文创产业。他花钱请工匠改造民居，也帮村民们设计铺面，希望让他们有地方做生意，有机会留下来。2年时间，陈海强投入4000多万，压力骤增。
2: 正规来说它是不赚钱的，也亏本的。
0: 但陈海强不是在孤军奋战，白果里的每一处修缮与建造背后站着一群特殊的人，城西村的工匠。
2: 我们这帮工匠在建筑行业方面是比较综合的，包括园林景观的设计、室内设计、水电工、木工、瓦工啊等等的技术都有。
0: 上世纪80年代，这个曾以工匠闻名的村庄，手艺人流散他乡。2018年，城西村建筑工匠协会成立，陈海强做会长，他把本村各类匠人重新组织起来，让传统技艺再次开花结果。
2: 是一个非盈利的民间组织，会抱团取暖，包括那个餐饮业啊，其他行业的那个运营啊，我们都从一个新的领域去学习。
0: 抱团协作不仅仅是就业，更让村民看见匠人也可以拥有集体的尊严。那些普通的石头、植物，甚至被淘汰的材料，在他们手中被重新定义。在白果里，每一棵树、每一件装置、每一处光影，都蕴含着记忆与创意的思绪。随着百千万工程在全省铺开，白果里也成为地方乡村振兴的重要节点。项目吸引了上万游客，
2: 各个层面的人来到，就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客不馆一样哈。除了感受到乡村的那种生活，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一部分村民回来了，年轻人开始留下，工匠的日工价从200元升至400元，整个村庄的肌理悄然更新。他们没有等来资本下乡，而是靠自己用一砖一瓦一锯一刨，把一个村庄重新建成。

0: 切才刚开始。他曾经逃离这里，如今却在这里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回家。如果说一粒米、一栋屋可以重塑乡村的经济结构，那么一幅画是否可以唤醒一个地方的文化灵魂？在龙门的乡间，稻田的金黄刚刚褪去，罗秀玲正在一方小小工作台前反复打磨着一件工艺品。几年前他刚退休，很多人以为他会安享生活，但他却选择了回到家乡，在龙门创办了一间民宿，重启另一段人生。他真正想做的并不是民宿生意，而是一次文化的复兴尝试，龙门独特的艺术农民画。龙门农民画历史悠久，以夸张奔放的线条和浓烈对比的色彩，描绘田间风俗劳作的生命节奏，是中国极具代表的地方农民画之一。可在当代快节奏的审美和商业逻辑面前，渐渐被冷落。2018年，罗秀玲接触到了景泰蓝技艺，她意识到那些被城市忽略的农民画，其实拥有一种强烈的线条感与韵律感，只是从未有人用另一种材料为它注入新的生命。他开始尝试在金属丝的勾勒之间嵌入那些熟悉的图像碎片，用高温之火去重构一幅画的意义。但他知道仅靠自己无法完成这个想法，于是他找到龙门当地的农民画艺术家，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将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民画元素融入景泰蓝。
1: 有好多文创整嘛，整啲我啲龙门特色嘅类啊，我更加就想整啲景泰蓝嘅嗰啲手工嘅类。
2: 你看这个门楼哈，它就代表了龙门嘛，鱼啊就是鱼跃龙门嘛，就是一个龙门的代表作。因为点燃的过程当中，它取决于你整幅画面美不美啊，那个效果呈现出来好不好，这个很关键。
0: 这是一条彻底跳脱传统的鲤鱼，作品一经展出就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的注意。罗秀玲仿佛看见了这项实验成功出圈的可能，于是她将目光投向本地的酒店与文旅场所，希望能在大堂设立展示区，将景泰蓝农民画作为手信，既是文化也是商品。
3: 这是我的这个原创。
0: 但等待他的并非热烈回应，他一次次走进酒店大堂，又一次次空手离开。犹豫的时刻，父亲给了他希望。这位70多岁的老人近来为了家族族谱的整理，走访了许多亲戚，查阅大量资料，
4: 到处跑了。
5: 你说别的外地也跑？
4: 要跑啊，
5: 也跑，
4: 要跑啊。
0: 即便年事已高，罗秀玲父亲依然坚持完成这一件在别人看来并不急迫的事。
4: 乡呢很有感情，是不是啊？这些出生的地方啊。
0: 罗秀玲突然明白，她手中画的也是一种族谱，只是方式不同，是给这片土地的记忆续一条线。她重新调整画稿，仍然上门推广，不再纠结是否马上成功，而是更笃定地做一件必须有人做的事。就在这时，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与普遍实施，龙门将农民画打造成富有特色的文化产业，并将罗秀玲的民宿列为重点扶持对象，提供设备补贴、媒体宣传，促成与文旅项目合作。他的努力开始被更多人看见。

0: 都是企业定制的一些贴片。
1: 但罗秀玲也意识到，真正要让这种融合技艺在村里扎下根，仅靠个别作品的展出远远不够。她开始留意到身边的一些宝妈、裁员回乡的中年人，用免学费加低材料费的方式，系统传授景泰蓝与农民画的技艺，制作了一批特色文旅工艺品，推广售卖。很快，一批融合了乡土元素的文旅工艺品开始问世，不仅让非遗技艺有了传承的土壤，也让村民们有了新的收入来源。在更广阔的中国，还有许多像他们这样的人，以各自的方式汇聚成乡村振兴的光亮，回应着时代的提问。

0: 真系啦，咪
1: 真也不地真
0: 啦。
2: So what language were they singing in?
3: 儋州本地话，就全中国就只有儋州这地方说的这种方言，
4: 完全听不懂。
2: 我也听不懂。
5: 我们儋州呢，被称为诗乡歌海。苏东坡还写下了"蛮扇以离歌，伊音犹遥遥"，赞美形容我们儋州最美的调声。
3: 像我们儋州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的上首山歌过来，我男的就把上首山歌过去，它也是一种交流。
4: 那他就用歌声来，
3: 用歌声来表达的。儋州的山歌对上，它可以对这个两三天。
4: 那么夸张啊
2: ！Oh wow! So if I want a chance with a local girl, I have to learn to sing.
4: Yeah.
2: Yes. I'll stick with you.
4: Yeah.

0: 我自己每一年会给自己一个创作的主题，会喜欢关注一些少数民族的主题，所以我经常会去到一些我很感兴趣的地方去拍摄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
1: 老人不好看，
0: 好看，
1: 你就到发愁了。
2: 跟黄姜倒在一起，它的汁液就渗透在棉线里面。
0: 这好香啊！
2: 是，
0: 这个是姜黄染出来的。
3: 陈亮老师跟我说，李锦它其实是海南民间的一种民族的织锦工艺，被称为了中国织锦工艺上的活化石。
2: 你看，这是打尾刀，这个呢，这个是金线，压下去，脚要往里收。对，不要那么柔，没关系。
3: 我只是织了一下鱼纹的那个鱼眼睛，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2: 把这个格慢慢穿过去，就到第三行，就往左边。嗯，是同一
3: 层的。而且我每次找那个缝隙在哪里，我都找了很久。这两个字好难。
4: 然后把白色穿过去，
2: 成功了。
0: 有眼睛了。
2: 对，眼睛织出来了。
0: 真的好不容易，
3: 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专注的美，他对于李锦的那份热爱，他的坚守，他的创新。我也希望用自己摄影的方式能让这个李锦添加我自己的一份美上去。
5: When I learned that Hainan has this roundabout travel road, I felt that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low down. Temporarily being away from the work pressure, being able to both relax physically and mentallyby riding a motorcycle around the island would be an excellent experience in doing both that.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

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啊！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谁匹野马。李大钊

0: 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1: 伙计，
2: 哎，您说
1: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立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1: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2: 哎，里边请。
0: 所谓立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4: 您可以不去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4: 你瞧着，你看，哎，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斗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你得把它放开啊、嗯！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斗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6: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7: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5: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7: 怎么会怪呢？那不觉得冷吗？
5: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一拳骨，
6: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7: 这酒可是花雕。
5: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7: 这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8: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9: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

0: 性，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1: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它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那个长辫子，戴这个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2: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1: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3: 君去也，挨斗否？”
4: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1: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0: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1: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0: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1: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0: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7: 快，大学要停了！快，
8: 这是治百病的呀！
0: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9: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

0: 宣誓吧。
1: 来，让我们宣誓。
2: 哎，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3: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2: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0: 您这是祭奠朋友？
4: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2: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4: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2: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1: 主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2: 你为什么要建党？
0: 建这个
2: 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1: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2: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1: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0: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1: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0: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1: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你看着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5: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6: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来。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

0: 所以说他易于吸取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南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3: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4: 不是花木兰。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了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5: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6: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7: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
6: 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

0: 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3: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4: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3: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5: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 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河口部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到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河口部那个身上的水。
2: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一的时候是亚布隆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就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咦，
2: 啊，那个烟油和路他们烟包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自己现在当这个当户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3: 哎，嘿，妈妈。啊。
2: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4: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清理两次。
2: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火，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2: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啊，这里小仙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4: 然后
2: 就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红细瓦从全部背上来。那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管其实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时候，往后一会儿把这个除掉。
4: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吉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4: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2: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主要就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面，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产业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对啊，就还搁这嘛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还挺甜的，没想到都这么快。
5: 觉得怎么样？
4: 应该可以了。
5: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的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5: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这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

0: 圈子。
1: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诞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蜜。
1: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在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
2: 做酒的，
3: 这个发的挺快的，挺热的哦。
2: 茶壶可以过滤的，
3: 这个应该我们要稍微过脚测量一下，比中没有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3: 牛肉切好了。
4: 好，牛肉切好了。
3: 好，上来。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猪牛肉。
4: 哇，
3: 好了，
4: 有口味，
3: 肯定好吃吧。
4: 给我们做好吃的。
3: 哦，来干杯！
5: 谢谢你们，不要客气。
6: 白老师，一口
4: 辛苦了，
6: 辛苦了，
4: 做
5: 好菜。欢迎。
3: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7: 的，红酒做的，
3: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4: 很香很好吃，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3: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的片段。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0: 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五千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2: 你好，张老师。
0: 您好，冷老师。
2: 您好，
0: 一堂好课，请您开讲。
2: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十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三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0: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啊还善骑射、好打猎，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正甫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适，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2: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更能够引起

0: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皆彼。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首诗呢？就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其实它有两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重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复古，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宸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啊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三 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明代王在晋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啊。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是。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入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华丽的舞台呈现，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2: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3: 随着舞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看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冷老师？请你说。
1: 冷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碧，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3: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2: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啊，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 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0: 冷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十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2: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蕴，这也彰显了我们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大家会发现，在中国很多的水墨山水画中都会留下空白，这个空白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其实艺术呢，很多时候就是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啊3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蕴为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10艘宋韵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韵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啊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 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韵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0: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冷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4: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0: 嗯，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5: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作定情信物的。
2: 嗯，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他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韵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啊，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平上面再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3把团扇。大家知道这3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
6: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坪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7: 中国
2: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坪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

0: 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凉。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1: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2: 叫马德一。
1: 哎，我看到有三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同学们，这就是江南忆。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3: 丛丛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1: 还有吗？你说说。
4: 陈衬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辰桥。
1: 说得真好。还有吗？啊，你来说。
5: 连连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0: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三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记忆、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1: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0: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啊，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1: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6: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低头
7: 第11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8: 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9: 后来想想，哎，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0: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1: 熊猫。
0: 哎，是的，看来啊，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 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0: 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好。
1: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眼前一亮。
0: 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请。
2: 我是向明乐团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0: 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地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啊，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3: 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桂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百年大街的心声。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对于长春人来说，新民大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您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0: 昌宁大街在2012年的时候被评为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肌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弘扬历史，然后致敬过去。
1: 伪满的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这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了，也是代表民族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一条街，自信一座城。
0: 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避之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陵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透过拆墙透绿，让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去接触到这些历史建筑，就让大家去唤醒了民族最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大家走到这条大街上，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伪满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形式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一座城。首先向上指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

0: 为啥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次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
1: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1: 那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吗？
2: 我来过。
1: 好，小妹妹跟我们分享一下感觉西宁大街有哪些变化。
2: 我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1: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啊。好，
3: 那个砖
1: 砖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4: 他的围墙就是没了。
1: 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了，对吧？
0: 讲好家乡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来这种东北孩子爱家乡、东北孩子爱东北这样的情怀，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
1: 变装成功。嗨，我是长春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飨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
0: 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春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进行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1: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秀的形式，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集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古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是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着家乡、讲述家乡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也要把我这份幸福，通过我的一线的讲解工作，传递给更多的人。我是长春姑娘王曼，我把家乡讲给你听。

0: 谢谢守护这些公园之旅，点点关注，哈哈哈哈，金红大饼，海洋水平，喊喊喊你们，老铁们，你也想吃，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来吃啊，
1: 饼叔，做的非常快，
0: 冰波微步，
2: 好几分钟。
0: 好嘞，名字我叫宫保清，宝盖宫。好多顾客啊都叫我丙叔，年龄就得50岁了吧。干那个灌饼，风风雨雨干了就16年了。
3: 这是标准的四两。
0: 4:45我的闹铃就响，5点就开始和面。和面我的面都是用烫面，这样和的面比较软和。 快6:30的时候装车，6:40到了那个出摊的地方。擀面的时候，里面要抹上点油酥，再把面包起来以后，擀上一个饼的形状，放到锅上以后，受热以后。

0: 这个饼就能起泡泡，起泡了以后才能把鸡蛋灌进去。烫饼的时候也是要火大、火快、火急啊，尽量是很快的速度做出个饼来。顾客来了都很着急啊，来了就说哪个饼是我的啊，快不快？只有是这话，你就是尽快的速度把这个东西给人拿到手，给人吃上。
1: 经常过来的，将近20年。
2: 他这个饼实惠啊，而且他比较实在。
3: 主要就是每次他老是少用，老是占你便宜是吧？
0: 没有。我们厂原来是兵工厂，其实效益一直也不行，打个月半年不发工资。后来我们没办法呀，小孩们要上学呀，总得有点这个经济收入。刚开始做灌饼，其实做的不如人家刚开始，酱啥的，还有辣椒酱什么的，都是自己根据那个我们东北传统的做法，自己研制的，口感更好一些。慢慢的就，生意就越来越好了。直播这个吧，应该还是感谢一个小快递哥。快递哥他吃我饼，老吃我饼。后来有一天他就说了，你这个灌饼应该搞直播，搞直播有意思，还能宣传。我说行，你这个说法有道理。
2: 他的本性就是性格非常好，非常乐。我跟他搞对象，这个人就是不管说话不说话，他老是笑呵呵，老是乐呵呵的。
4: 外国的，哪个国家的？本溪的，老乡嘛，本溪的。咱们那来不了的，坐远，坐火车就20多个小时吧。
0: 直播平台里面好多都是唱歌呀，什么逗笑话啊。我上去就是在那烙饼，他们觉得感兴趣这个烙饼。
5: 本省的尽量明天上午就到啊，一定要叮嘱一下。
0: 就是我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就是活着就是生意，挣钱只是游戏，啊，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谛。我就这句话，现在我就老说这句话，保持心情快乐，身体健康，这是我重要的目的。我一个是勉励我自己，一个以大家共勉。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凉。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

0: 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工地，竟然历经了漫长的七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力一转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声。

0: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1: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他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杀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 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的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3: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一刮风，流从爱手上，那沙就。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点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解决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打牛车，打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0: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4: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5: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4: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0: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6: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7: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2: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
8: 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7: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打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1: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8: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0: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1: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9: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0: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1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4: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9: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4: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的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说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最后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0: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4: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了，我把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2: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的勘探队，发现哟，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0: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二五四库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9: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地扭结在了一起。
0: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

0: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1: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2: 呼吁了以后，受到徐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1: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3: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了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那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怎么苦就去。
1: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3: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是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也就答应求婚了。
1: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诗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0: 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1: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2: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啊、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气韵，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3: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啊，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啊，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啊，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4: 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是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父亲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了，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肺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驾鸿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0: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的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5: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

0: 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飞驰吧，少年》。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极致。

0: 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三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出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控住了吗？对吧？圆圆的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他的技巧啥呢？对抗完之后，他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真的。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不能再快的时候，来教练告诉我，这块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很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等位他现在平衡到最好了，天赋很好，心态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天的这个训练嘛。超前网站的话，滑了之后注意点听速度，安全第一啊。
2: 回来啦。
0: 啊。
2: 今天冷吗？
0: 今天还行哈、啊，今天滑大回转。
2: 大回转。
0: 嗯，测试来着。
2: 测试。
3: 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倒是水、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4: 我们还比较心疼，这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5: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实现 L1 的解析。
6: 当他的班主任也就刚刚满三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她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那一种样子。

0: 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
1: 因为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2: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的生日都能在家里过。
3: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的，基本上不会说。
2: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零下15-16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觉得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了。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0: 学生赛中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是贾一诺，我会向着属于我的远方继续飞驰。

0: 不检查，为什么我要检查？
1: 来自中国的宋
2: 子怡，宋子怡，就像两只饿狼一样围攻着忍者。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水的，怎么差别？一个就是年龄上的大小。
1: 无能的宋子怡，
0: 我不认为我是个天才。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3: 但你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住。好，你不要过了，拧到60。
4: 我是刘源的爸爸刘坤峰，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他觉得好玩的东西，他就要去动。所以说，

0: 卡了。
1: 现在
0: 大概是17吧，参加铁甲雄心，后来又参加最终铁甲。这就是我们政府局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与部队打的时候光荣牺牲了。我在我们政府集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对打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的，所以最容易坏。其次就是轮子，因为如果轮子放外面它比较小嘛，轮子的那个轴它也比较细，所以人家一挡轮子掉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弱点。
2: 最难的应该就比完赛之后的维修吧，
0: 这坏了。
2: 因为维修其实有很多我也是不懂的，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然后有时候会从比赛那天在一直干到第二天，然后今天基本就不休息，喝点水然后继续弄。
3: 啊，
4: 拿个凳子不方便，
0: 坐着。
3: 就往那一堆。
5: OK， 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
5: 哎，
6: 就是所有的选手发现没有像他这么小的，这个首先他有很多疑问，说你的机器会厉害吗？你小朋友会操作吗？
0: 最开心，赢呗，赢每一场都很开心。
6: 比赛完之后，我们那些几个队友就说：“老刘，你该退休了。12岁的刘洋就是你们这个

0: 最牛的人了。刘渊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安稳、很沉、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有时候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你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上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1: 你是一直推着我，
2: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
3: 我父无犬子，等我长大，我只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我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就能去拿到全世界。

0: 叫徐志丹，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城中医院他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地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一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地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县级中医院，赤城县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帮扶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一直是一个空白。
2: 你本来那个疼，它会好一些。
0: 来了之后呢，利用它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还有好多的中医的叫适宜技术，然后再推广。
3: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门之后，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80多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
0: 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突出，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能力，他们的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4: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5: 血压高。
1: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4: 吃的什么？
1: 他不乐意让我们本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这样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拿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本院大夫的认可。
0: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墙太近，通过。

0: 我这多半年的这种项目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啊，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1: 徐老师现在真的是有点狠心的感觉，要放下手，要让我们去独立，要让我们去成长。
0: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把输血变造血啊，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当中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支走不了的队伍，就是他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2: 他是怕你倒的啊，
0: 留在基层，培养一些这样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总有说回北京的时候，还是希望针灸科啊、理疗科越来越好，啊，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得，就像我看到我姑娘一样。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一岁多一点点。
2: 涵涵，叫爸爸。
3: 爸爸。
0: 其实小孩吧最怕生病。
2: 好点没有啊？
0: 如果我在，肯定会好一些。
2: 擦鼻涕呢。你感冒好点没有？
0: 有两三次发烧啊，也是晚上也烧了39度多啊什么的。
2: 想我没有啊？啊，
0: 就只能远程指挥了。但是家里人还是比较支持，还是很能理解。当时其实来报名之前，我自己的顾虑也主要是说家里这方面，因为你有这种对口支援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的。
4: 他看到离我们县城比较近的一个乡下卫生院，病人也特别多，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周的周二到乡下卫生院帮这些病人治疗，包括这个给他们带教，这样呢。不光是把县中医院带起来，同时呢，他把这乡下卫生院也带起来了，使他们这个针灸理疗科建起来了。这样呢，更减少了病人的这个来回跑的不方便呀，确实是这个扶贫做到了家里，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5: 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病人减少疼痛，所以病人对我们就是特别信任，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啊，就说都下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活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工作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

赤城的林草覆盖率特别高，然后就是空气质量特别好，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康养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方向。如果我把这个地方的中医院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做好了，大家完全可以在赤城养老。我是来自农村，我父亲和我爷爷也都是医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乡村医生。我爷爷是个中医，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见到过老百姓看病嘛，他不分白天晚上，可能晚上也去敲你门。甚至我记得我爷爷他们那时候不是本村，是可能是隔壁的村，就拉着驴啊马啊去找你。那个时候我好像埋下一个种子。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帮助患者解除痛苦，通过我们治疗他好了。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从打心的里边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就是从事这份职业很值得。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但是火箭的解说每次我看，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3: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今天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荐，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说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2: 你有什么问题？
0: 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3: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4: What I found out, Tamman is a tow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a, and I'm deeply attracted by its scenery, food, and ancient history. My mom is from Fujian, and I've heard her tell stories about those old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erchants from her ancestors.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make a living from the sea

0: 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2: 百杆打开。
0: 百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3: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百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3: 点火！
0: 点火了！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4: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辉映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0: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田庄台的地面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采买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0: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

0: 两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两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则例，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1: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似的。
0: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2: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只要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1: 哦，他也要拉回头客
2: 啊，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这种来，你想过去说唬啊骗啊蒙啊，做人你活不了。
1: 嗯，
2: 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0: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2: 田庄台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颗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了再收钱。我不父亲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人谁的心里都不插着皮，谁心里都透亮的。
0: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信任比利润更珍贵。
1: 这里是一处商业码头，在田庄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0: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这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

0: 户。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1: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就是开始闹肚子，这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0: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1: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谋生。
0: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1: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
0: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正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2: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的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3: 箱子里是什么？
2: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0: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2: 当时的话把他姥爷急够呛，他不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主顾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0: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郑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2: 大伙儿就说的，说的你看你，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0: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正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正兴和买糕点，等刘玉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了。看着手里握着的90多块钱，刘玉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一个多小时后，刘玉梅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2: 不是说我图一说我多好，但是这钱不属于我，我不能要。

0: 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1: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世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坚守良知，安于本心。
1: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九庙一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虽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30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3: 您这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4: 啊，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8岁记事接触这东西，这祖辈全用这个炉子做东西，打铁的人都是实打实刀了，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铁，老工艺。老工艺这么打铁，
1: 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15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5: 哦，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4: 对呀、
5: 啊，这有3个字。
4: 这是老父亲教我们，必须良心做事儿、然后我就打个良心刀，
5: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4: 对呀、啊。2012年
1: 2012年的时候，吴连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1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这对吴连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一段日子里，吴连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4: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就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就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1: 吴连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50000把刀具，吴连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吴连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2: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4: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1: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连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10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4: 你良心得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你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50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2: 是是是。
1: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海

0: 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1: 毕竟杀人杀一次，
2: 我这人呢，就

0: 安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
1: 这什么馅儿啊？
2: 韭菜猪肉馅儿。
0: 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1: 哎呦，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脉肉了，哎呦，脑子嗡家，我说是我买过，这你承认呢？我是买过我喂我们家那小狗的。
0: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于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3: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良心。
0: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1: 你卖啥他卖啥，这大伙都监督，人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俩穿仨，这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0: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4: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0: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曾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5: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6: 上午卖有30-40张吧。
5: 30-40张了都。
0: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 从他小时候记事起，

0: 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低了近一半。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1: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就是白给我，我也不要。
0: 买面粉的告诉魏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1: 你一天你用五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0: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魏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魏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魏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1: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你要不相信，我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吃。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们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卖给别人吃，这看似淳朴的要求，不仅是魏子君的生意经，其实也是田庄台古镇里传统美食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
2: 因为他们无愧于心，那我不害你，就说我做给你的东西跟做给我儿子吃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做官的要爱民如子，他一个做生意的，他也是。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人，很了不起啊。
0: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远。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远，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远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远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

0: 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慧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1: 慧远城是第一大城，以慧远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0: 慧远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8旗官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慧远商铺林立，百货云屯，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2: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卫国之歌。
0: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10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10年时间，慧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慧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3: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赫哲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0: 清同治3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煦临危受命，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3个月时间，慧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慧远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煦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慧远。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煦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3: 他必须要和这个慧远城要共存亡，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在慧远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慧远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瑞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慧远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3: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的扎根于这个慧远，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0: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的保存在慧远古镇中，他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

0: 万丈雄心。
1: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会稽，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0: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会稽。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2: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0: 流放充军会员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步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2: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个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掏钱修这个龙口。
0: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工渠。
3: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啊，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0: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会稽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稽人。
1: 在距离会稽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0: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
4: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煮成我们新的钢铁。
0: 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

0: 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1: 他们过来又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那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这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0: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六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1: 我看这个旋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0: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1: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无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0: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2: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上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哦。
3: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您。
1: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3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员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3: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1: 我每天巡逻的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我们每天到界碑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它描一描，描上红旗过来，把那个中

0: 我这斜的明显一点，就是远远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呢，越来越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1: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慧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慧远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慧远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四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四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慧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2: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陵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1: 在慧远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慧远人。
3: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你要乡村在这个地方，要献出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1: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慧远，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4: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汽车都开4-5天，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场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所以很遗憾。
1: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慧远，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慧远，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5: 好了，都来看你了。
1: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6: 他离开这个伊犁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 他因为身体原因

0: 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四十年，边关梦魂牵，汉交隔壁绿，血洒雪山雁，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数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以里，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1: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会员，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2: 加油，准破上高明电视真。
1: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会员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会员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3: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1: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会员、长在会员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3: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出这样的大事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1: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会员蔬菜远销10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会员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会远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

麾下编织成金源文化的精微。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源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

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妓院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健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品行好风尚。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

我们都知道，在弦乐乐器当中呢，没有一个乐器是用拇指来摁弦的，那么大提琴除外。所以说呢，拇指把位的练习是大提琴的一个特殊的技巧。今天我们来学习拇指把位的训练。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讲解拇指把位的练习。那么跟大家今天一起学习的同学呢，是王亚森同学。
1: 纳老师好，
0: 亚森好，
1: 大家好，同学们好。
0: 好的，在上课之前呢，我们先欣赏一段视频。来。

0: 好的，视频欣赏完了，你看完这段视频之后，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首先咏叹调它和抒情调是一样的。咏叹调一般表现的形式有独唱，在歌剧里面它是必要的一部分。
0: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弦乐三重奏，
1: 是的，
0: 对吧？那么这一首小咏叹调和我们学习的那一首小咏叹调名字是一样的但是呢形式不一样，然后旋律的内容也不一样。在这堂课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不仅仅要给同学们讲解拇指把位的应用和练习，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学习小咏叹调，尤其是巴哈创作的这一部小咏叹调，来学习它和宣叙调有什么不同。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到辅调的多声部用和声的听觉来找音准，来感受巴洛克时期这个音乐风格的不同。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来上课吧。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一首由巴哈作曲的小咏叹调。咏叹调呢就是抒情曲，它的这个表现形式呢可以是一个独唱，也可以是多声部的一个重唱，不仅仅是一个单旋律，还有其他的同行的几个声部，
1: 几个声部同时进行，
0: 同时进行。它有的时候是一前一后有的时候是同时进行，还有一种是交叉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咏叹调，因为它是一个抒情调抒情曲，所以呢它就要比宣叙调呢要更多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现在呢来拉一下前面这一段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巴哈的音乐当中呢它有很多的多声部在里面，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在听觉上，比如说我们要在听音准的这种感觉上，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多声部你有什么练习的好方法吗？
1: 多声部就是找到和弦，我觉得和弦最好的方法就是结合钢琴谱来看。
0: 对，非常好。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和声第一个和声呢钢琴是嗦西瑞，是吧？嗦，好，我们钢琴在这不动，然后你是什么音啊？是和弦当中的第三音，那你把这个西给它拉出来。好，张老师弹，对所以我们看到了大提琴的旋律是在整个钢琴和声当中的它的一个部分，第三音。所以同学们在演奏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和声的听觉，就是说我这个时候拉的不仅仅是一个西这个音，我的脑子里还有嗦和瑞，
1: 是的
0: 如果说只是我们俩来拉的话，你再听一下这个效果第一个音好
1: 单薄一
0: 些，对但是呢它也是和声的听觉，也就是说你的脑子里还要有这个音，我们俩一起你来拉好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脑子里头拉这个旋律的时候，同时要有这么多的和弦音要在我们的脑子里，这样的话呢，才能把这个咏叹调和巴哈的巴洛克时期的这个音乐的特点才能把它表现出来。好的，我们再开始演奏一遍。从嗦咪发嗦啦这个地方呢，我们的这个咏叹调呢，它稍微的有一点点发展了，那么和声呢也有一点丰富了，也有一些变化了，对吧？好，我们从这一段开始。

很好，好的，你的旋律的部分掌握得非常好。我们现在呢，请大家听一下钢琴老师在这一段，尤其是他的左手的低音和他的和弦是怎么进行的。那我们呢，可以轻轻跟着唱，然后主要要听张老师弹。好，请张老师为我们弹一下。

对，听到了吗？钢琴它的这个肢体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低音呢有一个像音阶似的向下的进行，向上的进行，那么高音呢有一些和声的变化，然后我们的旋律呢就穿插在它的这个和声的当中间啊，感受着这种多声部的一些变化。所以呢我们在学习这首小咏叹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把这个听觉上的习惯性的听觉要改一改。接下来我们再拉一下回来的这个主题。

好的，王亚森，作曲家呢，在最后一行的时候，他一直在渐强，一直在渐强，然后呢，最后就是一个用很强的力度，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总结。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建议我们的工资一点都不能减弱。我们从最后两小节来啊。

最后这个咏叹调到从一开始的很优美的旋律到最后一个非常稳稳的一个这样的结束反而是他这一首作品的特色。同学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大提琴低音的魅力，大提琴的低音是非常雄厚的、浑厚的，而且非常成熟的这样的声音。那么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高音，听到了中音，还听到了我们大提琴的低音，所以是一首非常好的作品。好的，那么今天的这首作品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学习《西北民风舞》这首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呢，通过学习这一首作品呢，更主要的是学习拇指法的训练。那么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主旋律一开始的时候是哒滴哒，就是有点像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农民站在黄土高原上呢，大声的这个放声的歌唱，或者说他是一个牧民

0: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同时呢，我觉得这个丁福祥老师他在写的这一首作品当中呢，加入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在这个主题的第二次出现的时候，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手法呢？就是双音，
1: 对，
0: 对吧？加上了一些双音和声的变化呢，就让这个旋律的曲调呢，感觉就更丰富一些了啊。那么在黄土高原上的状态呢，应该是一种非常豪迈的、豪放的，是有一定自由度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在这个钢琴的部分呢，它也是非常的一个自由的状态，很多地方呢都是可以等着你进行一个发挥，然后呢，钢琴呢再跟你一起进来啊。后面呢，我们要进入到下一段。也是这个旋律，但是呢，它转调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的，对不起，打断一下啊。那么，当你进入到滴滴答答这个力度啊，和第一遍的 re la re sol fa sol re do sol 提高了一个四度，那么从整个的情绪上来说，应该是更高昂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刚开始拉的时候，这个状态呢不是一种随意性的，而是有准备的，啊，啊，好像更坚定了啊。啊，这个 so 就不能太短了， so fa so 更坚定了。如果 so fa so 就感觉那个 so 有一点随意了，是吧？再坚定一点儿。

好的，谢谢侯老师啊。我们看到了这个作品的一开始呢，它是一个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独唱啊，像一个宣叙调一样啊，这是我们中国的宣叙调是吧？哎，是一个独白。那么刚才在最后的地方呢，我们是从一个结尾的长音，然后带进来钢琴的一个非常欢快的一个西北民风舞啊，那么节奏就非常明显的啊，这样就进来了。下一步呢，我们进入到下一段的时候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课程的主题，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拇指把位来演奏好。

好的，刚才本来想打断你，后来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让其他的同学呢，更多的看一下我们大提琴的拇指把位的演奏啊，从高把位到低把位，那么甚至在我们的三把位呢，也是可以一直用拇指把的。我们想给大家今天说的主要内容呢，就是我们的拇指把的运用。大提琴的拇指呢，是派上了大的用场的，而且我们的拇指把呢，是用拇

拇指的内侧是在这个位置上摁，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同时摁两条弦的时候呢，一个是在这个拇指指甲的这个根部的位置，还有一个是在我们的关节的部分，这两个点都同时要摁下去，所以在刚开始练的时候会有点怎么样啊？有点疼。对了，当你们就是学习大提琴进入到一个更高的技巧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避免不了要学习拇指把。当我们的这个拇指把在弦上摁弦的时候，它的力量是从上往下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和其他的手指头在这个指板上摁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拇指把从落指到弦上的，哎，这个动作呢，它是这样抬上去，这样放下来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求这个拇指的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一定要鼓起来，一定要非常的坚定的在这个位置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拇指这儿有点疼，而且有的同学会练出一个这个大茧子啊，练出茧子以后就不会疼了哈。好的，那么拇指把的运用呢，其实是为大提琴的演奏技巧呢，又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啊。这样呢，就是让我们在表演大提琴的高难度技巧的时候呢，又多了一种手段。我们有的时候在分析乐曲的时候，比如说像这样最常见的两遍同样的乐句在一起，那么我们要做出一个不同的处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定到底是第一遍强还是第二遍强。那这个听上去呢是很简单，但是在我们的脑子里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不然的话呢，就容易在这一段呢就始终在那个音量当中徘徊呢，会给观众一种审美的疲劳。好的，我们再从那个前四小节好吗？forted 对 a tempo 的前四小节，保持强 ，re mi re mi re mi re mi re mi re so re mi re do la re mi re do， 第一遍是强的，对，第二遍是弱的，保持住，保持住。

0: 一直保持强到最后。
1: 棒棒，
0: 对，这个拨弦也要非常的很帅气的拨弦。其实最后这两个拨弦，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像敲的鼓，梆梆，敲鼓的声音。那么拨弦是梆梆，要很强啊！它不仅仅是一个拨弦了，它是一个敲的状态啊，表现的是一个鼓，西北民风鼓。那么今天呢，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小孩子们学习新鲜事物，一般只有3分钟的热度，一旦过了这个热度，就开始厌倦。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每一个普通孩子们都有的特性。所以说，学乐器不仅是考验孩子的毅力，也是考验家长的耐心和韧性。好，下一场。

0: 今天我们将走进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共同感受中国第一鼓的豪放磅礴、刚劲激昂。
1: 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
2: 今天的这堂课可谓别开生面，

0: 为了让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埃塞腰鼓，我把课堂设置在埃塞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腰鼓山。埃塞腰鼓这篇课文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作为土生土长的埃塞人，我们在读或者教这篇文章的时候似乎又多了几分亲切。
1: 一群毛荡荡的后生，他们身后是片高粱地，他们朴实的就像那些高粱。后来我在沿河文工团工作，看见他们打埃塞腰鼓打得那么好，但是当时一下写不出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2: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将埃塞腰鼓所展现的生命力与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篇散文。

0: 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很小嘛，以前我父亲写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在旁边在写作业啊。那么他当时呢把这个诗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写完一页纸，我等于看一页，当时我觉得就是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1: 一群冒腾腾的后生，这个冒腾腾不仅是写陕北后生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冒腾腾的黄土文化，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白生生的窗花纸，这是我们淳朴厚重的黄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这篇文章里似乎还给我们渗透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打鼓人、打鼓后生，他们穿的是农民的衣着，吃的是红豆角角、老南瓜，但是他们的躯体却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他们与腰鼓一起，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也让世界看见了鲜活张扬的中国力量。
2: 爱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爱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
3: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说出一个最能表现安塞腰鼓壮阔场面的词语。
4: 惊心动魄，
5: 奇伟磅礴，
6: 元气淋漓，
7: 叹为观止，
8: 粗犷豪放。
3: 文中的作者用了大量精美的词，精美的修辞，把安塞腰鼓写得痛快淋漓，但是老师认为他们都没有一个句子好一个安塞腰鼓来得痛快淋漓。如果让你去写，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4: 好一片热血沸腾的黄土高原，
9: 好一曲黄土高原的生命赞歌，
10: 好一个安塞腰鼓如火如雷，是黄土地上的激情绝响，
11: 好一种刚健质朴的黄土精神。
3: 在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比喻、排比，而且还用了场面描写。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文中的第七自然段，一锤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
2: 咒语一样是急速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转弯一样是顺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豆腐一样是强健的分子。
3: 黄土高原上

0: 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当他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他十分陌生了，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值得我们探讨的是，结尾为什么要用一声鸡啼呢？伟大的祖国的版图是一只雄鸡，毛主席也有词云：“一唱雄鸡天下白。”所以鸡啼是天亮的前奏，是希望和新生的象征。这群冒腾腾的后生用冒腾腾的腰骨展示出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和冒腾腾的生活愿景。非常荣幸，今天我们的课堂请来了一位腰骨传承人刘延和老师。
1: 好，同学们好，下面我讲一下，就是安塞腰骨的灵魂在哪里。实际安塞腰骨就是有四个劲，缠腰要有股能劲儿，缠腰要摆头要有股能劲儿，踢腿要有股狂劲儿，转身要有股猛劲儿，你转身一定要猛，跳起来以后像个虎劲儿。在前面再四个，再一拍，后面再三个，来来来，距离拉开，距离拉开，预备走，走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缠腰骨的一定要跳起来啊！预备走，一二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缠腰，咚哒咚哒跳。咚哒咚哒咚哒啦哒咚哒咚。我参加的第一个就是84年的《黄土地》，当时陈凯歌导演拍的《黄土地》，在我们安塞来拍的。参加了87年春晚，这是一次；再下来就是90年的亚运会，再就是97年参加了。庆祝香港回归这个大型演出，我们在香港。
2: 我们安塞属于北方，中原罗根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地带，因此好多战斗都发生在我们安塞。因此我安塞叫安定边塞，就是这个意思。安塞腰骨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在清朝的时候，安塞腰骨作为一种边防将士的一种武器，就像弓和箭一样，手边的那些将士带在身上，作战的时候用以鼓舞士气，当作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击鼓以表示胜利。这是安塞腰骨从1936年到1946年在山甘岭边区是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解放军走向全国的各个解放区，我们安塞腰骨同时也到了各个解放区，用于欢庆革命的胜利，被称为欢庆腰骨和胜利腰骨，它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一种反映，也是我们行驶在新文明在追求新生活道路上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焕发。
3: 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家家有腰骨，人人都会打。安塞腰骨的这个材料就选了杨柳，就是杨木、柳木通用，上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旱牛皮，也就称呼黄牛皮。我现在手里边拿着就是这个老腰骨，它是一个直腿的，也不上切，也不上腻子。你看它这老腰骨的这个颜色和这个其他的骨的颜色有点不一样。这现在我手边拿着这个成年腰的这个成年腰骨，对，老子他要打就咚咚咚这个感觉，这叫女子腰骨，对， 有点这个偏低。这个只是

0: 这是二腿腰鼓，安塞腰鼓和罗密欧环组合在一块儿。你看，这上边画的这个图案都要取个吉祥如意，因为是喜喜庆庆。
1: 我们陕北的一种特色，哎，这个绑法啊，压住，别动啊，这儿再放起来，哎。
2: 一定要把肚子要扭起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定要扭起来啊，把肚子放大，看下边小柴要怎么打，一定要打活，要打带点劲儿，看一二三四，打起来，扭起来。

0: 我们的责任就是搞传承，搞好传承，摇滚进课堂，进到学校，为他们传承爱上摇滚。我们还要走出去，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乃至铺队，我们都去传承。
1: 安塞腰鼓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0多年历史的演变，在莘莘古典中承载的不仅仅是腰鼓，更是一种情感。
2: 安塞腰鼓更像是穿越了千年的回响，黄土高原、古国边疆、千年战场，那是孕育了以代表黄土历史的一种剧烈而争夺的文化。
1: 如今再次看腰鼓，总心里不免有了一份不一样的触动。我要努力学习并传承安塞腰鼓，让更多人明白在陕北人骨子里的精气神。
3: 无论在未来我们遇到什么，都要记住安塞腰鼓的精神。可以沉默，但体内必须要流淌着一条黄河；可以安静，但灵魂里必须蕴藏着一道惊雷。
4: 课堂教学已经结束，于我而言，它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深入理解文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新起点，让传统文化从课本走向生活，在学生心中种植传承的种子，并延续焕新。
0: 搞好传承，所以说把我们安塞腰鼓，我们陕北的文化能够传得更远，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安塞腰鼓。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

0: 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

0: 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着60-70年，咱们盆窑村都是这个你的走棚起这个村名，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8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村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有的女人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

0: 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我们八个县有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罐罐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2: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2: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的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3: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 每每谈。

0: 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1: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多户，甚至还过，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塌。本身它这个黑陶那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阳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完全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陪我陪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和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这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慢了，反正轻，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彭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0: 上面就是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1: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2: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1: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3: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2: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3: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人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4: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3: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他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2: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实习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5: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2: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6: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 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桃，觉得黑桃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

0: 就找到我说：“金国，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0: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0: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盆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盆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盆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

0: 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

0: 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1: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尹锡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十亿700户的李沧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

深埋于地下20米的数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果实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品行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

0: 不晓得我撇到目前爱你丽丽，从某年，十号的嘛，一块年年夜，那是你女们，找点个女们，找点个女们，咋的叫个女们，你好好。
1: 阿巴茨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0: 我告诉你，二十八十多嘛，有点是百度嘛，我没拉过字，问你，问是你，今年是年底耶。就我独木个男，其他，啥，查过查，对
1: 吗？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茨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茨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茨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0: 啊，这一年嘛。
2: 在你哪住的？
0: 住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门都算年，
0: 啥个是哈生完你年给你出去多少道
2: 哦年，那你该来的蘑菇
0: 莫斯拉萝卜桥带鸡这不请我带鸡收在请我带鸡莫斯你该熬出莫提两个
2: 哦年。
1: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野兽奇观，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三是粮食的意思，十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6:30起，7:30吃早点，8:00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是你人阿路对我都没见你要做做个普拉陶库人做你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2: 这把马的干马车拉着马的儿子

0: 呐、啊！哎呀，臭！
1: 接下来是三十载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玛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玛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玛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玛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玛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玛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玛萨节。玛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玛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玛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玛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玛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玛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玛萨人的窗口。玛丽玛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玛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人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人和谐共舞，

0: 有这个意思。
1: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要去必须找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那个人有个性性，那个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了一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果子果脑那些全部的，就是节个，那可能一个好的一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数字茶节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马里马萨人呢那些药物人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哈吧，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科嘛，应该有念的村委科，我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说工作有多忙，
0: 穿戴好马萨杰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东巴，商量今天马萨杰事。
2: 那在做那在画完的做的，
4: 那啥时间从不出画歌？
2: 我那还想，那在做那在画完的做的。
4: 我
2: 讲嘛，
4: 年纪给钱好了。
2: 以前是晚上睡的，
1: 我睡觉。
2: 我小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

0: 年有几江，一般的有几点几江那点几江，当过三万生人，一万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十加四五江。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问忘记的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大吃的了吧？哦，没，你们也在传说是哪呢？
1: 六月农历六月二十七那天，俺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二十六。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2: 这个有词，这个是。
3: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4: 每人出五十还是六十还是一百，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3: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5: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3: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进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

0: 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玛玛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玛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玛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2: 小爷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这是护林员们在沙漠里打的第六口井。这辆满载的运水车天未亮就出发了。
1: 太颠簸了，这个路全是戈壁，石子路不好走。
0: 他要奔赴的目的地是200千米外的胡杨故里管护所。此刻管护所的队员们开启了节水模式的一天。

0: 凡是用到水，大家会自动靠近树坑。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起眼，却是历经三次播种后顽强存活下来的。伊布拉因26岁，半年前从沙雅县的另一个生态管护所调到了这里。
1: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塔里木河旁边，农民也多，牧民也很多，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嘛没人，无人去。
0: 远离人群，紧靠沙漠，沙雅县最偏远的这个生态管护所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最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没有人敢于挑战无水的生活。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的资源，护林员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井，但出来的水都是苦的。现在唯一的盼望是来自远方的补给。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2: 好没有？好，谢谢，谢谢。

0: 这是深入塔克拉玛干的巡护。天地之间，只有几个渺小的身影在移动。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看似空旷的坦途，却埋伏着危机与考验。
1: Bueno, Paula.
2: Volta ahí, ¿eh? Ambula, ambula.
0: 下午的巡护遇到了状况。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路。

0: 不忙的时候，伊布拉因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山药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A 型一样的，然后我写了2017年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2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0: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他曾经工作了4年的地方。
2: 孩子们，快到了，你看没有，多漂亮的呢。
0: 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2: 200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是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满院子就是花，到这一看都坐不住啊。前前后后打了7、8个斤，但是这积蓄减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马不停地往那戈壁滩放。第2个月我一看戈壁滩，好多少少的红柳就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红柳。我们把那个红柳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拿过来这里放擦，一步一步先把红柳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枣树全部拿过来，就一个红柳旁边一个杂枣树。管护所第一批栽的这个杂枣树，现在4年了吧，就是结果了都。
3: 爸爸就是那种人，中午的时候，中午没事干的时候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
2: 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
4: 放暑假时，我们会到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
3: 沙漠还是非常柔和的，踩在脚底下也是非常软的，细腻而且很舒服。大自然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种你想不到的自然美，太阳光照下那种沙漠是会发光的。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0: 现在是深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阿布莱提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胡杨，在他们最喜欢的一棵树下合影。

0: 小茉莉面子硬硬的那个翅膀上，看着啊，再来。
1: 如果是鸟的话，就可以顺着风去看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向东，一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热赫曼是哈德敦镇的民警，所在辖区的百姓散居在胡杨林的深处。
1: 一个农民的房子和一个农民的房子20公里、30公里的也有。
0: 一年四季，热赫曼总是奔波在路上，与土为伴。哈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1: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24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前航到塔里木河边上是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土路和戈壁路，洗衣服的那个手表一样，哒哒哒哒哒这个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走。我到达目的地了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0: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是热赫曼岳父母家的棉花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2: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我喜欢的东西。

0: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1: 他也说不出来这个胡杨林是在哪个地方被陷住了。游客嘛，自驾游来胡杨林里面玩来了，本身对路就不太熟悉。喂，能不能听得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放羊的人呀、啊？你往旁边找一找。哎，迈尔卡德尔的操场啊。
2: 我知道了，他们好像就在我们前面那边。
0: 那个

今天的午饭，日和曼亲自上手，和妻子。

0: 啊。
1: 两个都吃死，老子。
2: 我吃不起来了。我吃吗？
3: 这下你可以啊，快给你烧饭了。

0: I'm on the sea off the coast of Guangdong province. For centuries, Chinese fishermen us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the winds in this area to navigate these waters. And it's these same winds that make it the perfect place for a wind farm. Worldwide, one of the biggest issues about wind energy is how the turbines can dramatically alter the landscape. I'm on my way to a wind farm that is so far out to sea, it's not even visible from land. Just look at that. I've seen a lot of wind turbines, but I've never seen one looking quite like this. Mr. Joel, can you explain this to me?
1: 那就是这个风电厂的头号明星——绵阳建材号，它搭载的是两台8.3兆的一个主机，呈 V 字形排布在一个立柱上面，最宽的尺寸是369米，最高的尺寸是219米。它可以快速实现机组的一个大型化，因为容量大嘛，它在深海风资源比较优越的地方能够高效的发电。
2: 我们现在距离海岸线将近70公里，处于深水海域。大多数风电厂都建在浅海近岸水域，但这些水域往往拥有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设风电厂，能有效避免这类问题。远海风力更强、更稳定，但施工难度也大很多。这里的海床不平整，海面40米以下还有强劲多变的洋流。
0: Is it really deep water here? So presumably this is fixed to the seabed. How do you fix that?
1: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在海床的，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0: So this is actually floating?
1: 是的，在我们下面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浮体，是把整个基础托起来的。设计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漂浮体的一个风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不沉，第二个就是不倒，第三个就是不跑。我们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一种回浮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它在水面以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稀薄系统，它是通过三个方向，每个方向有2根锚链，它是固定在海床上。风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了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
2: 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3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要承载重量，也要减少排放。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二氧化碳排放的工业流程，至少现在还不行。化石燃料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经济体系，虽然彻底放弃化石燃料对地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夜之间的彻底转变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这仍是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之一。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意味着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负担。据说除了节能降耗，这家工厂还拥有独特的碳排放控制技术。
1: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 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零下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
0: CCUS 就是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型排放源补给二氧化碳，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最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胜利油田。到胜利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驱油完成任务之后二氧化碳将永久的封存在地下。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就是中国首条100公里级的液态二氧化碳长储管道。我们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地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0: 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端温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
2: Terry， 你看这是什么？
3: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4: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
3: 3000米的。
4: Terry， 你再看这是什么？
3: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4: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差。
0: 工程师们以30兆帕的超高压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石油躯体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地下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项 CCUS 工程更像一个为未来探路的示范项目。为了确保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能永久封存，不会重新溢出，工程师们布设了密集的传感器和监测镜，实时监控着二氧化碳的状态，以此来验证其长期封存的安全性。这条路充满挑战且代价不菲，但作为一条必须尝试的技术路径，它为我们最终的深度脱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3: I have to say, in all my years working in conservation, I've rarely set foot in a place like this chemical plant. But it's important to be here, because ultimately, if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in getting to net zero, then it's not enough simply to put up windmills and solar panels.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

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同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同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同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同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老师杜新月，来自史家教育集团。今天呀，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丝织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大家知道，咱们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织文化和纺织技艺源远流长。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更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的东西方商贸交流，史称丝绸之路。近些年来，不断出土的丝织品文物更是跨越数千年，以其精湛的技艺再次惊艳了世人。同学们，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这是一件文物的图片，你知道它是什么吗？你认识它吗？你来说一说。
1: 这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
0: 很棒，其他同学还有不同的想法吗？你来说说。
2: 我觉得这件衣服是古人穿的一件衣服。
0: 嗯，很有想象力，请坐。同学们，这是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是一件精美的丝织品，也是我们国家一级文物，是西汉时期纺织技术巅峰时期的作品。当时的制造技艺有多么了不起，这件衣服的原件竟然不到1两重。为了重现当时的经验，现在我们的非遗师傅们经过多年的努力，用他们的潜心钻研和精湛技艺，已完美复制出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复制任务。是谁呢？是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师傅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当时复制工作的组织者、参与者，南京云锦研究所杨继元老师，有请辅导员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您好您好。
0: 下面的时间交给您。
3: 哎，好嘞。

0: 同学们好，我叫杨纪元，来自南京云锦研究所。刚才杜老师跟大家说的这件令人惊奇的速差单衣，就是由我们所的团队共同完成的。那我呢，是这个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全程参与了复制的整个过程。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到中国教育台的一堂好课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在纺织复制这件衣服当中的点点滴滴。那速差单衣啊，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件丝织品文物。对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文物当中，大家可能知道最出名的就是那具西汉的女尸辛追夫人。那出土的时候呢，保存得非常完好，而且皮肤也非常的有弹性。那除了辛追夫人以外呢，马王堆还出土了其他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还有一件文物依然震惊了全世界，它就是全世界最轻的一件，重量连一两都不到的直裾速纱单衣。
1: 1971年底，长沙马王堆366医院挖住防空洞，准备建地下医院。施工人员在打孔探测作业时，突然从孔里冲出一股气体，并伴有刺鼻的气味。一名工人回忆说，火柴遇到了洞内冒出的气体，就燃起了蓝色火焰。湖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一火洞子。火洞子是长沙民间对火坑墓的一个俗称。1972年，经国务院批准，考古队正式对这一神秘墓葬进行了科学挖掘，并确认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栗沧及其家属的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丝织品、帛画、帛书、漆器等文物，其中最传奇的是一具沉睡了2000多年仍肉身不腐的女尸。经过考古确认，这个女尸的名字叫辛追，是长沙国丞相栗沧的妻子。伴随辛追夫人一同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两件速纱单衣，一件是曲裾的48克，一件是直裾的49克，都不到一两，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最轻最薄的衣服。它们所代表的是西汉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已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2: 同学们，看了刚才那个短片，你们有什么问题吗？你来说。
3: 老师，我想问你，这件衣服为什么叫速纱单衣，而且单特别难写，它又是什么意思呢？
2: 好，请坐。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同学们，我们先来看这个素字。素啊，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丝，也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蚕丝。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单字。单虽然只比蚕多了一个点，但可别小看这一个点，它的意思差别可就大了。在《说文解字》当中，单表示衣不重的意思，也就是非常轻的衣服。
0: 那刚才杜老师说的这个单和蚕啊，还有一个小故事，老师跟你们分享。就是当时啊，有一位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给到周总理，其中呢，他就把这个字啊写错了，应该是单字的，就是单一的单，他写成了蚕字。周总理做事情也非常的严谨，一眼就看出了这样的一个小错误，指出来了你们这个字是写错了。速纱单衣，这个衣服的轻薄啊，可以让你叠起来以后放到一个火柴盒里这么轻。那么这样的神物呢，居然是出现在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工匠的手中，这无疑是惊呆了世界。那么因为呢，在地下这个墓室封闭的状态，加上特殊的环境，专家形容这件衣服呢叫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对于出土文物来说呢，这是孤品，出土后保存的环境变化了就会氧化，因此啊，要必须精心的保护起来。为了向大家展示呢，就必须进行一个复制工作，这样才能既方便文物保护，又能让人们近距离的观看，感受丝织技艺的精湛及源远流长。不过呢，这件轻薄的丝织物复制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最终非常有幸地承接了这一复制任务。当时啊，我们云锦研究所有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古代文物复制部。

0: 一共有十多位专家参与了整个的这个素纱单衣的纺织复制工作。专家们啊，利用现代的丝和生产工艺，终于打造出了一件颜色款式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当时这件衣服制作出来以后，专家给予的评价是复制近乎完美，这是对我们师傅们的极大的肯定啊。啊，您有什么问题，这位小朋友？
1: 老师，你们怎么知道素纱单衣是蚕丝做的呢？
0: 你问的问题非常好，老师来回答你啊。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件文物以后呢，我们和专家团队进行讨论。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是根据经验来判断的，因为呢，古代的丝织物呢，基本上都是用纯天然的材料。你比如说做衣服的面料，大部分是棉线、麻线或者是蚕丝线。啊，这个第一个是经验，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肉眼去观看啊，这件衣服的它的丝纤维是非常细的。那么以西汉那个时期，纺棉线、纺麻线的技艺呢，也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纤细度。再结合穆主人的身份，因为这件衣服呢是当时的一个贵族辛追夫人穿的衣服，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件衣服是用蚕丝做的。最后呢，我们结合了现代的高科技的仪器，用显微镜对这件文物的残片进行了一个切片分析，最终确认这件衣服一定是蚕丝做的。从蚕茧到丝绸面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啊，这其中也凝结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丝绸来源于养蚕取丝，蚕的幼虫以新鲜的桑叶为食，当它们长到7厘米左右就会进入蛹期，它会从嘴巴里分泌出唾液，然后缠绕在身体周围，当唾液与空气接触时就会凝固成线，逐渐变为一个蚕茧。人们会利用这些蚕茧制造成丝绸面料。为了得到完整的蚕丝，工人会将蚕茧放入大锅里煮，然后同时从30到60个蚕茧中取丝。这些线通过竹竿上的洞粘在一起，形成一条较粗的线，然后开始慢慢拉扯，这个过程就是缫丝，之后再进行染色和织造，最终做成衣服。这些在古代是纯手工，现代多被机器所代替，但始终传承的是古代的工艺，可见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0: 好的，同学们，老师今天还带了一个当时做那件素纱单衣的面料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邀请两位小朋友上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哎，那就这两位小朋友吧，来，您先试试看，用手摸一摸，是什么感觉呢？
1: 是很薄的感觉。
0: 非常薄是吗？啊，好，那老师把这面料也给你感受一下。
3: 我觉得这块面料十分的轻，一点压手感都没有，而且摸上去十分的柔软，就像摸在棉花上一样。
0: 哦，是的，你的感受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切。来，那请你们先下去好吗？嗯，给大家来看一下。哦，你们感觉这个面料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轻薄呢？
4: 嗯，
0: 是吧？啊。这下大家是不是对丝织工艺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了呢？汉族劳动人民啊，发明了养蚕缫丝，有一个传说，传说啊，皇帝的妻子啊，这里的皇是黄色的黄啊，不是我们平时看电视剧里面的皇帝。皇帝的妻子雷祖呢，教育老百姓如何去养蚕。节俭缫丝织布以供我们做衣服。那么这一传说呢，在距今约7000到5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已经出土的这个织机，包括一些织机的工具得以证明。那么后来呢，用于纺棉，大约在13世纪的时候啊，传入到了欧洲。可以说啊，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丝绸与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包括科学技艺等，都有着联系。那你比如说，像丝的飘絮启发了纸的发明，绸的印花促成了印刷术的诞生。可以说，

0: 没有丝绸，中华文明即使再伟大，也会因此而少了很多缤纷的色彩。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呢，主要就是研究这个制作丝绸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强项，因此呢素纱单衣的这个复制工作啊，就交到了我们的手上。当然了，当时我们承接这件文物的仿复制的时候啊，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很担心做不出来。不过呢，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任务既然交过来了，我们一定不能辜负重任，再苦再累也要把它攻克下来。刚刚说的这件49克的这件衣服，它的重量只有半个鸡蛋的大小，非常的轻，是不是啊？你们想知道这件衣服是怎么做成的吗？素纱呢，用的一般来说是平纹织机，那么没有配套的设备就无法制作完成。无奈之下呢，我们当时只好重新打造了西汉那个时候的织机。织机这个造好以后呢，第二步呢就开始去要寻找原材料了啊。我们通过这个显微镜的切片啊，发现这个素纱单衣啊，它用的原材料是我们平时丝线的四分之一。那么轻的一件衣服，原材料也应该是非常细的，所以我们寻找的呢是11D的蚕丝。光是这个原材料啊，我们制作就非常辛苦，因为西汉那个时期营养没有咱们现在好，所以呢蚕宝宝长得相对也瘦弱一点，吐出来的丝呢也相对细一点。而现在的蚕宝宝呢，因为它的营养比以前好了，所以它吐出来的丝呢相对就会粗一点。那么这个，所以同样的蚕茧缫丝出来以后的这个原材料，它就会相对会稍微有点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寻找原材料的时候啊，解决方案就是专门去找那个相对有一点点瘦弱的蚕宝宝吐出来的丝。您有问题是吗？好的，你问。
1: 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的11D 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是11D 呢？ D 呢其实是一个单位啊，它的全称是叫丹尼尔。所谓的11D 的意思就是说，一根线，一根长9000米的线，它的重量只有11D， 所以我们称之为这个线的粗细度就叫11D。
2: 同学们啊，其实有这样的类比，一根蚕丝线的长度可以绕标准足球场3圈，所以纺织如此精细的线，对于汉代的古人还是对于杨老师他们来讲，都是非常不容易，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儿。
0: 的确是的啊，这个里面呢有古人的匠心和智慧。我们找到材料后以后呢，就开始进行了织造。那小朋友，你们知道我们身上的衣服面料是怎么交织出来的吗？其实它就是径向和纬向，也就是横向和竖向这么交织出来的。我们在这个片子的这个左下角可以看到，这件呢就是原文物的显微镜照片，有径向和纬向。那么通过显微镜照片呢，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了，它其实是由一个一个的方形网孔所组成的。那么我们的织造师傅呢，他在织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方形网孔织造的时候的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就是今天如果我睡得好一点，力气大一点，那我织出来的可能就会紧一点。那么今天如果我睡得不好，我没有力气的时候，那织出来就会松一点，那最终织出来这个面料呢，可能就会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就像中间这个失败的这个感觉一样。那么为了能够调整好这个整个的手感和力度，我们的织造师傅啊，前期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去练习他的手感控制，要保证每一天不管天气是热还是冷，身体是好还是不好，他打下来的这个尾的重量啊，都必须要一样啊，都必须要一样。因为呢，这个尾的重量，我们是当时的这个数据上面是说的是它的经纬密的这个控制是需要非常严格的啊，1公分必须要控制在50梭，不能多也不能少。那面料制成完以后呢，下面就是染色了。那你们知道古代人是用什么来染色的吗？
3: 我觉得应该是用花朵的汁来染色。
0: 哦，回答得很好。还有吗？好，那你回答。
4: 古代还有一种用矿石磨成粉，然后做成颜料的，就是技术。
0: 刚才这位同学说用植物的根茎叶，那么这个素纱单衣的素纱用的面料呢，其实就是用你们平时家里面爸爸妈妈喝的红茶染出来的。那当我们把面料染好以后呢，下面一步就是缝制的工作了。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裁剪。那么

0: 我们把面料裁剪好以后，下面一步呢就是做手工缝制了。
1: 老师，现在机器不行吗？必须手工吗？
0: 问得非常好啊。那么首先我们对于这件衣服当时复制的要求呢，就是要做到跟古人的是一模一样，精益求精。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衣服的复制过程当中选用的所有的缝线的粗细度都是和文物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它的每一针的针脚和针距也是做到了跟文物一模一样。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缝的这个线啊非常的细，如果用机器去缝的话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一不小心就会变弄断了呢？只有纯手工的缝制才能控制好这个蚕丝线的张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当时为了追求品质的一个超高智慧，这些都是机器所实现不了的。当我们对每一个环节做到了精益求精的一个技艺上的复原，最终我们做成的这件衣服，第一件衣服的重量啊，还是比原文物稍微重了一点啊。后来我们发现啊，其实是因为我们那天量这件衣服的时候下雨了，就是当今天空气湿度比较大的时候，那么这件衣服的重量呢就是49.3克。如果今天天气特别好，大太阳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可能就会低于49克，只有48.8克。那常规的温度和湿度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才是49克。那么当我们把这件直裾的素纱单衣复制成功以后呢，我们又接了另外一件叫曲裾素纱单衣，它的重量啊只有48克。这位同学，你有什么问题？
1: 老师，什么是直裾？什么是曲裾？
0: 直裾和曲裾呢，主要就是在形制上面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你看现在的这件衣服，它的这个左边是直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直裾。那下面这件衣服呢，它边上是裹着的，那么你看到没有，有一个弯弯的小尖角，是吗？那么这件呢，就叫曲裾。啊，你有什么问题？
1: 这素纱单衣这么轻薄，怎么穿呀？是外衣还是内衣？
0: 对于这件衣服的穿法啊，其实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大多数专家呢都认为这件衣服是一件外衣。其实啊，我们云锦研究所在复制了刚刚说的这件素纱单衣之后啊，还复制两件非常典型的很有代表性的精美的丝织品。其中一件呢就是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那今天老师呢也带了一个我们当时复制过程当中的小样给到同学们看一下。那我们经常打趣了说，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的这个工艺可以说是印花界的鼻祖了。那为啥说它那么厉害呢？那么第一极致的地方呢，是在于它是在全世界最轻的面料上进行的绘画，就是它底下的这个纱的这个面料用的就是素纱单衣的那个素纱面料。那么第二大极致点呢，就是为了凸显整个这个面料的花纹的层次感，它们在花纹的四周有一层非常均匀的一个晕。但我们都知道，这么薄的网孔面料又要做到不填实网孔，边缘线还要非常的清晰，这一点是非常难做到的。那么第三大极致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上面的纹样用了矿物颜料进行了一个7层的绘制。那古代人啊，除了能做出这么轻薄的面料以外呢，还可以在这么轻薄的面料上进行画画。那个时候没有颜料怎么办呢？他们就用矿物颜料磨成粉，然后和牛皮胶或者鱼标胶进行一个混合，然后用极细的笔在上面这么一层一层的绘制。由此可见，古人的智慧与匠人匠心的精神真的是淋漓尽致的体现呀。那么刚才老师说的这三点极致的解决方案呢，我们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在里面不断地去调试这个颜料和胶之间的配比，去研究底下的这个晕怎么样去做到实而不填充满它的这个网孔。那么最终呢，我们功夫不负有心人，还是把这些解决方案呢一一的都攻克下来了。那么今天老师带来了这样一个东西，你们猜这是什么？
2: 我觉得是古人戴的帽子。
0: 哦，回答得非常好。帽子还有呢？乌纱帽。那么你们应该都知道乌纱帽是做什么的，那么老师想问问你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古代官

0: 员戴的这个帽子，它要叫乌纱帽呢？那么老师呢，在做完了复制完这顶乌纱帽以后呢，做了一个解释。其实乌纱帽啊的第一个字乌是什么意思呢？乌其实就是乌黑的意思，我们有这么一句个词叫乌漆抹黑，对不对？那么就指的是漆，就是真正纯天然的漆器，它的那个黑色就叫乌黑色，乌漆抹黑的这个黑色。所以第一个乌字它代表的是漆器的意思，第二个纱呢是蚕丝的意思，第三个是帽子的形状。所以乌纱帽真正的解释就是用大漆和蚕丝结合的一顶帽子。我们当时看到这顶帽子以后啊，也感觉非常的吃惊，因为它整个的手感就像铁丝一样。我们需要去研究这顶帽子它最终是用什么材质去做的，而且整个这顶帽子它是一体成型的。当我们用蚕丝把这顶帽子编织好以后，在上面给它薄薄的上上一层大漆，那么用蚕丝和大漆的结合就可以固定住整个这个帽子的形状，它体现的是两大非遗之间的一个结合，正所谓是真正做到了一个叫跨界结合啊。那我们在复制这顶帽子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的是古人的智慧不仅仅是单一材料的应用，他们更多的也会灵活运用，利用两者工艺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那文物专家马未都老师曾经说过，养育中国人的三棵树分别是桑树、漆树和茶树。那刚刚我在三件文物里面介绍都提到了古人用好了桑树，养蚕是桑树，对吧？茶树是什么？我们染色用的就是红茶，是吗？漆树就是蚕丝和漆器结合形成的这顶乌纱帽啊。包括如何把这三棵树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创造出了更多不同样的这个器物。
1: 同学们，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能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技术结合起来，很了不起。今天啊，杨老师他们还能够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非遗技术相结合，做到了跨界融合，也很了不起。正是咱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秉持着这种匠人匠心，才造就了接续不断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的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名扬海外，远播世界。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向杨老师请教的吗？
2: 杨老师，那您还收徒弟吗？
0: 丝织技艺啊，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大家若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古代四川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南京的云锦被称之为纺织界的三大名锦，至今在世界上仍然享有非常高的声誉，现在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传统的丝织技艺，特别是那种手工性质的技艺，还需要不断的继承和创新。作为复兴三大名锦之一的南京云锦，我们云锦研究所传承非遗义不容辞。近年来面对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小学生，我们也组织了一系列的非遗活动，感谢古人给了我们这么丰富的记忆。现在呢，我们除了举办一些讲座以及现场的观摩学习以外呢，在新时代我们所也在不断进行云锦等丝织技艺的现代化创新及文创的转换。比如说过去我们处理数据用的是人脑，但是现在有了电脑以后，我们可以处理更加复杂的数据，于是呢，我们用电脑去绘制了机织版的油画的蒙娜丽莎。那么这幅作品呢，也参加了这个米兰世博会。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变换一些原材料，比如说我们把鸵鸟毛捻成线，那么最终呢，就织成了栩栩如生的鹦鹉，感觉这只鹦鹉就像是鹤立于画面之上。那今天老师呢还带来了一幅作品，就是我们在素纱单一的素纱上绘制了一幅叫丝绸之路。我们请杜老师帮我们把这幅作品带上来好吗？那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想呢？首先，这个纱是全世界最轻的纱，它代表的是中国丝绸技艺的一个顶峰。其次呢，我们把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就是郑和下西洋，和陆地的丝绸之路两条线，用金线和金粉把它勾勒出来了。

0: 全世界最轻的纱把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的丝绸之路都把它绘制在了这一幅卷轴上面。
1: 习近平爷爷强调，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

0: 的复制工作。看了这些创新性的丝织文创产品，真心问杨老师，您的点赞太了不起了。
1: 但中国有这么一句古话，说耐得住寂寞，方能守得住繁华。织女一下又一下非常枯燥的动作，最终造就的是全世界最轻的面料，并且这一记录一下就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所以对于现在的你们，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被手机电视这些浮躁的环境所迷惑。一个人能不能保持得住自己的初心，拥有定力，靠的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0: 再次感谢杨老师，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不但发明了丝绸，而且利用丝绸使其在服饰上、经济上、艺术上和文化上都散发出了灿烂的光芒。素纱单衣啊，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无论是汉代人的原创，还是今天人的复制与创新，都凝聚着匠人匠心和聪明才智，体现着伟大的工匠精神。这就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同学们，传统技艺需要不断传承创新，未来还需要同学们接过接力棒，让我们的丝织技艺及产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在一带一路中再立新功，再续华章，不断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了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济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记的沧桑过往。
1: 松记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瓦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注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松记是陈少南的故乡，13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2: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少南一家很快的就安定下来了。
0: 古镇人敬重陈少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2: 当时松记这个地方呢，脊髓是我

0: 岁，嵩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单打、打钱、干冒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哦。陈少南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的后代的生活状况。
1: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南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志。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九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九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嵩蓟古镇最有特色的九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无数嵩蓟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2: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嵩蓟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嵩蓟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
1: 出生在嵩蓟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垡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3: 水下来落差就是50多米，水是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有各种良田年年受灾。
1: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3: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一百多锭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我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就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那个为什么不来出工出力啊，出钱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那个石匠一站一站的硬是来18个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1: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嵩蓟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 不仅滋养

0: 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晴隆。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宴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宴”三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记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记，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1: 走在松记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记，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2: 我们是那个避难，用了松记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把那个罗锅说就是碰断了，那个船工啊，这个该一点这样，那个该一点那样的。我们二世祖公啊，他就认为那个罗锅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真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很和谐、很贤淑，这地方是值得我们留恋的地方。
0: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1: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儿来呢？
2: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支撑，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类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明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记的人民。
0: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洋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民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记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民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记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3: 临川县松记古镇，人人思乡啊！
0: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记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

0: 和松记商会的会长。
1: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记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情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0: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循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三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乡邻的松记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1: 陈海门称之那个唯利是图的商贩，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记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你当坏人，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0: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记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记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2: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后置文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记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0: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她就给那家人送去了1年的资助款。
3: 说老实话，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00路也资助了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些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0: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

0: 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记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六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启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记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1: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2: 我觉得很划算，因为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幸福，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0: 道路修好后，周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记这方土地上，厚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3: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0: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记一炉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2: 那时候呢，我有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客栈了一下，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我是9岁都进入那个小镇，10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0: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

0: 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升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1: 我父亲呢，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是的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0: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升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一面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艺庐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

0: 也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你看这边有人吗？
3: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4: 天然的红色基因。
3: 红色基因啊。
5: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6: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头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4: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3: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4: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4: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3: 好，
4: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老师好。
4: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3: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嗯，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嗯。
4: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7: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4: 嗯，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5: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4: 嗯，好。还有呢？
8: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4: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

0: 阴阳，开始。
1: 破离阴阳，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摇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去，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临阴阳里看临平。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啊，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
0: 嗯，
2: 而且的话呢读音呢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0: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2: 哎，这个都很正常。
0: 嗯，
2: 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你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0: 好，
2: 嗯，
0: 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带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
2: 嗯，
0: 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3: 过临汀阳，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境，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好，
0: 嗯，
2: 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伶仃洋，是过伶仃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0: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2: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0: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2: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0: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4: 过伶仃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

0: 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的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2: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1: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3: 过伶仃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啊，祝贺你！
2: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1: 对对，
2: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3: 是的。
2: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3: 谢谢老师。
2: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姚老师吗？
4: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1: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到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边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4: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 好多了，
2: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5: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1: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两个伶
1: 仃洋。
2: 好，请坐。
1: 第一个惶恐滩头，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

0: 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碳零丁，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碳零丁，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1: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碳零丁。
0: 嗯，好。嗯，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3: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0: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4: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师您好。
4: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一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0: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温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嗯。
4: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5: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大霹。惶恐滩头

0: 惶恐，伶仃攘俐看明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嗯，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啊，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1: 过伶仃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盼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第二十三集钨矿争夺战上。
1: 中央苏区所辖地域拥有一种制造灯丝与武器的重要战略资源，被誉为特矿之首的钨矿。为更好利用钨矿换取经济资源，1932年2月12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受命时任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组织筹建了中华钨矿公司，统筹钨矿的开采、运输、收购、加工、销售工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数次围剿，导致许多钨矿荒废或被国民党、土匪和民团所控制。直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才决定全力展开收复仁峰山等矿区的行动。
2: 终于又回来了。

0: 总算把你盼来了，是不是组织上要收复我们仁凤山了？
1: 嗯，这次我就是为了探查控制矿区的越军虚实来的。

0: 参军不久，跟着当时还是连长的李书记，潜入被民团把持的仁峰山执行任务。快点儿，都给我快点儿，快点儿！
1: 这井下的条件也太差了！啊！小强偷懒！八爷，您高抬贵手，小生这两天身体不舒服，
2: 滚开！再啰嗦，连你一起抽！八爷，
1: 别冲动，
2: 别
1: 忘了，我们还有重要任务。
3: 八爷，
2: 这两个新来的。
3: 八爷，小生身体不舒服，不能打了。八爷，八爷。

0: 这些民团的团丁真不是人，所以我们才要尽早在这里建立党支部，支持工友们革命。我们去看看白天被打的工友吧。好，带上叠打药。
1: 小顺，何铁锤，
2: 张大哥，是富贵和李老哥啊。小顺怎么样了？哎，可能两三天起不来了。
0: 张大哥，这跌打药给小顺贴上，能好的快些。
2: 这怎么使得呀？客气啥？拿着。谢谢，你们真是好人。
0: 常有兄弟。
2: 那些民团欺压咱们矿工，大家伙就不气？咋不气？哎，可他们有枪，大家伙又没个主心骨。如果有人带头跟他们斗，不让工友们再受欺负呢？
0: 那当然好了，我第一个报名。常有兄弟，你知道红军吗？红军？
3: 听说他们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难道你们就是？大家应该团结起来，
4: 在矿工张长友的帮助下，富贵和李汉生悄悄向工友们传播着革命思想，工会和党支部也在矿工中秘密建立起来，
5: 联合周边各个矿区的工友们。与此同时，
0: 红军各部队也在赣南、闽西等地积极展开武装斗争。身在仁峰山矿区的李汉生和富贵，也迎来了新的任务。
6: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在矿区开展罢工运动，策应大部队的正面作战。联络其他工友的事儿交给我。
7: 大家伙要做好随时武力抗争的准备。矿产、矿岗就是我们的武器。很好，大家要听从指挥，统一行动。是。八爷，齐老板说，现在红军闹得紧，乌纱的收购价恐怕要减低两成。那就赶在收购前多出货，榨干那帮穷棒子，再狠狠赚他一笔。
8: 就怕他们不肯，
7: 我看谁敢！
9: 八爷，不好了，矿工们闹罢工了！什么？反了他们了！跟我走！
7: 是。
9: 干什么？想造反吗？
10: 我们要求提高薪酬，合理的劳动时间。 和改善工作环境，加班也要加工钱，否则我们就不开工。没错，说的对，说的对，说的对，说的对。嘿，你们这些贼骨头，想得美，给我打！上！
7: 我看谁敢动！

0: 就算你打死我一个，还会有千千万万人站起来反抗压迫。没错，
1: 反抗剥削，
2: 反抗压迫，
1: 反抗剥削，
2: 反抗压迫，
1: 反抗剥削，
2: 反抗压迫。
3: 八爷，听你不说
1: 了。反抗剥削，
4: 反抗压迫，
1: 反抗剥削，
2: 反抗压迫，
1: 反抗压迫，
2: 反抗压迫。
3: 八爷，要真惹毛了那帮穷棒子，谁替咱们赚钱啊？
4: 那你说怎么办？
3: 不如先假装答应他们的要求，等晚上把那几个带头的一抓，咔嚓！
4: 好主意，没了带头的，看他们怎么办的。
3: 晚上有你们好看的。

0: 有事儿，有贼人破坏矿区，大家伙打呀！是，谁敢动手，我是王老八！有人冒充八爷，打呀！
1: 贼骨头，找死！
2: 哎呀，扔的还是不准，早知道和小瑞学两手了。八爷，好汉不吃眼前亏，撤吧！快撤！快撤！快撤！
3: 贼人再敢来，我们绝不答应！
4: 答应！
5: 那汪老八本来还想报复，可咱们红军主力一打过来，他就夹着尾巴逃跑了。
6: 我记得是在30年4月后，咱红军夺取了仁峰山矿区，这就是毛主席在那时候亲自调查写成的。
4: 现在矿区在越军手中，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夺回来。难道是白匪盘查？你快去里面躲一躲。
7: 第24集：钨矿争夺战下。

0: 小顺，
1: 富贵哥，咋是你？
0: 快进来，说来话长。
1: 原来是红军要收复矿区了，太好了。
0: 哦对了，快说说，工友们现在咋样？
2: 还能咋样？老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之后，红二十二军去前线打老蒋了，只留下了赤卫队和矿工纠察队坚守矿区。后来粤军陈济棠一听老蒋要把大余钨矿给他，就决定派余汉谋带兵进了赣南。他们为了方便运兵和运矿砂，还在赣南和粤北之间修了条公路。咱们人少枪也不行，三一年的时候不得已让粤军强占了很多矿区。王老八那家伙也加入了粤军，跑回咱人丰山矿区来搞破坏。
1: 张大哥，张大哥。
2: 小顺怎么了？
1: 不好了，王老八带着粤军来矿区抓人，马上就要到了。
2: 我这就通知党支部和工会的同志们转移，你带些工友先拖住他们。
1: 好。
3: 上面说了，抓到一个共党分子，赏大洋十块。
4: 这么多？
1: 快，快，再多弄点石头。
5: 他们来了，
1: 大伙儿先躲进山里去。

0: 石头给我搬开。
1: 大家分头进山避避风头，快！
2: 人都跑了，
0: 废物，进山搜啊！
2: 是，
3: 同志们，虽然安全转移了，但人封山矿区也被越军给抢占了。越军控制矿区后，加强了盘查力度，许多同志被迫转移走了。
4: 那你，
3: 放心，认识我的只有王老八。从那以后，这家伙就被调走了。
4: 张大哥还是小心些，我这就回去向上级汇报。就送到这儿吧，
3: 保重，等你的好消息。
0: 哎，弟兄们，上头交代，矿山最近共党闹得厉害，好好的给我搜。
5: 是。
4: 哎，八爷，现在局面这么紧张，咱们刚回来就得要到处搜查共产党了，可要小心点。
0: 慌什么？天塌了有上面顶着。啊，咱们就随便抓几个人交差了事。啊，啊！你，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啊！用石头砸过我的拱廊，是不是？对，抓我的！
6: 快跑！啊！
4: 王老八又回来了，在后面呢。
7: 跟我来！
0: 站住！
8: 让我来引开他们。
0: 在哪里？
3: 这是个废弃矿洞，我们进去躲躲。
4: 堵在这里？
3: 进去你就明白了。
0: 仔细搜，他跑不远的。
4: 八爷，您看那边。
0: 出来，我看到你了。
4: 大爷，我们上当了。
0: 可恶！赶紧去附近搜，别让他跑了。
4: 是。
8: 王老八知道上当，一定得气得半死。
4: 没想到这矿洞能通到越军的控制区外，
3: 这是以前我们挖矿时偶然发现的，没几个人知道。
4: 谢谢张大哥，多保重，告辞。
3: 一路顺风，王老八回来了，我和小顺也会先藏起来的。
9: 富贵返回瑞金后，向上级汇报了人峰山矿区的情况。1932年6月，毛泽东等临时中央政府领导人决定要迅速坚决地消灭入赣越军，重新掌控乌矿。红一、红五军团奉命直插越军第一军后方基地南雄，准备突袭梅关。小瑞连队战前对越军兵力部署进行侦查。
10: 张大哥，那个方向也有越军把守吗？
3: 具体兵力要等小顺回来才知道。
8: 摸清楚了，那边有两个连的越军守备。
10: 富贵哥说的真对，在人峰山这边找你们帮忙准没错。小王，快去向上级汇报情况。
8: 是。
9: 在夺取梅关、切断南雄与大余的通道后，红军与越军主力在水口发生激战。
7: 给我好好的打！
10: 快快！上级命令我们要尽快赶到水口，协助大部队作战。

0: 水口战场就在附近，快和白匪打照面了，大家警惕些。张大哥、小顺，你们找个安全的地方躲好。
1: 好。小瑞哥，我能和你们一起打坏人吗？
0: 你会使枪？
1: 之前在赤卫队学过。
0: 好。
2: 八爷，咱们不上去吧？
3: 还在矿区待得好好的，又被调来水口协防，现在上去找死啊！
2: 要是让上面知道我们，
3: 笨蛋！要是局面有利，我们就冲上去捡便宜，万一打败了，老子就去占山为王。
2: 八爷英明。
3: 有红军，有红军。
0: 枪法还可以啊！
1: 我本想打那个王老八的。
3: 撤！撤！
0: 左右包抄，别放走他们！大家冲啊！
1: 谁在那里？王老八，你也有今天。
0: 我们去越军阵地侧翼，给他们来个惊喜。
4: 团长。
5: 怎么了？
4: 敌军的侧翼乱了。
3: 侧翼？一定是小瑞那小子干的，传令下去，趁越军混乱，全力进攻。
5: 是。
3: 冲上去！
6: 趁越军主力被拖在水口之机，红三军团分兵击溃南康、上游和崇义等地越军，迫使撤到大禹、韶关的越军孤立无援，遭到重创。经此一战，红军成功收复仁峰山等矿区，宝贵的钨矿资源重回苏维埃共和国旗下。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一语更续家国情怀，
1: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蓝色道服的就是童文，白色道服的是主角甄姬。那么对童文来说呢，如果不能使用外卷路的话，在当时那种情况，他必须要重新的调整。

0: 你们是否在人生的赛场上遭遇过看似无法逾越的困境？是否曾在跌倒时怀疑自己能否再次站起？他却用七次跌倒，八次爬起，诠释着真正的体育精神。从曾经的运动员转型到如今的教育者、管理者，他有一句话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柔道教会我有规则的赢，更要体面的输。走进奥运冠军佟文，来听听一个关于坚韧的故事。
1: 其实我记得我奥运会结束后，我爸爸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要有会当凌绝顶的这个志气，要有一览众山小的霸气，这是我爸跟我说的话。曾经我问我爸，我说我小学学习也挺不错的，你为什么跟我练体育去？我爸说一句，我小时候就觉得你能练出来。就是骄傲，就是特别骄傲。其实我父亲2014年癌症去世的，我看着我爸没了，我当时在医院那一刻，我就在那儿嚎啕大哭，我说我宁愿不要奥运冠军，我也要我爸爸，就真是这样的。可是坐在那儿自己一想，我觉得就是说，我爸宁愿要一个争气的女儿，也不愿意天天你陪在他身边。

0: 来，有请。
1: 好，
0: 来，汤老师，好，请坐。您最近啊特别忙是吧？
1: 对，
0: 我看你现在整个刚才包括化妆的时候一直接各种电话，
1: 对对对，
0: 在协调各种事情。
1: 对，因为从去年到体校，然后就觉得啊事儿一下多起来。
0: 今天是给我们带了08年奥运会的

0: 金台是不是？
1: 对，
0: 在手里攥着。
1: 对，
0: 哇，然后看看，哇，金镶玉，
1: 金牌本身的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0: 嗯、对，而且我觉得金镶玉本身蕴含了，还有咱们中国整个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里边，
1: 对对对，
0: 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里边，所以特别特别有纪念意义。
1: 很多朋友都说啊，给我戴的金牌不是戴这个戴的整个都毛了，对对对。对对，
0: 当时决赛的那个录像的时候哈、说在最后那18秒，然后你靠一个一本最后绝杀了日本选手，最终拿到了这枚金牌、现在看起来其实还是会让人热血沸腾的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当时在那个18秒之前，你当时想了什么？
1: 18秒之前我就一上场，因为压力非常大嘛，就是东道主主场、大家都觉得佟文这块奥运金牌是一定要拿的，
0: 而且大家认为是稳的
1: 稳的、对对，就是所以自己压力也特别大。一听北京欢迎你，所有人都是心潮澎湃，就是我们那种就是心跳加速。而且8月8号开幕，我们是最后一天，但是前边中国代表团取得多少块金牌，柔道取得多少金牌，就每天就是特别真实在煎熬。我有时现在回看当时的这个录像啊，第一场的时候这个面部表情还是特别松弛的，可是越到后边自己的那种就越紧张，尤其决赛的时候、
0: 就是、冠军越来越近的时候，
1: 对，就是决赛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就是说是有很多困难你所想象不到的，而且前面一开始输分、但是真是那会儿必胜的信念，我就是说告诉自己我一定不能输，我绝对不能输，就是难道我就第二了吗？就是真正能理解叫什么叫必胜的信念。如果当时有一点点的犹豫说哎呀坏了，你肯定这块金牌就拿不到了。我们是主场嘛，北京科技大学的那个场地大概8000多人做过学习，但是你会觉得那一刻的时候场上就跟没有人一样，就真跟电影的那种画面，就是所有人都在加油，但你什么也听不见、场上就是对手、裁判跟我的教练，
0: 其实
1: 就
0: 还有自己的心跳
1: 是，对，其实就这三个人，就是感觉在不停的在寻找机会，那就是平时成千上万次的训练重复，在整个的过程中
0: 就是下意识的，也没有说赛前教练的这种统筹的安排，没有，
1: 所有的技战术都是根据场上、这就是柔道的魅力，你不可能说在假如说我们做跳远，我在哪一步迈哪个腿去怎么跳，我们没有、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这种对抗性的项目，就是每一刻都是随机的，
0: 它算是一种冒险的一种动作吗？
1: 不是，它是这个运动当中你会有机会，如果它的重心正好向前，我又做了这么一个向前背的动作，如果它向前你向后，这两个人就撞在一块儿了。
0: 后来有记者问你说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说好像激动但是更后怕，这怎么去理解？
1: 那是比赛结束以后，比赛结束以后当天晚上我记得我们回到这个奥体中心的这个公寓、然后躺在床上，我一个师妹陪着我，她说佟姐你兴奋吗？你是不是兴奋的还睡不着觉？我说不是，我说我是后怕，我就在想，就是怕这块金牌拿不下来。如果那18秒我没有赢，我输了，你不是奥运冠军了，就是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
0: 最终那18秒，最后我们能够一举通过一本，然后最后反败为胜。你觉得靠的是平时这种技术积累的更多，还是所谓当时那种信念感？
1: 第一是只有平时积累到位了，那一刻有信念才会赢。平时积累不到位，有信念也赢不了。这个就是说，奥运赛场上，有很多的偶然，但也有很多的必然。必然就是你平时训练成千上万次的一个积累，就是平时的付出。就是我们训练要比赛难得多，你这样你才能在你比赛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不畏惧。如果你平时训练的时候没有这种一个大强度的一个这种训练一个积累，那你比赛时肯定也是拿不了冠军的。
0: 如果说让现在的更多的青少年可以去看你的那段录像的话，那个夺冠的过程的话，你希望他们能够吸收到什么东西？
1: 其实我觉得更多，包括我们现在在进校园里宣讲这种体育精神，更多的是让当代青少年这种一种积极，一种这种对困难不畏惧，同时这种必胜的信念，就是你干任何事儿一定要有信念。首先一个是自信嘛，你相信你自己一定能成功，你才能成功。如果一个人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你还指望着别人相信你吗？
0: 对年轻的队员来说能够吸收到什么？
1: 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是他们都在说，哎呀，佟姐，现在好多特别他们开玩笑说，佟姐你知道吗？那个我们办全国的这种小学生，就是这种十来岁的小孩上场之前都会拿你的照片在那儿去祈祷一下，要不然啊要赢要赢要赢，他说都拜一拜，就是类似战神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说，更多的是让练柔道的

0: 孩子们，给他们一种希望，就是我曾经做到过，如果你们肯努力，你们也可以。
1: 嗯，
0: 信念、自信对于一个比赛来讲是最重要的。首先就像这种我们对抗性的项目，你就是首先还是像咱刚才说的，你要相信你自己会赢，而且你要去想尽办法，哪怕你在落后的时候你怎么去赢对方，而不是说哎呀，我经常说哎呀怕输，输不用准备，你赢不了就输了，你要想办法怎么准备去赢。

0: 吗？好看的。
1: 那你当时是13岁才开始接触柔道、啊、
2: 对，
1: 被吴教练选中了。
2: 对，
1: 你还记得当时选你的那个场景吧？
2: 我13岁的时候就是在新华路体育场练铅球叠饼、嗯、我们教练去选人，教练说，哎，吴练你看那个边上有一个女孩、嗯、吴练说那是男孩吧，不是，是女孩他就把我叫过去了，
3: 然后他说，哎，小胖过来，他就跑跑，当时他身边站了两个孩子跟他一样大的年龄，就是他们腰那么高，他那时候13岁就1.80米，体重就将近啊130公斤啊，
2: 13岁就这样。然后吴亮说，过来小胖把手伸出来，我手很大，比一般的有时男孩手
1: 大。确实，
3: 我把手跟他一比，我看，哎呦，手比我手还大。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柔道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那你喜欢练吗？我喜欢。
2: 也不是说谈多喜欢就知道，哦，这是专业队的教练，因为在躯体校嘛，如果你能进入到专业队就觉得特别的这个啊，我就能上专业队了。
3: 我说，哎，小胖，我跟你谈谈啊。我说第一，你怕不怕苦？啊，我不怕。第二，你想拿世界冠军吗？奥运冠军吗？不想。啊，我说那你就跟着我练，我能使你成为奥运冠军。
1: 但是教练问你说能愿不愿当世界冠军的时候，是想不想当世界冠军？
2: 那肯定想。
1: 其实问的是一种勇气。
2: 这个东西，对，就是问的一种勇气。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柔道真正有了概念？特别是对于吴教练所谓的这个吃苦有了概念？
2: 就是进入到队里，就是专业化的，离开了父母，一周基本上那会儿小时刚进队时，一周只能回一次家。嗯。然后每天早上起来6点到7点半，上午9点到12点半，下午3点到6点，晚上7点到8点半。
1: 记得这么清楚啊，你
2: 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天天这么训练，不是记得深处，这是已经在这个落在身体上的烙印了。我觉得就是没有点意志品质，没有点信念，坚持不下去，而且更多的是热爱、嗯、其实包括现在也好，我觉得像我们继续从事体育工作，更多的孩子们包括父母说，我说一定要让孩子选择一项他所喜欢的体育运动，因为爱，因为热爱，所以你才能坚持、嗯、如果你这项东西连热爱都没有，你很难去坚持。我96年训练，98年青年赛铜牌，然后99年就青年赛冠军，成年赛银牌，去打国际比赛。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第一次福冈的那个国际的公开赛，那是一个只有世锦赛的前3名被邀请去的，然后有各个国家去派。然后我第一次就战胜，第一场战胜了日本的那个二宫美惠，就很多国家队的当时其他省市的师姐，就一下来，哎，第一场怎么样？输了吧？我说谁说的？我赢了啊！你赢了二宫了啊！我就当时就觉得，这么个小孩儿才练了3年的柔道，能赢世界冠军，就是觉得就是一下就给自己很大的自信。我就是通过我的努力，我就能实现。
1: 这么快就取得了成功，你后来包括逐渐的最后中拿到这个奥运会的冠军的时候，中间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回想过，比如说当时吴教练这3个问题会对你意味着什么？
2: 其实，回想起来就是很简单的3个问题。但是它是对于整个柔道事业也好，包括人生的一个指引吧。第一，你喜欢柔道吗？你首先对你的世界热不热爱？第二，你能吃苦吗？这是最基本的。你练体育如果不吃苦，没有这种意志力是不行的。第三，就是你的目标，你想拿世界冠军吗？就是你喜欢它，你又能吃苦，你要想拿世界冠军，你才有机会去成功。这是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觉得。
1: 所以你觉得这种所谓的不放弃的这种精神，这种信念

0: 当时是怎么来？
1: 其实这就是柔道的魅力，柔道的魅力七次跌倒八次爬起，就是你一定爬起的次数要比跌倒要多一次，就是你永远在站着，就是不管是练柔道也好，包括我们现在在工作岗位也好，就是遇到什么事都要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成功，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爬起来。为什么我们希望用体育精神激励当代的青少年，就是他们要不去畏惧。你每个练体育的小孩都，你想既然练了就想要比赛嘛，每个人都有这种胜负欲嘛，去比赛你赢了固然可喜，输了呢你也不要灰心丧气，你更多的是告诉自己你要努力的去训练，想办法去超越别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柔道的精神，也是体育的精神。
0: 嗯，
1: 包括我们现在的这种青少年，他可能现在的小孩出来就是 AI， 就是人工智能。你说现在小孩两三岁他就得会用手机用 iPad。 我们那会儿训练的时候在柔道队还没有空调，现在的小队员进去你就是空调洗衣机啥都有，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你有时跟他讲吃苦精神的时候，有些孩子哎呦我们教练真不容易，有些孩子你生在那个年代你倒霉你怎么办呢，对吧？他有的这种就思维方式不一样，但是体育是一样的。
0: 嗯，
1: 奥林匹克体育精神是一样的。从我们
0: 的
1: 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想要拿冠军，多少别管你是什么样的国家，发展中的国家也好，发达国家也好，还有这个你的人种不同也好，每一个想要去参加拿奥运冠军的这个人，你都要去努力去拼搏，你要战胜世界上所有的人，你才能拿到这个奥运冠军。这是体育的精神。我希望我们这种体育精神激励青少年，就是说你要从事一项体育运动，那每一项运动有每一项运动的魅力，有每一项运动的精髓，但是不变的是通过你的训练你在成长你在提高，你去拿成绩，你去经历失败，去经历成功。就像您刚才说的，我经历过很多什么竞赛呀，什么失误啊，这个输也好啊，很多的时候不被人理解的时候你都要内心去承受嘛。就包括我说现在我们的这些个国球的孙颖莎也好，王楚钦也好，多么有名的运动员，夸一输下来就是那种在风口浪尖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这就是人的内心的一种历练。
0: 在2008年之后呢，就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你当时是得了一枚铜牌。
1: 对对对，
0: 当时好像是受伤了，是不是？
1: 对，我当时的这无名指啊，那个脱臼了。
0: 哦。
1: 然后你看我们这手指啊，就是练就是练柔道，对，它就是都是变形了嘛，都是变形了。对，当时这手指都脱臼，我就经常想，就是想你如果这个手指都坏了，你这三个手指还是可以勾住的；如果你小拇指坏，你这仨还是能努力去使劲的。
0: 嗯。
1: 但无名指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三个手指都根本就使不上劲儿嘛。对方那古巴的选手也是超级牛的一位选手，他最终他获得过两届奥运冠军吧，还是一届奥运冠军，然后他参加了四届奥运会，就是也是很厉害的，
0: 实力非常强
1: 、嗯、对，就是这种一个微小的环节，就是你上场这手抓不住，你这手出不来，那你
0: 使不上劲儿，
1: 你制约了你，最后拿了一个铜牌，当时就会觉得哇，就世界都黑了。但你现在想起来以后，这些个都是过往云烟似的，就是你都还要回归。但当时那一刻觉得，就是本来准备伦敦奥运会完了就是结婚的，连婚都没结，就觉得金牌都没拿，结什么婚？
0: 所以你后来说了，说成功不只是金牌，更是走出困境的过程。
1: 对对对对，这其实是成功的一种，就是前面是未知的，你往前闯的那个时候，比你知道前面有多少坎坷再去迈的时候会更难。
0: 嗯，
1: 就是我知道这有坑，你还要迈过去，这是一种勇气跟胆量。但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就往前冲吧，也许你冲着就过去了。我记得我第一次拿世界冠军时，我真根本就也不知道害怕。我一共拿了七次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就是越到后边越害怕，越到后边越害怕。就是比赛的时候，哎呀，我别输啊，我不能输啊，我都拿这三次了、四次了、五次了，没有人能超越我。哎，我要赢不漂亮怎么办？哎，我赢不了一本怎么办？
0: 那什么时候开始在输得起和赢得漂亮之间，你都可以坦然接受了？
1: 没有，
0: 到现在也没有。
1: 不是到现在没了，就是到退役之前那一天，你也没有坦然面对的。你当你不管你对手多强劲的时候，你总会去担心自己，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你总会担心自己去失误。他们有时候说，通过你都赢了十年了，你属于孤注求败的感觉，其实不是那样的。每次比赛你都会有一个对手，哪怕是一个假想敌，但是也是因为这种心理才能督促着你平时不停地再去超越自己，再训练呀，否则你自我满足，我世界第一了，没有人能超越我了，你就没有动力了嘛。
0: 所以你觉得，作为运动员来说，

0: 说，输得起和赢得漂亮，究竟哪个更加重要？在这种内心当中的信念感，
1: 输得起，输得起才能赢得起，输不起就赢不起了。那一定是的。我经常有时候我们现在去学校里讲课，我跟很多的这个大学生也好，我说你包括这些中考跟高考的学生也好，你做你自己，你尽你最100%的努力，如果输了也要坦然面对。有很多哎呀想不开了，我说有什么想不开的，你尽力了这件事儿，就说我每天训练，我同文我可以在今天说没有一个人能超越我的训练，就是我做到了，我在训练当中超越所有人。至于比赛，我能赢我就赢了，我赢不了我也尽力了。
0: 很多人接受不了，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自己付出了这么多。
1: 你做不了你什么事儿，你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个科比说的，谁见过这个洛杉矶凌晨4点的这个太阳？他都这么牛了，他还4点去训练，你知道吗？他要不说，你知道他凌晨4点去训练吗？你总认为主观意识的认为我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但是人家也许有比你苦的，这个东西你是看不见的。就是经常说什么冠军背后的故事，什么辛酸血辣史，所有人都认为你是最苦的。但是你真正扪心自问，你就没偷过懒吗？你就是你学习最苦的吗？你是你们班上最强的吗？你能保证你在这一个方面最强，你也不能保证你自己的心理素质是最好的吗？这个东西就是我赢就赢了，输你就坦然面对。这就是体育给我们的力量，就是你赢不了就得输。当时我输了以后就想着回去更好的去训练，然后我争取再拿冠军，这片就翻过去了。而人生要学会快一点的翻篇，其实这就是能受得了委屈。人在世上也好，你很难遇到就是说100%的公平公正。我们去追求公平公正，你主宰的不了事儿，你就赶紧翻篇，翻篇就过去了。
0: 事事不可能都如意，
1: 那对，就是翻篇就过去了，好的也尽快翻篇。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是这个光荣，竞技体育不可能永远在巅峰。就是网球的这个费德勒也好，纳达尔也好，包括足球的也好，梅西也好，所有的人他只是保证自己在运动生涯的巅峰尽量保持时间长一点。那你最终还是要回归吗？你还是会被人遗忘吗？有可能不能遗忘，但是也会淡化吗？
0: 对。那有规则的赢和体面的输呢？
1: 其实有规则体面的输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所有的为什么让青少年去练体育，就是你赢一定是在规则范围之内的，你不能投机取巧。这个规则要求你可以做，你看柔道是唯一一个可以用脚技跟关节技的，脚技就是可以窒息，就把这人就拉窒息了，关节技就反关节，你要是不拍垫子就会掰折。但是这是柔道规则允许的，规则要求对方一拍垫子你必须撒手，你说我这恨多恨这对手，他拍垫子我也不撒手，那我就把你处罚下去。这就是规则，要规则的情况去赢。体体面面的输就是你看柔道的这种礼也好，经常会有你输了以后特别生气下场走了也不鞠躬，裁判喊回来行礼，这就是对人的一种规范。其实内心已经特别不想行礼了，我都输给你了，我还得跟你行礼，但是你也得行礼，你也得下场。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其实对内心的一种修炼。
0: 所以你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说，无论他在未来的学业也好，还是未来的事业上也好，其实既要能够输得起，同时你更要在规则之下去赢得起。
1: 如果定义输赢的这种定义来讲也好，我觉得赢你是要全力以赴去努力的。真正其实在当代社会也好，包括我们人生也好，真正的输不是说去竞争你失败了叫输，而是躺平而放弃了，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才是输。很多的时候说哎呀我这次比赛也好啊，我们这次工作也好啊，我们这次竞争输了，其实都是短暂的，翻了篇以后你就可能再去取得成功。真正的人生，他说这个人生如果输了就是哎呀遇到一些打击我就放弃了，我躺平了，爱咋咋地吧。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去创造价值，你才有意活着才有意义嘛，否则的话你就是这辈子白活了。
0: 所以成功对你来说，其实我一定要拿金牌，我一定要挣大钱。对，
1: 成功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在不断的去挑战自己，不断的去接触新鲜的事物，哪怕这新鲜的事物我经常说就这事儿我要去试，哪怕试输了我就认了嘛，就是这事儿我去干，我不成，哪怕就像我做一个菜，我做一个蛋糕，哎，我想去做，做成功了大家去分享，做失败了失败下次不做了，就是这种你都会体验，你跟别人说的时候哎这事儿我干过，而不是说哎我什么都不行。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就是承认自己输，其实就是 下一次成功的开始。
0: 嗯，
1: 就是坦然面对的输嘛，
0: 某种意味着，
1: 对，
0: 其实就是不认输，对吧？
1: 就不认输，
0: 我下次还能来。
1: 对，其实更多的普通人来讲，我觉得也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坦然的去面对。

0: 当你坦然面对一件你不如意的事儿的结果的时候，那就相当于一个新的篇章已经翻开了。
1: 一块奥运金牌的重量是508克，但一位冠军的分量却要用跌倒后站起的次数来丈量。同文的故事里有雅典奥运门前含泪苦练的缺席，也有北京奥运18秒绝杀的逆转。他的故事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赢与输。

所以成长到底是什么？是在规则中磨练心性，在起伏中保持韧性，在追求卓越时不忘尊重，并将个人光和热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或许这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赛场上去实践的智慧。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

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